进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100-3003QMB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水啦，多喝多喝水哦，唔叫你多喝水哦哈。好，来，咱今仔日吼要来看大家讲的是这个药剂结石的问题。好，咱大家拢想讲药剂结石迄是足痛足痛，痛起来要人命呐哈。啊，但是呢，应该开刀之后就不会怎么样了啦哈。讲啥咧讲啦，但是。台面啊，时间的问题啊，你到底你发现了咋办呐？发现了咋？当然，那按照咱即马的技术是无问题啊。但你如果若发了慢，发现了慢呢？发现了慢，不是要，不是跟他疼了，真的是会要人命哦。发现了慢，不是疼，会要人命呐、啊。哦，重点是在这里啦。所以医生今天要讲的是讲，有一种的吼是袂疼的啦。哈、啊，有这个叫。袂疼，就是安尼讲，吼、哦，所以医生就是咧警告，袂疼的，真倒是足危险的啦。会疼，佮袂要紧，你佮会赶紧，佮赶紧看医生。啊，若袂疼的时阵，就较严重安尼。啊，这是一位58岁阿姨啦，住屏东啦，腹肚内底吼，你敢知影？生迄、那个一粒超过毋一粒无？应该是2粒哦，生了2粒超过4公分的巨型结石。巨型结石的意思就是讲，足大粒的啦哈。啊，就阿姨就是，多年来一直困扰伫这个泌尿的反复感染的情形之下，吼，阿姨就是拢当作讲，阿姨啊，食起来就好啊。结果吼，去屏东的营中。照 X 光检查出来了，吼、哦，迄个佫加惊一个，你敢知变青光呢？因为伊的左手边、正手边两粒药剂，你敢知一边生一粒3公分呢？另外一边生一粒4.3公分呢？医生讲这种石啊，吼，一个名叫做鹿角形结石，发觉的就对啦，是啦。啊、所以医生讲啊，4.3公分呢？恁无概念，4.3公分到底偌大圈哦？医生讲大概是一粒奶子大，或者是婴婴大。哇，你这个未细粒啊，都安尼讲。不过你也想，啊，蛮咧古怪啊，像奶子遐大圈的石啊，伫咱的身体内底无感觉吗？哦，这就是问的重点嘛啦。医生讲最可怕的盲点，也就是在这里啦，因为。这个泌尿科的医师叫做欧永豪医师，伊在咧讲吼，这种体积真大的迄个鹿角形结石，往往因为无去塞到咱的输尿管，就是无塞到咱的尿管，所以伊未去引起迄个剧痛的对啦，别讲安足大疼，所以未疼，你看有可能会去擦骨啦，对不对？啊，不过等到你发觉的时阵吼。真的是发觉对了，不过等到你发觉的时阵吼，这个欧医师讲，通常腰椎功能是已经弄出歹啦。啊，所以你讲鹿角形结石大概长怎样吼？你有看过迄个酸螺无啦？海底的酸螺大概是这种样子啊。啊，所以讲。伫体内吼，这种生得小酸露的这结石，伫体内根本就是细菌的合法别种啊。医师咧形容讲，伊参像一个细菌密伫防空洞内底，吼，密伫防空炉同款嘛，吼。所以唔但会造成慢性的这个药剂感染，若无细意，原来引起着败血症哦。所以拄则我讲，当然啦，伊即卖医学科技，你也早发现，当然开刀手术术的是无要紧啦。啊，不过你若是无发现者，啊，那可能吼都死翘翘，败血症很危险的，抢救不及是死翘翘的，知道哈？所以为着要一困头解决掉，阿姨摕来去两粒钉子户哈。屏东荣总出动了这个泌尿外科甲这个放射科。跨团队联手哦，好，因使用的听起来呢是超化解煞气的个这双镜联合肾脏碎石手术。后来我解明清了，免得家记啦，反正即摆咱的这个机器也真发达啦，啊，医生诶技术也真好，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机器的是结合这个皮穿刺加软式的输尿管镜，直接伫阿姨的体内。好上工，
米色应该这边来形容，好叫做上下开弓，左右夹击。哦，个未像像迄落咧震惊感款哦，对啊，医生就是讲上下开弓，左右夹击，好、哦、这种完美无比的迄个技术，才歼灭了这个长角的发角的结啊的对啊结石了哈、哦，好。上个厉害的是讲，因为呢，放射科医生亲自进入的这个手术室，精准定位，今嘛拢是用卫星定位的啦，所以生伫对的生伫对啦，我要甲你开伫对，开伫对啦，拢没有招惊喜啦，进咱的进的机器科技就是好加安尼就对啦哈，所以是用卫星定位的啦，所以这个哪边看看，这也是算是微创的手术啊，所以讲微创手术哈，伊的康取效一出血量，一出血量就是会较少啦。比较无危险性，吼，伊空嘴小，啊，出血量较少，但是钱也开较济，因为伊恢复也较紧。哦，我像我讲，我一个朋友，伊就是迄、那个，敢那伫个，伊我嘛唔知遐到底对呢，伊敢那甲我比伫个巴肚下骹遐尔呢，伊就说一个血管瘤啦，啊，所以伊。拢总开百几万的哦，因为一个心脏问题，说好像还做一个什么心脏的一个什么前置，最后拢爱开钱的，对啦，开百几万。啊，伊我来用这种的微创的，所以咱迄阵拢想讲，哇，开刀落去可能病人拢足虚的，啊，可能啊住伫迄落病院住过来，刚来人出院，结果然后过当刚啊去，当伊看到我吼，一般病人倒伫眠床时，要尿起来拢寥寥啊死，啊无就是即摆眠床吼，拢有迄落会当。一个开关嘛，你个热了，伊就是起来阿无得落去对吧？吼，一般人尿袂起来，就是用安尼。阿尿袂，你讲知？我去看看，伊总有用我扯开，你讲知啊？我讲无啊，你是都袂听，伊讲袂啊，袂安怎听？啊，我伊在讲个干脆说个，说个了小尔，说个啊尔。我哦，安尼这微创讲很微创的对，我安尼这贵个哦。你有怪了袂？咱讲动这个微创手术其实是很理想的，是足理想的，但是啊，它足贵啊，你得爱开钱啊。这通常都是自费的啦，吼、哦、所以讲，这个阿姨的是我那自费的。你看，他就是用这种卫星定位的哈、哦。所以说，这医生嘛，一共手术出血量很少。所以阿姨开完刀的第一天，你看都会当落床啪啪走啊呢。啊，开啊，真正拢袂使疼，我着问阮朋友讲，啊，你拢袂疼，讲袂使安怎疼呢？嘿呀、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讲，这个阿姨嘛是赶快啦。第一天吼，开完刀的第一天就下床啪啪走了吼啊，然后个桂登刚的办理出院了。所以结石清除率是直飙100%安尼啦。所以这特个科技的这个装备呢，虽然是爱自费了吼。但是会当甲咱体内的这个恶霸的房客呢，无听刮噪，所以钱开嘛是有伊的价值 ，CP 值其实是很高的。啊，我阿伯到底是要差不多偌济钱啊？可能看看呐、啊，那叫这个阿姨吼、哦，医助费这个部分，敢那是开12万尔啦。啊，你嘛无贵呢？是啊，那命救的倒转来开10几万，我感觉。无算啥货啦，只要那命老的吼，啊，好势好势来

爱吃豆阿爸嘛，对不对？啊，能够不花钱，如果那平常时你得罪人有够，卖去给借，咱十几万嘛是钱呢，吃少吃另外那有呢。所以他还是哈、哦、建议大家立刻拿起你手边的水杯，就是你的这个迄、那个茶杯啊哈，赶紧的，你手边若有已经有停茶就好，无停茶真的赶紧的哈来个啉一嘴啊茶嘞哈，喝几口水压压惊保平安呐、啊、哈，我意思讲喝口水压压惊保平安呐、啊。哦，你身躯边是不是有迄种水啉足少的少啊？但是饮料当作水伫咧啉的多，有无？你还是你来本身安尼？你也不信啊，就是你身躯边也是你本身是不是迄个水啉足少，茶都啉足少，啊，拢爱啉迄饮料，饮料又当水喝的，有腰更唔去绑，整天又憋尿的人，有没有？夏天到了，伊就是提醒热人。夏天到了，咱的出汗量多，咱的就搞流汗，所以咱身体会欠水。爱欠水，你得爱随时补充水分。那无，唔是憋着呢，容易咱的这个身体酸化之后，去产生所谓的结石。啊，这结石是不是要滴药剂？也无一定，有当无想起的大，但也会结石。啊，佮有对结石，难排讲，冇人输尿管呢。啊，好啦好啦，非得吼都加啉寡水啦。哦，咱甲体内一寡垃圾变变掉吼。结交机会就会当降低啦，安尼知吼？感恩用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安排这首轻松的哦，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爱神爱神》呜。啊、对啦，这首上不要唱，不然这演的开要，少年的嘛是袂晓得点，咱这演的拢会晓唱啦，吹台气的成名曲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
1: 阿姐，听到你讲鞋擦干，搁食鞋擦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啊。
0: 啊，那好哥，你讲我听。
1: 啊，我阵来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洞安尼啦，我怎啊哦，挂金虫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这一阵是大罐的迄啦。
0: 系对啦。
1: 嘿，大罐的，
0: 2250cc 啦。
1: 我同我买来吃，阿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阿卡同我无去，食一罐安尼，卡同我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姨啊，嘿嘛，同我唔捌去讲阿姨啊，
1: 同我唔捌讲，啊，哥我那继续吃，
0: 对，爱继续吃对，
1: 吃好，做好做好，大家爱吃，
0: 大家吃哈。太过关了啦！
2: 对，我要去开的进程，三天我就无任何正常的事，我就想好啊，无怎甲禁卡，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赶转来再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2: 住乡的少种的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去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拱落去，占你的功体，你知影无？
2: 哎
0: 呀，电落电都无问题，阁倒用的。来听有吼，啊，咱就是破病开刀，人在咧无元气啊。啊，医生讲啊，你回去好好休息，啊，你着真正拢甲倒咧，安尼叫做咧休息，颠倒噩耗啦，是毋是？林国精雪莉万泡来甲啉，吼啊，落来了会当行得了啊行。咱人吼爱叮当，尤其是空嘴。你若有空嘴，你颠倒毋通惊疼哦，拢倒条条哦。你颠倒爱落来行，因为伫咧行当中，咱的空嘴伫遐咧拉扯叮当，其实伊颠倒是倒用哦。人咧讲拍断手骨颠倒用，有即句话无？对，就是一定爱透过迄当，咱的组织再生能力再强。你愈倒好愈恶，甚至会阁惊粘连都有。你看讲安尼对不对？去问医生哦。所以你就是林国精雪莉旺退一个去，再来雪莉旺加了吼，咱人得爱有营养，才生肉，才生气力吼。啊，人吼落来叮当叮当一个，嘿，拢差不多一礼拜或一两礼拜过来，你就像找另外好啊。你的好绝对速度比人比较紧啦，这我家己有经验啊，我嘛开过刀啊，对不对？是啊，所以话讲讲，像我迄阵拄啊迄落开刀的时阵。我良心讲，那一般的医生讲拢爱休三个月呢。我敢那休无到一个月吧。其实我是迄个开刀后的两礼拜，我就想要来做节目啊啦。啊，阮当会讲，你迄个安心休养，不要急着来上班啦。不用急着来上班啦，头家疼惜啦，嘿啦。啊，唔过哦，迄时阵我等到，敢那母亲节要上山啊，我真的坐不住了啦，我哈咪赶紧休假上班啊啦，嘿啦嘿啦，吼啊，所以讲，其实迄恢复拢足紧的，我是拢足有体力的，我来上班的时阵已经像青年话好啊啦，真的啦，所以就甲你讲，有叫保守啦，就参详讲有人咧甲你疼，咱就加足有。给就有霸头的啦，这就是这个好处啦。所以恁平时啊，林国清雪莉旺，好对恁不是干那顾身体尔啦。我来讲像这个天气那热啦，搁啉些脆打嘞，卡袂哦热着憋着啦，干咱体内一寡垃圾扫扫嘞，清清嘞啦，卡袂去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也毋是干生伫你的外表啦。有当时啊，生头发尾生伫个体内，迄只是麻烦，你敢知影？嘿啊，啊，着这两支甲食嘞，内底垃圾粪扫清清扫扫嘞，咱才袂生头发尾啦。啊，这个。迄、那个特色伫个无分年纪啦，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当泡会当啉啦，这毋是药啊啦，这毋是药啊，这是咱家庭健康的保啦。所以咱迄、那个包括恁的阿孙的无吼，迄也足够壮的，伫好我啦，足够壮走老倌的啦。所以咱林国清雪莉旺嘛拢会当泡好啉啦，迄囡仔吼袂啰嗦，啊咧大吼大个拢有看，啊佫有咧囡仔佫搞囡仔佫迄个啥，像诶。 坐胖的吼，坐袂调，你敢知？所以因有咧叮当，你看有咧叮当的人是电机吧，电刀用，电刀结实点着，嘿啦。啊，所以你这个啊站落去吼，大家拢看铁骨啊生吼，哦，机吧电响电酷酷有够好，迄囡仔像这种囡仔铁骨生的囡仔足够大。啊，身体该用哦，所以讲这也无咧分年纪啦。哎，你甲买转去吼，啊，泡泡的，泡完大大个，即个天啊，泡大大个吼，咱规家口的人，吼，即个下到阿孙的上到咱家己来啉，哎，规家口拢来泡一个健康的饮品吼，比你去外面咧食迄个什么咧凉的，佫较好咧啦，佫较营养，佫较简单咧啦，啊，无较贵啦。吼，恁刚才即嘛一杯迄、那个简单一杯。一杯什么红茶、绿茶，拢爱25块呢，20块敢那买袂到啊呢？啊，你一天啉几杯？啊，所以你这泡大大个，讲我敢要开落钱，咱不能开这种钱较省啊。泡大大个，咱规家口人爱啉，无对身体拢足好个，对不对？嘿啊！好啦，所以咱这个林国清雪莉旺吼，介绍拢同款2000块，那南部的乡亲拢泡水个啦。我嘛泡水个啊，我嘛是林国清，我用泡个啊。我唔是买粉的，我买水的，因为我做种地汤。啊，南部吼，大日迄个大太阳吼，足热的，迄无啉过茶都袂使，牵袂起，你唔知影啊。所以我拢用泡的啦，我拢用泡啊，啉点咧酸甘甜啊，酸甘甜吼，气味加偌好，迄像谈恋爱的滋味，好啉呢，嘿。啊，爱了，我拢啉水的啦。啊，你啊粉的吼，恁哥粉一盒是63包。只啦，33包原来是2000块。啊，林果精嘞，林果精都一盒内底有2罐，1罐2000cc，啊，2罐的量就是2000cc呀。嘿呀，加量加价，加量加量不加价来的，加量不加价啦，佮好量佮加好啉嘞。虽然拄只阿姐讲，恁较早就是规罐足大罐的用泡，无阮就是即马改做2罐小罐的啦。啊，因为有会啊，大家讲，咱的阿爸婆讲，嘿呀，大罐。你要看一罐2250cc，看偌重就好啊。啊，所以讲，爱做少年咧，都无感觉啊。啊，真哦，敢那罐一罐足重的，嘿啦。啊，互恁较好加手的吼。所以咱即马得改一分为二啦。啊，所以一分为二，咱当处长就是安尼啦。不但无甲恁减量啦，佮甲恁加量落去啦。两罐，那大罐迄阵大罐的一罐是2250cc哦，啊，进分这两罐是2000cc哦，佮加量互恁哦，啊，无加钱啦。安尼啦，就恁开。迄个话阿爸阿母讲，哦，阮做少年就食，啊，食较真啦，啊，当时就拢无起价啦，物价什么都在涨啊，当时就较真，啊，佫是即个计数的对啊，所以，即、這个钱的哎，会晓投资，甲家己身体食好用吼，会做咱就来甲做，啊，若袂做退休咱就甲骗孙，唔通哦，退休了，啥物货拢无法度行个做吼，人就感觉咱定地呢，真正有影呢。我无啦，上无我嘛阁足够骗孙嘞，安尼你得够中用啦，真正吼。好，就安尼，大家拢来个泡来个，你嘛得你的零果精来来泡泡准地啉，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壳顶面，老的老鸡啊，老王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关掉去。都好像那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嘿，279卡两遍，最好记的，来空吧，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再次感谢 Simony 安子 C。

真好，哎呦，安尼等一下约我赶紧来，搁啉一嘴呀！哎、欸，我拢泡泡当边啊呢，我拉扯只无人拉啉呢，吼、哦，你看，顾身体，阿哥吼安尼啉两嘴呀，足赞那种感觉，足享受啊！嘿啦，阮到阿哥啊，我拢安泡泡，我囥喺我身躯边哩，咱做只无拉公拉啉呐，赞呐、啊，好来。啊，咱若有需要服务到上面客气呢，电话甲卡，阿君会叫专车专人甲你送过哈。来，空吧空空，2792979，0800279279，听歌，听什么歌？好来，多玛丽，多玛丽丽，好，多玛丽丽，啊，这小林杏子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点选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来，今天是拜六哈，礼拜六了哈。啊，咱原先都比如，有人可能今天就等着要听阿君唱歌吧。那就是九点过后哈，九点过咱再来点哦。哈，包括你有没有，你是要听的嘛？可以，我们都在九点过后。不过我要跟你讲的是，今天拜六啊，我平常时啊，等拜六我会开放口音啊，甚至就是第一拜六我才会和您点唱的对哈。所以我们还是。以点唱为主，如果您点的是我会晓唱的，还是迄个您点唱是我会晓唱的，而且阁是我最爱唱，我得会今仔去甲您听啦。但是您点唱的歌，不一定我会晓唱啦。啊，然后呢，阁再来您点唱的歌，嘛不一定我爱唱啦。我唱歌是一种起摩机的，我的感觉若无出来，我唱歌特别好听，嘿，真的哈。所以今天还是以点唱为主，您若要听的是。可能拜一我才给你安排，除非就是有时间，我今仔日得给你摆出来。那不通常拢是拜一开始给你摆瓜，哦，你也看鸡蛋，你得来点，啊，你也别看鸡蛋，咱得留别人，好不好哈？谢谢，感谢啊！我今嘛要来讲到这个，哎呀，目屎啊！

0: 目屎，目屎，我来讲吼，其实良心讲，目屎有分哦，一种是真心流的目屎，就是咱是真正是，由衷感动，感动你也感动我，是感动那不一定啊，就是有种目屎是辛苦的目屎，唔过有一种目屎是哭泣的目屎呢。当然，咱要爱的是迄个辛苦的目屎，咪哭泣的目屎啦吼。好，所以今天哦，来讲这个是超级，真的是公开嘛是，真正是现实的。拄只我伫咧功课当中，我嘛有甲因讲啊，安食了吼，那爱一谈，咱就来个谈；安那未谈，咱就来退休。退休是免做错当当，无免来讲讲养一个孙嘞吼，骗一个孙嘞，你讲唔免安怎骗呐？得阿个当个新妇的退一下卡手的，讲啊是早见讲啊，我得来个再去上课，好阿无我得来个再来个，就是讲来个再下课。哦，等于讲那下当样再者上下课，人就足感谢你啊啦，这得退休啊啦，对不对？嘿，啊，我今日要讲这是一个实习医生哈，我来咱来讲陈医师好了啦哈。一忙与实习医生，一起值班医生，哈，值班医生陈医师啦，哈，陈医师，伊讲目屎吼是咱人类酸下精髓的工具啊，但是伫个病院内底啊，每一工拢是上演着生离死别啊，啊，所以医生甲护士因看这看太济啊啦，啊，所以你讲，看到人生离死别，啊，恁看拢袂到目屎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时常在上演，看看干嘛麻痹呀？哦，所以讲，因嘛不是一个铁石心肠啦，是真正麻痹呀啦。所以讲，这个陈医师讲，有时候啊，我来问家己啦，那是这种不幸发生在我家己的身上，有什么人会为我流目屎啦？啊，那我嘞，又个为什么人流目屎呀？所以现在要讲故事了，他说有一天的那个三更半暝，急诊室接到一位对安养中心转来，身体相当虚弱的一个老太太。经过安养中心照顾的人来在说，安养中心照顾的人对我有对来，按照他们所说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已经几十天东西都吃不下，吃不下东西，物件吃袂落啊！啊，就是看伊这进食的状态吼，愈来愈歹。一天袂食，两天袂食，佫还好。逐天安尼袂食，足少一礼拜，啊，看伊拢无啥咧食物件，啊，佫咱拢食袂落。啊，当然安养中心的人，遐医护人员，遐冇医护人员啦吼，因着看咧唔舒适哦，这个进食状况越来越差，不行，爱赶紧送去病院看卖下吼。啊，所以唔只赶紧的带上来病院，啊，唔只人一定虚弱的遐得佫说吼。所以主本动这個。是可能是迄个长期卧床所造成的这个肠道蠕动功能不佳，哦，一个甲检查落去，就是袂放开袂食啦。啊，唔过这是初步判断嘛，哈，嘛是爱电脑断层，嘛是爱电脑断层来检查才会知。啊，所以讲一个笑落去到底吼，哇，袂屈，伊这個。八来哦，讲算未得行算的迄个啥肿瘤啦？哎，你要想呢，医生说数不清呢。啊，你也知讲迄歹滴算啊呢？讲好足侪迄肿瘤歹滴算就对了啦。所以现在袂放，唔是便秘哦，是这肿瘤去塌的啦，所以造成了肠阻塞啦。所以这病人这病人是一定要手术的啦，要接受手术治疗啦。啊，但是接受手术治疗，你要家属签名啊，家属弄个通知家属啊。啊，营养中心这人讲，哎呦，我那不是你家属，我唔敢替伊做决定嘞，吼。啊，所以讲，大家赶紧联系到这个病人的后生祖囝来病院嘛，吼。今嘛，这个陈医师讲，看一般人较无相像啊，就是咱若听到老爸老母破病的时阵，咱的反应情绪拢是足激动的嘛。对不对？哎呦，等我一个卡姨，你敢不知影？那边头家属讲，啊，今麦都叫阿妹啊啦，有啥物代志，明仔再再去讲啦。啊，然后去补一句，你敢不知影呐？ 王家雄吼，我是不怕算要做积极的治疗啦，啊嘛放弃所有的急救啦。我、哦、这一次就陈医师吼，伊个伊落伊暗暝值班嘛，陈医师讲，我听一个今天倒退三步，你敢不知影？啊，所以讲，哪有人安尼呢？啊你，这得该赶紧开刀啊！你搁等到明仔再卡讲，吼、哦，所以讲。唔死心，搁再卡一摆电话啦，所以这个陈医师就讲，见者家属一定爱来，所以伊往那个讲，请你们现在就到医院来了解病情，连病情都没弄清楚的话，你们就要放弃了。啊啊，病情不清楚，你们不作为，我们敢开刀吗？对不对？所以这陈医师哦。哦，伊讲，哦，这听得予人真正使人真怨叹呢。天下诶，他有这种无负责任的后生查囡哈，要不要治疗，或者是要不要急救？啊，都毋是电话，安尼三两口，三两句话讲讲就煞，哪有人安尼啦？所以经过着这个陈医师再次联络哈，甲小姐心不甘情不愿哈，讲好啦好啦，阮随到啦。结果陈医师讲，都咧随到啊。嘛是，等你几啊点钟啊，看遐伫遐咧，无药无医啊咧行来，你敢知影？所以为着要互家属明白这个事态的严重性啦，吼，加上无定是对因第一印象就足歹，因为因拄则讲迄话，迄陈医师对印象有够歹的，就对啦，吼。所以伫解说病情的时阵，陈医师嘛很直接咧，伊讲你老母本来吼有真济肿瘤啦。虽然目前原发位置是还阁无清楚，但依仪器用影像来个判断吼，真有可能是恶性的啦，吼，而且应该是末期的肿瘤啊啦，所以这伊嘛是甲讲到最直接啦，这个看起来应该不用到三个月，足紧的啦，你们这生团足紧的哦、喔、嘿，所以。陈医师我判了讲，应该是未到三个月，未拖到三个月啦。好、哦、啊，所以伊得因为那个讲，足直接就个拉背就对啦。然后尾后佮加问一句啦，啊，恁知影伊过去敢有任何的迄个肿瘤的病史吗？啊，徛伫我面头前哦，陈医师讲徛伫我面头前的吼是病人的左肩肩肩塞啦。哦，两个人对看也无给出答案呐。哦，啊，这个左肩就是耸耸肩呐，讲可能是这左肩的款呐哈。所以讲过去，这几冬都拢住伫安养院啊，我老母拢住伫安养院啊，啊，我每一冬拢会去甲看啦，啊，看拢好好啊。所以讲这可能爱问安养院看咯，可能比阮较清楚。哎呦，你也想看麦，一冬较去甲看，每一冬去看伊的时阵。所以陈医师讲，敢那听爱讲就知影讲，可能一单开看一摆啦，安养院一单开看一摆啦。所以搁在，所以无怪伊问三不知啊，什么情形啥有啥，伊拢唔知呀，伊问三不知啊。所以吼，我真正讲到吼，啊，真正害头，医生甲护士真正是很傻眼呐，真的很傻眼呐，很生气，啊也很无奈呐。所以现在陈医师来讲吼，就很严肃的说明这个病人需要手术的代志，吼，啊，无定这扩散的肿瘤是无多根治，但眼前上个紧急的诶，这问题就是肿瘤增生，哦，造成着伊这个病房的进行肠阻塞，所以手术的目的并不是讲吼，把这个肿瘤完全切除，是爱先治疗伊的迄个肠阻塞，安尼就对了哈，无定病人。在这当中哦，食较好吼，获得更好的营养啊，会当去接受着后续一挂肿瘤的化学治疗。你干那要做化疗，你无体力，你也是袂堪的啦。所以一定要食较营养的嘛，对不对？那无这个单加肿瘤啊，伊讲那无食啊，唔免单加肿瘤夺去着病人的性命，伊嘛真紧会死伫个肠阻塞造成的脱水甲营养不良啦。哦，因为那个讲个足坦白嘞，啊，别人的囝婿是安怎讲嘞？讲啊，我是囝婿尔，意思伊外人啦，啊，所以我无方便表达意思啦，哈，表达意见啦，啊，所以就是只好做囝 迄落讲话嘛，左囝就是冷冷的一句话，嗯，啊，你讲要开刀，啊，就甲开啊，嘿，就是安尼啊，讲医生讲要开刀，哎嘛是讲，好啊，你讲要开刀，就甲开啊。哦，啊，再看伊咧签迄落手术同意书的动作，哦，足干脆足利落的，完全无考虑啦，吼。啊，袂讲加问一寡有诶无诶，对毋对吼？即、這个过程有啥物情形，还是以后啥物后遗症吼？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啥？拢无，完全拢无诶吼。所以伊诶陈医师讲很难想象，眼前接受手术诶即位就是即个女人诶妈妈啦。啊，后来家有本难念诶经啦。那手术的结果吼，其实良心控，他们那个是切。肿瘤的切片是证实恶性肿瘤没有错啦，所以这个灯啊哦，因是安那因是安那手术的，就是绕道重建之后哦，切除之后绕道还有绕道重建哦，嘿啦，啊所以病人搁再多，就是讲病人做安尼开开了会食啦，啊对这个肿瘤无定是无能为力啦，但是外科医师做的就是先把伊的肠啊接通啦，好至少让病人最后一段路的生活品质好一点，安尼就对啦。可惜这一切都是治标无治本啦，尽管着这个手术是算成功啦，啊，但是呢，你也想伊后边搁要进行化疗的病人，会到底扛会当几分唔知啦哈，所以搁因为是老人啊，你甲想。一点好个卡拜，个人没错。也得陈医师讲，真的是帮病人进行化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好个并不理想啊。啊，这个恶性肿瘤又完是一点一滴的哈，伫咧侵蚀老太太的生命呐、啊。所以伫咧治疗过程当中，这家属嘛真少出现呐、啊。这叔公来看一下嘛，像我问导游安尼就走啊啦。所以自从伫咧这个急诊室见过一面了后，都无。佫有机会针对病人的病情，甲这个家属进行说明、甲讨论安尼。不离个吼，陈医师有讲到，提到虽然家属无来，但是呢，陪伴伫这个老太太身躯边这名外籍看护，倒是真的很难得啦。所以陈医师讲，唯一陪伴在老太太身边的是一名外籍看护啦。伊讲，伊是我每一工查房的时阵看到病人呢。会看到病人本人依如啊，唯一会当看到的对象就对啦。伊讲，当当我建议病人应该多下床活动的时候，即、這个看护啊，就是即、這个外籍看护啊，外籍看护即看护，吼都足骨力嘞。伊讲，大下早我去查房都看到，哦，伊个甲即个。我讲真认真嘞，伊拢会甲即个欧巴桑哦，即个老太太抱起哩轮椅顶吼，啊，就甲物件甲饲饲了，就塞去去病院遐吼，啊，四界行行咧安尼，吼，透一下空气的啦吼。啊，逐摆吼，陈医师讲逐摆我有几落摆，伊讲有几落摆，我伫个即个病院的 lobby 吼，看到这位外籍看护吼，就是安尼塞病人吼，伫咧。散步去陪伊伫咧开讲安尼就对，好啊，所以我有当下看到伊啊，当地我拢讲啊，病人吼爱加食一寡物件哦，安尼伊才有体力继续治疗，知无？哦啊，所以讲听着安尼尔吼，你敢知着去足骨力甲饲命的就对啦吼。啊，拄着啊，病人心情无好，还是讲喙道无好的时阵吼，伊会像骗囡仔安尼半同半骗的吼，安大老人食落去安尼。可惜呢，唉，可惜这个肿瘤扩散的速度很快啦，真正。伊也要传的速度足紧的啦，我真的走100公尺，哎，迄个冲刺的，你唔知唔是马拉松呢？所以讲，这个肿瘤扩散的速度吼，远远超过医疗效果啦。所以讲，这病情愈来愈恶化，愈来愈恶化。我讲啦，那到这程度，医生吼，医生拢是支持性治疗啦，大家拢甲你讲一寡吼，你嘛唔知是，伊可能家己讲甲伊嘛是。其实良心讲嘛袂使怪医生啦，无能为力的啦。哎，大家甲你讲的遐吼，拢是无落塞的话啦，你甲问遐也是无路用啦，反正救袂起来就是救袂起来啦。家己哦，心理建设个啦，本来就是这样啦吼。所以讲，如迄落个治疗了就是开钱尔，你就是花钱、花钱、再花钱。听到的都是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然后还要花钱吗？嗯啊这个还。就是要在做什么什么什么，好啊，然后你就是各个开钱，就是个垃圾，就是这样花钱花钱花到最后，他们无能为力啊，病人也差不多生命消失去，安尼就是安尼啦， 就是安尼啦。啊，这个我太清楚了，讲起不好啦，反正哦，嘛袂当怪因啦。迄个到了真正是，都讲寿命该终的时阵哦，讲啥都无落用啊。医生吼、哦、也是尽伊的全力的啦，哈、啊、呵。所以你看，这个陈医师说，原本计划的化疗，从伊这种情形已经恶化嘛，无需要搁做啊啦，就是停止了。所以到最后一定是到安宁病房去了哈。所以讲，第一病情出现的变化的初期啊，咱伊讲我嘛是必须爱请迄个家属哈，来到病院了解状况啦哈，了解状况的对，看是后续治疗要做一个什么行为决定哈，是看的。的安宁病房啦齁，安宁病房也不是放弃治疗啦，那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我也不太知道啦，因为我老母主不要上安宁病房，我不会好进去的啦，嘿啦，我不会进去，我说你就是给他治疗啦，人就是这样，还是要抓住最后 一点点希望的，对啦，嘿啦，所以他这个齁，就是你看要怎么治疗或者是要放弃怎样，你都一定要来医院交代清楚，病院也没法给他做决定啦。啊，不过呢，这个陈医师说齁，他也准备很多医疗影像作为病情说明辅助之用，也请团队当中的这个肿瘤科医师陪同召开的病情说明会，他说他真的创得很好势啊。哦，伊嘛找过来凭医疗文献哈，要安那来做治疗，一计划的这个依据的对。啊，所以当中所有的人员拢甲资料拢准备齐全啊。啊，打电话家属伫电话边头讲，啊，无用去病院啦，一句讲无用去病院啦。啊，甲他交代讲，非得你们那救得那个救啦，我都放弃所有急救的对啦，顺其自然啦，我无怕什么这个治疗啊，时间到啊，恁病院家己做主就好啊啦，啊，叫王先生甲接去就好啦。哎呦，你看，通知唔来，结果是安尼哦。哦，所以讲吼，陈医师落尾手佮卡通电话给伊，因为可能这通电话是其他，就是讲医护人员，其他医护人员卡，伊就亲身佮卡一通去的，对，唔甘愿。所以换来的竟然是安怎呢？你敢知这句话听得足受气？讲啊，无你医生到底是咧惊啥哈？我都无怀疑你的医疗啦，我无怀疑你的技术啦，我嘛不会赖账啦，你都放心啦，都做你家己啦，就莫一直卡电话来就好啊啦，安尼啦。所以讲，当下感觉就是一阵悲哀啊，替别人感觉悲哀，替家己的尊严感觉悲哀，替这家属的言行嘛感觉悲哀啦。伊讲，伫我听来咧，家属意思就真简单啦，非得恁阿那个弟啊弟的好得好，弟妹好死的死啊，等人死还卡电话来的对啊。你看，就是这种等人死了你再打来就对了啦，安尼啦，哦，是这样，情急来。所以伊讲吼，无采我咧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准备的这个病情的说明会，希望会当做病情之间的沟通的桥梁。结果甲喊一句话出来，啊，整个甲我要讲的代志拢总打发掉的对。所以咧吼，过来过来礼拜吼，几个周之后，这个病人就是陷入等待啦。伊讲唔是等待啦，唔是等待要出院啦，是等待要死啊，要等死啊，安就对啦吼。所以每一工的查房时间呢，哦，加去个病房边啊，伊讲伊嘛是上痛苦的时阵呐。伊除了口头上的安慰跟鼓励，伊讲我嘛实在拿不出一点实际行动来帮助病人啊啦。因为况且吼，这个老太太已经陷入的这个昏睡状态了，一工当中吼，就一直困困，醒起来时间也无几摆啦吼。就算醒起来，伊嘛唔知伊在讲啥，是讲我咧讲啥，伊可能嘛听无啊。哦，所以。伊讲，唔过呢，等到是照顾病人，而且外籍看护该做的代志，赶快拢无兼做，好，该喂食、翻身、拍痰、按摩都做，甚至呢，这个无因为病人都可能拢伫遐困，啊，咱就会当伫遐背手机啊，吼，啊，就伫遐偷懒，也不因为病情的不佳而偷懒的掉，吼，啊，佮用不太标准的国语讲话给老太太听，伊讲无定是到底听我听无，还是讲。伊阿个有在聊天，因为咱用什么个刺激看诶有反应无嘛哈，所以反正哎就是该做的就做了。但是迄个陈医师讲临终的那一晚呢，老太太诶迄个心会压愈来愈低啊，心跳嘛愈来愈慢啊，刷来的心电图好成一条直线呐、啊。伊讲一切拢伫预料之中，只是时间早也是慢安尼尔尔，所以。这个老太太就在那个哈临终的那一晚，没有说在哪什么时候来，临终那一晚就是看她困起来，很安详的就离开了哈。啊，所以电话通知家属哦，电话当啊那边那头，就简单一句话啦。啊，我知，我啊老太太翁先生，啊我知，啊这一句话就是很简单，就我知道。所以对过去的经验来甲看了哈，陈医师讲，我相信伊一滴目屎都无流啦。伊讲。 无目屎的也毋是家属啦。其他负责处理病人代替护理人员，是王先生的同仁。基于专业的，基于工作的专业，应该毋是讲专业啦，先看者麻痹啊啦吼。嘛无目屎嘛，吼啊，然后身为病人的主治医生。哦，到场已经确认他死亡了。哦，这个医生也是没有眼泪的啦，哈。伊讲大家拢无目屎啦，等到是照顾这个老太太的外籍看护，吼、哦，外籍看看伊无亲无切哦，吼、哦，非亲非故哦。但是伊往生去，你敢知靠家像我囝仔，你敢知影？靠家像囝仔呢，久久不能自己呢。所以迄个陈医师讲。转身离开病房的时候，伊讲伊嘛眼眶泛红，应该是目眶红红啦，不至于流眼泪啦。有啦有啦，伊讲目眶红红啦，迄、那个目尾吼有滴一滴目屎落来。伊讲这滴泪吼不是为病人流的啦，是为着这位重情重义的外籍看护老的啦。所以恁就知影讲陈松勇无哈，勇伯啊，迄个是安那伊迄个往生去的时阵，伊甘愿把钱留互伊看护啦，真的啦哈。有时候迄、那个，如果讲最熟悉的陌生人，啊，亲份人的一定，就是讲亲人一定对咱较好嘛。好啊，陌生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嘛，反正你如果在看到这个，反而是陌生人还比较亲呢，是这样子的哈。好了，反正我拢感觉讲哦。迄个人啦、啊，要安怎去就安怎去啊啦，吼啊，所以讲至于有情没有情，你也是看不到了啦，吼。我感觉上重要在生诶，这个时阵吼，自己能够掌握自己吼，能够做自己的身体的主人是最好的啦。所以我调讲家庭身体爱顾爱顾，都是安尼啦，其他拢是假的啦。好，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刚笑不接，现在就倒转来哦。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叫做《Mina Tomati Blues》，翻成迄个花语歌叫《谁来爱我》。我告诉你，这个谁来爱我就让我想到那个最近哦，蔡新娟这个组件，人家他自己讲说，他就是真正伊就是头堕胎了。从小吼，迄老爸老母安尼听甲袂像像诶，迄个掌上明诶，阮底个掌上明珠啊啦，但是听甲像诶袂像小公主安尼，像诶袂像咧哄抬公主迄一般诶成长过程啦、啊。到今仔已经大汉啦吼，已经长大了，亭亭少女了，依然就是这样子很严重的一个公主病安尼啦。但是我人欣赏伊。因为我跟他说我就是公主病啊，啊不然你要加吗？啊我的命好咩，我的命好啊，啊不然你可以跟我怎样吗？对不对？有人说哦，真的是看得很不爽啊，啊就有人看得很不爽啊，啊有人说啊能够直白到这种程度的也是让人佩服啊，是不是哈？我们来说这段哦，稍等一下，我再来那个开放你口音好了。这个最近在那个趣事很引发很大的那个话题哦，吼，另外记得欧巴桑哈，安尼一个新闻八的看到这个啦，吼，都看到这一则哈。好，来，我们大家回，因这昨天过二十二岁，大家回想一下哈，台湾一般普通人二十二岁拢会冲啥？大概是摕着大学文凭的，迄个满怀抱负的踏入职场哦。啊，我就是什么会什么会毕业的。你上位还上位毕业呗？是你的机会较悬尔。你若讲你台台、你政台、你什么台吼啊？你可能是机率机会较悬尔。但是你也是爱做甲要死的啦，吼，赚甲要海气的啦，吼。所以就是拿到大学文凭，满怀抱负的就踏入职场了，然后发现讲啊，真正现实很残忍呐，吼。我赶快是每天要挤着沙丁，挤公车，像沙丁鱼一样要到公司去打卡嘛，吼。然后呢，你一个月领三万几块的起薪吼，月底得去看户头内底的余额发呆了吼。啊，有可能是一杯几啊十块的所要因，得爱在丢丢半工啦，要一个便当得爱精打细算啦吼，得一个便当吼较俗啦吼，啊，伊的物件较好食啦吼。那运气再差一点，就是连社会边缘都还没有摸透，爱先排一屁股债，就是几啊十万的助学贷款啦。这我想应该是一般人的日常吧。哎呀，这就是大多台湾年轻人的日常啦，就是活得很努力啦，都但参像咱那种，你有看过迄个碰气无吼？伫滚来伫走走走吼，像那个滚轮上奔跑的仓鼠咁款吼，啊，啊，就逐工在咧忙忙忙忙忙忙，啊，到底是无用啥咧，瞎忙的对吼。但是吼，这个就是怎样，要安怎讲？这就是得头背几面啦。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出生就是牛马啦，罗马是牛马啦哦，对不对？是啊，所以各大超商比较哦，哎，微波的食品你什么会有打折哈、哦？你看人家22岁小女生，家己哦，这真正是哦，最近就是因为他很多的言论都让你听了也是很傻眼呐、啊，你明白？来讲我出国旅行的参照，我去行个靠背导游见那干单。真的，他就是炫耀说他出国旅游，就像去行啊靠背导游，遐那简单呐。啊，人伊坐飞机，佮毋是坐廉价哦，嘛毋是坐伊个经济舱哦，是直接包下私人飞机的哦。伊个讲伊咧坐，伊坐飞机，就参像咧坐公车安尼呢。好、哦，啊，那落飞机了后啦，吼，就随心所欲走进各大精品专柜，想要买啥就买啥，买啥就买啥。好、哦，咱。介意的刷哦，连个看一个标签顶面的介绍，伊都无咧看呀，喜欢就刷刷刷啦，完全无感情，动这几回书啊，简直奢华富足到你会怀疑人生呐、啊。伊一个英语名叫做 Amanda 啦，吼，即摆迄个无数网友分为顶级白富美啦的网红啦，吼，你讲。伊个伊是暴发户的女儿，不是啊？按老母以上，因老母的是台湾资深女歌手蔡幸娟呐、啊，甘名制作人前夫谢孔中所生的宝贝独生女啦、啊。一个歌手，一个制作人，制作人要做制作人，哪有钱？咱良心讲了哈。
啊，敢有法度还租囝咧开钱，像咧开水这一半的付出吗？有这么多钱吗？其实，伊这是肯，这蔡幸娟肯即个制作人老公是已经离婚啊，离婚啊，你爱早是离婚啊，我今嘛是要讲离婚，然后嘞，然后找到消息是他傍上了哈，一个很有钱的，这个有钱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去讲了的八卦啦，靠腰卖个讲啊。别塞别塞，这边在讲，但是哈，那些公众人物哈，有时候讲话也是要负责任呐、啊。虽然讲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什么瓜林啊，一个密不透风的代志呀。这我讲这足侪人知影呀，啊，不过嘛足侪人知呀，过来，对，讲这句就对啊，嘿，无错。虽然讲足侪人知，但是冇足侪人唔知。啊，人知诶，无要紧。你唔人唔知，你个讲红知，你是足八卦呀、啊，真正样。是原来个足侪人唔知，啊嘛是足侪人知啦。这件唔是咩大不了秘密啦，真的。啊，这只是该讲，人要找个，人要找个，唔是找迄个小夸好嘢，还是中班好嘢？人找迄个是非常好嘢呢。五百大企业来的呢，个五百大企业摆在顶面，摆在头前的呢，安尼怎讲？要求我好个，啊，对了，哈、啊，姓王的去靠走就对了。啊，我只是说王而已啊、哦，我说姓王的而已啊。阿伯，阿我讲我要找找执行的。啊！就找这种的，唔通买好嘢，那唔好嘢，哦，找这真正是死好嘢呀！所以人这个左惊，哦，坐飞机，就安尼坐公车，哦，你刷，你个包个公司物件客咧，啊，无咧看标签咧刷，我喜欢就刷，要求，啊，时阵要安尼，互左惊咧开钱，相当有本事啦！你讲一个制作人，互你更好嘢嘛，无在条应付左惊，应付安尼，你讲这歌手，伊嘛唱红做侪歌，互你抽版税，能够这样子不把钱当钱，像咧你阿哩做安尼，你开应该嘛无迄个本事啦！真诶啦，笑到到要死诶，开钱开这就行诶，伊个吼我已经，这个唔惊人知啦，真的，所以喂。记者根本唔知影，讲、哦、他父母辈在演艺圈累积下的什么雄厚的资本跟名气、哦，光是人家这个背景呢，就碾压一大票的人哈、哦。啊，为什么履历发愁的腾云也未是？刚才讲人因老爸老母的是也一靠累积下来的那个资本啊，雄厚的资本，屁啦！记者都不知道的啦，哎呀，好啦，不知道，只能跟你们讲到这边而已啦。反正就是大家很好奇啦。

听听听你那个诶，健康那是无正常的啦，哈。所以你看这句话就，你看你那个为了达各位全勤奖金，唔敢请假的上班族，你也听点健康来，你看迄有啊长耳朵啊。那杀伤力有多大就好了，哦，你也想看嘛，能让一个搭私人飞机，哈，哦，啊，然后想求咧食庆丰港款，买名牌包，求咧被蔡家被踩港款，你看22岁的女生，你觉得正常吗？当然不正常啊！你看，当然一个月的零用钱还说会让你吓到的，哦，所以你看，机器人那卖干加班呐，啊，哈。哦我台积电的工程师，当然，哦，台积的工程师哦，这真正黄金贵族呢，哈，哦。啊你嘛是爱想要卖官啊，啊无你无卖官，你让我赚那个钱，你嘛赚到要死啊，那也是血汗钱呐，啊。搞不好你还不够人家一个礼拜的零花的，说句真的哈，所以这各位够料就有一个叫贫穷限制想象了哈。人家过的是皇公公，就是皇室公主般的生活，对不对？所以讲。哎，这是记者不知道说他妈妈可能就是从小就帮他理财布局或是怎样，理财布局也不是像哪边穷穷开欢哦，渣板买搭啦，真正老母就要给他理财，从小就给他铺好一条路了，别穷就开欢，别穷就开发的对了哈，我那是也查大米康啦，你知不？低灰的真正来讲，一个背景雄厚的林一个。林北已经过了代的拢吃未完的迄种，才会扛起你安尼开啦，真的。所以说，你看吧，人家他在影片字幕上大啦啦就打上财富自由，啊被宠坏，然后伊家己嘛讲，我是靠妈祖没错，但是伊嘛很骄傲的说，啊那是因为我很会投胎呀，啊，对呀，啊，让。无定人会感觉白加入，但是伊讲啊恁安怎讲拢无要紧啊？我无唔对，我唔是靠家己，我靠阮老母是无唔对啊！啊，但是我就是靠阮老母靠家理直气壮，我就真嚣掰，我就真熬投胎呀，对不对啊？啊，我就是把投胎这个东西直接拉满分啊，不然你要咬我吗？那家己心里讲，对啦，我就是命好啦。有的人真的很眼红啦吼，佮必须佮无一对二，但是，人伊嘛是，无甲你讲啊，人伊讲我唔是刻意要炫富啊啦，啊我无想要伤害别人啊啦，但是呢，刷了佮一句话就佮共插啊，啊那不喜欢的人吼，你就可以不用追踪我啦，伊讲我赶快佮继续拍这类的影片啦，分享我家己的生活啦，啊你若介意我，你就继续追踪我，啊我介意我，你就不要追踪我，就这样而已，你管我要不要炫富，对不对？很奇怪你们这些人，哎呀，所以你简单讲就是那未爽的，就是目空起来啦，你们就是见不得人家好啦，你目空起来，你就无迄个命啦，啊你若无认为我安尼。就是叫做炫富啦，这是我的日常。觉得有点好奇的话，好，哦，喜欢我的话，你就继续追踪我啦。哎，反正看不惯哦，是你家的事啦。哎，慢走不送啊。真的，翻句白话就是这么讲啊，看不惯是你家的事啊。啊，你哎，那个慢走不送啊，来家休息，去家不留了哈，来家停休，去家不留，爱就对了哈。所以你要看，你说这人就是无公平，我讲社会要来公平，这世界要来公平，要咱世界大同都无可能的代志啦哈。哦，为人伫社会，你看还在流血流汗呐哈，啊，为人伫云端上就数零用钱呐。所以这年头最遥远的距离，公不是生与死，不然呢，是人家22岁靠着零用钱就可以财富自由，你42岁了还在为房贷地狱在那判无期徒刑，所以就是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贫穷限制想象”，因为咱无迄个钱贵的生活，你无法度想象咱有钱人过迄种什么生活啊！哦，所以我们还是没有钱过那种生活的人就少说话了，不然来讲吼，咱迄个。就阿目睛啊，哎呐，咱眼红啊，对不对？所以也是这一句话，贫穷限制想象，要不然哦，嘿呐，真正是我的祖囝，我甲怕死呀，真的啦。啊，可能啊，我讲啊，你都无有钱，啊，所以我就讲，以我今麦心头，我讲那也是我的祖囝，我若真正遐有钱哦，啊，这也是我的祖囝，可能我来，我甲怕死呀。我哪讲呢？低调点过日子是一种的
主卧波合啦，我是觉得是这样啦，不是说我鸟你要不要喜欢我，鸟你听得惯听不惯我炫富这种话，不是这样啦，是因为哦，古早人咧讲一句话，佮财不露白是真的啦。因为你让人家知道你那么有钱，你出门哦，我是建议你加请几个保镖啦。那无伫当时要用白死，唔知影咧，真正的啦，少炫富好啦。你不，那知影你好嘢，全部都知影你就好嘢啦，对不对？啊，所以讲唔免得爱报个，大家拢知影，爱报个大家知讲你就好嘢啦，哟。那讲到这个公主型的哈，我讲阮岛的公主算低调呢，阮岛这个公主晓。啊，嘿啦，阮公主啦，阮迄落公司的公主啦，晓啦。那阮公主的应该是，那我甲看看，含这白富美比起来，伊是较实在啦，较低调啦，本来就是这样。有钱恁倒带，炫什么富，对不对？出门哦，机会也没年年啦。我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听一首歌哈，稍等下我要来开放口音的哈。来听歌，听什么歌？嗯，你说我蔡兴娟红瓜，不要看起来哦。对，安足顺呢，伊就是那种邻家小姑那种顺顺的红，无压力呢。我还不是说特喜欢，但是不讨厌，还有一点点小喜欢呢。哎，没想到什么生这个女儿，起码我看到伊哦，又改观了，她的人设啊，在我心嘛都有一个崩坏呀。啊，未听伊唱这首《星星之我心》时阵。哦，迄我红的这首歌也够红，啊，这出戏也够红了。

0: 来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请起来，我请起来。来，柯太太，你讲，你讲，你去开啥？开药剂哦？
1: 不是啦，啊，
0: 进广告，进广告，哦，洗药剂进广告，嘿来。
1: 哎啦，我咧洗药剂有无？
0: 嘿嘿嘿。
1: 啊，这等下规身躯拢也擦也擦，
0: 上到要死哦！你讲上到要害哦？
1: 拢上到也要安尼啊！我著甲食维他干啦。啊，我要甲伊问讲哦，我一边拢食两粒，啊，一工拢食两粒，安尼敢会伤过济？
0: 因为你即目前在食那粒数嘛，吼、哦嗯！你即目前在食那粒数嘛，啊，所以你先甲我讲，你即马食安尼粒数，你即马即个伤有改善无啊？
1: 有啊，我是讲食两粒，敢会伤过济？
0: 目前是未。嘿，目前是
1: 没有。
0: 嘿，对，啊，你真食安尼，伊个痒有改善啊嘛？无遐痒啊哩。
1: 有啊，我回来就赶紧去洗身了。
0: 嘿，
1: 我回来我就爱赶紧食啊，无哦，伊也擦伊也擦安尼，啊也摇安尼啊。
0: 好。
1: 啊，我等我就紧个食啊，就食啊。我是要甲伊问讲，六颗会不会太多、啊？
0: 不会，不会，不会。哎、欸，因为你即卖目前咧洗身。好、哦、啊，所以你有咧洗身，咱的咱肝也好，对腰子是有帮助的，安知无？
1: 好、哦嗯、
0: 啊，所以说你进步精神，食安尼，你食敢食一罐去啊？
1: 那我食不过啦，啊，我怕你家有剩啊。
0: 好好好，啊，所以你维他敢是食足久啊？你
1: 我食足久啊，
0: 啊，拢是食。
1: 阿未洗身，我都咧食。
0: 好，我来讲、啊、你进步精神食安尼可以啊，但是迄个即个茶物件吼，你嘛袂使讲完全拢无食。你即马洗身，你一天茶水嘛袂使灌伤济嘞吼。
1: 有啊，食我还有尿尿呢。
0: 还有尿尿哦，吼，好好好。啊，你我来讲零高精吼，你也是泡淡薄啊，一天差不多得
1: 有。有啦，恁的产品咁么贵的退休金，干嘛拢甲恁买恁的呢？
0: 你真要咧喘气咧，阿弥陀佛的，我是甲你讲。啊、所以讲，咱开钱吼，爱开有目的的。
1: 你的面哦，
0: 含
1: 你的人无啥共款，你面足水呢。
0: 啊，看我声就倒袂起来
1: 吼。讲话个性就乌讲起啊。
0: 嘿，迄落像看我声就倒袂起来，就对了吼。
1: 嘿，对啊，哎，我知你足水啊。
0: 我伊阿无一只，我甲都对对。家己不爱造车，
1: 我做欣赏你呢，我跟你讲话做好呢。
0: 啊，这我来讲哦，你即马就是我来吃，好，我来个吃。啊，但是人工精一天维持在500cc内底，好唔好？我来爱啉哦，哈。好不好？因为我听你安尼讲，你应该是较真理想的人啊。嗯，
1: 我食真灵的啊，佮食一种的秋天啊，啊，佮食人工精，佮食雪梨王。啊！佮食恁个迄种个做啥？嗯，够味个无？油粉爱做
0: 啥？袂啦，阿姐，那你个心态你袂破产啦。因为安怎讲呢？你讲你个退休食伫遮，但是吼，你也想看嘛？嘿，咱身体还佮够起来个呢？哎，我是开钱够袂起来个呢？哎，好，阿咱所以你也想着，你爱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啊，想讲，这嘛是我个运气，嘿，好吧，哈，好，安尼好阿姐，
1: 哎，
0: 凶是凶嘞，啊，有一种你看。我讲，阮迄个，阮迄个啥，阮地府啊，因老爸啊，安尼啦。结果讲啥物啊？开两摆，伊个什么鸡尾酒疗法，我唔知反正，啊是，我未记迄什么疗法，开一抓15万呐，啊两抓30万呐，啊结果30万开落去，嘣一声咧，咚的怎啊咚咚，一路放水流，搁无救起来嘛，是搁翘起啊。系啊，
1: 我今麦改成无话当干，都是未使。
0: 系啊系啊，哎，就插头啊，就已经开足侪钱去啊。只是讲有这两个、这种的疗法吼，有希望看会当会阁加我几单，结果钱开了嘛是30万，当啊当钱就去啊，嘿。
1: 哎呀，我
0: 百万底下去啦，
1: 我很欣赏你在讲话嘞，
0: 阿丽哦，
1: 常常听啦，哎，
0: 谢谢，那的柯太太哈，好，阿继续个吃啦，这哈，
1: 要，
0: 你今天哥你看你阿你看我讲话开了个足好诶呢，这就是咱的福气呢，好不好哈？好，来
1: 气
0: 头，好，拜拜，好了，以上广告哦，来做收听这部是 B B 而且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还有一忙啊，讲我台不是吼，阿你迄个破功，我声音闹破功啦，我感觉我声足好听。听咁好啦，系啦， 啊，我就袂爱做作的人，是毋是啊？啊，所以咱人做伙得诚恳就好啊。你若插台伊声好听歹听，啊是像讲一定要像林志玲迄个声啦。我来逐天用这个声跟恁讲话，恁来吐血啦，吼、哦、对不对？你嘛感觉这个声就好听而已嘛。哎呀、啊，迄不是破功啦。是因为吼，咱拢一直我想讲，人啊生做水水声，就是爱看伊声，赶快是幼声幼声，安尼安尼声线较幼啊，好安尼安尼靠安尼安尼靠配合啦。安娜知影讲吼，啊看到幼秀幼秀啊吼，安娜知影讲讲话迄种个性，像我查甫人迄种气概，可能人讲我们人一个啊，再讲不要说是男人不好听，安、啊、你也不是男人，那个不是男人的个性。姐在甲讲，你那个叫侠女个性，你喺你高扎时阵，你绝对是一个侠女。我嘛笑甲结结，人我笑哈，那恁人我笑哈，嘿啦，应该不是说查甫人型啦，应该是侠女个性啦，对啦。啊，我看袂惯是哈，我是该直接嘛，不唔对啦。大炮一个个性啦哈，谢谢高姐来收收听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榜头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哎呦，咱金玉哎，来景玉，
2: 哎，阿君呢？
0: 哦，王景玉是你的谁？
2: 阿君呢？
0: 嘿，你好啊，逆长，你是先生嘛，不是小姐嘛？哈，
2: 我唔知呢。
0: 我真正去到你先两点未出，咦，王景玉是你某呢啦？
2: 嘿，
0: 哦，你用你某的名来登记，所以我呢。诶，电脑铺出来嘛，你冒个名。诶，来，迄、那个你好，安那请好。
2: 大家好。
0: 诶，安那请好。
2: 啊，我啦。
0: 嘿。
2: 啊，我都迄个呀。
0: 来啦，今日有时间宝，时间有限哦，咱足宝贵啊，后壁阁足侪线。
2: 我啊，美国个啦。
0: 哦，美国个你啦，吼、哦，美国、
2: 啊、你好。啊，你看偌久无靠你啊，讲。
0: 对啊，真久无来啊，晓。啊，你今日听歌、哦。嘿
2: 啊。
0: 来听啥？
2: 啊，唔免啦，你个放阮就听啦。
0: 好啦。啊！你先等下，我
2: 来听啦。
0: 好，
2: 好啦，啊，较你较心里，唔，伊拉都较快乐嘞。
0: 好，啊，你也较快乐嘞。啊，你也一样哈。哦，天天快乐哈。
2: 啊，这个人
0: 哦。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
3: 哎，
0: 我来讲。
3: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你依然徐大姐哦。
3: 哎。
0: 哦，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好，来
3: 去，
0: 来去头，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哎、
0: 心机的乖，哎，心机的乖哈、啊。好、啊、来，郭姐哦。
4: 哎，对，我们叫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哎、欸，啊，这个你改这个卡哦。
4: 啊，哎，我就是我讲讲讲你点第二届的歌呢。
0: 第二排吼。
4: 哎、欸，对。哦，
0: 好，啊，较接来，哎，大家拢在听啦，吼、哦。
4: 有啊，我拢在听你的，你的。
0: 点点听啦，吼、哦，点点听。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啊。啊，听了听我节目，听了听听的心情有较舒服无咧？
4: 嘿，足欢喜。
0: 有影呢啦，真正欢喜哦。
4: 真好
0: 笑。安尼我给你安排哈。来接着，拜拜拜拜。喂，你好。
5: 阿姐。
0: 哦，牛奶。
5: 嘿，牛叉啊！我感觉吼，你的声音嘛是接惯来的，好啊，无安尼我也听没关系。
0: 真的啊，假？
5: 今天啦，你就教官管束安德利
0: 模。其实我很会模仿嘞，我可以，我还是可以模仿林志颖的声音嘞。
5: 不用，没，你叫你管来
0: 的，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5: 不要，你不要海外韩多路也未安了。慢慢，你也是大辣辣的个性还出来的，
0: 好啦。好啦，真正啦，我就是啊，你啲人听，你敢知道我遐一寡甲我自细汉啊同学啊朋友咪讲，就喜欢你这样的个性呐、
5: 啊，嘿啦，就帅得好啊啦，安尼得好啊，
0: 嘿啦，你叫我叫像林志玲，我叫袂来啊，叫得嘛真艰苦啊，嘿啊。
5: 哇，迄车是分钟着啦，你我看你也加撑啊，坐不在掉。
0: 哎，阿丽丽，
5: 唔是加我，我是跟你话该坐不在掉。
0: 我自己都听不下去。你给我点啥？
5: 你阿婆，你那边全部你抽你抽彩，哎彩，哎什么蛋？刀马蛋呐、啊？
0: 你那边抽刀马蛋呐、啊？
5: 哎呀，阿婆，你不搞较管的嘛？通通的成话吗？
0: 嘿，阿人阿哥呢？你要害我红眉吗？
5: 啊，你今日就唱一届，我冇听到哦。
0: 嘿，唔是哦，那是西海情歌哦。
5: 你也真够好，哦，卖好骂啦，卖好骂啦。
0: 啊，现在拢想讲，冲动的惩罚啦，查某是只要我来唱较好听，别人唱
5: 也不好听啦。对啊，不然是啊，我们在讲，
0: 因为我就是按你个性来唱这种的好听啦，
5: 哎
0: 啦
5: 哎
0: 啦。
5: 哎呀，未歹啦。
0: 是讲应听众的要求吼，当会使唱话啦。
5: 哎，来，再请我再传号码给你哦。
0: 好，好 ，OK， 好，好，
5: 哦，好，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哦，来，阿威哦，搁拨落去啊哈。来，你老要听歌，哈咪，我即摆开放可以啦，电话紧卡哈。我报一下，我报一下，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
6: 你好，阿坤，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要点许富凯的歌。
0: 哎、欸，对，秀你讲。
6: 哎、欸，米椒配。
0: 米椒配哦。
6: 对。
0: 米椒配叫棉罩被呢，吼。
6: 嘿。
0: 啊，你安怎穿哦？
6: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的陈小姐。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6: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6: 拜拜。
0: 你好，我阿君大姐，你好。
7: 哎，阿君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7: 我是欧。
0: 哦，欧小姐你好。
7: 哎，我听你唱《夏之旅》。
0: 夏之旅哦，好 ，OK， 好，来给你安排哈。
7: 啊，谢谢。
0: 好，谢谢。来，点什么？
8: 哦，我都无跟你拉扯哦。
0: 真艰苦
8: 啊！哎，开始前几廿年前哦，就往迄条讲，迄还未甲因人离婚，就伫迄宾馆，迄个古仔底迄阵。
0: 哦，你讲的哦，哎，我拢无讲啊，嘿。
8: 哎，偌久以前啊？
0: 啊，我拢无讲啊，哈。
8: 我跟你讲啊，有的人你看他点点乖乖的，其实那种人最恐怖啊。
0: 讲点点头吃三碗公饭，
8: 我无讲，我你讲的哦。
0: 等等，这是一句俗语，我也无讲啥啦。你别个来我家，你别害我。
8: 我也无跟你拉扯哦，我系讲啦，迄种查囡哦，那马下摆袂久啦。
0: 哎、欸、呀，我查囡真我怕死。
8: 不是啊，你那么高调，你花你的钱就好，你那么高调，哎、欸，咱台湾这边吃吃刀的，这边无钱的，你要给你锁定嘞、
0: 欸。真正嘞，真
8: 正。哎、欸，真危险嘞。
0: 真危险哦。
8: 人开心的无你烦恼啊，差袂。
0: 唔，只我讲吼，迄、那个保镖加请几个。那要再高调保镖要给钱贵，
8: 不，他他在我对蔡金坚印象也蛮好的，他、嗯、现在都破灭了。嗯，哎、欸，我要点一首《离别机》啊，你会唱吗？日本歌？
0: 不会啦。
8: 好了，不会你就用放的啦。
0: 会啦。
8: 好啦，拜拜啦。
0: 现在冲哪啦？
8: 我们你给你家跟你拉低赛呗。
0: 啊，你都没做工课，你都没做工课呢啦。
8: 做好啊，刷盘好，饭嘛吃好，我嘛洗好啊。
0: 好啦。
8: 啊！听你闹吼，听足爽的，我查囡我嘛甲拍死，甲累死，我出事就甲夹死。拜拜。
0: OK， 好，拜拜。阿威哦，哎、欸，我唔是我阿威哦。哎、欸，喂，你好，嗨，你好。
9: 你好。
0: 嘿，来
9: 请。听那个人生没有回头路，可以吗？
0: 有一首歌叫《人生没有回头路》哦。
9: 对，有。
0: 有这首歌哦。
9: 有。
0: 啊，什么样唱的
9: 啊？
0: 啊，你什么名？不要跟我吹来，你什么名？
9: 毕姓许，颜无许。
0: 啊，你住哪队？
9: 在桃园。
0: 哦，桃园哦，也是第一次上线哦。
9: 对，我很少，但是你们的产品我买太多了。
0: 哇、哦，安尼哦，哦，啊，你是咱长期的老主顾啦，啊，只是点点啊听，点点啊吃啦，哦。嘿嘿嘿，好，安尼我给你安排下啊，
9: 哈、哦。好，
0: 谢谢。阿威你好，我要挂了伊啊。喂，你好，你好。
10: 喂，阿坤你好，
0: 高雄哈，
10: 哎、
0: 欸，你好，
10: 我要甲点歌呢。
0: 好，你讲啊，
10: 我点你叫迄个杨哲马到成功呢。
0: 哈、哦，马到成功，啊，你得几位？
10: 我迄个前进保转牛的，
0: 保转牛的哦，
10: 欸、
0: 哦，保全杨先生了、啊、哈、
10: 哦欸。
0: 好，安尼该安排哈。
10: 好，
0: 来接他，好，拜拜。喂，你好，我关大姐，你好，挂了去啊，挂了去啊。喂，你好，阿威。阿威哦，
11: 对对，老炸
0: 老炸嘞，
11: 背回小姑娘的声哎，对不？
0: 安尼讲，敢那有够较夸张一撮啦哦。
11: 对啦，十八去二十八，
0: 这这个写到欧巴桑声，要来来十八回歌。
11: 对，我用耳机听，拢都晓得。
0: 好啦，谢谢啦，大家都听好话啦哈，对哦。啊，我未容易啦，只是吼，讲好话是正确的啦，对不对？那个上头讲，咱人啊。爱讲好话啊，做好事啊，啊，啊存好心嘛、啊，嘿啦，对啦，嘿，啊，你今日听啥？
11: 我听落雨声，可能歌员在听落雨嘞。
0: 哦，落雨声。
11: 嗯。
0: 哦，啊，你要听我唱啊？
11: 听你唱啊。
0: 啊，品无好。
11: 啊，我要叫你分享商品。
0: 我要分享商品哦，来，咱们进广告。嗯。
11: 我食秋天特别，我食高血压两个月啊。
0: 好。
11: 我的精神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吼。
11: 哎呀，
0: 你唔知咱碰波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架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架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11: 停啊。对啊，我来去参加比赛，管特价时阵。
0: 特价时阵吼，嗯，赞，唔搞啦。
11: 我今麦食个，我系卡盘，反正我今麦到今年吃了呢，必备下
0: 呢。哎呦，我老差吼。
11: 哎，因为
0: 碰补也无咱吼，咱用来灌水，啊灌水较会平，嘿，我来冻着，吼，安尼赞
11: 赞，
0: 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院啊，对不对？
11: 对啊，
0: 嘿啦，安尼对啦，正确的啦，嘿，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嗯，来，啊，你今仔去听迄个锣声好，啊，我尽量甲你摆啦，哈，吼。
11: 好，
0: 谢谢，来铁佗，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比比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呢。冲动的惩罚，我讲啊，听从点背哈，听从上大哈，啊虽然讲哦，这首是阿拉阿歌哦，但是我就讲音乐不分国界，先良心讲哦，迄阿拉阿吼，因那边哦，都两项物件我个咧当接受啦，是不是接受呢？就是吼，因的歌会做了袂歹听啦，佮再来因的戏剧会拍了真正袂歹啦。多这两行哦，我有在接受呢，其他哦我都看不太过去了哈。好，来，啊，迄个什么冲动的惩罚啊，牛铃啊，你吹到了吗？我看一下，足久无唱啊哦，是咱足侪，因为阿君的节目，大家拢有新朋友入来啦，啊，所以应该足侪人听过，但唔是话足侪人捌听我唱过这首歌，因为我过来单无唱过这首歌。啊！那个歌都讲袂使唱，我足久拢无唱这种歌。来，408-40688。啊，唔过吼，我来讲，因为阮较无啥咧迄个，有公司吼，较无爱阮唱啊那个歌啦。啊，但是拢偶尔是可以啦。啊，但是因为你嘛，哦啊，我听真正听，啊明仔载迄个后礼拜要听一摆，啊后礼拜要去点一摆，出现率不能太频繁哦，咱拢讲坦白。啊，所以今天你老听拢算你迄落弹到的，啊，那无不要常常点这类的歌给我听，给我唱好不好？哈，冲动的惩罚，难调是，我到底是爱用什么调？试试看，因为这男调的啦，啊，女调我足久无唱哦，我也袂记得我什么 key 较拄啊好。

我咧抽气啦，我足久无唱这首歌啦。我先删歌好了哈。我足久无唱这首歌，所以我实在是良心讲，唔知影气伫底啊，足久无唱啦。4088。

0: 水，就一灯。啊，那咱去我了，那没个球了。啊，哦，邱吉星官啊，我抖我的肚皮运动，我的肚皮有点酸呢，我的肚皮运动过度嘞。哦，邱吉星官丢单点的，我跟你讲真情，你用哪号哦？你用哪号？你看没起哩？嘿，别扯无大劲吼。个像我死鸡啊！你挂断啊！你好出牌点，哎，用单点油啊！我刚才个油起哩，来，阿路哎，路啊，阿路啊，你直接开油，开油冲啊，阿路啊！
1: 你得你得要听这个，你得要听这个瓜啰了。
0: 今天干呀？
1: 赶紧去哦！
0: 阿路啊，欣赏啊！
1: 给你拍拍手了
0: 哈！阿路啊，欣赏啦！
1: 啊，阿路啊，阿路啊，三人，我阿路啊，因人啊，
0: 很
1: 难哦，对啦，
0: 好啦，谢谢。
1: 我拢是大力嘛，是拢咧听，听你的迄落啦。
0: 阿雷好，谢谢谢谢。
1: 足侪单啊，我唔捌，
0: 唔捌咧卡。
1: 播音是，我唔捌播音。
0: 哦，我给头第一排咯。
1: 你的主持电台，阮就咧听咯。
0: 哦哟，我给头第一排就刷，啊，今日几来落雨，几来落雨。
1: 对用的迄种迄落力。注意迄个我嘛去参观过
0: 啦。哦，安尼吼。
1: 你应该甲恁党诶讲迄落啦。
0: 安那啦。
1: 趁了侪钱，甲恁党诶，我建议啦。
0: 安那。
1: 算讲起来，买产品买偌济，含甲迄种迄落老六十岁以上，啊，忘收迄落啦，忘收费用啦。
0: 你讲迄落哦，来参观诶哦。
1: 来参观诶啦，
0: 安尼哦，
1: 买偌济迄落啦。
0: 哦，你嘛是当建议者，好啦，好啦，好啦 ，OK， 你今咧讲，阮党个拢有听啦，哦，阮党个我中时听中，大家嘛咧讲听。
1: 我咧建议啦，以后要擦黑啦，遐好假咯，我
0: 是。可以啦 ，OK 啦，啊，就甲你讲，甲你接，甲你先，甲你接落来参考啊，你是要去讲啥？
1: 你得迄落啦，啊，你来建议者。
0: 啊，就甲伊讲，伊咧听，我节目也听到啊啦，吼，好啊啦 ，OK 啦，哦，再见，好，喂，你好，哎，你好，
2: 喂，
0: 喂，
2: 阿坤哈，
0: 喂。
2: 没有，哎呀，这个我拢无办快闪活动啊，金石一百高鲜包啊，
0: 啊，阿特沙文阿特金石一百高鲜包，恁咧就是东西吼，拢定件事办件杯，嘿，拢定无搞只咧套，像我今仔个有，嘿，就是我定做做，因为我甲伊讲，一百杯拢半单就推出，甚至话嘛，像咱金石一百嘛，捌一两单无推出，因为欠牛啊，无物件做啊。
2: 我要送朋友的啦，
0: 所以恁安尼讲常常入来，无一定款的，啊嘛无一定有货啦，因为这个物件得爱看修行好歹嘛，唔才有法有咩样子，哈，好 ，OK， 有的，好，来，什么歌你讲？
2: 上海滩，
0: 安安排，来，咱讲，咱情况，
2: 哦，我郑湘琼，
0: 你住对啊？
2: 斗六，
0: 啊，你讲你叫啥？
2: 郑湘琼，
0: 郑小姐啦，哈。
2: 嘿嘿，
0: 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2: 谢谢哦，
0: 谢谢，来去投，好。

0: 是在平常心讲什么歌咯，我拢会当唱。我唯独哦，我的弱点是念歌，我较含慢。嘿，我念歌含慢。啊，你若讲，迄个，迄个啥，迄个，较有，就是爱下感情的歌，我拢其实拢心讲，我拢唱了袂歹听啦。因为我的人哦，你莫看我大啦啦，我感情是很丰富的嘞，丰富的很，真的哈、哦。啊，所以念歌这方面，我就真正较无法度。喂，你好，你好，我阿君。嗨，喂喂，
1: 嘿，
0: 哎，来这哦。
1: 这个无迄个，这个阿你拢未接。
0: 你也无卡了，你也咧迄个公司。
1: 啊，卡无。
0: 你卡啊卡未入来，我有法度。啊，我来你老入来，我嘛拢会认真。你着刘太太啊。
1: 对啊，
0: 对无？啊，卡袂了，我倒大家咧卡，啊，你若讲有卡入来，你声一声来认得个刘太太，对啊。
1: 啊，我做思念你，刚才你
0: 要搁点事无形影呢？
1: 拄在你哦。
0: 我爱讲前几工人较听戏尔嘛，毋拄事无形影。
1: 好啦好啦，啊无就放下
0: 呢。好啊，我即个安排哈，好 ，OK。好，谢谢，拜拜，
1: 爱你哦，爱你，
0: 爱你，爱你，好，来说收听节目，咪表姐广播网谈连线，大家来一回我阿君嘞，好来，搁好阿君进一个广告嘞哈，哦，进个广告哈，好来，咱迄、那个林国清爱你吗？因为这个天气太热哎，你若马上热着憋着，哦，甚至就是咱体内一挂这垃圾清无清气，又乌白身。生头发尾，你就真正爱啉。即我长期吼，啉到拢足好诶。我即，你敢知影？迄天我就含一个哥哥，拄啊伫咧讲着即个啥，讲着我迄阵生歹面诶问题。啊，我讲阿未记未记啊笑吼，伊就一粒从土豆米啊遐大呢，嘿，土豆米啊大。啊，讲啊拢未疼，未疼，啊都土豆米啊大，啊拄啊两三当钟，拄啊夹起疼。啊，去从检查查讲有一粒伫遐，嘿，本地就一粒。啊，佮毋过吼。敢那小看歹看面，我也无足歹看面嘞。但是歹看面问题，阿嘛是无足歹看面呐。好，阿所以讲，搁是无个，那要讲开算一级啦，吼，一级而已啦，吼。所以讲，我无像人遐麻烦，得搁什么化疗，有诶无？我直接得手术改去一粒切起来，你就是这样。好，阿维斯家己讲，安尼你就是身体有够用啊。哦，我感觉这个哥讲诶都要看我想赶快，伊讲安尼你就是身体有够用啊，所以一粒大袂起你啦。啊你！你因为我是落尾手三十个，因为比较少，我就开始咧结产品了嘛。所以讲，你家己看本身抵抗力可能也好，所以迄粒一直拢无大起，就是安尼。我讲嘿啊，无得照你讲，哎，大个像鸡卵啊个，哦嘿，拢无大起。伊讲迄就是你本身抵抗力有够强。你看，人就要讲这落话，所以我甲恁讲，恁真正爱食，这真正有好无歹。只要天气那热，真正爱泡好有够，你莫有够。啊，趁吼，也搁咧赶货当中，你搁伊个药房甲客两组。头家，我改客两组4000块，阿君讲哦，爱改你喊声，讲有粉红超跑，嘿，你得爱个喊声，伊就去给你个粉红超跑。玉家呢，今仔要听上我哥咧讲玉个咧吼，好来，啊，你若是吼学题无清楚，再卡来问下，啊，若是需要改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27992799。谢谢，感谢阿杰节目的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您用心的表达心态，用满速度一段探险，后礼拜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我的干叔彭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都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星期六，
1: 土曜日的时候，
0: 土曜日啊，好，土曜日哦，星期六哈，好，今天有些地方会下雨，好哦，哎，花莲长的落雨，个落咖呢呢，淋水淋咖呢，花莲呐、啊，哎。这个花莲的治水哈，也是讲长期的啦哈，也花了不少钱啦哈。但是呢，哎呀，可能是地理环境的关系啦哈。啊，治水哈，治水也得钱，也得人呢、啊、哈。哦，所以昨天看到这个花莲啊，怎么这大这个？当然不知道了，下雨下了多大哈？看到又淹水的状况哦，我得马上联想到去年还今年哦。哦，我诶，产值超人那是去年的代志啊。
1: 忘掉了。
0: 就、有足侪人哦去花莲，哇吼，带个带一只产值。
1: 那是溃堤啦，那不是。
0: 对啦，那个是堰塞湖诶、
1: 那個。对、啊、对，那不是下雨。
0: 对 对, 對、也是因为有下雨啊，才造成了、那个溃堤哈，堰塞湖。所以哇，就看到昨天花莲又淹水了哦，所以哈。哎哦，那这个年底要选的人要加油一下哦。

0: 好，来，今天这部一开始来讲吼，现在全国各地呢，嗯，甄选教师吼，真正的吼，这个几年前吼，几年前哦，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都有印象哦，包括我自己周边的朋友，几年前啊，学历很好的吼，啊，都有拿到教师资格的，但是就是吼，啊，都无学校嘛，对不？所以讲迄阵点呢，会出现一个叫做流浪教师，
1: 对啊，代课老师啦，
0: 啊，对啊，
1: 他一定要在一学期，等于有点像约聘制的嘛，就跟好好约，给你半学期，那个学校半学期这样子。
0: 对啊，那是多年以前呐、啊，多久以前呐、啊？那现在近年吼。不是啦，全国各地啊，有很多所在吼，要老师都是吼，这个吼老师吼，这个名额吼，吼缺额都是一直吼补不满啦，补袂甜啦吼，
1: 师资荒啊。

0: 后来伫进前咧，可能较早吼，这个正式老师诶，那是有这个职缺出来的时阵吼，往往一个职缺得几百人伫咧这竞争。但是现在呢，有一寡管区呢面临的招不满吼。老师啦，吼，老师招不满这种的困境哦。今年吼盘点一下22个管区诶，这个老师的真事吼，发现呢，老师的缺额呢持续伫咧增加。
1: 哪一个层级的？
0: 一部分诶，这个科目吼，你是讲哪一个层级？
1: 是国中、国小还是高中？
0: 这个国这个国中
1: 哈，国中、
0: 国小缺额，国小缺额降温。国中呢，哈，却开出近十年最大的缺额，所以，国小的缺额有降温，但是国中哈，国中的缺额呢，哈，比较大，哈，比较大。记得那时候哈，这些 N 年以前，一尊哦教师啊，这些工很多流浪教师一直在等不到一个正式的这个教师诶，这个名额哈，所以人多够嘛。哦，那时候一开一个老师的缺额，就几百人去竞争，所以也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他明明哦，比如说他可能可以教国中，但是他到最后他去教国小。因为我跟你周边的朋友，我就是，而且哈，当然啦，原本他希望当然都是希望在都会区啊，但是因为当足久啊，流浪教师当太久了，到后来呢，只好哪里有缺额就往哪里去哈，来哈，所以一个是在台中哈，一个是在这个高雄哈，我是讲 N 年以前然后，详细我未记得几年啊，上届无应该有准备讲十年吧哈，七八年还讲十年哈，后来两个人都跑到哪里去？后来两个人因为当了好几年齁，在全国各地一起当流浪教师，到后来齁他们正式有正式的名额，所以老外两个人都遭遇台东齁，都去台东哎。好嘞，每一年其实五月下旬一直到六月上旬这段时间，是全国22管区的中小学老师的甄试的诶，这个季节哈。过去正式老师呢被视为稳定的职业，吼，真侪科生吼爱经历过几啊年的代理老师，吼，诶，这种的生涯才有机会考上正式的这个教职。但是这几年呢，受到退休潮的影响，哈，各管区连续几啊年拢大开缺啦。受到退休潮的影响，也就是很多老师退休，所以缺额就变多，
1: 对啊，对啊，
0: 那这变这个这个教师甄选的市场开始出现这个变化到5月12号，今天是5月16号，到5月12号为止，全国甘那村离岛的部分县市还没公布简章，还没公布简章。那么，也这个吼，好了，那桃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国中较真呢，也还没有公告缺额，其他的管区都已经陆续公告啊，吼。好，总地来说啦，今年国小一共开出2815个缺额，国中开出1843个缺额，所以国小的缺额还2800多，国中是1800多。好嘞，那现在为什么以前就一个教师这个甄试缺额呢？几百人抢，那现在为什么这样这个甚至有很多关系呢，有一部分的关系常常出现招不满这种的情形这当然的少子化遇上退休潮少子化再遇上退休潮还有教师流动跟校园压力，还有台湾的教职市场现在已经在快速改变了所以从国中小缺额变化这个还有各县市呢他们抢财策略受到理工跟教师荒这个一场牵动孩子受教育品质的教育现场重组现在正在发生。 有一部分的这个管区哈，有一部分的管区国小过去的三年已经经历过大规模的补人哈，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哈等等。那今年国小的缺额明显是递减了哈，一部分的管区甚至呢比去年减少近百个啊这个缺额，比如像台南市哈、台南市今年刚才招聘71个国小老师哈，底下哦。之前咱冇讲过哈，这个台北市哈，台北市哦，虽然它是首都，但是教师的缺额这几年很明显哈。你一点讲，首都呢，台北市呢，啊，为什么等的老师哈？哦，台北市哦，这个国中小老师现在哈，这个如果说全国都有缺额的话，等的。其他的地方可能它的缺额比较快可以补足，但是台北市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甚至一直都是还不足额，好，这种的情形哈。近前台北市长呢蒋万安嘛出来讲、台北市的教师缺额呢，这个的确是要再加把劲啊呢哈。啊，所以哦，都就这样的咧讲，为什么哈？其实咱过去嘛不探讨过啊这个问题哈。两大原因啦，其实两大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安怎呢？除非你是住台北的人，要不然哈，那其他哦，如果这个教师哈，伊本身如果伊若讲伊去台北，哦，他在台北那哦当老师，他可能要租房子。等于台北的这个房价租金就比较高，
1: 其实就三句话就可以解决了，钱太少了，事太多了，人难搞了，
0: 压力啊，
1: 就其实就这样子啊，对啊，你就台北生活物价那么贵、
0: 物价那么贵、
1: 你们这
0: 要租房子，
1: 租房子要供啊，你除非你住台北，要、不然你起码教师多少在三万，你扣三四万，我随便跑个 Uber 都有3-4万的，然后我何必要去做这个老师的工作？那、这个就钱不够多嘛，钱太少啊，事。太多，今嘛就做这类这老师拢各地做啥，哎菜拢改死啦，讲话半天啊，你去吼、学校丢一堆吼、除了教职之外的行政职吼、来，你根本什么事你还不懂，叫你去兼训导，兼去兼康乐干嘛嘛，这去学校里面的行政事务又叫这些菜皮巴的老师去兼，事太多，人难搞，那是没搞嘛，学生现在的学生跟家长都难搞，其实就是这样子啦。
0: 哦，如果说当老师吼、薪水、你讲伫倒位啊，做薪水都差不多的话，那你在台北。相对来讲，你光是哈这个生活的成本、租房子的成本，你就比人家要高了哈。所以我讲，除非你是台北市，你伫台北有厝，还是住台北的人哈。好来啊，第二个原因哈，第二个原因就是台北市学校的家长可能给老师的压力会比较大哈，
1: 就是难搞啊，不是吗？
0: 对对，
1: 本来就这样子啊。
0: 对对，哦，所以讲为什么这几年哦，台北市哈教师甄选哈老师呢哈补不满哈，要不然就是啊补的速度都比其他的县市还要慢哈。哦，这是这个原因哈，所以台北哦，这反而是不是缺老师？有人讲，我呢，我来去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屏东，
1: 或者是没有，现在是两极化了、现在哈、就是有能力负担的，他就不会去念公立的。那就马上说的公立的公教嘛，哈，义务教育。你老公请讲，真的是比较就是富裕的不管是家庭，你都是送去念私校啦。台北私校现在还是招得很好，为什么私校他可以给老师的薪水？会比较高啊，而且这类家长可能进去私校哦，像我在强树吧还是什么，台北有一些那个私校，其实或者是好的学区哦，仁爱哦，那个台北的信义区啦啊，或大安区好的国小、好的国中，大家还是要自己嘛，就是变成说比较不上不下的程度的，反而是难找到啊。好的区啊，就讲少，这个都没有问题，好的。

0: 哎哈，他是开出281个缺，但实际上报到的248人哈，还不足，
1: 不足额了，
0: 不足额哈。啊，国小是开出364个人哈，而且教师缺。好，364个人，那实际报到的只有254人哈、所以呢啊，缺额的部分呢啊，目前还是要依靠代理教师来补足哈、
1: 对啊，而且现在社会形态在转变了哈、就老师已经从过去的所谓的师者哈，什么传道授业解惑也，起码变成老师哈，尤其是这种国中国小老师，变成像比较像服务业。你的 leader 爱要照顾到学生的情绪，学生家长的情绪，学生家长的这个要求。然后我等下来讲哦，老师，我会成立什么家长的群组？吼、哦，打刚刚挨个底下把家长耳提面命的。所以台湾现在，而且台湾现在年轻人哦，就是做工作的选择也比较多了。那个薪水，那个事情。他就不会去当老师，或者他就直接进补教业。补教业其实就是比较单纯嘛，就真的是教书、重点现在的学校不单纯是教书而已，所以人家不要进去了。
0: 各管区吼，今麦为着要抢老师吼、其实吼，包括什么加分啦、弹性分发啦、服务条款啦，吼，古爷龙全部出炉了，
1: 对啦，对啦。
0: 啊，除了吼这个缺额哦会增加以外，各管区今麦开始蛮透过不同的制度的咧抢人，还有留人哦。那这个这几年吼，其实教师荒的问题都一直浮现。特别是双北哈，特别是双北，好，双北出现老师外流的现象哈，就是大家离开双北哈。我想这跟生活成本还有居住成本啊，应该
1: 还有事情啊。
0: 对，压力哈，来自于学生阿喜公学校里面阿喜公家长方面的压力哈。双北出现教师外流的这个现象啊，有一挂哈，这个管区纷纷调经的教师证。分式的制度，包括代理老师年资加分啊，弹性分发的机制，薪资呢增加服务这个年限的条款，希望会当提高老师呢留任的这个意愿哈。双北哦，双北哦，你看老师哦，这个哈教师外流的现象特别严重哦。台北市哦，阿兰多讲啊，台北市正式教师的甄选，你看。国中的还咱都安尼讲起来，国中的缺了还好114年度来讲啦哈，这个国中咱都要讲的，我看哈刚刚讲还缺了多少人哈，
1: 这几年重点是的是安尼啦，老的退啊啦，现在老的老师时间搞
0: 退休
1: 啊，少年的一般去做这个啊，
0: 不爱做老师、
1: 啊，不爱做老师啊，其实就这么简单啦、啊，说改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大概现在资讯很多，尤其年轻的刚从学校毕业，他们也会去上网去搜寻去探听过啊，这个学校这个学区怎么样？家长能不能搞啦？讲难听一点啦、啊学校里面这一些老人吼会不会唧唧歪歪的啦、然后去凹这个菜鸟，这个其实都有啦，这个现在你随便一搜就有，人家也会看你，也会评价啊，不然的话算，我何必呢？对不对？我马西郎北部 C， 对不对？我家里说实在，如果现在念到这个师学校毕业的，家里不是很缺钱呐、啊，他就不要为了这3-4万块、5-6万块，你必好好盖好你家老去论阿哥，我家长该论，那干脆什么？他就去什么？反而去相对来说去偏乡啊，或者是不非双北的话，他老师至少会比别人被敬重一点，因为真的啦，双北的家长要求齁会比较高啦。我是这样子觉得。那今天现在年轻人你那个薪水你要跟我要求东要求西，我这个去学其他的比较偏向一点的啦，或者是非双北的这个学校，我也会比较轻松啊。这个才是大实话啦，把你丢什么钱啦、补贴啦，
0: 就一样当老师，我去比较没有压力
1: 的色彩，
0: 生活成本也没那么高的地方，
1: 也容还比较学生或家长会比较敬重老师这个职业的这个地方会去啊，真的啊，我相信城乡还是有差距，对老师的尊敬，城乡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反而会对老师看不下，因为。 恭喜在，那样讲要去偏向服务的这个老师，一定是对教育相对来说是比较有
0: 比较热情
1: 的。哎、
0: 嗯，好，谢谢。而且今嘛，其实你说偏向也不会偏到哪里啦，吼。好，咱台湾来讲，吼，这个生活的这个城乡距离不会太遥远哦。好来。有一个咱娶台湾这个女性哈，哎，这个澳洲女婿哈，她叫做马修，一个多礼拜前哈，她是定居在台东哈，在台东哈，啊，马修哈，台湾女婿50岁，一个多礼拜前一概没完结，她跟她台湾的太太吵架啊，吵架了她就生气哈，生气了就转安怎呢哈，哎，走去爬山。去爬山，
1: 去哪里爬山？
0: 就那个
1: 附近的山就对了，
0: 海岸山脉啊，上面海岸山脉哈。结果呢，哈，他就是后来呢，底下印尼那个所在哈，好像那个土质呢比较松软哈，可能遗传呢有一点跟他成功有迷路啊，个再加上那个。当地迄个山脉吼，这個、土质松软吼，海岸山脉，一个峭壁呀，哦，峭壁呀，可能转呢，也有滑下去哦，转呢下了去安呢，然后就这样子吼，受困在那个海岸山脉的峭壁山洞，哎，
1: 糟了个高，
0: 整整七天哈，整整七天。那以前是因为盖帽完给受气，转那个出门，所以完全没有带那个食物。那可能也在下落去那个峭壁山啊，一大把呀哈的时候，可能那个不晓得本来都不穿鞋，还是鞋子掉落，所以呢没有食物，没有鞋子。他就受困在那个峭壁七天，到昨天才被救出来。昨天救出来的时候，这个搜救救难人员说看他整个身体都头，他可能就这样削下来，这样一直滑下去这样子。他说当地因为土质松软真的是不太好，那个一不小心啪一下就一直溜下去，一直出下去。所以其实搜救人员也经过4天哦，经过4天，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天，7天才把他救到呢？哈，也明明就知道他在哪里哈，但是就是因为哈山路难行，再加上那个当地啊迄个所在的地形土质松软，所以4天哦，经过4天哈，好才找到这一个澳洲哈，澳洲的台湾女婿哈。因讲吼，好咧家在是安怎呢？他们是怎么样哦去定位找到他的嘞？这个澳洲的台湾女婿哦，一概没完结了，走去山爬山哈。一休息，都阿咱讲诶，伊阿无炸食物，可能想讲啊出来透透气，阿都没等来哈。怎么想到会困在山洞里哈？就困在悬崖峭壁哈，一些山洞里安尼哈。他只有带2个东西，
1: 哪2个东西？
0: 一个是圣经，一本圣经，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这本的就是大家会有法度甲找到伊，因为伊就变成摔落了，为个山壁安尼溜落来摔落了，伊后来他就被困在那个，还好有一个山洞哈。
1: 对，
0: 就是因为他带了这一样东西，听讲他还蛮常常带这一个东西出门。这个救难人员、搜救人员是经过4天，安尼一直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就到昨天才救到他。一切是用什么找到他呢？
1: 怎么？
0: 这个澳洲人哦，他随身都带那个什么萨克斯风。
1: 也太重了吧！
0: 萨斯风，
1: 随身带，
0: 他就是带萨斯风，所以伫受困迄个山洞内底，伊伫吹萨斯风，哦，萨斯风，就是听迄个声，就知道他在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1: 哇，太重了吧！
0: 啊，不过真的就是救了他的命
1: 了，对了，对了，对
0: 了，
1: 哎呀，蛮浪漫的，
0: 对呀，哎呀，听说了，他常常啊，可能有当时啊。 去郊外野外的时阵哦，他可能就随身带着这个啊，就可以就在郊外野外的时候可以吹奏一下。嗯嗯、所以他带圣经跟带萨克斯风，哎、欸、啊没有食物，嗯嗯、啊就这样七天哦，哦、嗯、七天哦，哦。
1: 饿不死啦，但是会渴死。你哪讲醉的话，我得啉醉，我都该该。
0: 对对对对对。哦，真的是哦，没有想到哦。啊，圣经可能是啊，个人甲无完，给心情就歹。
1: 对啊对啊对啊，找个地方想要清
0: 净，
1: 想要清净一下。
0: 念圣经啊，那敢那咱这念去念佛经啊，那同款的啊，伊念圣经啊呢。哦，啊，萨斯风就吹一吹，嗯、哦，吹奏一下萨斯风，哦，可能就是，也可以调节情绪啊。没想到就这样啊，困在山壁，啊，山壁山洞，哈、哦，一个礼拜被救，哈、哦，也就是因为他吹萨斯风。
1: 哦，还好他有带了。对。
0: 救出来是龟仙窟吼，弄中哦刷头哈。啊，那个被救来着，走下山的时候，他太太其实也在那边等着他哈，迎接他哈、嗯。看起来夫妻两个有一点尴尬哈、嗯欸。太太
1: 吵架差点，
0: 太太
1: 吵出
0: 太太赶快迎上去啦，但是两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拥抱、嗯、啊，是那个哈。嗯
1: 有点担心、害怕又震惊、
0: 就是
1: 所以你是在冲啥？冤家到要不要念命？
0: 哎呀妈！我相信林太太一定嘛是金
1: 兵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一礼拜我无消无息啦，
1: 但、就是走一堆。
0: 哎呀，干咪走等喺澳洲啊？
1: 那、
0: 啊、
1: 有可能
0: 想袂开啊、
1: 欸？对对对对。
0: 哦，我以后那伊那平安等来对较好咧。好啦，那各自反省啦，吼，都做这个这一次哦，就是可以各自都反省一下哈。好来谢谢咱的进攻格啊、
1: 哦！你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咱的酸罗该分该由护理严肃舒鹏哈，这维、個、他干除外没有。好、哦，咱公格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咱基本讲为分母亲节的是该分该由。护理元素阿克苏鹏，
1: 对，那咱四项吼进口的产品，
0: 哎、欸，
1: 通通都有优惠
0: 哈，优惠高维温，五月份的优惠组哈，咱今天礼拜六哈，昨天晚上咱都有一个叶小姐哈，一卡电的吼哇，伊讲，哎、欸，你们那个优惠赠送还有哈。哦，有啊，五月份啊咱五月份啊吼，第五月份即个月，那今天是五月十六号，伊、讲哦，伊卡电的话是，伊就讲好咧卡在，好咧卡在，好咧卡在吼，伊讲我马上去买，马上去买，伊讲他就是咱多开始的时阵，伊是有听到啦，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伊归刚的就哦有其他的事一忙就忘了，一直到昨天晚上突然想到吼，他跟卡电的吼，他是直接打手机问我，讲淑君小姐，你们的母亲节赠送活动哦还有吗？还进行吗？
1: 有
0: 、哦、真的是有哦！一共好嘞，嘎仔好嘞，嘎仔哦，好就很怕母亲节过了，是不是就错过了哈、哦？好来，因为咱的经商虽然是讲母亲节五月份五月份，但是咱是五月份这个月哈，等、于一个月时间好你看呐哈、一个月时间好你去哈、哦，这个啊个个迄个如果你那是讲经济上会拄好，那当然你长期有咧食咱的产品，你就可以好、利用这个。优惠八折呢，等于八折的优惠价哈，这样子你把一年份哈，甲一年份拢看起来，
1: 对啊，
0: 安尼你得规年冬天你拢食八折嘞，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膨，你规年脑在食，你拢八折嘞，这一整年你吃的都是八折，
1: 对，很划算呐、啊，很划算哦。你讲尤其咧登记这使用吼，一年份你甲看了，哎、欸，规年冬天哦、人可能咧食关节时阵，还是人八折已经食了时阵、你还是在吃咱钙粉钙优舒膨甲护理元素，是八折的价格。
0: 对，但是这看个人的多哈啦，有的人讲我一下子我没办法。法买那么多，但是既然恁有这个这么优惠哈，我起码有的拢会买一组两组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有买一组你就一组你这个月你尽量就是买那个优惠组整组的啦，不要买单品啊。这个月呢，买单管的有没有？有还是有？哦，不论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一盒一盒买还是有？但是你只要加买一盒的钱，就等于你是买两盒，你就可以买的优待组的呀。 哦，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两盒也就有赠送，那你何不就是买哦优惠组的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捧拢赶快都一样的优惠条件哈、哦。
1: 对啊，这个月让你赚20%呢，对吧？对，哎，你要哦，这股票虽然台股真好，你要做赚20%没这简单，但是咱这个五月份、贵个月钙粉、钙油、苏捧加护理元素、买到赚到，而且特惠组的啦，特优组的卖的、谈的20%。
0: 对对对对，所以你若长期有在吃，或者是说有时候家人像咱的听众内底有足侪拢爸爸妈妈有在吃，阿姨家己本身也有在吃，啊，甚至伊家己的哦，哎，那是啥？自己的公公婆婆安尼吼，长辈吼，啊，姐妹，然后很多啦，所以有当时啊，伊拢会互相吼，即个通消息来讲，哎，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今年的母亲节优惠组，你买未？好、哦，有时候都会互相打电话呢，讲哎、欸，啊，今麦五月份呢，因今麦咧赠送呢，吼、哦，啊，你买未？你有去买未？吼、哦，我都互相讲哦，哦，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呢，吼、哦，好、嗯、来，所以讲哦，你这个月你就是要把握这个月，今天已经5月16号啊，吼、嗯。哦你就买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
1: 对啊，
0: 你就全部都买优惠组，整组整组这样买，
1: 对啊、一组一组买，
0: 一组就是两盒而已、嗯。你买一罐没有任何的优惠赠送，你买一组就是多买一盒，等于你多买一盒的钱，就是买两盒，他就会送半盒嘛、嗯。一组就是两盒半，优惠组的东西，一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盒半包装这一组。啊，你若买两组嘞，买两组是不是就变成四盒？会多一盒出来，好、嗯，两盒半个加两盒半，是不是变五盒？哈、哦，迄拢未招限嘞，哈、哦，迄拢未招限，咱拢甲你内底拢包装，哈，拢算个清清楚楚，哈、哦。所以等于是买二赠半，买四中送一，安尼就对啊啦。四盒送一盒，四罐送一罐，啊，两盒送半盒，哈、哦，两盒送半，像咱的钙粉是玻璃罐装，玻璃罐啊装的，所以你那是买算了钙粉。两罐装的5000，两罐大罐的，一罐小罐送的60公斤，一罐是送的。啊，你若买10000块，就是5罐，四罐送一罐，就是5罐。哦，直接你就买10000块的五大罐五大瓶，
1: 二正半四正一啦，吼，这个就简单的哦。钙粉两种包装，5000块加10000块，1万块就是内底就是五大罐，啊咧5000块就是两罐120公克，再送一罐60公克的，所以吼、哦、买不管你买大组小组吼，其实拢爱赚一个月吼，咱咧得力钙粉。钙油、苏鹏、阿个护理元素、卡索库、吹力器，好，下半场要开始啦！
0: 谢谢。
1: 以上广告，咪得。

0: 记得哦，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访中行哈，算是收获满满的哈。这双方哈，记得各自给各自面子给足了哈。所以，咱除了看这个门热闹之外哈，那么来看看门道了。热闹这几天，我相信不管国内国外哈，还是讲咱台湾的媒体，还是讲网络上已经爆了很多了，包括什么习近平的身高啦，啊，比国计价跟家底下这些打架，有的没的，这个其实都是热闹。但是门道，我觉得川普的长吼这回能去顶邓启时尊吼接受了这个访问，这个才是门道哦，这个才是门道。嗯，因为咱打完然后很没有信心了。我觉得从有时候每次中美如果有比较好的大的动作，比如说啊，川普去访问中国，而且跟习近平去访问美国，啊，台湾人就有一些人就没讲说，美国会不会出卖台湾呢，啊？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哦，然后嘛卖给中国啊，军售怎么样？巴拉巴拉。嗯，其实哦，长川普哈，登基比狗的回人去监管的那一番的谈话跟访问哦。欸，我觉得他这一次是很沉稳的，因为当下那咱要川普，他消退啊嘛，不管你对这个文瑞内啦，还是讲这个伊朗问题，有时候他就是这样，他屁来屁去。但是我昨天发现他昨天接受 Fox 专访那一段谈话，难得的沉稳，的表示讲一对中国，还是把中国当作现在 Vigo 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外呢？一马把搞单台湾的问题哈放在核心，美国跟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什么都不是了，就是我们台湾。所以长期的川普接受访问时，你讲其实一刚这个习近平哦关门的时候谈了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绝大部分东西习近平的屁台湾的，台湾哦，你哦这个在我的任期之内怎样，他绝对不可能独立的，然后美国也不要再卖武器给台湾哦，这样对川普去要求去讲，基本川普就表现得很沉稳，也不恭喜啊，一共整场一龙天啊，习近平底下在陪你啊，他也没特别说好或不好，然后是或不是，就就有点这样子，啊，一张哈接受这川普接受这个 Fox 访问时，他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哈，他就透露习近平答应他说哈，在川普的任内哈，绝对不会攻打台湾，我相信这个是真的。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互相
1: 互有需求啦，
0: 互有需求啦，所以在任内他不会去攻打台湾，那这一点我是觉得是 OK。然后呢，他又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他也是讲给台湾内部啊，不管是统派或独派的人听。他说，对独派的人，他说不想要有听到哈，绝对说因为美国支持台湾，就有人就想要做独立的这个运动活动。以及顾伟是跟我让台湾独派的人听，不要改国号，不要说什么要从中华民国独立变台湾。然后呢，也还有另外一个，所以他是很平衡的在讲这件事情。他说，那至于哈军售这个问题哈，美国台湾哈的军售的问题，我会找台湾的领导人谈。啊，伊的个蛋就过嘛，他不要在这个美中刚谈完话的时候又称赖清德为总统嘛。伊的蛋就过后，媒体记者讲，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啦。你是这个公然赖清德总统嘛。但是他不用在刚谈完的时候又好像又把赖清德讲为总统，这样子去把这个之前刚好会谈完的这种和气的氛围去打坏，不用嘛。但是是比较务实。所以难得川普呢，难得川普的恭维很务实，然后这边也不得罪啊，那边就真的是比较为大局去考量，他要在美中台这个三角复杂的三角关系里面 ，Vigo 还是希望川普还是希望美国站在所谓的领导的地位，就是施压给中国，但是也会保持对台湾哈，包括防守，不管科技、国防哈这些安全，但是不要大辣辣的，不要大辣辣的展现出来说，打完你我必须保护，难得台湾就赶快可以做搞独立的运动，啊，是讲吼，现在吼，台湾是蓝白的这个，这个国会过半多数，然后就在那边阻扰军购，他这个两边他要处理，
1: 两边都有说啊，就是
0: 一帮啦，
1: 不要说以为说可以不用付出代价哈，
0: 对，
1: 都需要你需要被保护，但是不要以为。 不付代价就可以得到保
0: 护、啊、也不要觉得说现在有美、欸、
1: 这就是在说军购的部分、欸、
0: 他也说也不要觉得有在有美国在后面撑腰、欸欸、台湾就要独立了、欸、他也不要这样因为一独立这个其实以马共嘛、欸、我不要派美军、喔、飞越整个太平洋九千、嗯、
1: 飞了9500公里
0: 对啦、英里啦9500英里、喔欸、来跨海来做一个战争、这个是一个他不希望见到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他对台湾问题很中肯、啊、立场也没有退缩但是也很没有去得罪到中国、
1: 哦、持平
0: 啦持平啦、
1: 欸、持平啦、欸、
0: 政策不变持平、嗯啊哦、我觉得难得呢、欸、很难得看川普讲话、这么、字句句都很谨慎所以、台湾的问题还是美国跟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啊、可看起来在川普接下来的任内其实大家就会放心会过关啦、啊、该、卖给我们的还是会卖啦、然后但是该保护该给我们的承诺还是会给我们承诺啦、那我回到咱自己本身啦、回到我们就是两门工那我们台湾为什么要相信美国我们先不要考虑到什么价值啦而且公司伙伴啦、信任啦齁这种很虚无缥缈的东西我的改天就没有攻击过今嘛，咱台湾客想探钱的好啦，安尼的好啊啦，我觉得啦，我这个人是比较务实。今天如果台湾70%或80%，还是台股现在40000点啊，45000点，全部靠中国市场在赚。那我们当然比较偏向中国，但是不是嘛？过去马英九时代就示范给你的，说马英九时代是那些咱台湾股市哦、喔，
1: 最
0: 差的时候，我们产业外移哈、然后一堆咱台湾好的公司去中国大陆去跟人合资设厂之后，技术超红超啦，超红超啦，最后呢比亚懵了就跑回台湾。但是那马英九时代他已经证实过台湾如果只光靠中国就是会那个样子光靠产业光靠中国的内需台湾的观光只光靠陆客就会就是会马英九那8年的样子那接下来美中开始对抗之后让台湾其实我们就拥抱美国的市场那拥抱美国市场就拥抱民主的市场那我们不用讲什么啦我不用吹什么半天你来看台湾股市就好了这几年对不对就是这样就好啦这是很务实的东西嘛讲到钱我们当然要酸掉美国啊选择美国啊
1: 不过呢去中国这几天川普因为受到中国的这个限制啦他们都不能带手机所以川普人家说川普这两三天不能用手机你知道他也是一个一天到晚都在他的那个他自己的
0: True Social
1: 的这个社群网站发文嘛齁、但是这几天他们都不行用自己的手机齁、
0: 就干扣啊
1: 就干扣
0: 他也是一个
1: 他也不能上网
0: 低头族
1: 你看马斯克拿一个手机啊底下咧哦底下现场底下咧拍照底下咧录影那个也不是他的手机啊齁、都是全部都要换甘南共的手机跟他一次性的啦、你里面你不能有任何的资料齁、你今天去中共、你被窃取、你手机里面的那个、所以、大家都换大家可以去所有的里面的人、全部去到中国、真的是这个大家、说实在啦互相有需求又互相有一点敌对不信任啦、所以有人说川普这几天、一直都不能上网、
0: 很痛苦、
1: 你看他有当时帮我坐在那个在宴会的时候坐在那里跟他很无聊的、你像我们现在人我们用手机的关系在等吃饭等出菜我们手机拿来看看滑一滑手机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啊他结果他去现桌子上的一本那个跟他一个小册子这样、就有人说因为他坐旁边坐的是川普嘛，那时候川普呀坐的是习近平嘛，习近平那时候不在座位上，刚好那一幕被拍到的，有人讲，川普利用在那个习近平不在座位上的时阵，去偷翻伊的小册子，就是一本哈、就不晓得他在翻什么东西啊，那个画面有被拍到哈。就有人说他利用习近平不在座位上的时候偷翻他的小册子哈、那就有人说。他翻习近平的小册子不会吧、他偷看偷翻的话他也看不懂中文啊 除非里面写英文，但不可能嘛，习近平也不可能看英文啊，哦，嗯，好来，但是哦，其实那个画面我也有看到，那时候哦，川普伊坐底下，伊干嘛讲？迄就是一个 social 的迄个场面嘛。啊，大家坐底下，你看像马斯克被要求拍照合照，都个拢吼，干不呀？看伊拢就不耐烦的那个表情都出来。啊，川普的坐底下是得安尼，好像有点也坐立难安吼，因为不是一当家做主的哦，就是这样啊。啊，底下咧等上菜吼，在座位上等上菜。我猜测伊咧黑的是，我猜测黑是一个菜单呐。应该是 menu 啦，吼，是菜单啦。哎，得按不了不了，就转呢，安尼要顺手就翻开，啊就翻一下，啊瞄一下，他就又盖起来，吼，啊都有人改工哦，就有人就把他说哦，讲的好像说他偷看习近平的小册子，吼。
0: 我根本是做不了的啦，底下做不了的
1: 啊！但是也有人说，哦，那这样川普哦，会不会把他的手纹好指纹留在那个地方？哎呦，因为那个画面是有被拍到的啊。那这样子的话，欸，到时候我会去从那个那个齁，去
0: 不用啦，那餐具干嘛？有的没的，
1: 餐具都用自己的呢。哈，底下讲川普喝水哈。他喝的水啊，用的刀叉哦，这刀叉那个都是这类，他自己的啊。习近平嘛是港湾，他喝水的杯子什么也都是旁边的人递给他的哦，不是供摆餐那些准摆碟啊放在上面的，不是哦。哦，就这样子哈。后来呢，到昨天被回来的时阵哦，听讲哦，因家的中国哦，在中国所有在中国用的东西，通通上飞机之前通通丢掉。包括那个一次性的手机，包括有一些文件 paper，哦，可能去中国那边，中国那边发给你的，哦。Vestido de seda para llevarla a bailar al cuartel。 有人说，哦，他们在上飞机之前那些东西通通丢掉，绝对不带回美国，哦，包括那个什么手机啊，一次性的手机，那个时候都丢掉，哦，都丢掉，哦。还有一些呢，哈，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赠送的礼物啊，阿喜公啊，就可能需要带回去的，他们就放在空军一号的机尾一类收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屏蔽讯号的地方。就是公那个地方，万一你上下物件来，底下物件那有含有窃听的，还是什么哈，干扰的什么哈，那个就会放在那个也就是空军一号上面有一个位置哈，它是可以屏蔽掉哈，该炸掉哎哈，
0: 讯号
1: 这不会干扰，也不会被窃听，也不会被干扰哈。但是哈，有几行哈比较特别的哈，因为那个。川普习近平哈，这一次他真的是哈使尽全力的招待了哈，他还带川普去他的中南海哦，中南海，中南海跟人讲的，就是就是咱讲的，像咱纯咱讲的总统官邸啦，吼，应该都差不多安尼啦，吼，就总统官邸、总统府吼安尼啊。但是因遐无安尼讲，因就是中南海，那像韩国就叫做青瓦台，吼，他们中国就叫中南海，吼。哎，伊应该是出去参观迄个官邸的那个部分哦。啊，也有一挂中式的庭园，有很多树啊，也种了很多花。那川普也是很礼貌性的，就说哇，哦，这个树哈，好大啊。川习近平的公哦，这个都几百年啊，伊讲哇，花好漂亮哦。画面没有拍出来那个花，但是人讲那是叫做月季花哦。在中国呢，一种月季花就一开出来就有点像玫瑰花哦，他们叫月季花，而且它一开出来一点那会鬼崩鬼崩鬼崩哈。那川普就赞美说：“哇，你这个花园的花好漂亮！”
0: 哎，对啊
1: ，嘿，我知道，我有常看中国的这个网红，他们拍哦，就其中有一个广东的网红，他就是广西的网红哦，他家里就是种了很多月季花，然后哎，枯叶这个季节，今嘛这个季节都要是大开盛，茂盛的时候。那结果呢？哈，因为川普这么一赞美呢，这习近平的讲，对这个花哈，这个是很漂亮。如你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种子给你。 哦嗯、这个月季花的种子、嗯嗯、哦，好、哦，一、哦、共、哦、啊，让你带回去安呢、嗯。那当然啦、啊，人要送咱都妈妈是好意的，咱就收哈、哦。但是听说那个种子哈、哦，川普没有带上飞机，嗯，就是丢掉哈、哦嗯，没有中国听到哈、哦，不要让中国听到哈。哦你也知道种子里面回去不知道什么什么那个对吧好了就是、因为川普这种、这么务实的生意人他可能他觉得 这些种子带回去我大概也不太会去那个、啊、就又怕这个种子里面是不是 有一些、对吧有土壤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种子的问题、所以听说也是上飞机前、就跟那些什么一次性的手机啦啊在中国去到那些、拿到了用过的东西、就在中国那边拿到 用过的东西通通上飞机前全部丢进垃圾桶、
0: 不可信啊、因为你不知道、他们
1: 还是不信任啊、
0: 就是跟这种集权说国家交手、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因为中国的世界各国在偷什么窃听啦窃取什么啦那个已经是一直是常年的惯犯啦、所以、你哪知道啊、对不所以说、还是不要 啊所以啊其他人送的一些礼物那当然有些可能所以可能他们回去之后还要所以先在机场的时候是把它放在一个安全有屏蔽的地方、回去之后再做彻底的检查、来进功德啦
0: 美麗人生我们进功德德力公司改分改优维他干 Super 还有护脸素来广告哦
2: 公司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保持着精神活动特别大优待
3: 骨怕脆气派体质衰败得利酸乳钙粉上厉害
2: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疼还会麻未下会怕就爱得利酸乳钙油最有名声
3: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鹏叫伊第一名
2: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就多人在吃现在保持着全部优待
3: 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罐，特价一万。
2: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3: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二。
2: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3: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嘞哟、利用这个周末，赶快到指定药房、去 shopping、啊，那周末呢？赶快你买当电话订购哈，电话订购直接打0800-775599
0: 这个电话。
1: 咱客服人员没有在什么白天晚上的，没有在分的，没有在分平常假日的哦，都是全年无休、我们的客服是全年无休，
0: 对，没有错，
1: 24小时每天24小时哦，接电话接单哈、
0: 没错。
1: 所以咱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错过你真的会很难过哈、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啊你别。过去人播，今麦听众，我跟你讲，足侪人个耳翘啊！哦，较早拢戆戆，跟你开钱先买的吼，啊，结果呢，这个半路杀出听价金啦吼，啊，你讲哦，你就是食济哦，食个真好哦哈，吼，啊，你这哦，啊，你买啊济，无你来播我一个，先播我一个，你这犹太买，犹太买，你就照犹太介绍来播，播几罐啊，我先用一个吼。哦，啊，这较早有个人拢都在安尼拨人，啊，结果一年久久啊吼，啊，你食不够啊，吼，你优惠组的吼，你就到都撑不到一年，因为咱的优待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哈、就是五月哈、五月份俩，哈、
0: 今天刚嘛就接到就听众朋友吼，是咱的新朋友，都啊听咱节目无偌久，但是因吼这些新朋友吼真的很会哈、很会把那种金现金放大数
1: 啊，搞啊，
0: 伊讲我听恁节目哦，他可能他一个话话尔。啊，都好都对了吼！您的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在做活动，反正啊去看卖嘛、但是要去看卖，当然爱红闪点嘛、所以的他不会买很多组，他可能买钙粉一组，还是讲钙油一组，还是护理元素一组、舒鹏一组，要去看卖心情，但是伊要去的时阵，顺刷噶这20%。哦，咱优惠给弹起来，聪、明呢、很多呢。我最近接了真的很多，
1: 对对对，新郎可以都是安
0: 尼，对对对对。
1: 他一开始买，他可能就是说，哦，他都有奖赏，我都买一组就好。 但是呢，因可能因买断了用用的，拄啊甲咱吼，拄啊吼，咱即马伊有诶存，有诶伊五月初买，
4: 对啊，
1: 啊是讲啊五月正十号迄阵啊，母亲节进前买，伊食伊嘛好，伊食两三礼拜啊吼，食甲咱要结束诶时阵，咱到五月底吼，这活动要结束的时候，他会赶快再抢购，
4: 对啊，
1: 伊感觉讲我即几礼拜食了，我感觉可能未歹，真正未歹，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无对一项会漏开的啦，这四种是德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
4: 对啊，
1: 都是世界最顶流的哈，世界最顶流，世界 top 哈，上盖 top 的哈，所以讲，今天早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这个姓沈哈，沈女士哈，她没有结婚哈，目前61岁哈，没有结婚哈，伊甲讲哦，前几年哦。他都不知道，后来有人跟他讲，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在跟他讲，说你口臭很严重。嗯嗯嗯，家己唔知啊。后来他赶快去查这个看牙科，牙科改讲，哦，你后边有两颗喙齿吼，牙周蛮厉害的吼，蛮严重的牙周。哦，原来那个口臭就是安尼来。伊讲，哦，我足感谢我的朋友呢。哦，跟他讲呢，伊讲无，你也真的有些人很严重的口臭，自己不知道。从那时候开始，伊都拢挂口罩，
4: 对，
1: 拢总挂口罩，除非家己伫厝诶时，啊，若无吼，伊讲出门就一定戴口罩。啊，伊伫牙科就开始有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就那么 lucky 吼，伊就是伫这段时间无意中听到咱的节目，
4: 是啊，
1: 无。二话不说，蒜蓉盖粉去买几啊组哦。二话不说，蒜蓉盖粉买几啊组。等来家，等来买，好啊！一边在牙科哦诊所也有像哦，都、就是配合安尼治疗哈。咦、我跟你讲，你讲哦，我已经给你买20000块的蒜蓉盖粉，我要结束进前，你五月底，你们到五月底对不对？我一定会再买，我保证绝对一定会再买，真的是太好了！我去牙科吼回诊的时阵，嘿，诊所医生牙医师拢甲讲，哦，你恢复得很不错哦，哦，伊拢拍摄讲，其实医生人我嘛偷偷有咧迄落吼，我有咧用 PEPO 的吼，好，真正咱的蒜蓉盖粉吼，所以讲，过一两个月它就是可以口齿芳香。
4: 没错、
1: 所以有很多朋友自己嘴巴如果不好要知道、
4: 啊、
1: 稍微要了解一下你检查一下还是 叫较亲密的人给你看看是不是有口臭
4: 对啊、哦、
1: 那就很糟糕
4: 钙粉吃到半真好德力蒜蓉钙粉
1: 好来问这点有帮、哦、咱全国北中南三、哦、这个隆中有全国北中南都有下指定药房、
4: 哦、
1: 去指定药房买也可以、
4: 啊、
1: 直接叫送也可以、
4: 啊
1: 哦、0800-77-55-99你就卡这个电话哈，每一天每一天什么时候你要订岗要住门哈，啊是要去指定药房买的时阵要问药房都打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林。

0: 哎，听众朋友啊，吼，即马吼，即个对女性的身材的审美观吼，真正有一个改变啊哦。
1: 哦，全世界吗？
0: 嗯，没错，哈、哦，没错，哈、哦，这个真的有在改变了，哈、哦嗯嗯嗯，这个。今嘛雄心吼，在网络上哦，我跟你讲，网络它就是一个风潮的指向了哈。最新流传的女生身高跟体重的对照表，那较早拢一律讲什么？哎，我身高减110哦，哟，就是体重标准的体重，那个实在是太笼统了哈。好来啊，时代不一样哈，时代也不一样，今麦人。营养都比较好，对不对？好，所以今嘛吼，雄心流团呢，而且女生身高体重的对照表，我先甲听众朋友讲计算的方法。啊，咱较加有四分钟的工商服务的时阵，好，你有手机啊，你就提手机啊，有计算机提计算机出来，好，加减乘除算算的算看你家己安尼算出来是偌济啊？等一下第二个小时，我再甲你讲。阿内利耶，这里、個、哦，你得出来的结果是完美的，还是太胖，还是太瘦，还是该减肥？哈、哦，哦，这个等一下，来，你记得就是身高除以体重，永烈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你即马开始算哈、哦，咱利用工商服务时，你跟算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看多少？好，
1: 看完再数学做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各位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几点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哎，听众朋友哦，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的现场哦，每一天咱的节目都是安尼。第一个小时电话是客服人员给你接、接线服务。第二个小时就是如果你若听咱的节目，有当时啊，有一个话有一些想要在节目中发表的、分享的。或者需要小君扑给直接给你服务的，所以把握第二个小时，咱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哈、来0800-775-599，代表你几点钟久那卡电话扣印以外，都不是客服人员给你接啊，就是小君甲扑给给你接电话，
0: 没错。
1: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播个压力哦。
0: 你好。
2: 刚才你新闻说那个昨天新闻，川普嘛跟习近平在交谈一些私底下的关系呀、对啊，不晓得他们谈了，我们大概也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台湾了。
0: 对啊，
2: 对
0: 啊，好，谢谢。
1: 刚刚有讲了，
0: 刚刚有讲。
1: 来听众朋友，你有话那要讲啊，要发表的吼，还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的，甚至产品吼，咱即卖优惠活动吼，我要点讲主文，拢卡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嗨，
3: 你好，两位好，
1: 嗨，
3: 我想要请教者吼，我太太我搬进南昌，敢会当食钙粉？
1: 还蛮多的嘞，咱节目中咱的听众内底常常听到吼，
0: 对啊，
1: 常常听到拢讲啊，我五月的红斑性狼疮，食钙粉是非常好的，对他很好很好的，强化体质，改变体质，吼，这是非常好的哈。
3: 谢谢阿哥，请
1: 加粉呐，嘿，
3: 记得咱钙粉在家甲食药，干卖隔时间。
1: 不要一起吃，就分开就好，不要一起吃就好哈。
3: 分开多久没关系？
1: 没关系，就是不要一起吃就好哈。
3: 对啊，拍摄哥先告几行哦。我那是早唔过两，过两时，一年分，安尼啊，抛工作啊，贵州好搞。
0: 线下啦哈。
1: 加早唔过两时，一工四时啊，安尼好，我叫扑克来算卡给你算哈。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嘿。嘿，是嘿，你好。
4: 上午去看骨科啊，叫嘿，我有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4: 那是假伤，他 OK 啊。
1: 你退化性关节炎

0: 好，谢谢。好，来三线哦，来你好。Hello， 嘿，哎，你好。
1: 嘿，我要给你请教一下，我有一个孙啊，叫二三四岁啊，爱拢困未去，拢食爱困药啊，安尼食护理元素好不？
0: 哦，你讲二三四岁尔哦？嘿
1: 啊，
0: 查甫呀，查某诶，
1: 查某诶。
0: 啊，二三四岁都得拢，即马拢咧食爱困药啊？
1: 嘿啊，我是讲安尼做唔好诶呢，
0: 真正是唔好啊。我跟你讲吼，钙粉跟护理元素这两样都可以啦，嘿。钙粉或护理元素、欸啊、如果是两样都吃，那当然是最好、啊欸啊、但是你要改讲哦，也、欸、因为有吃过安眠药的人，伊拢会叫是讲，那是不是我睡觉要睡觉前再来吃？唔对哦、喔欸，要睡觉前是吃酸哦，钙粉都会使哩啊。啊，那护理元素是白天吃就好了，一天叫吃两遍，一遍吃两粒，安得好啊。啊，晚上就不要吃，晚上要睡觉，会当搁吃钙粉得好哈。哎，
1: 哎，今嘛唔同款，拄食嘛是爱食爱困药嘛吼，啊无袂困。
0: 哦，这安眠药吼。
1: 系啊。
0: 少一一直减啦，吼，你家讲啦，一点一滴吼，一直减啦，好不好？哈，
1: 哎，好，
0: 好，祝福哈，祝福哈，以上。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0-7755-99，
1: 嗨，来你好。
0: Hello，
2: 喂，小芬，
0: 哟，
2: 哎，你若讲像诶，我护理人数是6:30只，对吧？永安6:30只。
0: 嗯。
2: 啊，我10点要困，敢会当食钙粉？
0: 可以啊，你慢慢讲，到要困才食，你都8-9点嘛，是拢会使食吼，
1: 随时都可以吃哦。
2: 哎、我昨日看牙科讲我的气管都烂的啦。
0: 哦。
2: 啊，我做烂，我是我要钙粉，我是要安怎？泡菜当。

0: 在有的是
1: 在您好，嘿 ，Hello， 徐君，嘿，
2: 你好，
1: 嗨，你好。
2: 我今仔有看电影，问迄钙油钙粉吼，
1: 嗯，
2: 哎，伊迄讲讲诶，一天食两顿吼，
1: 对，
2: 哎，伊讲诶。
1: 我跟你讲吼，你呐，来，你稍等下，你听我讲，你。你呐要食卡汤碗吼，你的卡汤碗已经问题，叫三顿食好不好？吼。
2: 叫三顿食。
1: 钙油食三顿，钙粉食两顿就好，吼，安尼，吼。
2: 钙粉食两顿啊。
1: 钙油三顿哈，
2: 哎。钙油三顿。
1: 哎嘿。

0: 去。好，今仔日呢已经5月16号了哦，吼。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多我讲迄个现代女性的身高体重哈，好，这个标准对值表哈。今麦哦，今麦这是今麦哦，今麦人诶，较早的人体型嘛拢无同啊哈。你算好了没？哈。都家咱讲利用工商服务时间叫恁算，恁有算袂吼？来了，
1: 你好 ，Hello。
0: 我发现
2: 你甲我讲带阮食两顿好。
3: 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4: 川普刚刚讲那伊朗的代志。
0: 有共啊，一共跟中国一样啊，就是都希望霍姆兹海峡开放啊，还有就是啊，不能永和啊，吼，哎，安尼啊，哦，都有讲说啊，他们对这点这两点有共识啊，啊，你也知，哎，是西北是西，咱哪会知，吼，哎呀，哎，有啥，有当时啊，话吼，啊，场面话公共的啊，后边即马两公哦，都大家拢是底下咧较劲的吼，哎，好，来你好，嘿。哈喽，来你好，嘿，
2: 嘿，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跟你借问你哦，我有香港结石啊，有
0: 两届过啊啦，哦，不，结石就是结石，变作你迄个体质，你个捌考过用手术过吼，一样啊，一段时间但还是会啦，你的体质就是结石吼，哦。你买苏鹏吗？
2: 买苏鹏来着。
0: 无你买啥？你讲你买什么大组？
2: 我买钙粉啊。
0: 可以啊，系啊，你食钙粉啊，但是你迄、那个你的排尿迄个问题，你会当食苏鹏啊，吼。
2: 苏鹏。
0: 我见啊，你
2: 爱食较少的。
0: 什么爱食较少？唔免。

0: 对，谢谢，好，谢谢。啊，咱冈山的听众搁顶卡吼，冈山的朋友断线重打吼，来你好，嘿。
1: 川普跟习近平，你咧讲话，大家也唔知影世界啊。
0: 高来高去的吼，即马大家拢心内吼，心内互相拢是干呐，咧计算家己的利益啦，吼，说实在啦，哎呀、啊，利用这边的见面，啊，那些有些话。讲啊，我买单给你答应应的呀、啊，吼，讲我给你买啥买啥买啥啊，
2: 最后喇叭嘛是有啊，哎、欸，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 啊,、哦、啊，那个伊朗吼，嘿呐，我嘛感觉伊朗吼不能有核武啦，啊，霍姆兹海峡赶快开放啦，川普上空军一号，伊、那、都、個、中国得个载武器啊，载武器都要载去给伊朗啊，你要甲信哎、欸，所以中国这个国家是不可信的啦，吼、哦，来你好哎。欸嗨，你好。
3: 你好，听讲川普国搞个搞到几大了
0: 哦？你乌白讲啊，川普，这就是咧，习近平九月份要去美国，嘿啊，嗯，咧食饱伤闲，个后个月要过去吼，来你好。
1: 哎，两个拢讲通好啊，讲好听
0: 哦。反正他有当时是拢爱对家己的国民交代安尼啦吼，啊，但是。实际上啊，讲的哦，啊，会不会去实施？谁知道哦？我要给你买波音飞机几百架，我要给你买偌济大豆哦，我要给你买偌济汽油，洗稿有没有实现哦？谁会去追踪？对不对？
2: 我们咱台湾人民爱关心的，就是讲哦，相互咱台湾吼，提供咱台湾安全的保障，啊，互咱台湾有这个不管经济出口，或者上大的这个甲方啊乙方嘛，你哪讲我靠，我咧做生意的，咱什么个甲方乙方，甲方爸爸，唔常常咧讲甲方爸爸，甲方就是讲我互你机会趁钱吼，你这个这个国家是讲这个工厂。哦，是咧做即、這个生产物件，啊，我甲方我就是甲你买物件，迄就是你的业主嘛，你的业主。哦，如果是设计公司的话，哦，那个你的业主就是就是出钱的人了，想出钱甲咱台湾买物件，买上起码买上济。嗯，过去我主要习惯就是中国大陆，因为台湾是做三角贸易嘛。嗯，哦，中国大陆生产台湾，哦，然后那个账寄回台湾，那算那个时候，但是起码这整个世界局势都改变。嗯。2017年那时候川普去访问的中那个时候的中国跟2026年九年后的中国包括这个世界的环境啊中国本身的经济状况嗯啊是说世界上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已经是完全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2: 那回到了对咱台湾来讲咱今嘛台湾的经济的结构跟高年前嘛都不一样。咱可能高年前跟对这个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还蛮高的。可是你若说这几年三年

0: 太严重
1: 了。我讲实在啦，吼，没有真正回不去的原因就是讲，今嘛美国各需要，讲实在啦，没有中国这什么200架波音的订单，几十亿美金的大豆哈，美国农产品农民的这个订单，美国就活不下去嘛？
0: 不会啊，
1: 不会啊，
0: 也不会啊，
1: 不会啊，那个是多的啦，这个物件是假啊，但是比较起来，今嘛看起来是中国比较需要。美国人来、哦、就是外商外资去中国投资，因为中国自己的经济环境这几年尤其是疫情过不好嘛，连中国年轻人失业率也高、欸、
0: 简单讲外资也回不去了啦、
1: 哦、对啊对啊，
0: 因为对中国这几年齁、哦、在怎样的那个他、哦、政治在影响齁、哦、这个商业齁、哦嗯、这人已经都不信任了啦政策哦，动不动的几个人工的说了算就给你改变了啊！
1: 我们要说的客观啊，中国哦，几十亿人的大市场真的是很香很甜、啊嗯、但是你若讲中国这个国家的根本的体制没有改变，嗯、你去啊做生意永远卡掉哈、哦嗯，政策。浊世金非，嗯，这我来讲，这对做生意的人来讲，唔惊赚无钱，上惊讲你今仔讲安尼，啊明仔再讲安尼，
0: 政策变来变去啊，
1: 变来变去，较早当诶，即马变
0: 啊，政敌太多政治吼、哦、去干扰这个商业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现在也是外商对中国也失去信任了，
1: 对啊，
0: 啊加上中国这几年经济真正足歹，其实要去进前，川普到北京进前已经都一个清单出来啊。中国的首先因的 under table 的桌啊卡互相首先的拢先，互你知影讲，我这边来，我特别爱安怎安排上，你知道，其实中国他其实就一句话，没钱。中国伊跟你讲无钱，你若要照你的户外清单安尼来讲哦，购买清单呐、啊、吼，中国美国已经开好伊啊嘛，首先开哦，伊一句话无钱，嘿，所以呢，很多都打折。哦，打折又打折，哦，你要叫我买偌济？比如讲波音飞机，你要叫我买500架，到尾啊，到尾啊，因讲200架嘛，啊，200架到尾啊，是不是实现也不知道啊？当年韩国瑜都要当选高雄市长的时阵，唔是去去中国吗？哦，都叫中国哇，紧了吼，哦，来搞阮台来高雄买啥？不是说有签了一个农产品的 MOU 吗？譬如讲，我要甲你买10栋哦，还是讲吼几万栋的啥物物件哦，而且是蔬菜农产品还是啥哈、哦、水果哦，结果签了说哦签了 MOU， 结果呢，到尾啊呢？买100栋，到尾啊，唔知买有一栋无？嘿，安尼啊，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已经是不信任啦，人未信任咩？你讲伊朗的问题，伊讲好啦，你美国的叫我讲啊，美国现在很重视的是伊朗这个问题啊，啊中国他是你是他的老大，你来讲一讲啊，吼，就是不能永和，美国的原则的是伊朗不能永和，那这个霍姆兹海峡不能收费啊，开放啊不能收费啊，中国讲哦，伊嘛出来咧讲一个啊，咧讲一个吼，轻描淡写讲一个，就是讲你要爱我做好你啊，你要爱啥我做一个标兵好你啊，实际上会不会去做到？也没有嘛，咱讲嘛，川普伊要登去美国的半路，中国的无人机就搁载武器要去予伊朗啊。啊，系啊，所以你这个中国这个国家，你会当信任咩？系啊，所以美中关系哦，现在大家彼此那个没有那个信任度了啦，哦、所以讲回不去了啦，吼、哦。好来，
1: 那说实在持平，
0: 袂当相信的啦，
1: 持平而说啦，其实咱蛮希望中国的这个经济稳稳啊，安尼嘛好。因为哈，这个对这个独裁者来讲哈，其实哈，伊的这个政权的稳定很重要。那讲伊真的经济崩盘了哈，伊讲这个内部这问题外部化，哦，这上面意思就是讲，伊个人家的经济不好，地利不好啊，伊就要发动战争，转移焦点，这是最怕的啊。
0: 就是会这样啊。
1: 对啊，所以
0: 独裁者就是安尼。所以一旦伊家己的地位呐不稳的时阵啊，我就怕人给你看哈。哦，这样子转移民众哈，对，好对这个领导者的不满意哈，还是讲啊，这个反抗啊，
1: 还是讲因为那讲真的开始战争时期的话，他有很多特殊的这个，比如说。 哦，那个也当动员呐、啊，是讲管制啦、啊可以瞬间变成一个真正独裁的国家，很多啦，这历史上屡见不鲜呐、啊这个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也，但是我们希望说也不要太强、太强的话也野心的，干嘛讲我不要只有顾中国这一块，可能我一边往太平洋的这个，
0: 一直被侵吞了、啊，
1: 对对对对，所以
0: 要侵略、啊，
1: 所以我刚川普长吼以这类轰门吼、这段话很难得看到川普在讲话这么的字字吼都然后很谨慎、他就说伊希望伊
0: 字字斟酌，
1: 伊希望伊伫即个伊个任期内底吼，伊嘛讲伊嘛讲习近平大员工伫个任期内底，在川普任期内不会发动战争，但是他也不希望台湾吼、因为吼借美国什么，好像 我支持你，你就弄搞一些独立的
0: 你，你也不要再去给我搞什么独立，
1: 对, 對, 對、那至于军售给台湾的，他我还是会继续推，那意思是说我会直接找台湾的领导阶层谈，那就是直接找赖清德谈、
0: 啊。
1: 那当然国内这些如果是又这么无意义的吼疯狂抵制的这些在野政党、我干嘛川普要处理吼这一些国外的这些有的没的吼、太多手段了。
0: 对啦，
1: 尤其咱台湾吼、太多人的有太多吼，只不管囝啦、财产啦，你你扣扣拢伫美国，水查了，恁得再见啦啦。
0: 没错、
1: 真的不要让川普来处理你们呐、真的、
0: 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除非你真的都不需要美国，除非你们家人、你们的财产都没有在美国啊，不说讲难听，
0: 你说伊朗你看嘛、
1: 他只要外公啦，
0: 伊朗不是也很多高层啊，都、就是伫美国啊、中国不是同款啊，就是这样子啊。
1: 说实在的、但是我跟你讲，只要川普用习近平这招来对付哈、国外的敌人，那每个人都拒绝
0: 了。对啊，
1: 对
0: 啊，
1: 对啊，对啊，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觉得你是人才，你应该进入内阁。
0: 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啊，好，好，哦，你改接吼，

0: 来，你好，嘿，Hello，你好，嘿，嘿，你好，
1: 请问吼，这个钙粉是饭后吃，饭后
0: 吃，拢会使吼，咱的产品饭前饭后吃拢无要紧吼。拢会使哩，拢会使，会使，你要饭前就饭啊？哎。

好来，咱听众朋友哈，零二电话哈，台北的零二电话的哈。欸、请你打现场齁，好不好齁？哦，咱这部在进行当中不要打我的手机，因为咱咧去现场节目的时阵，我没有办法接手机电话齁。所以如果你即阵若要找小军、找 Pocket 直播现场 call in 电话就好啊齁。现场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嘿。好，卡咱现场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嘿，好，
1: 嘿，
0: 嘿，你好，嘿，
1: 我要问你，
0: 嘿，嘿，
1: 暗时也袂困的吼，
0: 嘿，暗时也袂困的，来，互你吼，一线互你好不好？好来，好，
1: 好，我你讲。
0: 来吼，你稍等下哦，啊，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我叫山卡叫扑克来甲你接吼，好吧，好好，你稍等，唔好挂掉哦，吼，谢谢，好来，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要卡入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淑君姐好，
0: 是你好，嘿，
2: 我跟你讲啊，
0: 嘿，
2: 因的对谈，你就是听听就好啊，
0: 对啦对啦，
2: 点一点，经费赶快通过，自立自强最重要啦，
0: 是啦，对啦，没错啦，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小坤，我听这问呢哦，
0: 哎，
3: 我食迄钙粉，唔得拢会会鼻结呢。

0: 谢谢，
1: 好，谢谢，加油啦，哈，谢谢，哈。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好来要打电话进来的哈，有什么代志要问的哈，要讲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喽，哈。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嘿。
1: 我常常给您拜
2: 托。来，您别别啥，嘿，
1: 嘿。在那个节目上面不要批评
2: 苏鹏，
1: 那国家不是我们该。
2: 哎，别归招，苏鹏，别归招。
0: 好，谢谢你，好，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我少年在听你的主持，把你节目嘛。啊，今嘛，我拄啊拢我在你听你。啊，你爱听我拄啊入来这呢，坐你这呢，我甲听看卖咧吼。我感觉你爱台湾的心哦，好，我感觉。中华也做感动诶，赞！
0: 好，谢谢啦，
1: 按个赞啊！
0: 好，谢谢你，好。这是咱成长的所在，咱生活的所在，哈。咱家己的这个国土，怎能不爱呢？哈。哦，怎能不爱呢？哈，来了 ，Hello， 嘿，嘿，
3: 中国人就是喜欢霸占别人。
0: 好，谢谢啦，哦。来，你好，嘿，
4: 叶芬，
0: 哎，
4: 你讲的吼，啊，互阮一寡吼，阮较侪岁人吼，较早拢去互思想去互灌输遐的吼，即马阮嘛逐步看有啊啦。
0: 好，谢谢啦。
4: 老板唔对。
0: 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5: 哎，请搞一个，我有买一个盖护垫了。
0: 嗯。
5: 叫我碰，
0: 苏鹏，哦，苏鹏啊，
5: 哎，
0: 啊哈，来呀。

0: 好，谢谢二德香。啊，咱听众吼，贵啊，听众在问啊，身高体重啊，吼，
1: 嗯，对啊，
0: 哎，现在就好，我会讲啦，嘿，我会记得哈。咱都在叫听众，别有省恁有省啊，吼，身高除以你的体重，然后再除以二，嗯，算出来吗？大家都算好了吗？算好你得出来的答案是多少呢？吼，你算出来的答案是偌济？吼，好。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通常除，省出来应该都一啦，差不多得一左右，一点多安尼吼，然后大概都这样哈，一点多。嗯，好，如果你省出来那是 1.5， 好，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是 1.5， 嗯，安尼是伤瘦啦，哈，拜托诶，哈，伤瘦啦，哈。啊，那是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出来的答案是差不多 1.4， 啊是 1.4 多，这样子是也是有一点瘦啦，齁，都讲 1.5 是伤瘦， 1.4 是有一点瘦，齁。啊，如果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出来的答案是差不多的 1.3， 齁，那就是完美，那就是完美，齁，好来，齁。好来，嗯，啊，如果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哈，除出来诶是超 1.2， 安尼就是微胖，淡薄啊肥啊，哦，微胖。啊，那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除出来差不多 1.1， 还是 1.1 多，那就是要减肥了哈，要减肥了哈。好来，最后一个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得出来超是第一。1.0 就是一，安尼，那你真的就是胖了吼，安尼真正的是大颗啊吼。好来，听众朋友，这是最新流传的女生哦吼，这是女生啊，男生不要用这种方，不要用这个公式算哦吼，女生的身高体重的对照表。好来，所以听众朋友，啊，你家己算出来了，你除出来之后，你的答案是怎样呢？哦，是太胖了，还是太瘦了，还是完美？哈，哦，来，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是完美的啦，哈，哦。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9

0: 即将
1: 来，你好，
0: 我心
1: 来说，来你好
2: ，Hello， 来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
3: 喂，
2: 哎，你好，淑君扑个家，嘿、hey ，
3: 哎、hey, ，我一个问题问你，
2: 好好，你讲，嘿、hey ，
3: 哎、hey, ，我
1: 来你好，
3: 我哎呦，你好，上个月哎苏鹏在家，哎，再不我该讲我的问题，我讲嘿。

0: 好，谢谢哈，多谢加油哦，哈，好，谢谢。一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淑君，嘿，
1: 淑君你好，
0: 嘿，你好，嘿，
1: 你向下做是体重在先下，还是身高？
0: 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谢谢。
1: 身高体重
0: 除以体重除以二，嘿，
1: 谢谢你啊。
0: Hello， 你好，嘿。
2: 将军啊，
0: 哟。
2: 啊，甲你买福利演出啊，迄种许哪个食得嘛？

0: 我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好，谢谢哈，哎、欸。唔通过这条啊！吼，哎呀，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食产品分享哦，注文要注文产品，拢卡一支吼，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要请问哈，那个身高除以体重，那再除以二，
0: 哎，
2: 啊，标准是多少？
1: 啊、
2: 超出的
0: 話，你除出，你也除出来是偌济？安尼我甲你讲较紧哈，
2: 1.5，1.56。
0: 行善哈，你就是太瘦了哈，哎，
2: 哎哎，安尼啊，
0: 标准1.3除出来1.3的才是完美哈，哎，
2: 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他5000块了。
0: 是加班是
2: B B 啊？对，嘿。啊，
0: 我就是淑君扑克家嘿，你讲嘿，嘿。
2: 我就是迄落啦，我
3: 订
2: 个钙粉
0: 啦。哦，好，来订

0: 好 ，OK，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喽。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你好，嘿，你好。
1: 啊，我的储起来那20个余额24。
0: 好了，谢谢，安尼你就是算唔对啊，吼。身高除以，系啊，你都袂晓算啊，你都摕计算机算啊。
1: 我身高155啊，体重67啊。
0: 155除以67，搁除以2啊，嘿，安尼啊，吼。
1: 有67除以2。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你好，
0: 好，你好，嘿。
3: 你要
0: 结婚了？是，且讲，嘿，
2: 直播啦，你们看嘛，
3: 吼，带你们。这个盖油是。
0: 线下哈，来视线视线哦。我唱歌，安兰也会。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
4: 我拢搞我的朋友哈，运动的朋友说哈，
2: 听
4: 电台哈，不要就是要听比较有知识含文较好的国内外消息，拢一波的嘿。外公，我们那一票朋友现在一定锁定你的节目了。
0: 哦，感谢你嘿。
4: 他们真的说真的呢，那么听过电台，要搞空国内外的新闻。我那算那个哈，3一点点那个也都算标准了哈。
0: 你除出来话在。
4: 13好像点几啊？13不知道。
0: 那我那13的啦。
4: 我们在啊，157除以58，再除以2啊。
0: 对啊，除出来一定是1点多呀。那我那13呢？
4: 没啦，1.3，然后后面还有好像是。
0: 哦，那小数点，因为除不尽呐，哎呀。
4: 对嘛，13代表嘛。
0: 那一对啊，那就是1.3啊，通一挂不要紧啊。
4: 哦，后边还有没？
0: 1.3嘿。1.3是完美的啦，哈，好，谢谢。
4: 男生有吗？
0: 这个是女生的哈，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5: 我们刷卡，
0: 好来刷卡来吃贡哈。风和那云呀，安拉去徜徉。嘿呦嘿呦嘿嘿呦。好来谢谢哈，咱可以电话要卡进来哈，要讲要问的，要点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3: 结婚啊，
0: 嘿，来请讲，嘿，
3: 哎，盖夫是讲两趟事啊，
0: 好来线下一线哈，好来一线来你好 ，Hello， 你好哈，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听众朋友，有当你卡起来断线去，你搁定卡哈，因为有当时。线真慢的时阵，有时候有的人会感觉等较久吼，就会断线吼。哦，有一个时间到，它会自动断线，你再个重打就好。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6: 你好。我请问你哦。脚底筋膜炎，你有啥感觉？
0: 哦，来脚底筋膜炎线下来跟你讲哈，二线哈。好来，小军不给来，你好。好来线下，请说，请说。

0: 会会。好，谢谢，好，谢谢。来，我讲过一个吼，咱有听众朋友讲吼，啊，伫遐心头安尼惊吓惊吓吼，啊，个有心悸吼，咱讲的心悸，啊是讲乒乓枪迄个，跳动不规律吼，即个吼，有当下你家己感觉惊吓吼，啊，你咯，这种情形吼，你有两种，咱有两种产品你拢爱食吼，一个叫护理元素，一个叫酸乳钙粉吼，的这两种。哦，啊，你哪会当的两项吼，同时拢开始落去保养啊？啊，你若讲啊，我都无法度，你先食一项，吼，这都加减有差，吼，拢加减有差，吼，你看你要先食钙粉，先食护理元素啊，如果可以这两样一起吃，为你40几岁、50几岁拢不要紧，你40几岁，你即马听到，你就为即马开始；50几岁即马听到，为即马开始；60、70岁你听到，你无听到无，过去无听到无会讲，即马听到你就爱开始啊，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吼。安尼吼，你会很健康啦，吼，真的，而且你足轻松的啊！别人已经咧吼，忙闲散步，乒乒乓乓啊，有人甚至拢已经安尼吼，乌白跳跳到拢要昏昏死死去啊！吼，啊，你拢好势好势，啊，定着定着，
1: 对啊，
0: 这都是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啊。
1: 得力酸乳钙粉够护理元素啊，
0: 今麦5月份拢买优待组的哈，好，谢谢，拢买优待组，一组拢2盒送半盒。每两组就是4盒送一盒，加一盒就对，4盒送加一盒吼。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哎，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穿小魔须多
1: 时光。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好啦，余淑君，扑克家，你好，嘿，嘿。
2: 这
1: 个
2: 快
1: 哦啊，钙粉一组，嘿，对，祝福你哈。你要订钙油一组，钙粉一组。
2: 啊，六月二十日在无？
1: 刷时间哈。你伤久啊啦哈！你，我跟你讲，你讲的一组是两盒送半盒的，哈，不是要爱迄落四罐送一罐啦哈。
2: 好啦，
1: 哦，好，我算看看。

0: 修长的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来，你好，嘿，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他怎么骂脏话？
1: 那我看，
0: 我看，我看什么？我看了又怎么？他
1: 看了白、
0: 哦、忘了他马又何忘了他马又何妨？忘了他妈又何妨？
1: 啊，忘了他就他，为什么忘了他马？
0: 马偷偷的忘他。
1: 偷偷的忘他
0: 马又何妨啦、啊？马又何妨、啊
1: 哦欸？故意的啊！故意要
0: 忘他妈，
1: 偷偷的忘他妈啦、欸！我他妈的！
0: 天天看这个，我去管哦，去瓜的美人。

0: 为什么要那个马吼奇怪刮出来？对，想要偷偷骂人呢、啊。
1: 你好，
0: 来你
2: 好，
0: 来刷卡，
1: 好刷卡，给你订好，给你了哈，刷卡。为什么要麻哈？为什么啊？偷偷的望他又何妨啊？为什么就好了？为什么要偷偷的望他骂又何妨哈？这样你才注意到啊，你就会注意到说，哎，为什么什么什么偷偷的望他妈又何妨哈？啊，就刚才才有一首歌说，什么？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妈，啥？哎呀，熊想不起来。有一首歌啊，就是什么，也是什么他妈的哦。你还记得哦？还记得我妈哦？你还记得我妈哦？有没有？一条啦，一条啦，一条叫什么？一个名什么？你我还记得我妈？哎，那个歌手叫什么啦？那个歌手就是没有唱很久，但是。就是戴着眼镜斯文人，你看他本来是医生还是啥，什么什么亮还是啥？你讲，你还记得我吗？什么？
0: 张洪亮啊，
1: 张洪亮，叫张洪亮嘛。来，你好，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
2: 我要改分两，
1: 来刷卡好。

0: 下面手剑的剑，下面手剑。
1: 密字旁嘛，啊、一个口一个月，一个卷。
0: 密字旁。来来。

好，谢谢，好，谢谢你哦，多谢你好，谢谢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嗯嗯，哎，我不是等你，我是等你妈，哎，就是这首也是有妈哦。

0: 的爱上你，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因为你是等我妈，又不是等我啊，所以你就无尽的夜晚自己度过吧。Hello， 你好，嘿，你好，
2: 哎，你好，就讲不跟哦，
3: 哎，
1: 嗯，
2: 来，你好，你好，
3: 我要借问你迄个，
1: 哎，
3: 结婚甲甲有一讲者，
1: 哦，算卡甲你讲话。来，咱call in电话吼，咱call in电话，这个电话吼是规工拢，规工拢有人接啦吼。但是咱即马节目咧进行吼，咱是线上服务啊吼，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电话抄下来，电话抄下来。你若迄落周末假日的时阵，你想到哦，要来买吼，唔知恁遐指定药房，你就打这一支电话问。啊，是讲要点告注文，你嘛是会当直接打这一支，24小时我们都有客服人员接单。啊，是你讲我未放心，我是要过来问小军问扑克一下，那你也是打这一支电话。然后你甲客服人员讲，拜托给我小军的手机，还是扑克的手机电话，啊、我有代志要甲伊问，安尼吼，哦，就 OK 了哦。我们客服人员会告诉你。来，你好，
1: 哎，线下可以吗？
0: 好，线下一线、线下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2: 嘿，
0: 嘿，你好，哎，加工。
2: 问一下，
3: 刚好，哎，西药或中药，跟药，医生开的药，
2: 嘿，
3: 中药还是西药？
2: 哦，该问可以。

0: 好，懂了哈。好，安尼谢谢你哦哈。有需要这个卡来你好哈。好，谢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好，来感谢收听德利公司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阿哥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有连锁提供。淑芬普及，感谢收听哈。节目结束，咱的客服，我们的服务电话哈，要问要订购要咨询拢继续，谢谢。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石鹤藻糖浆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上改有多的物件，和咱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哦，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每一工拢有好康的。绝对让你开箱照买箱好，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六，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来来来，咱先来讲一寡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呢，咱台湾各地天气拢有袂歹啦吼，啊，拢算好天就对啊。东半部呢，可能淡薄有当时啊，会有局部阵雨安尼吼。那是中南部、中岛以后嘛，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会进行吼。啊，那是温度方面哦，咱台湾各地啊，这气温拢有回升安尼吼。哦，热噶安尼吼，你就感觉对啦，都是热天安尼啦吼。啊，这今仔日北部是20度至32度，中部地区22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6度，那东部地区20度至33度。来，好朋友吼，咱吼真济人吼，唔通吼一寡代志吼，家己要做裁判呐吼，卖想讲你想的拢对安尼吼，像这个就是安尼，有一个富人人啊，伊欠这个银行超过500万的债务。过往了后啊，因家原本是向劳保局吼领差不多30万的劳工的退休金安尼啦吼，后尾甲法院申请讲我要抛弃继承啦吼，嘿，你想嘛，钱你要爱，啊债务你无要继承，无这个代志啦，人迄银行哦，伊就进一步来追查讲，啊这个。欠钱的这个阿秀啊，吼，因后生啊，都是领完阿秀的退休金了后呢，吼，啊，竟然向这个法院申请抛弃继承安尼啦，吼，而且已经得到法院吼准予备查，但是银行就讲哦，恁这个人这个后生竟然都已经领这个。死亡的人的退休金，等于讲已经承认吼，而且已经继承啊，已经行使继承权啊吼，依照法律应该免个诉后个反悔，讲我要抛弃继承权，所以银行这条50万的债务伊嘛得爱继承安尼啦吼，所以伊就银行就甲这个法院提出讲，一定爱啊确定这个继承权是有存在安尼吼，啊法院一个心理。依照劳工退休金的条例规定，吼，劳工那是伫领这退休金进前过往呢，这个专户内底累积的这本金，吼，啊，甲受益爱哦，遗属还是指定的亲人人啊，甲领去安尼啦，吼，这条退休金，吼，属于死者的遗产一部分就对了哈。啊，法官嘛，引用相关法院的见解来讲了哈，讲继承人你原本你也是吼依照法律抛弃继承嘛，但是你已经吼很积极，先去把人的退休金领去啊，吼已经摕到遗产啦，安尼等于你就承认你有继承啊。所以这当阵啊，你个讲你要抛弃继承吼，这是损害债权人的。
权益啦，吼啊，所以你嘛吼法律吼不确定的对啊吼，而且你安尼变做吼公务人员吼无法度做正确的这個登记的对啊吼，啊所以法院认为讲，只要做好心的，你老母阿叔啊过往了后，都主动甲劳保局吼申请啊，跟甲这退休金领走啊吼，这就是表示你已经摕到遗产啦，所以就认定讲你有要继承的意思。过来，你要甲法院讲，你要申请抛弃继承吼。法律上无法度承认你是有效的吼，所以讲判这个后生哦，对阿叔啊，伊这个继承权同款滴的吼，你看卖劳工保险吼，退休金甲领去领30万，结果因老母欠银行50万，即声伊还佫倒了20万，啊，所以讲吼，卖家己做裁判啦吼，唔是你讲的准都是。准都好吼，你就爱照法律来安尼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单位。空八空空聊聊3377，来听一个吼，今嘛在新冠甲咱好朋友做安排，今仔日安排真侪新冠要咱好朋友听哦，咱是上好命。

0: 进攻格。
1: 好，直接我的建议啦吼，长期闹咧吃西药的阿爸阿母啊，我希望你有机会你来吃去做褐藻糖胶。为什么？因为吃西药吼，阿爸阿母你拢知影西药较耐，较耐就伤到位，伤咱的胃肠，伤我们的胃肠。所以讲，你也欢迎讲哦，真侪那长期吃西药的人哦，常常拢安怎会做做？有冇在咱消化道这个所在，只拢会做做，拢会肚肚，啊无都是有个人胃肠等等啦，较无好哦。像讲有时阵上班的关系啦，压力个一个关系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这种的这哦，你拢比较较会感受到哇，我们的那个肠胃道会比较不舒服。啊是讲长期闹吃油爱人，你也欢迎讲咱的黏膜。吼，黏膜会比较那较容易搞受损。那真济吼，时段都安怎去买益生菌回来吃？益生菌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伫家含好朋友大家做分享哦。假设你的肠道、你的肠啊道那无健康啊，你的环境当中那无好啊，你吃再多的益生菌啊都是零。为什么？因为伊袂掉，你知无？不会驻生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所以哦，我会建议哦，恁当当老登记咧吃益生菌的好朋友，你吃无感应的，吃无感觉，我希望你搭配我的褐藻糖胶一起吃，因为咱的褐藻糖胶伊就是为咱的肠道，从我们的肠道吼、哦、去帮咱做一个调整，你唯独只有好的一个环境。好的环境，和咱的益生菌才老会掉。无你食国卡侪益生菌，你会讲啊，人讲食益生菌对着消化道就好。为什么我拢食无感觉？唔是人的物件无好哦，是本身我们的肠道环境不好。所以讲，我会建议你要吃褐藻糖胶。上盖主要是因为褐藻糖胶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硫酸基。这个硫酸基伊上盖需要就是要加强着咱消化道。像讲你呐，有诶比较靠破空诶。啊，是讲当当啦，比较靠受损的这个所在，伊就亲像 OK 棒同款，帮你做一个修理，帮你做一个洗牙嘅，和咱真侪爸母啊，当当脑破坑不舒服的地方，去帮你做一个修复。而且吼、哦，当当你当到哪够料好，人常咧讲肠道好，人才不会老。为什么？因为咱当到内底有70%。的免疫细胞全部都在这边，你吃了很多抵抗力的东西，但是当当你的肠道、你的肠啊都当当那不好的这些东西，你这些保养品等于都是零啊，一家没吸收啊。所以讲，我特别建议哦，吼，你无先把你的肠道搞好，你搁较好的这个营养，赶快能吸收袂掉。所以你要选择我们的褐藻糖胶，因为咱的褐藻糖胶会当讲一减三个，对三个，第一。对抗到生头发不会就好，你不希望讲啊，咱的身躯、咱的细胞产生到病变，造成到什么瘤啦、什么有诶无诶太高物件啦，惊讲哦，未来爱去做化疗、电疗，你要开始吃我的褐藻糖胶。第二个，我本身有抗疱疹，就是人讲的皮抓，抗皮抓的一个专利，包含到抗病毒的一个专利。阿爸伯，这是别人所无为啦，别人所没有的。即阵啊，病毒病。困遮尔啊济，政府拢叫咱讲，啊，咱都爱去注疫苗，有诶无诶？疫苗爱主义主管，我爱褐藻糖。

0: 受到迄个无好的空气，伫做外口的工课，也是你有伫剥槟榔，也是讲你伫外口定定伫烹饪，或者你真爱食一寡油炸的啦、煎的啦、哦、烘的物件啦，或者讲你的工课会接触到即个化学污染的物件，或者领导的人有一种生头发白、乌白、生歹命的即种，咱即种金石褐藻糖浆，你一定爱食。今仔日咱食好康的，一盒30粒，一盒是2980元。买三盒，买送你三盒，摕六盒登记只要3000元，赶紧0800663377。来好，更正一下哦，今仔日的优惠是买三盒送两盒，买三盒送两盒，五盒登记2680元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这囡仔会上吃无哈？我真济爱这个妈妈打电话来讲，囡仔敢会当吃？哎，当然会使呀哈，只要是人都会当吃哈。因为最主要哈，伊有提到哈，纯度90%的专利哦哈，纯度哈一。一定爱有够哈，纯度一定爱有够哈，加到才有效哈，迄、那个效果才会好安尼哈。你莫去外口买了哈，纯度无够的哈。咱这组这间的哈，全世界这支哈，摕到两张的世界专利哈，一个抗疱疹病毒的专利哈，啊，一个是这个抗哈流感病毒的专利哈。所以讲，这组来你吃啊，你就干安尼伊哈，身躯哈安尼用一个同迄、那个防护罩同款呐。哦，啊，你等于是用这疫苗就对啊啦，吼，啊，这个肠胃不好的人来吃嘛，真好吼，啊，最主要伊在对这个成分会使顾咱的这个肠胃吼，啊，过来对肺炎嘛是有帮助的吼，啊，讲实在，即卖人吼，4分钟就有一个生癌、生歹物啊，吼，癌症连续38年是台湾十大死因的头一名，真恐怖，真恐怖，所以身体吼，咱来靠平常吼，平常来。甲顾吼，你看，逐天细胞拢换新嘞，吼，细胞伫换新的这种当中吼，伊只要有一个突变吼，嘿，是无好的细胞造出来，安尼就唔好啊，吼，咱这吼。我都跟他侦测的同款，你老弟食这跟他的侦测，一看到无好的细胞，伊就甲震动，伊就甲震动，吼，甲消灭。所以讲吼，你会当减少迄种无好的细胞，吼，生出来，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对抗你讲啊，较贤生头发白的人，吼，啊你。这组一定爱吃安尼吼，啊，最主要咱这是这个澳洲吼天然无污染萃取的吼，诶，褐藻糖浆，啊，这纯度来加90%以上吼，这是上较好吸收的，而且咱是复方的吼，那底后末角藻啦吼，姜黄萃取的啦吼，啊，氟烯氨酸呐 ，D3 Q10 吼，我咧讲这营养，给你做一个补给，一次到位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吼，你讲来吃这好不？最好的，包括你。已经半边啊！你已经生头发尾的人吼，有当时咱去做一寡治疗的时阵，真侪副作用你会真艰苦。你若有食这一种，你就较袂遐艰苦吼。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1: 益生菌哦。
0: 唔是益生菌，阮即马伫卖褐藻糖浆。
1: 无，你头先
0: 讲迄个什么？食益生菌的人爱食这個。
1: 对，
0: 安尼，
1: 一组，
0: 好，一组，哎，对，好，安尼。
1: 讲
0: 几个？我跟你讲吼，后礼拜三哦，你收啊吧。
1: 好 ，OK。
0: 好，下礼拜三哦，你收
1: 吼。
0: 2680。
1: 好 ，OK， 好谢
0: 谢
1: 啊。
0: 谢谢你 ，OK
1: 哈。
0: 好，我知，
1: 我
0: 知。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好来，啊好朋友吼，不管你是化疗啊啦，还是放射线治疗，还是讲你开刀了后，或者讲你已经有发生意外，还是讲出车祸，你若有出现身体较大的状况的时阵，你伫破病当中，甲破病以后，你身体爱做一个调理，吼，你要身体做一个调理的时阵，咱这组就是上佳好的物件。吼，伊会当顺流吹出无好的细胞，吼，啊，就讲吼，有的人啊变天啦，吼，身体一见风就拍卡手，容易嗽，容易流鼻水，吼，这拢表示咱的体质无遐用。安尼平常你来食这调整一下你的体质，让你较用嘞。像这虚心懒惰的人， 更加需要来吃这组，安尼好不好？像咱六十岁以上的人，你若感觉讲啊，我体力都无像应拜遐尼啊用啊，吼，或者讲我是真辛苦的上班族，即马真侪真辛苦呢，伊做一项工课，吼，下班过去剪彩嘛有咧，啊，有的人一工吼工作超过十二点钟。真的这种情形哦，你爱甲家己顾啊用，吼、哦，身体是咱上介大的本钱，吼、哦，你就爱顾身体，肯定爱顾家伙，吼、哦，你身体爱顾啊用，才有法度去甲人拼家伙啦，对不对？哈、哦，所以我拢建议七组你爱来甲吃啊，哈、哦，阿公阿妈吃这吼、哦、真好哦，不但让你身体变硬哦，你吃这你也靠胃口。吼、哦，较开鼻、较胃口啦，吼、哦。啊，这最主要吼、哦，诶、欸，这个物件吼，伊内底有珍贵的啥，植物性的天然的综合维他命，有丰富的植化素、矿物质，吼、哦，啊，这会当帮助咱身体环保就对啊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若要调整体质、要逐步更新吼、哦，要甲。可以来做一个环保的，卖安尼吼，生到发霉、发霉，还是讲哦，有迄无好细胞造出来，安尼我就讲，即组你爱食，尤其内底有一个硫酸基吼，伊即个成分帮助咱胃肠消化系统吼，会当正常安尼吼，像有的人去做化疗啊吼，伊会恶心呕吐，人真艰苦对不对？安尼即当阵啊，你来食即组吼，你会发现你人加只快活，好不好？好来，阿哥来。无好的细胞吼，伊会家己生血管啊，对不对？吼、哦，伊家己去找营养，生血管，所以伊会生痰。啊，咱即组你伫食，伊入去吼，伊会甲无好的细胞，家己生血管侪吼，伊甲加掉、增掉就对啊。所以即组你爱食哈，六公斤吼，浓缩做一公斤的精华，然后一公斤吼，再用个纯化吼。哦一公克的褐藻糖胶安尼，吼，所以这是绝顶贵啊！咱这个有90%的浓度，有专利的哈，有抗病毒甲抗疱疹病毒哈，所以讲吼，好朋友来，有滴化疗的人，我建议你吃啊；有滴开刀完的人，我嘛建议你吃，因为你爱调理你的身体嘛，哈啊，身体出。大状况吼，破病当中，破病以后，你拢会当食调整你的身体吼。啊，体质较无好的，你爱食；较容易感冒的，你爱食。60岁以上，体力较无好的，你爱食。工作压力较大，我拢建议你食，安尼好不好？吼，来，空八空空6633777吼，咱哪听挂电话继续卡一下，继续卡吼，空八空空6633777，来听陈思安甲七龙所演唱的《七里香》啊，哈。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不知道您生活中间有遇到一个讲话无啥好听、爱骂脏话的人无？尤其那种口头禅哦，出嘴就三字经的，不知道有无？查甫的阁好，你捌看过查某的讲话无好听，嘛会骂三字经，会讲脏话的无？有的人呐，这家庭环境较好，社会地位较好诶，找读较悬诶，有可能自细汉拢互要求讲话着爱较文雅者、较斯文者，袂使讲脏话。但是若是出世伫诶厝内面诶人，厝内面诶时段，都正敖骂、正敖讲脏话、正敖讲三字经。不知道你的心情会如何，我就是出世在这种家庭。会记得小孩的时候，我阿妈、我爸爸、我妈妈那个开嘴都很难听，很厚力又很厚苦，尤其啊圣地拿来的时候，三字经都会叫出来呢。读册的时阵，老师拢教阮袂使讲三字经，袂使讲脏话。我是一个真乖的学生，但是自从我慢慢啊捌代志了后，生活伫个这种环境下，厝内面的人讲话无啥好听，会讲脏话，予我真困扰。我嘛感觉出去看到别人家的父母这么斯文。阮家的长辈就好骂脏话，出口成章，我嘛感觉真见笑诶。我会记得细汉的有一摆，阮阿妈带我出门坐火车，因为火车顶真无聊诶，啊，我做囡仔当然坐袂着，我就伫遐切切着，而且无啥乖。阮阿妈看我呢，叮当。伊就甲我拍一个，甲我打一个，搁伫遐骂伫遐叫。边啊一个小姐真好心，伊个皮包啊内底摕一个电动玩具，就出来互我耍。我搁会记个，迄个小姐甲阮阿妈讲，后摆恁若带囡仔出门哦，啊甲穿玩具，伊就较乖，袂伫遐呢，切切着坐袂着。但是哪有可能？阮的阿嬷看阮是查某囡仔，讲阮是了智慧，自细汉甲阮讲话，拢嘛遮爽势，啊，毋捌笑阮啊。看阮也无介意，手就来啊，毋是打就是拍。我还阁会记得我迄当阵啊，遮希望我是别人失散的囡仔，希望有一天会用离开这个家庭，甚至我嘛捌幻想。阮家的长辈把我送去福建人因家做养女，然后养爸养母因为无囡仔，所以才疼惜我。当然，这拢是我家己想的，无法度啊！迄电视有当时啊演拢这种剧情，所以。

安尼我都唔免打闷刀，时不时就和阮爸爸妈妈，也是阮阿妈妈，也是怕。在我的印象内底，每一天唔是去互骂，就是去互怕啦。一直到我较大汉了后，我才知影讲，这个性那是刻入骨啦，身薄就薄未落。尤其有的人那歹性地，迄性地夹起来时阵哦，已经是真恐怖。但是我无想到有一天，买去食着鸡呢。去一天啊，我就是跟我阿妈出去，我阿妈徛好多摆载我。讲实在啦，我阿妈就是迄种赤白白，无讲介有水准，真爱骂人，佮真爱怕人。佫会讲脏话，讲三字经，迄种古灵人。当然有当时啊，伊嘛无啥守规矩。迄天骑乌托拜，伊就是无守规矩啊。阮阿嬷就是看迄车无介济，伊竟然闯红灯呢，注视的后壁煞来一台警察车，一个查甫警察佮查某警察就掠阮的机车。把阮阿嬷抓落来，讲阮阿嬷闯红灯啊，就开始开罚单呢。哇，阮阿嬷这当阵性地都压起来啊啦，伊就开始骂，伊讲食屎啦，开什么红单？你这米糖吃饱受用，神经病呢？其实这个话，阮阿嬷常常在讲呢。伊若性地无好的时阵，伊就会安尼恶白骂。但是警察也不是因囝，也不是因孙，所以骂了这么欢喜的。而且我感觉警察实在这厉害，因竟然有密录器，和你唔知影的情况下，你讲的话，伊拢甲你录起来呢。所以呀、啊，伊就告阮阿妈妨害公务、侮辱公务人员，大害呀、啊！阮阿妈就叫迄两个警察告啊啦。阮阿嬷甲法官讲，伊就无欢喜呀！迄警察甲开红单，伊敢是煞嘴讲啥物，食屎啦、米汤啦、神经病，这拢是伊平常的口头禅啦，无啥物意思啦。伊无要骂迄两个警察啦，但是迄两个警察唔甘愿和阮阿嬷伫路的安尼骂，坚持要告阮阿嬷啦。而且哦，阁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呢。讲叫阮阿嬷一个人爱赔五万，或者啥物精神抚恤金呐、啊。阮阿嬷想讲，平常骂人哦，拢骂咧，出嘴就开始骂，哪有啥？一支嘴啊，飙飙就开始骂，哪一声食着惊啊？法官认为阮阿嬷只是为着要表达不满。就用食屎啦、米汤啦、神经病这些话骂这两个警察，法官认为这些话有轻视人、看不起人的人格意思，确实是侵害到这两个警察的名誉权。所以法官就判我阿嬷要赔这两个警察一个人赔两万。我阿嬷总共骂那几字，总共要赔四万。大一声啊，我阿嬷气到暗时都睡不着哦，回来家哦，一直累一直骂啊。我真希望我阿嬷会用对这次教训里底改掉伊爱骂人、性地无好这种习惯，但是看起来嘛是无效。法官判我阿嬷就爱赔钱，结果我阿嬷等到伫厝的骂一个搁较过分，真正挡不掉。每一个人都无法度选择家己出生的家庭啦。我爱认真读册，让我变做更加好的人，莫像我阿嬷这歹性地，这熬累，这熬困，这熬骂人。感谢你。

0: 听众朋友哦，今仔日真欢喜耶！邀请到咱石墨烯的达人马妞。
1: 哎呦，大家好，我们的这个新会护理师你好。
0: 嘿，
1: 哦，这第一次上你节目，我喜欢也紧张哦。
0: 哦，记得吗？
1: 因为你是护理师啊。今天呢，马妞能够上我们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当然是要把一些健康的讯息跟大家分享。
0: 那当然，那当然。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印象，看到马妞就去想到石墨烯。
1: 我跟你说，在电台当中呢，我介绍过很多石墨烯的东西，但是我在讲就是说石墨烯东西很重要，
0: 很重要，
1: 穿在哪里更重要。
0: 当然啦，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天气特别热，热爱时阵查某人都较艰苦啊，
0: 上惊翕啦，尤其有诶爱水诶，哦，穿个什么束裤啦、束衫，穿个咧话要叫美丽，别人看则水，哦，家己艰苦噶。
1: 你讲的对了，
0: 对哦，
1: 就是讲温泉啊，右手那捧卡成顶个口，
0: 对哦，
1: 别人看拢足水诶，啊，不过艰苦是家己。
0: 是啊。
1: 像我讲，做起来时阵哦，真侪素材未透风嘛，未透风你都会焦嘛。
0: 翕条诶啊，
1: 翕条诶啊，
0: 都艰苦啊。
1: 我跟你讲，节不休息哦，节睡困伫内面的时。都怪啊，
0: 的发炎嘛，
1: 对，
0: 了个安尼哦，红皮皮啊，啊一张咯，了个会老地，
1: 而且重点是我们女生来讲，因为还有一个生理期。生理期来时阵哦，有的时阵结膜炎，还加是还卫生棉垫不敢用挖，哎呀，
0: 哦，超高高哦，嘿，比嘞比加歹呢。
1: 所以我们在想，就是说，当然生活当中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来讲，因为你可能太忙了，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可是几日不休息，干么丢啊？我跟你讲。如果说常常的，就护理师就知道嘛，
0: 现
1: 在就了解。我们常常女性朋友在泌尿道感染的时候，影响的不只是当下，她可能对你的未来，比如说医疗你被谁干，黑加息，我们女生一些妇科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嘿啦，阿哥有恁翁要找你的时阵，嘿有当挖到你，
1: 拍锤，
0: 有
1: 味，
0: 就无兴趣啊。
1: 人爱是昏迷，不是臭狗狗的臭味。
0: 对啦，所以讲不是外靠。穿水水，讲什么类似哦，还是讲我水的丁字裤，安尼讲我好都我好。
1: 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妇产科的权威都在讲，女性朋友内裤很重要
0: 哦，最重要，
1: 因为它隔离了一个外裤，让你在外面。可是如果你内裤本身穿了就不舒服，什么叫不舒服？会痒。
0: 会痒翕条的
1: 啊，互
0: 你流汗会痒，艰苦哦，了袂赴外人的面前，你要聊嘛，真歹看呢。
1: 当然啦，啊，这味吼，安尼吼，走过来时阵，别人看到你走，给他飞嘞。
0: 这黑的真闹鬼啊！
1: 对，所以我们当初你也知道，台湾其实以前在内裤上面可能棉很好，棉嘛，啊，不过棉有一个缺点，棉无法度抑菌，所以你的棉衫、棉裤、穿久的黄嘛。细菌都掉掉底下
0: 啊，对哦。哎，
1: 后来我们就用所谓的竹炭，
0: 竹炭
1: 叠团，叠团好。啊，不过我跟你讲，叠团也好过，它只是说让你穿较快活尔。它其实作用来讲，就会结合现代的黑科技产物石墨烯，竹炭跟石墨烯的结合叫做无限大。健康无限大，为什么呢？第一点，远红外线的释放率更好。更好，为什么会更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石墨烯有传导的能力，
0: 对哦，
1: 传导再把竹炭的远红外线释放出来，所以等于是一个挂 turbo 的跑车。可是问题是这样子，我们还要做到全面抑菌，可能还弱了一点，
0: 循
1: 环荷尔嘛，我们还要抑菌，所以一定有银纤维。
0: 银纤维，
1: 我讲银纤维这几年是很贵的。
0: 哦，对对，现在贵金属拢就贵。
1: 对，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啊，不过内裤是来穿好你快活较舒适，对不？
0: 当然啦，
1: 因为少年的时阵穿内裤，都爱穿个下腰的，下腰佫穿。给哟哎！可是到我们现在年龄增长，马妞也不年轻了。现在低腰裤子我穿不习惯，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恭喜在，因为我感觉没快活，感觉没轻巧。
0: 而且你的裤头有当缩掉的，
1: 缩掉就干裤哎。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到穿个斗宅家，因为我们女生在年轻叫生理期，
0: 对，
1: 到年长的时候叫更年期。 更年期那是无照顾好些，暗时歹困啦，
0: 啊对啦，
1: 一滴尿一滴尿啦，尿道感染啦，
0: 是呀、啊，
1: 啊够分泌物臭臭啦，规大堆问题，
0: 是，
1: 总等你误会时阵来找你麻烦啦。
0: 所以讲穿着内裤最重要诶，
1: 对对对，今那里嘛，尿都是用最好的材质叫石墨烯，结合了台湾的竹炭，而且我必须要讲。台湾的纺织工艺，台湾的纺织专世界 number one，
0: 一级棒哎！
1: 而且最重要，现在我们有很多台湾做的内裤都是外销到日本哎、欸，日本哦，穿内裤比台湾更加讲究，
0: 更加紧，有法度外销到人家，你就知影这个品质偌好啦。
1: 所以啊、欸，我觉得我们电台所有的听众朋友有福了，
0: 嘿，尤其今仔日特别。五号 K，
1: 丢丢丢！因为我要先讲一件事情，穿一条好内裤哦。除了我们要给女生健康，还要搭伤。
0: 搭伤，
1: 南部的天气比较热，
0: 对啊。
1: 可是北部的天气比较潮湿，
0: 对。
1: 你知道潮湿的时候，你穿的内裤都会有细菌滋生，
0: 是比较容易为细菌拢会生出来啊。
1: 对呀、啊，你细菌生出来，你看不，目睭看不，无表示无细菌哦。
0: 对呀、啊，
1: 因为细菌无所不在。
0: 但是吼、哦，讲实在，哎，内裤穿了不好哦，上惊的烧啦、湿啦、淡啦，
1: 啊，搁有哦，你滴脚。本来没贵宾的，要顾要，常常哦，哎，节目休息，我搁跟他发炎吗？啊，我搁没熟悉啊，我搁干咳啊，
0: 对啊，所以讲当时啊，什么葫芦病啦，泌尿道感染都造出来啊。
1: 所以啊，我跟你讲，我们看了很多的年长的大姐，为什么可以跳什么国标舞？为什么可以跳舞这么轻松自在？可以唱卡拉 OK？ 我跟你讲，
0: 既标
1: 耐口，金素熙。
0: 对哦，那穿唔到内裤，大家由头革命。那穿到内裤，你就笑眯眯啊！
1: 你那穿内裤穿唔到的时阵，你那手节瓜就尿节，手节瓜尿节。
0: 哎呀，歹看！你别人面前阁袂用去尿，哦，还乱掉。
1: 别人想讲，哎，这人怕节奏，怕节拍，那是怕噶。我也开一直怕。
0: 对啊，所以讲真的。今天好的内裤哦，最近的尤其今嘛有遐尼好的科技哦，咱应该利用这种好的科技哦，
1: 来照顾我们的健康，
0: 让咱的生活较好，让咱
1: 还有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介绍的石墨烯条内裤，我们不是狗混呢。
0: Hey,
1: 有的人为了降低成本用狗混的、
0: 啊、
1: 结果你洗一遍洗两遍洗三遍就没了
0: 是啦是啦但是他就跟你说我是石墨烯的、啊、
1: 对、哦、一定要认明、hey. 台湾这组是恰谁啊石墨烯抽谁啊来做内裤然后我们连竹炭嘛是谁啊阿公、hey. 银纤维我们在裤底又做加强的、hey. 所以整件的内裤都是完全可以说健康两字来叫狗、
0: oh.让你会健康会舒适、哦、对让你穿到会咪咪啊笑啦
1: 对真的是咪咪啊笑
0: 对
1: 因为都开花嘛
0: 对啊
1: 美酒嘛还有一件事、嗯、我们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进香 啊,
0: 对啊
1: 比如说清明扫墓啦
0: 对啊
1: 然后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整个高温起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去爬山
0: 是啊
1: 会你敢怎样
0: 会流汗呢
1: 会流汗
0: 对 啊, 啊
1: 你流汗告诉说又不透气
0: 是啊
1: 又会吸我跟你讲，迄内裤你穿啊，规身躯你想要脱掉，爬山爬袂起哩。
0: 对啊，有诶吼，要爬山回来，一个要脱落来，臭哥哥。
1: 异味这个东西呢，当然就是卫生习惯。有的人就说，我都有很卫生啊，
0: 我大家拢有洗啊，
1: 有洗
0: 啊，啊，是啊，拢有味。
1: 你穿唔到内裤，
0: 对，
1: 你内裤穿唔到，嘿，就不是叫女人味啦，叫臭摸摸。
0: 是啦，今天内裤咱就爱注重伊哦，袂湿啊，袂湿袂。搭送够你健康、
1: 嗯、而且重点是材质你可以选择因为在台湾来讲现在以民生的这个需求来讲台湾郎算走在科技哦在科技业哦当初石墨烯是针对运动员的心脏辅助器他为什么要做你的循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家造的时候你的心中告诉说没有人你的帮浦就没有力
0: 对
1: 那有人就说只做给运动员穿衣服来讲那为什么不能照顾全世界的人所以诺贝尔奖得主就说我们可以做生活用品啊
0: 对啊
1: 有袜子啊也做石墨烯 啊,
0: 啊
1: 对不对让你穿的不会臭啊奶、啊、口做石墨烯 啊, 啊叫过查波兰虎路变的问题啊
0: 对
1: 啊阿公你穿几件衫有石墨烯让你哦常常生疼啦啊那家是规身躯没舒适的时候
0: 都没去啊
1: 石墨烯的衫都会让你穿到没去啊
0: 对哦、嗯、像说有的人早 你那爱水呀、啊，今天可刚有发到给你拉提呀、啊。
1: 我跟你讲，
0: 抗地心引力、啊。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女生来讲，年龄越增长，裂卡层的疤都会裂起。
0: 对、啊，
1: 对我们都会。但是因为在这条内裤，我们还做了包腹提臀。在腰的腰后围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帮你做循环按摩。
0: 哦吼，赞赞赞！
1: 然后连腹功，虽然有些阿姐讲，啊，我都一点都停经啦、啊。嗯，啊，不过你的工厂还在呀、
0: 啊，对啊，
1: 你还让工厂正常的运作啊。
0: 你加减嘛是，
1: 加减嘛，
0: 我功能低的啦。
1: 丢丢丢！但是你不能让功能整个萎缩啊。
0: 是呀、啊，
1: 所以我让你活络循环，几年后的来口都是够力，查波人妇科所有的健康。
0: 对，嗯、尤其。今天可靠对有加强哦，
1: 对，因为要加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分泌物是往下排嘛，
0: 对，
1: 加强的部分就是银纤维，我们特别把银纤维帮大家做到抑菌，也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白色念珠菌啊，都不会粘黏在上面，就算粘黏了，我跟你讲，谢谢多波啊。
2: 阿娇，为着表示我真够赚钱，我真够爱你，这卡手指送给你，
3: 手指
2: 对，
3: 在倒位，是不是这卡？
2: 这卡是皮箱，手指哪有在头买几皮箱？唔着来去财政部借股票，三商银的借那个六千张，是这卡，这卡，
3: 啥？这卡？
2: 哎呦，这卡是我的卡。
3: 明知阮目睭失明，你什么物件藏在倒一边，阮哪分得清？
2: 阿娇。既然手指对你无路用，不如
3: 提起上右起也较好用。讲什么？若要治手指，跟我入来去房间。

0: 来，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吼，这荣幸的荣誉，邀请到咱马六来到咱节目的现场，甲咱介绍这上个新的科技。今天来看，对咱的查某人
1: 最重要，
0: 最重要。
1: 对，大家好，我是马六，新会护理师，你好，
0: 你好。
1: Hey, 我先讲江代口，我们女生绝对离开不了他。
0: 对啊，
1: 我跟从出生也保有主啊开始，嘿，细汉唔知呀，啊，不过佮等大汉时阵，你都细早囡。耐口，可是到我们现在长大了，说实在的，从以前的棉我们要进阶，因为棉没办法抑菌，可是我们是五谷杂粮呀，尤其讲麻辣锅料，你怎样你的分泌物老胖嘞。
0: 绵绵就是草你讲胖，
1: 你袂使安尼讲，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叫臭女人，我们要说是香女人，因为有了石墨烯内裤，你就可以称为自由自在的女人。
0: 咱那石墨烯内裤，
1: 对，
0: 伊也在讲，听伊讲是能量材质。
1: 我跟你讲，为什么要能量？你知道为什么台湾女性朋友妇科的问题那么多？我们都是因为熬夜工作、加班、压力大，啊，还有谁过囡仔做未来做不好，规身躯的问题都在妇科上。
0: 尤其这腹肚绝对袂使让伊伤凉嘛，
1: 对对对，
0: 温度袂使让伊低嘛，
1: 对。
0: 那是迄个妹妹的部分，佫袂使
1: 让伊伤
0: 热，让伊心嘛，这个要很大的技术。
1: 所以一条内裤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宫寒的问题，
0: 对，
1: 一条内裤可以解决泌尿道感染的问题，
0: 是，
1: 包括我们私密处要让它干爽的问题，
0: 对，
1: 我们一条内裤就解决了。
0: 安尼较袂有迄种妇孺病嘛，
1: 对对，妇孺病哦，困觉查甫人。几细郎，所以我们要远离妇女病，让我们做个健康快乐的女人。
0: 对啊，所以讲今天来课这个最重要。今仔日咯，甲咱带来这石墨烯的机能内裤，伊内底有啥物材质？
1: 材质就我刚刚讲嘛，石墨烯嘛，
0: 石墨烯，
1: 然后另外加了竹炭嘛，
0: 竹炭，
1: 那当然要抑菌除臭，又是所谓的银纤维嘛。
0: 嘿，而且咱不是狗混的外靠的哦，
1: 我们是恰谁啊你去，所以你不管你安怎洗，不管你手安怎拖，拢有效。
0: 嘿，咱这个是无缝编织哦。
1: 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做无缝？这只有台湾做得到，
0: 是
1: 因为我们在。台湾来讲，因为有很多人是用冷皮夹做会，我们无缝编织就是一体成型，一体成型，所以钱都好，你看素汐，感觉有钱跟无钱同款，啊，不过感觉保护条条，
0: 是，这裤底佫加强的银纤维
1: 、很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分泌物，包括有时候流汗呐、包括有时候节薄休息呐，定能滴出来，分泌物都不会受到影响，
0: 独家的高机能材质的一种脂肪。
1: 对，
0: 这技法不同哦。
1: 因为织法来讲，包括你前面的腹弓的部分，包括你包覆臀部的部分，包括你后腰的部分，拢不同。
0: 伊让你平腹，搁提臀，这效果真好呀！
1: 是内裤会当解决问题，是啊嘛，你无爱拣一条好的内裤。
0: 对哦，
1: 台湾最做的哦。
0: 是啊，一年四季穿嘞，袂湿，搁舒适，真赞。
1: 我好新会护理师看完，我穿什么内裤？啊，拜谢拜谢。
0: 你呀，一个查甫，你哪会使安尼变？
1: 不是，我要让大家知影，我即马穿内裤，不管我外裤是穿长的、穿短的、穿安尼裙哦，拢就舒适。
0: 男的拢是穿今年石墨烯，
1: 对对，都叫石墨烯的机能内裤。
0: 那好朋友啊，既然科技已经这么发达啦，有这么好的内裤哦，你千万莫阁穿一种阿妈牌的内裤啊！吼，穿到内裤对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刷卡要做进一步了解，电话一档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一个短短广告哈，好朋友哈，咱的金石贺澡糖浆哈，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哈，一盒2980块，今仔快闪咯哈，五盒只要26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以上广告哈，等我加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声。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继续哈，新歌妈妈上一个，好好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呢。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直接大家拢好康的。了解好朋友每一间拢会当准时收听。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到礼拜日透早十点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24点钟电话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这个电话哈是新会护理师的专线啊，咱也不是卡这个的时阵哈，会记得要交代三遍来讲哈，要来交代新会护理师的什么会。安尼吼，因听着新会护理师就知影你是要爱这个这个优惠组的吼，伊就找优惠组的给你吼。后来0800663377哈，电话一旦打一旦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来，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吼，这荣幸的邀请到咱马六来到咱节目的现场，甲咱介绍这上个新的科技。今仔来看，对咱的查某人
2: 最重要，
0: 最重要。
2: 对，大家好，我是马六，新会护理师，你好，
0: 你好。
2: Hey, 我先讲，将来可，我们女生绝对离开不了他。
0: 对啊，
2: 我跟从出生也保有主啊开始，嘿，细汉唔知呀，啊，不过佮等大汉时阵，你都细查某囡仔。可是到我们现在长大了，说实在的，从以前的棉我们要进阶，因为棉没办法抑菌，可是我们是五谷杂粮呀，尤其讲麻辣锅料，你怎样你的分泌物老胖嘞。
0: 明明就是草你讲胖，
2: 你袂使你讲，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叫臭女人，我们要说是香女人，因为有了石墨烯内裤，你就可以称为自由自在的女人。
0: 那的石墨烯内裤，
2: 对，
0: 伊的材质听讲是能量材质。
2: 我跟你讲，为什么要能量？你知道为什么台湾女性朋友妇科的问题那么多？我们都是因为熬夜工作、加班、压力大，啊，不谁贵囡仔做回来做不好，规身躯的问题都在妇科上。
0: 哇，尤其这腹肚绝对袂使让伊伤凉嘛，
2: 对对对，
0: 温度袂使让伊低嘛，
2: 对，
0: 那是迄个妹妹的部分，佫袂使让
2: 伊伤
0: 热，让伊心嘛，这个要很大的技术。
2: 所以一条内裤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宫寒的问题，
0: 对，
2: 一条内裤
0: 逆转
2: 泌尿道感染的问题，
0: 是，
2: 包括我们私密处要让它干爽的问题，
0: 对哦，
2: 我们一条内裤就解决了，
0: 安尼较袂有迄种妇孺病嘛，
2: 对对，妇孺病哦，困觉。查甫人的几世人，所以我们要远离妇女病，让我们做个健康快乐的女人。
0: 对，啊，所以说今天来课这个最重要。今天呢，给咱带来这石墨烯的机能内裤，伊内底有啥物材质？
2: 材质就我刚刚讲嘛，石墨烯嘛，
0: 石墨烯，
2: 然后另外加了竹炭嘛，
0: 竹炭纤维，
2: 那当然要抑菌除臭，就是所谓的银纤维嘛。
0: 嘿，而且咱不是狗混的外靠的哦，
2: 我们是恰谁啊你去，所以你不管你安哪洗，不管你手安哪拖，拢有效。
0: 嘿，咱这个是无缝编织哦。
2: 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做无缝？这只有台湾做得到，
0: 是
2: 因为我们在台湾来讲，因为有很多人是用冷皮夹做会，我们无缝编织就是一体成型，一体成型，所以前料你较舒适，感觉有钱跟无钱同款，啊，不过感觉保护条条，
0: 是，这裤底个加强的银纤维
2: 、很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分泌物，包括有时候流汗呐、啊，包括有时候结膜休息呐、啊，定能滴出来，分泌物都不会受到影响，
0: 独家的高机能材质的一种脂肪。
2: 对，
0: 这技法不同哦。
2: 因为脂肪来讲，包括你前面的腹肱的部分，包括你包覆臀部的部分，包括你后腰的部分，都不同。
0: 伊让你平腹个提臀，这效果真好呀！
2: 是，内裤会当解决问题，是嘛？你不爱经济条好的内裤，
0: 对，
2: 不台湾制作的哦。
0: 是呀、啊，一年四季穿嘞，袂湿，个舒适，真赞。
2: 我好新会护理师看嘛，我穿什么内裤？啊，拜拜拜拜。
0: 你要 一个查甫，你哪会使安尼变？
2: 唔是，我要让大家知影，我即马穿内裤，不管我外裤是穿长的、穿短的、穿安尼裙哦，拢做舒适。
0: 男的拢是穿今年石墨烯，对，
2: 加石墨烯的机能内裤。
0: 既然这么好，应该真贵吧？
2: 我跟你讲，恭喜在外裤几年啊？2880
0: 呢？哦，惊到啦！是讲你嘛知呢？你爱来一点啊啥意思？啊，一点好康的，
2: 红我跟你讲，刚刚我本来想2880外盒上面是这么写，我本来想用2280，要么够新会护理师说，我新这波立马够是就胖丢点。好，这样子1980一件，
0: 吼，加变1980，
2: 但是内裤是不是要打钢钎？
0: 丢啊！
2: 一礼拜有几工？
0: 七工啊！
2: 七工，我讲了过五工就好啊。想那五工你爱上班，你不要多生衫。所以我今天新会你的节目，我一次让大家带回五件1980，
0: 五件完给是14400块，今嘛只要1980都要是五领回去，
2: 而且洗衫机都会当洗。
0: 赞赞赞！这个好朋友，这么好康，无听到有今仔日快闪，只有今仔日咯。今日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来，0800-66-33-77，电话即马卡哦。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哈，今仔日甲咱介绍即种哈，真无简单哈，这是即、這个荣获得。这诺贝尔奖二十一世纪新奇的材料哈，石墨烯哈啊，最主要这一旦恒温哈，也在给你智慧控温的对啊了哈。今仔日调节好你讲袂冷哈，啊你那是热的时阵哈，调节好你袂熟哈，这是有专利的哈，这有专利的哈啊，所以今年的阳晴哈，也循环好哈，啊较袂宫寒呐哈，咱查某较袂宫寒哈，所以讲即组来提哈，真好，真侪女性朋友哈，咱有当时啊讲哈，惊讲西东西西啦哈，啊是讲惊讲后壁会艰苦的哈，像雷蒙安尼迄种滋味哈，酸酸酸的哈，啊其实哈，这石墨烯哈，用来促进循环，让你较袂艰苦安尼哈，今年来可得解决你的困扰安尼哈，最主要就是让你循环会较好，袂宫寒哈，啊最主要。咱这种吼，伊甲你做智慧恒温吼，内底佫有竹炭吼，上介适合咱一年四季拢会当穿，一年四季拢会当穿。你免惊讲吼，会湿啦，会湿啦吼，还是会闷吼，都不会吼，湿热闷拢袂吼，伊会当安怎吸湿排汗吼。像即马天气吼，渐渐啊伫烧热吼，咱流汗啦、干汗啦吼，你穿的内裤那是。敢会当数啊，无法度排吼，安尼你也无爽快吼，较低你就会讲，天气那热个时候，你会凉吼。啊，今仔来看吼，就敢那咱的好朋友同款，你甲穿几工吼，拢真打伤，完全拢袂协议住我吼。像咱有的妈妈吼，有的妈妈。有当小叮当者，还是电来一个会湿尿的哟，有无？尿浸较袂掉，下身拢有一挂，即个怪怪的味，对不对？包括女性朋友，你生理期特别来的时阵，拢有一挂分泌物哈。我跟你讲，这种情形，尽量你拢绝对爱穿。为什么？伊内底是银纤维的裤底哈，直接给你抗菌。直接给你抗菌，吼，给你消臭，让你袂有臭味，吼，而且冬暖夏凉，吼，抗静电、抗辐射。所以讲，吼，咱穿几工一打上衣之外呢，咱阁有经过 SGS 的认证，吼，除臭率来个97%的哦，这是有认证的哦，除臭率来个97%，而且抑菌呢来个99.9%吼，所以讲真呀，真值得咱个提登去吼，因为真啊看吼，细菌较袂伫遐滋生呐吼，所以讲咱呐女性朋友常常伫看妇产科的、看泌尿科的，我甲你讲，我建议真呀你一定爱穿。今年的一点爱情，抑菌率来个99.9%哦哈，而且呢，伊本身内底有远红外线哈，无甲醛，无一寡化学的成分哈，内裤哈，咱是大新的哈，所以讲吼，你千万唔好去穿迄种有无好的化学的成分哈，所以讲吼，好朋友。 真的你来穿。阿伟妈妈讲的，我差不多烫啊呢。阿伟讲，我卡装备真大呢。妈妈，咱真的是弹性足好诶哈，搁较大诶卡装备，大不多烫啊，拢得会落哈，紧。开了哦，佫袂变形哦，吼，弹性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哈，吼。如果哈好朋友，咱赶紧吼，趁今仔日咱有滴优惠哈，你电话甲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五领哦，吼，一摆互你五领哦，吼，一摆互你五领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要几组？
3: 三六，
4: 我一组。
0: 好好，来刷卡给你讲。来嘿，那边几张？
4: 几张？
0: 好，来刷卡给你签哈 ，OK 哈。好来啊，好朋友哈，趁优惠，咱等会个卡这里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无定定有。最主要的是讲哦，内裤你一定要紧张，解决真侪查某人的困扰哈。石墨烯这材质好，大家知，但是你爱。紧着品牌吼，唔是菜市啊，凊彩甲你讲石墨烯就好，同款阁无同师傅咯。你还经台湾制作的，台湾的品质世界第一的吼。啊，所以讲吼，不管你几岁，你若是水妹妹还是干妹妹，无要紧，有诶一直聊一直聊，对唔对？尤其经年纪了后，这种情形愈加啦，对唔对？穿着穿着内裤，你都袂臭袂脏啦。哈喽嘿，爱水诶。
3: 哦，
0: 欸、
3: 一组
0: 一组，你顶回捌提过吼。
3: 哈？
0: 你顶回捌提过吼？
3: 无咧，
0: 无吓吼，就甲你接一个吼，送甲你。

0: 私密处卖翕掉的，哈，因为你就是内裤穿了唔对，佮你的私密处哦，拢翕掉的，你再定定就我再啰嗦哈，你佮你困扰安尼哈，所以讲你若穿着咱今天好的内裤，啊，就较无再困扰安尼，好不哈？今天好的内裤，互你穿会掉，互你过会掉，哈，热天来啊啦，热啦，湿啦。淡啦，今天内裤就是让你袂湿、袂湿、袂淡，上个主要让你轻松个透气哈，给你轻松又透气哟、哦。好喂，
1: 张
0: 女士，
1: 嘿，我个订一张，
0: 一张哈，好、哦，谢谢你。OK， 好、哦，你电话提的哦。后来啊，听这朋友讲吼，哎、欸，嘛有人讲买个查某囝穿的啦哈，查某囝讲，哎、欸，啊你今天内裤无遐水，啊无遐性感哈，妈、哦、妈。甲查某囝仔讲，我是爱你健康，吼、哦，莫逐摆迄个生理期来的时阵，哦，迄、那个血腥味有无足臭的？啊，你常常食药嘛唔好啊，对不对？啊，像有个人爱运动啊，爱拍球啊，运动长期规个身躯，尤其啊下身只上甲要死吼，啊，了解安尼一直上。我你讲，你今仔穿咱今仔介绍怎样？你去运动，你去拍球，发现讲，哎、欸，我今仔来袂上。嘿，玉兰阿姊，你爱几张？
2: 我问你那个裤子。
0: 欸、
2: 可以穿到肚脐上面吗？
0: 差不多，嘿，嘿，它不是那种，伊唔是像诶小姐讲穿格格啊，嘿，它是那种正常的 size 啊，呢，嘿。
2: 哦，这样子。
0: 嘿嘿嘿，来，我算看给你讲讲，呵呵，算看给你讲。
2: 肚脐上面。
0: 呵呵呵，好来，啊，我你讲啦哈，今仔日你运动拍球哈，啊，你若有穿这领，你会发现讲长期内袂上啊，哈，啊袂臭啊，哈。这领就是主要，这领内裤裤底有银纤维啦，这无偷工减料吼，这拢符合人体的工学吼。啊，你穿的时阵吼，拢是哈哈哈贴身的，袂翕啵吼。啊，佮甲你尻川背下巴吼，甲你提起来、挺起来安尼，甲你拉提啦。但是伊唔是束裤哦，袂予你艰苦哦，吼。伊在抗地心引力，啊，你若有保养，啊，就有差安尼吼。这领裤啊，你爱样穿，最主要。好，你爱水阁袂过敏，袂臭臭，袂湿掉的。今仔来看吼，就是你的首选，你上好的选择，袂臭臭，袂湿掉啦吼。啊，赶紧哦吼。啊，你像讲女性朋友吼，泌尿道较短，常常看医生了哦吼。嘿，我你讲你换穿咱今年，好你舒适，会透气，阁甲你保暖，好你通风，会透气啦。最主要，你以后一直抹，你内裤无换吼，迄哪有效啦？吼，以后唔好乌白抹，以后真侪以后有类固醇。啊，女性的泌尿道啦，是讲阴道感染，医生可能药啊，拢抗生素、类固醇哈，食久对身体拢无好哈。所以讲，像有诶妈妈，你就讲穿旧型诶迄内裤哈，哦，爱常常伫遐背脚床呢，足歹看诶哈。啊，穿咱今年袂哈，所以讲吼，用科技诶石墨烯、银纤维甲竹炭安尼做出来哈。够你的下半身，安尼好不好哈？赶紧赶紧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安尼咱哪听挂电话，阁继续看哈。今嘛要来听这首，叫做《满天归海》。

0: 进攻格。
1: 好，而且我也建议啦吼，长期老咧食西药的阿爸阿母啊，你来食去做褐藻糖胶。真侪那长期食西药的人吼，常常拢安怎会做做，拢会肚肚。长期老食药的人，黏膜会比较那较容易搞受损。那真侪吼，时段都安怎去买益生菌回来吃？益生菌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假设你的肠道、你的肠道那无健康啊，你的环境当中那无好啊，你吃再多的益生菌啊都是零。为什么？因为伊袂调，你知无？建议吼，恁当当老当期咧食益生菌的好朋友，你食无感应的，食无感觉。我希望你搭配我的褐藻糖胶一起吃，因为咱的褐藻糖胶伊就是为咱的肠道，从我们的肠道吼去帮咱做一个调整。你胃道只有好的一个环境。益生菌才老会掉，因为咱的褐藻糖胶会当讲一减三个，对三个，第一对抗着生头发不会就好，第二个我本身有抗疱疹，就是人讲的皮疹，抗皮疹的一个专利，包含着抗病毒的一个专利。阿爸婆这是别人说不为啦，妈妈我的褐藻糖胶都是用家疫苗，用吃的疫苗。你当当脑咧甲做一个使用，你都唔免烦恼讲啊，一寡病毒病菌会伫咱身躯来做一个产生。再来第三个顾到位，顾到咱的肠道，顾到咱的消化道。特别咱老长期咧食药啊的好朋友，特别你若讲药啊食了较济，造成着咱的灼灼、咱的肚肚、咱的便食便老。阿爸阿母啊，褐藻糖胶内底硫酸基，伊对咱帮咱做一个修复。
2: 今仔日一盒30粒，一盒是2980元。咱今仔日快闪5盒原价14900元，今仔日5盒只要2680元。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哈啊，以上广告哈啊，什么人会当来吃啊？只要是人，你拢会当吃。你无希望哈，生头发尾哈，生东生西哈，嘿，这你拢会当吃哈。特别讲，曾经我都捌生过无好的物件哈啊，可能哈啊，有可能是伫你的胸坎啦，还是讲倒位哈啊？你曾经生过无好的物件啊，即嘛好啊哈啊！你更加爱加强去保养啊哈，因为咱的体质容易生头发尾嘛哈，生东生西嘛，好，即周你爱来吃。再来，咱家族啊哈，有即个家族史，你的亲戚五十，咱的阿爸阿母，咱兄弟姊妹啊，有人生着无好的哦，迄种细胞对不对？你卖想讲你无代志哦。当时啊吼，嘿，这是有遗传的吼，啊，你更加都爱先来搞，先来吃吼，过来，伊就吃这个物件吼，伊就敢那是一个买保险这种概念。你平常有滴搞吼，啊，你看免烦恼讲有这病毒，还是这无好的细胞吼，会压起来作怪安尼哈。啊，所以讲好比如这种吼，啊，咱来个提吼。趁今仔优惠，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只有今仔一天哦，吼。啊，即摆吼，你看吼，离袂开大裤啦，大裤的人足多啦，吼！啊，你若大裤体质的人吼，较容易生东生西，吼，因为歹命细胞伊上介意啥，离卵油，所以你离卵若愈济吼，循环就较无好，氧气就较不足，歹命吼，本身伊就讨厌氧气的，所以你愈大裤的人，你的离卵油愈高新吼。来，嘿，李先生，嘿，
3: 哎，
2: 嘿，
3: 啊，你好，你好，嘿，内什么新内裤还有吗？
2: 啊，有，嘿，你要几张？几组我念，
3: 两组，
2: 爱两组哈，好好，我们这个是女生的哦。
3: 哦，买给我女儿老婆。
2: 好，买给你女儿老婆啊，好老公真的是好老公哈，啊两组啦哈，嘿，啊细子家嘛哈 ，OK 哈，好，阿姨的拜三哦，你收哈。
3: 拜三 ，OK。
2: 拜二，讲唔对，拜二哦，你收，拜二
3: ，OK。
2: 好，礼拜二哈，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哈。哇、哦啊，这好老公呢，怎样讲哦？这物件，真的啦，优惠就今仔一天哈，优惠就今仔日一天，所以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啊，就讲咱讲到这个褐藻的这哈、個，褐藻糖胶这哈、個，有滴食薰的人，有滴啉烧酒的人哈，啊，就讲啊，我做工过当中会吸到无好空气的人，有无？啊，是讲我做户外呀、啊，比如讲我哦，逐天拢伫马路顶头哦，对迄大台车后边哦，会吸到废气啦，啊是讲工厂啊，这空气污染啦吼，或者讲本身我有伫食薰、食槟榔的吼，啊，常常你大日头壳伫晒的吼，或者真侪人真爱食油炸的、食烘的有无？哈，或者你工作会接触到化学污染的物件， 或者咱厝内边有人洗头发尾啊，吼，乌白洗歹物啊，即种，我甲你讲，即组吼，你拢一定爱食，身体小顾者啦，身体小顾者。我建议吼，大细汉吼，连囡仔你拢会当食，吼，像讲即卖消化无好的人足多呀，吼，啊，即好在啦，底有一个成分叫做硫酸基，加强咱的消化系统，吼，嘿，互伊较用者啦。吼、哦，啊，尤其你若讲你食益生菌的吼、哦，有当啊吼，诶、你环境无好，益生菌就袂掉吼、哦。啊，你若即组好早你来个食，你会发现讲吼，诶、效果加真好吼、哦。啊，你若讲吼，特别食油的人吼、哦，啊，你着便所走袂离，也是讲食物件会堵掉的，会熬啊，碰碰巴掌的吼，也、哦、是讲咱长期有你食野外关系，有诶食较闭结，对不对？放袂出来即种吼，即、哦、组我拢建议你来个食，安尼好无吼、哦？这拢有国际专利哦吼，嘿、哦，赶紧赶紧，食着会当去。因为咱是小分子的，分子伫500道尔顿以下吼，我咱食保养品就是爱食会吸收的吼，即个咱刚甲你讲，食你就会吸收吼。我伫讲，纯度吼一定爱90%的哦吼。外口嘛有人伫卖这种物件吼，但是你爱看伊的纯度吼，无到90%的吼，其实迄效果无好吼，无到90%的去食心理安慰的，啊咱这90%以上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吼，趁优惠你来甲提，安尼好不好？来，看吧看。6633777哦，好嘿，浮标啊，
3: 嘿，我一组，
2: 好一组哈，好来嘿，一组，
3: 一组，
2: 谢谢你，好，来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曾经吼洗过吼，无好的物件，即马好啊，你爱食。啊，是讲哦，啊，我有歹细胞，我即马当伫做治疗。哎，我常常拢哦，若去做治疗，我想要吐呢，吼，恶心、呕吐呢，吼，副作用遮大。哎、啊，即组你更加爱食，即组你来食，副作用较袂遐尼大吼，人会较困惑安尼吼。啊，你若困无好，常常困无好的人，身体无法度排毒哦，吼。即组我嘛建议你食，啊，你若即阵啊皮肤较敖起痒的吼，即组你嘛同款爱食，甚至有的人吼，身躯会生迄个什么脂肪瘤啊，有无？生迄个生头发尾，你有即种体质的，我拢建议即组你来个食，食一下吼。啊，你即嘛吼，就讲有的人当地做治疗，好的歹的拢歹死啊。好，我你讲即组建议你爱来个食，甲你调整你的体质，互你体质较好一下吼。啊。长期间食益生菌无感应的吼，即组你嘛爱食，安尼好不好？即组等于是食的疫苗啦，人伊遮厉害哦，摕到两项国际专利吼，疱疹抗疱疹甲抗病毒的专利吼，这是国际的专利哦吼，真正吼、哦。真的是非常好，吼、哦！啊，赶紧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喂，志鹏啊，嘿，你要几组？
0: 几
2: 组？组吼 ，OK， 好好，刷卡你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安尼咱打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试试咯吼，这个电话吼，即马现卡，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啊，最后这20分钟吼，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

0: 歹势啦，今日相亲啊有淡薄仔迟到。
1: 啊妈，我想卖跟你讲电话吼，这小姐来啊啦。哦，小姐你好你好。啊哎、欸、啊你哪穿安尼？
0: 我穿安尼有啥物问题？
1: 我老母讲爱安尼装的，穿甲灰碌碌的查某，拢败家爱开钱啦。
0: 哈？
1: 我头拄仔伫等你的时阵，有甲你叫意大利面啊，你会使食啊？
0: 哦，谢谢。嗯，啊，你哪叫一份尔？
1: 我老母讲，外口的物件无清气，叫我唔好当外口食物啊啦。
0: 恁母啊，佫真关心你吼、
1: 哦。当然啦、啊，啊，我老母生我饲我哦，是真辛苦，无简单呢。所以我甲你讲，后摆咱两个若做伙吼，你爱好好啊友好阮老母，而且爱甲阮老母大做伙，安尼通啊伺候阮老母。
0: 哈，无问题。我若嫁你，我就把头颅撕掉。你住一间房间，我跟你母啊住一间房间，方便我照顾你母啊。啊，你母啊是中风哦。
1: 喂，我不要去啊，我不要去啊！快点，这个查某囡仔无适合你啦。
2: 哦，阿母啊，我电话听起来，我有听到啦。
0: 哈，你跟我相亲，电话我开着，让你母啊听咱两个在讲话哦。
2: 我母啊，就是烦恼，我叫你骗伊啊！
0: 歹势，有人讲你是妈宝无？
2: 我才不是妈宝嘞！
0: 谁讲你不是妈宝？
2: 我母啊讲我不是妈宝啊！
1: 迄个小姐，你有听到无？我叫他不是妈宝嘞！
0: 哎呦，啊你电话还没切掉哦！我讲你就是妈宝啦！
2: 啊，煞煞去啦！你哦，我母啊嘛看你无介意啦！
0: 你这个妈宝，你来相亲要创啥？你去找你母啊吃老人补啦！
1: 啊，阿母啊，你看伊在讲人啦，
0: 叫人哦，这是在相什么亲啦？

0: 好，来，这新会护理师献唱的哈啊，好朋友哈，掌声鼓励。听不干，伊都干嘛？不要紧哈。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这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关这期间呢？啊，咱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2: 现在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概念，破病爱去看医生，无事时爱家己做调理。内裤对查甫足重要诶，穿内裤，查甫人你都爱紧条，都爱紧安同款。我上个重要是安怎用石墨烯，石墨烯哦，这是上新的科技。上个重要，你到今嘛讲唔知影石墨烯，你都落伍啊！你首先要解决女人问题，查甫人不管你几岁，如果说你是水妹妹还好。如果你是干妹妹，你都会一直揪一直叫。其实呢，马妞也不避讳嘛。现在的生理期特别薄嘛，不会声啊，不会声，你唔免惊，穿着内裤，你都袂吵、袂揪，上盖重要袂打手。我常常泌尿道感染，正经唔知样，教练哦，就爱穿什么蕾丝啊，性感是好难看，你就感觉真痛苦。这个裤底，我们用最标准的，符合人性规格。所以你穿的时阵，哈哈哈，袂翕，把你的脚穿冷的吧，皮起来啊，嘿油啊，袂使乌白抹，因为药都有类固醇。像女生泌尿道感染，你不要想说啊，我感染这样发炎吗？哦，医生看，我跟你讲，那都是抗生素类固醇呢。吃久吼是对身体拜拜拜。查甫人私密处是孩子出生的地方，泌尿道嘛，因为泌尿道感染会有妇科的问题，比如讲要找便所时阵有臭味，发炎也袂生啊。我跟你讲，基本上这次的材质我们都用心努力，几条内裤该挂收下半身的问题。女生的内裤我们着重在立体的皮花的这个臀杯上面。你穿一条内裤没透气的时阵，伊是咪一只脚一只脚加拍？我们女生的私密处，因为我们有一个银纤维，让我们查甫人东北臭臭。以前我们说生理期有味道，那是因为经血嘛。一剪哦，我刚开始穿别的内裤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有分泌物吧，穿唔到内裤都是臭臭，这条内裤你穿噶哈，不会有恶臭味。所以我今天新会你的节目，我一次让大家带回五件1980，
0: 五件完给是14400块，今嘛只要1980都要提五领回去，
2: 而且洗衫机都会当洗。
0: 赞赞赞！这个好朋友，这么好康，无定定有今仔日快闪，只有今仔日咯。今日电话金卡，0800663377，
2: 好来，
0: 0800663377，电话起码卡哦。
3: 以上广告来。咱好朋友哈，趁优惠哈，最后这10多分钟啊，你一定要紧把握吧哈。来，嘿，红英阿姊，
4: 喂，我要一组。
3: 好，来哈，刷卡给你接一下哈。来，关键了哈，啊，今麦科技真发达啦啦哈，啊，这哈石墨烯的机能内裤哈，最主要这是哈，诺贝尔加持的石墨烯啊，内底搁有迄个银纤维哈，啊，搁有竹炭。我咧讲哦，咱这唔是涂层哦，唔是喷起嚟的哦，是刺入去这纤维内底，天然阁无毒的吼、哦。啊，咱知影石墨烯会使释放这个远红外线吼、哦，深入皮下3到5公分吼，把咱的循环吼、哦、加速，促进循环吼、哦。啊，伊会当真紧来导热散热吼，和、哦、你稳定恒温啊。外口若真热的时阵哈、哦，你穿咧凉爽哈。那、哦、到冬天哈、哦，真寒的时阵你。穿会烧，吼，这样就是这厉害，吼，它可以让你恒温，吼，啊，这个石墨烯，吼，啊，个这银纤维，本身伊安怎，抗尘螨、抗紫外线、抗辐射，好，你也熟悉，吼，好，你吼，较袂遐疲劳，吼，这块裤底，吼，这块银纤维，吼，这吼呵护我们私密处的肌肤啦，吼，最主要伊吼，个是 3D 的立体织法，吼，卡通配，吼，麻麻麻，麻麻麻。吼、哦，袂浪浪，吼、哦，咱波浪之纹，吼、哦，你会当暖宫，吼、哦，巴肚内底子宫会温暖，吼、哦，对查某人足好，查某人穿这件内裤，至今吼100分的好，100分的好，吼、哦，啊，我阿你讲吼，主要这件内裤吼，有石墨烯，有银纤维，有竹炭，会当安怎吸湿排汗，和你讲，就算哦热天来啊流汗，你嘛袂翕热啊。 Hello，
5: 哎，
3: 一组一组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好朋友吼，啊咱较侪回阿嬷吼，哎、你更加爱穿哦，哎为什么？咱只件下身有迄老人味啦，怪味出来对不对？啊那较少年的呀、啊，爱运动的呀、啊，还是生理期吼，哎真正爱养穿吼，袂翕热袂臭臭啦，更加袂有迄种臭咸鱼啊味啦吼，真正来穿才舒适的，无迄个束缚感，袂安尼吼，哎安安边边也是讲起起啦吼，像他拄啊咱只大哥你看，哎好老公好爸爸。会向讲吼，买买两组，一组买互因某，一组买互因查某囝穿吼。即间个市面你无在条吹着比伊较好啊。只要你穿过吼，你就穿条个啊，无愿意换其他个牌子啊。亲身穿过，你就知输赢啦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好喂，
6: 嗯，我也要一组，
3: 你也要一组 ，OK， 好，好一组哦，谢谢你。好来，一件好的内裤吼，一件好的内裤，吼你穿会条吼。哦，像咱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啦，这南部吼，较热对不对？较湿较淡，这件吼，吼你穿嘞吼，袂湿袂湿袂淡，最主要搭爽吼，搭爽佮透气啦，穿了你会健康就对啊啦吼。好的，来嘿，咱来几组？嗯，嘿，你来几组？
7: 我要一组，
3: 一组内裤吼 ，OK， 好好啊。啊，拜二休啦！
7: 唔好，我迄个拜五才发
3: 休。拜五休，拜五休哈、欸、，OK 好，好，甲你写拜五啊。
7: 顶回我订过，因无甲我送来呢。
3: 订过无甲你送来？
7: 嘿，
3: 来来，南咪叫阮小姐甲你回电。好好，你稍等下，你电话摕来哦，叫阮小姐甲你接者哈。好来，嘿来。哦，歹势哈，来，咱尾数2071的哈，互你搬落，啊，你再搁卡起来好不哈？歹势歹势，因为你家己搬落，唔是我家己挂掉的哈。诶、欸，啊，你搁卡来哈、哦，你若爱水的啦，你放心啦，今年哦穿，互你穿的水哈，啊，搁袂过敏，袂臭臭，袂翕翕啦哈。啊，伊的色哈，就是依照这石墨烯，伊就是有一点灰色，有没有？灰黑色，安尼灰灰的这样哈，很高级的颜色哈。啊，今年哈。穿着吼，你会学到个特技吼，个人上重要下半身，咱这查某人，好不好？那底裤甲你加吼，我咧讲都是足好穿的，啊，这裤头拢袂缩条的哦，吼，嘛袂倒闭吼，脚掌背骨我都甲你挺起来。吼、哦，啊，咱有诶有当坐车啦，坐办公室有无吼、哦？我咧讲，脚掌背会通风会透气吼、哦。这即马都台湾上好诶纺织业诶技术介绍互咱大家吼、哦，一条内裤解决你下半身诶问题吼。赶紧咯吼，看吧看看，6633777啦吼。会晓穿，逐工你着笑眯眯啦。你若穿毋着内裤，你着逐工油头甲面啦吼、哦。咱上惊安怎臭毛毛味即摆吼？有当时啊，恁阿啊，你甲你照者，看有味着闪伊啊啦。对不对吼？所以今年爱养穿，安尼好不？经年纪了后，更加爱穿，穿着内裤，袂臭、袂臭、袂翕、袂打扫、袂啊什么妇人人病啦、泌尿道感染者，你甲你啰嗦，袂吼？今年内裤就是好的内裤，互你穿会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今仔袂听到霓虹舞蹈吼。好啦，爱听一个啊，这日本歌来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哈。好。来听歌哦，啊，电话继续看哦。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有一个成年了后去用修养的这先生啦哈，伊就是伊这用白的利空一数年过用了后哈，啊这个用修养这个阿姊啊跟用母啦哈，第一利空二三年合一哈，要终止这个修养啦哈，结果路尾呢这个阿姊啊因为吼欠银行债务啦哈，加未来影响到吼用的这边兄弟姊妹啊财产的问题啦。所以甲法院申请讲，希望吼终止吼，甲这已经过往的这永别休养的关系安尼吼。啊，伊嘛真诚实啦，伊讲吼，我都有欠银行足侪钱的啦。吼，啊，即嘛已经清算啦，啊，但是未来吼，惊讲吼，这个问题吼，会影响到吼永的这边的成员安尼啦。所以伊才要提起讲吼，啊，我要甲这永别吼就终止收养关系安尼啦，吼。哎，因为就是用的这边兄弟姊妹烦恼嘛，烦恼讲后摆将财产的纠纷啦，哈，结果呢，发现一个调查，你甲你的原生家庭吼，几廿年拢无往来呢，嘿，安尼袂使啦，安尼袂使，哈，而且用白已经过往啊，你这申请讲要终止收养吼，这有失公平啦，哈，所以就无可以讲吼，要终止收养安尼吼，所以讲有当时啊吼，这种法律的问题吼，唔是咱家己想的安尼啦，唔是咱家己想的安尼吼，都爱看法律，而且有当法官的判吼，拢真歹讲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攻格。
2: 好，有人在问说、什么人、会当来吃这个褐藻糖胶？我有讲过、你只要是人，你不希望说生东生西，不希望说生头发尾，你都一定要来吃褐藻糖胶。特别什么人你知无？来，曾经你捌生过，曾经你捌生过着吼，一挂无好的歹物啊，可能在你的胸部，可能是在你的哪里，吼、你曾经有生过着无好的这个物件，但是现在好啊哦，现在好了哦，那你更要加强去保养它，你就要吃褐藻糖胶。再来，你的家族，你的家族，有可能你的亲戚、五十朋友，吼、咱的阿爸阿母啊，也是讲咱的是大人，咱的兄弟姊妹，都有人生过着无好的歹物啊，你唔当以为讲你无代志哦，有时候这个基因是会有所谓的遗传的，你更要来吃褐藻糖胶。其实褐藻糖胶伊的科病哦，一个买保险的一个概念啦。你若讲当当平常时有咧甲做一个照顾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说这个病毒，还是讲这个病菌伊会夹起来作怪。然后再来，我要特别建议哦，现代人里面开着大颗肥胖体质的人，你会讲为什么肥胖的体质很容易生东生西？因为歹物啊，细胞伊上介意食利能油，他最喜欢吃脂肪油，所以讲当当你的脂肪油那愈多，是不是咱的循环都会不好？循环当当那一礼拜，我们的氧气就会不足。那你敢怎样？歹物啊，细胞它本身就是非常讨厌氧气这件事情，所以讲当当哦，你那愈大块的人，你的利能油愈高兴的人，你的循环愈弱，循环愈克，都亲像啥？亲像一个臭水沟啊，同款，你甲看水沟啊，当当啦，贴真侪涂刷粉啊，贴真侪粪扫，是不是臭公公？是不是容易生蚊虫？都可比咱人的身体同款。所以在这边，我建议吼，假设例如哥那卡叔讲是这种大块的体质，吼、比较较武钝的，你都怎讲？你北来又比较加较济，那你更要吃褐藻糖胶哦。人讲好天都爱吃龙，吃虎来牛，然后再来。困袂起的人，睡不好、睡不着的人，你更要来吃褐藻糖胶。为什么？因为困袂起，咱的身体代谢能力都会歹。你困袂起，咱的身体伊都无法度去做一个修复。你当当啦，困袂起，咱的身体伊都无法度去做一个排毒。所以你当当困袂起，要叫一些爱困油啊，你嘛是会惊嘛，对不对？但是你当当脑咧食咱的褐藻糖胶，甲咱体内即个垃圾物啊，甲伊清清变变咧，你都免。听讲哦，即个排菌卡在咱的身躯，造成着你的生头发尾。尤其即阵啊，你若发现讲，皮肤会痒痒，皮肤会痒痒的，你不要以为说皮肤痒啊，可能是我皮肤伤大，可能是我无抹乳液，不对，真有可能就是安怎，咱体内即个排物啊，伊咧做一个作怪，那伊为咱的皮肤，人讲会发痂出来，造成着你皮肤会痒，甚至我会建议咱真侪时段好朋友，你暗时啊，当当拿咧洗身躯的时阵，麻烦帮我全身躯摸摸咧，为什么要摸摸咧？ 因为吼，真侪人会生所谓的脂肪瘤，脂肪瘤。那这个脂肪瘤吼，你摸起来吼，你也发现讲一粒嫩嫩、软软的，然后有时候它会跑哦，也走，你袂听，但是伊是嫩嫩的，会走来走过去。有时候你去看皮肤科，医生会甲你讲啊，这无代志，看你要开刀无。但是因为你体质的关系，开刀真有可能这个脂肪瘤会再来。我会建议，当你拿这种体质的好朋友，你一定要吃褐藻糖胶，因为人唔通挂无输白，代表着你即马抗体要够好好，所以讲这个歹命细胞伊拢无作怪哦。但是当你的抗体那无好的时阵，这些脂肪瘤它就很容易产生病变。最后我要提醒哦，有的人讲啊，我即马很不大咧做治疗呢，啊，我敢未使食褐藻糖胶？更好，为什么？因为你当当脑咧做治疗量吼，你会发现好的歹也拢甲你抬游戏，啊，即马好的歹抬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哦，你的黏膜、黏膜吼，真容易受损。所以你看很多吼有在做治疗的人，食袂落，就算有食，伊嘛袂吸收，迄就是伊的黏膜已经破空去啊。那咱的褐藻糖胶吼，伊除了会当去帮你做侦测，麦哥吼遐胖的这个细胞吼，甲你压起来以外，伊内底有一个较好的成分叫做脯氨基酸。包含着来，都有这个姜黄，姜黄本身就是可以抗发炎。脯氨基酸你要创啥？一颗比一个吼 ，OK 棒同款。要相对着咱黏膜啊，当当脑破空诶，未食未啉诶，这种诶这，也是讲咱诶胃肠内底，因为你做化疗去互破空诶，造成着食物件未吸收、未消化，咱到诶褐藻糖胶，它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0: 好朋友啊，这么好的东西，真的咱拿来保养身体，已经是最好的。尤其现在咱当地快闪优惠，这一盒里面有30粒，一盒按2980元。咱今天的快闪五盒原价14900元，今天的五盒只要26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讲讲吼，看咱明仔录节目了后，咱电话继续看吼。今仔日优惠了呢吼，你咱咪电话卡同款只优惠给予你，0800-66-3377，电话继续看，继续做。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 02-6000-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的古爱的八爱起来古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这首歌曲是蒙布集团，这是叶启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村这部现场，来听直接陪伴你开讲破道，听好听的歌曲。上界重要就是和来听来照顾你的健康，乡亲好朋友，健康上重要啦，钱嘛足重要啊，比钱更加重要就是健康啊。所以讲，咱来听起帮你哈，爱欠钱，安尼哈，每一个月欠一寡钱来顾健康，你顾给心里的发现讲，哇，你这样付出吼，拢总有得到回馈，因为你即马安怎来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得安怎给你回馈，你即马安怎给零地零工也加倍给你零地倒转来，所以讲上巧的人就是防胃病，预防保养佮兼治疗，防止未来疾病，交互来肯来照顾你，来肯本身读中医的，放心来照顾，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袂夸大哈，拢帮你来严算过。所以说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我来照顾，你呢可以将电话靠通，咱这部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哦，随时卡刷定刷卡我都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220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咱拿到这部了后，买买产品拢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号码，我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稍等一下，咱的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今日吼，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吼。咱稍等的三点就开放，不分男女老幼。再讲呢，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先来点啊。那是全面开放，就是三点哦，大家做好准备，稍等起来听歌，做好欣赏，去听日记歌曲。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是小林明子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再加上和蓝色前来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今麦时间要来邀请你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当打电话起来，今仔今日吼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女性朋友别点，咱第二呢，这个三点都开放，所以讲男士朋友今麦赶紧打电话，220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喂，嘿，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你好。
0: 嘿，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1: 我听首国语歌。
0: 嘿，来，请讲。
1: 后悔爱上你。
0: 后悔爱上你，好，这样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乌来山下一朵花》。
0: 乌来山下一朵花。好，再来安排。嗯，来，你好。
3: 热情呀。
0: 嘿。
3: 我点点歌。
0: 好，请讲。
3: 文系流浪记。
0: 文系的流浪记哦。迄个六字哦。
3: 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来，你好。
4: 热情你好。
0: 嘿，你好。
4: 蒙蒙细雨忆当年。
0: 蒙蒙细雨忆当年，
4: 不知龙飘飘情还是白冰冰啊？
0: 好啊，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哇，阿姐等回来安尼，你好。好，车工。
5: 日记版的王将。
0: 日记版的王将哟。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拜拜。好，再见。来，乡亲的朋友，还有两首歌通点，有人要点无？那袂赶紧打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这。现场的电话2205-2233哈。男士朋友呢，各有要点歌，咱即卖得当打电话起来，各有两首哦哈。来，咱的电话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来谢谢大家。阿拉伯，来，咱来接电话。你好，
6: 李经理好，我点流浪的一不是姑娘。
0: 流浪的一不是姑娘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来，乡亲朋友，咱来听歌哦。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龙飘飘所带来《后悔爱上你》，做个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后悔爱上你》。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来非常感谢着咱所前来乡亲好朋友。台湾呢，吼，这个外食非常的方便呐。啊，这呢，因为这个早餐的紫餐盒，或者是呢，有当时啊呢，啉一杯咖啡拢是这个纸杯。啊，这呢，享受方便东西，拢是用杯就一次性的吼，这个塑胶。不知不觉当中呢，吼，咱都是会啉到这个塑化剂吼。所以讲呢，啊，乡亲和朋友呢，啊，这个。讲起来吼，咱台湾人身体当中的塑化剂的浓度哦，比外国人还更加高呢。来讲到咱体内塑化剂浓度，伫不知不觉当中的上升，咱家己唔知影。一寡专家伫咧讲的讲，塑胶袋啊啦吼，或者是塑胶制成的容器啦，啊无就是这个纸杯啊啦，其实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豁免的。咱拢一定用着，啊，那伊都会用出着这一挂吼塑胶的威力吼的风险。另外，包括着亲像咱台湾非常盛行的这个手摇饮呐，即卖手摇饮无论讲是咖啡或者是讲热饮，这个过程当中买用出着所谓的塑胶粒子的因子。咱国内上盖新的研究呢，吼，伫咧证实台湾民众尿液当中的塑化剂浓度呢，是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两倍到七倍。18岁以下的儿童浓度更加高于着成年人，想要降低。这个危害上好撇边就是一挂 NG 的行为，唔通使用着内脏呢吼，这个塑胶膜啊的餐盒，装着这个高温的食品，或者是呢吼热汤，啊那是买着一挂微波食品，嘛千万呢吼，这个唔通。看到呢，吼，这个保鲜膜来加热，加侪人呢，吼，被啊来微波加热，都会看保鲜膜，其实迄内底拢是塑化剂，哈、哦。来用请比如，这个病医健康管理部，诶，这个主任伫咧讲讲，暴露的时间呐，吼，啊，这个呢，都爱特别注意啦。其实呢，这个时间呢，吼，那是侪话。都有可能会得输到一挂内分泌异常，加着咱的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哦。这个风险一旦上升哦，其实对咱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呢。台北呢，这个病院的一位慈济中心的主任伫咧讲讲，其实咯、哦，这塑化剂呢，吼、哦，咱吸收入去伫咱的身体当中，加着咱的血管、吼、哦、心血管、吼、哦，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个心血管风险呢，吼、哦、是有相关的。塑化剂的浓度愈高，那么呢，吼、哦，咱啊影响着代谢移除瓜，这个血啊都会安怎来得充满着塑化剂？代谢性的疾病、吼、哦、代谢症候群，包括着脂肪肝、肾脏功能的恶化，拢会比较。较紧，会影响到咱某一关的生殖上的功能，譬如讲塑化剂买输掉人的不孕啊不育哈，嘛唔通以为讲呢哈，你呢啊无装修的就无这个问题。其实咱的想法就是讲塑胶袋啊啦，还是塑胶杯啊啦，或者是纸杯啊这，咱啊卖装修的就无这个塑化剂的问题，事实上。哦，这个重复使用嘛，可能在过程当中，和这个塑胶微粒不断地咧释出，想要帮助毒素排出来，那么咱来加加一挂蔬菜来帮助咱。这个呢，乡亲和朋友，事实上有抗自由基、抗氧化压力的哈、哦，天然的食品，就是蔬菜类，伊会当呢是非常好预防的一个策略啊，包括着亲像这个茄红素啦哈、哦，这等等的这当中会当帮助咱。啊，咱的身体当中都爱客家一挂蔬菜，尤其是十字花科类的这个吼、哦、蔬菜，然后加一挂植物，上该有帮助吼、哦、啊。因为这可能内底拢有呢萝卜硫素，嘛可能会当帮助着咱吼，将这个塑胶微粒给排出来。所以讲呢，咱平常时伫咧食物件时阵吼，拢爱注意着这个呢营养的摄取吼，袂使讲你无爱食蔬菜，你都拢无食吼，嘛爱逼家己食吼，这呢有好处。所以讲，当当你食入来量有够遐济，那么排出的量就会当吼比较。
啊，较侪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咱呢平常时都爱呢加食一寡蔬菜，吼，水果也是可以啊，蔬菜最好。我呢曾经熟悉到有一位这个医生娘，医生娘，哦，伊这个呢，算讲尹先生吼，开这个病院，伊是医长哦，啊，厝内底足有钱，家里好有钱哦，吼，啊呢。伊啊，珊珊啊，身材足好，吼啊！虽然讲即马已经大概60岁了，可是呢，吼，风韵犹存，拢参加一挂社团，吼，参加足侪社团的对，吼，包括什么，即、这个狮子会啦，啊，什么哦，而且还是创会会长，讲起来呢，吼，本身条件足好诶，结果啦，吼。有一天呢，吼，看伊平常时身材足好，啊，身体足勇诶，啊，而且吼足开心诶，安尼啦，足欢喜，逐天打扮得很漂亮。有一天呢，吼，我就听有人伫咧讲，哇，伊吼得到了乳癌，吼得着乳癌，我就想到呢，吼，有一件代志，我先查讲呢，伊是毋是有接触着足侪塑化剂啦？因为塑化剂呢，吼，嘛是会呢安怎，吼？即、这个输掉乳癌的几率真高呐，啊，所以讲我唔知讲伊是唔是有即个接触到做者塑化剂，但是我知影伊拢无要食蔬菜，因为阮大概呢去即个食桌的时阵啦，吼，就是聚会啊、聚餐呐，吼，常常大家就坐一起，啊，伊呢吼拢不会食蔬菜，而且他常常家己讲，伊讲，吼，我敢若爱食肉类尔，我拢袂爱食菜，啊，看他真的都不吃菜，吼，拢不会食菜，啊，大概以为讲呢，吼，啊，因先生是医生啊，所以讲他都很健康。结果你也看啊，60几岁，吼，60几岁得到了乳癌，吼，所以讲呢，这吼有相当的关系。咱哦，伫不知不觉当中呢，中邪接触到一挂有害物质，包括的塑化剂。但是咱若会晓讲呢，吼，加食一挂蔬菜，将遮的毒素甲排出来，吼，啊，佮好好照顾着你的油脂，互你油脂排毒功能佮足好，那么咱就较袂去致癌。所以讲，即马食食介重要，保护身体健康也真的好重要。咱来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比如讲当作健康，吼，啊，毋通挑食。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蛋白质对咱来讲足重要，吼，一挂蔬菜咱嘛一定爱摄取哦。来，稍等，起咱来听歌，乌来山下一朵花，这位欣赏。

0: 大富翁好。
1: 听好。
2: 嘿。
1: 我要甲你见证一个讲。
2: 哦，来，要甲咱见证好，这算功德来。
1: 嘿。你暂时我拉你哦，转个细声。
2: 好，来你哦，转个细声，小可有回音着哈。来，哦，非常感谢呢，听众朋友吼，安尼呢，真正。听小人的听不敢做见证吼，来吼，来你又转个细声的吼，来
1: 黄妈妈啦，
2: 哦黄妈妈，
1: 黄妈妈，
2: 来公哥来，
1: 我跟你讲
2: 吼，
1: 你听啊，
2: 嘿，
1: 阮姐啊
2: 吼，
1: 伊本来放流浪安尼噜噜啊婆婆吼，啊算讲我唔都有甲你管大组的吼，
2: 嘿，
1: 我都管一管回家，我讲。哎呦，阿囝，啊！你放尿奶安尼，啊！伊放尿就是出来，你知道？啊！伊个冲内旁是个无线安尼，你知道？我阿囝，啊！你放尿奶安尼泡泡啊，奶安尼白安尼啦吼。啊！伊讲我唔知影哩安尼啦。
2: 讲
1: 今日阿妈妈吼，灌迄大腹水吼，有灌大组的啊。啊，灌一罐互你食。讲好啊，我无我就看哩安尼啦吼。啊，食一罐了尔，就算讲一罐食了，安尼有差哩，知道？
2: 嘿，
1: 有差，甲讲，妈哦，你的大腹水感觉也有，我讲安怎？讲我食了，敢若有差呢，较袂啊呢，安尼啦吼。
2: 哦。
1: 啊，我讲有啊，妈妈遐还过两罐，你搁看一罐去食
2: 吼。嗯嗯。
1: 哦，啊，当就食第二罐啦，你知道？
2: 对。
1: 啊，第二罐食了，啊，我搁甲伊问，你知道？
2: 嘿。
1: 我你即摆啊，小便感又过安尼，安尼泡泡白白安尼，
2: 讲，
1: 阿公，阿妈。
2: 嘿，
1: 袂啊哩啊，拢清清啊，安尼啦吼。
2: 哇！
1: 妈，你搁甲我灌两罐好安尼。
2: 嘿，
1: 啊我就叫恁七爸爸同安尼去去款的金湖洞吼。搁甲灌三罐转来。搁甲灌三罐转来。
2: 嘿。
1: 哎，就讲诶，妈我提钱互你啦，我免啦，阿妈都搁有钱咧，你诶还好安尼啦。
2: 对啦，嘿。
1: 阿甲讲。妈，伊迄大包水呢，遐好用安尼啦。
2: 对。
1: 我啊，你早都爱食，你知影这个情形，你早都爱食。
2: 嗯。
1: 伊已经要五十岁了，你知道。
2: 啊，唔好，刚才你有看到呢吼。
1: 啊。
2: 嘿。
1: 嘿啊，阿公，这个情形就是安尼，有四五一届都迄幼稚的，你知影。
2: 对。
1: 囝儿哩安尼啦。
2: 是啊。
1: 啊，刚才讲妈有对你后边是安尼看到，要无你拢无讲安尼讲。
2: 对，
1: 爱做安尼，逐工上班，等下上班，等下安尼，安尼啦。
2: 较无了解讲吼，放尿起泡就是腰子功能歹去啦，伊可能较无去关心着。啊，唔好，刚才你怎样吼？
1: 哎呀，啊，刚才讲我，因为我有看到我。
2: 嘿，是嘿。
1: 啊，
2: 刚
1: 才讲，妈，我即摆是要安怎即个？我讲，我甲你讲，你即摆吼，就是人拢装好安尼，你知道？你会敢佫家己食？本来我是叫用十八粒，你知道？
2: 嘿，
1: 我今麦叫伊讲换改食六粒就好啊。
2: 对，今麦若食较好，就六粒就好。
1: 嘿，上班就食早暗就好啊。
2: 对，伊若食好起就是安尼。
1: 无要紧。
2: 吼，
1: 哎，你今麦食早暗就好啊。
2: 嘿，
1: 安尼，讲哦，安尼哦，食早暗就好啊，我来啦，安尼。啊，无你咪用早一罐去工厂，去公司食安尼。囥卡房啊，底也袂去嘞，遐也袂。也袂定位啊！
2: 对啊，系啊。
1: 我唔免啦，我一下班等下只食啊。
2: 只食早暗都好吼。
1: 嘿。咁是空白食拢无要紧吼。
2: 拢空白都会使啊，嘿，只要空白拢会使食。
1: 饭店先家食，啊妈妈都本来都安尼，甲恁爸都拢本来都拢无好势，人呾食食了，人我人足好势，你知？
2: 对。
1: 我讲李庆，我甲你讲，我即摆春节一届尔，你知哦？
2: 对啊。
1: 我顶下甲你讲有哦，我
2: 都拢好去啊。
1: 人大家讲，你拢坐伊车底，拢爱拢，奈拢无去放尿有哦。
2: 嘿，
1: 我刚刚甲你讲了，
2: 有啊。
1: 嘿，啊，我都食了改善就足好啊。
2: 是，嘿。
1: 啊，我今麦唔只拢报足侪人去食，只现主持嘛，佮迄工嘛，佮有两人走来我只坐，佮你讲，阿姨嘛讲安尼，我要来买安尼啦。
2: 对，
1: 有人讲安尼。
2: 感谢妈妈甲咱安尼食好到小宝呢。
1: 到小宝。李庆，我足济工都要敲电话甲你讲啊，你知道？啊，都拢敲袂入去啦。
2: 安尼吼，电话较济，
1: 会找你想讲，即阵啊较冷胖啊，你知道？我拄入来，我较早开，拄入来都听着， 那如果你讲你浪盘，我就较紧甲你讲一下。
2: 啊，这多这吼，就是伫咧做工程咧。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吃好拢会当到小宝啊来做工程，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现代人吼生活经常处于着真会耗损的状态，啊，尤其有手机啊咧熬吼，足侪人是熬夜。晚睡啊，有的人是睡不起，这拢会继续消耗着咱的脑力、咱的眼力、咱的听力、甲体力，足容易直接耗损着咱的神水。啊，那是这个会损及着咱的膀胱，一旦膀胱出现问题，人体呢吼都会受到牵连。膀胱伫咱人体诶，这个上身吼、下半身的中央吼、上半身甲下半身的中央，应该爱亲像芦荟迄一般，带互咱源源不绝的能量。那是这个芦荟未旺，身体呢气化作用不足，那么就无法度提供着有够吼，诶，这个能量和所有的器官呢，膀胱那是欠缺着能量吼，这个血力不足吼，就会收缩，就会紧张哦。一旦咱的膀胱血力衰退，器官老化，咱人就无够再会当凭着和咱的意志控制着排尿、便尿吼来发生。只要人体下半身丹田部分能量源源不足，咱的这个膀胱就有够力吼，这血力储存尿水就会当锁掉着咱的尿道，摆脱着吼定定放尿、放无尿吼，还是讲嘞吼，这个放未出来困扰，增加着膀胱就是。标力的上标力的心气下通的阴吼，啊，咱的这个膀胱是人体能量吼聚集的所在，膀胱内底水就亲像炼丹同款，一直伫咧蒸发，心吼都会过滤无血不及变成尿液，啊，那加一寡力量，都会向上来推升，帮助咱血液往着心脏回流。所以讲哦，你那是讲这个尿液啊吼，安尼排不出来，咱的肾脏阁无在条过滤则无好，而这个呢吼不及。那么你就没有能量来向上推升，就无法度帮助你的血液往着心脏来回流。自古以来，养生之道就是补肾。中医的补肾，甲着呢吼，温膀胱、吼补下元都有直接的关系。为何真侪人对着肾虚感觉如此的惊呢？吼，如此的惊呢？恐慌呢？就是因为咱中医啦，吼，这个呢当中啊，吼，肾甲着咱的生殖有关系，真真正正爱重视。就是生命的能量，所以讲有的人在咧讲讲，啊，囡仔感觉一定的抗战，得爱安怎断舌断骨有无吼？啊，大家就开始去买贵三三的一罐吼，什么啊转骨秘方给人吃。其实囡仔那是吼，安尼买断骨吼，这个心主骨嘛，所以讲囡仔断骨就是药剂过用。伊就登了好，伊就登了好，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哈、哦，伊内底配伍，哈、哦，就是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相定的作用，共同发挥。咱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精条，会记住咯。咱会当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精条有这个功效，特别适合的治疗肾阳不足、气化。不离水饮内停所引起的心虚水症哦，啊，搁再来腰车吼，安、尼呢，这个疼当酸软吼，腰车会疼当会酸软，小便会不离，这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哦，如果你那是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温阳吼，动补啊，这个呢温补肾阳。化气行水，哈、哦，和咱的心虚水症啦、腰车酸软啦、小便不利啦，安尼嘞，拢该治疗好，你就无困了。所以讲哦，无论男女老幼，哈、哦，日常生活有着有咱的源头来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的，就是这个产品，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下几日，哈、哦，下几日，咱这个产品效果真正。好你呢意想不到，有太侪好朋友去检查了后呢，伫咧讲讲，医生伫咧讲讲呢，吼，这个指数伤过低啊。如果哪个继续降落去的话，每礼拜都爱呢走病院走两拜，你就知影，唔是洗身躯哦，吼，洗虾米你就知影。所以讲呢，吼，绝对唔通惊到迄个抗战。既然有这么好药啊，好你吃，可是咱呢，吼，有专业中医吼，咱就去读中医吼，来给你介绍的，你得放心来使用。太侪人吃好戏，太侪人受理，吃个安怎合格合 这个呢合格起来，吼、哦，二十外只甲变成六十个，太多啊！所以讲乡亲，比如各有水症的吼，迄消水症上盖有效。有一位大哥讲，你听你家也无讲消水症，我咧讲吼，一大哥伫讲消水症确实真正有效，伊食无偌久吼，迄双脚水症吼拢消去，吼、哦，佮有一个大姐讲本地呢吼，六十。公斤呐、啊，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吼，迄、那个水消去了后吼，脚消肿落去了吼，当啊变成51公斤吼，这个呢减9公斤，这不是减肥的，这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太侪吼，这个呢垃圾的水分，不必要的水分，所以讲从亲好朋友哈，将腰子骨用起来，将膀胱骨用起来，你的人生才是吼，这个幸福的，才是彩色的。啊，那无一礼拜去病院两拜三拜，你的身体吃不消，所以讲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顾腰子，来顾膀胱，专门药是顾腰子佮顾膀胱的专门药哦，哈。所以讲咧，你放心，家伙咧，请个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唔知到位买，打电话甲我询问。或者是我才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我们赚钱要欠哦，要有当存哦，不当开了了，而且要规划一部分、哦、来吃健康，来跟我们的健康产品来顾健康，因为防卫病真的很重要，我们可以事先吃起来肯事先来预防，那么呢我们未来不管我们几岁，我们就跟别人说这样去破病啦，开大条钱啦，又吃肚子肉啦，艰苦到这样甚至不会走啦，所以说起来乡亲好朋友，趁现在你身体还够好好，赶紧来做预防，来做保养，如果若已经碰到一些病症，赶紧来治疗，找雷庆，雷庆本身读中医，我们有专家，我们不黑白说话，对你的健康我们非常的注重和用心、哦、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这是现场的电话，买咧线顶来卡，还是讲买线卡拢可以哈，随时卡通。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来乡亲和朋友呢，到这不了后啦，平常时的时间啦，你要来跟咱来听个别产品，拢当直接卡电话手机啊号码。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谢谢大家。来，刷的起呢吼，咱来讲到这个酒驾吼，零容忍。即卖咱台湾对着酒驾呢，拢非常的这个抵抗吼，而且零容忍，不法度包容吼，不法度包容了啦。齁、哦、因为酒驾呢唔打工呢家己哈，即呢安尼弄家呢当得西歪密密麻麻，有当下呢齁普及到呢一挂无辜的人实在太可恶齁、哦。啊讲到酒驾，咱台湾人即卖呢齁真侪人弄即个意识，就是讲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齁、哦。不离个即卖比酒驾要搁较恐怖诶，因为酒驾呢，警察哦，安尼呢，甲你拦截，啊，叫你本一个吼，可能都会当来测试出来。但是即卖呢，搁较恐怖，有当下测试不出来，偏嘛偏无诶，这都是毒驾吼，食毒开车这上恐怖吼、哦。来中华甲着新北，这几间啊发生着重大诶，即个。吼、哦，这个毒驾车祸，食毒开车的车祸，造成两个死亡，足侪人受伤。凸显到呢，吼，这个风气的急迫性啦。刑事局伫咧指出，讲今年，吼、哦，首季已经查到3223件毒驾，平均每一天查到36件，显见问题严重性。一天就36件呢，有够恐怖。警政署伫咧强调，这个风气毒驾呢，刻不容缓，一点啊都。未使等，并且有来公布着详细的统计数据。这个根据着刑事局的统计，民国113年到114年，因为毒驾、食毒开车，啊，无被认定吼，这个抽象危险犯呐。啊，这两档呢，这个毒驾查缉的这个件数，分别是315件，加着啊，这个呢2619件。自民国114年底开始。毒驾被认定的是抽象危险犯，这代表的是说呢，也还没实际发生事故，但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个犯罪类型。民国115年，警方呢查缉到这个数据大大来攀升，已经升到多少件你敢知？已经升到到8659件，这是呢吼，差不多有查到的，无查到的还更加多。去年底呢。破译快筛试剂正式上路，就发了后，今年预估这个毒驾查缉的件数可能突破10000件。另外，根据着呢，吼，这个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份到3月份已经有6个人因为毒驾来死亡啊。这警方伫咧表示，过去伫查处着毒驾，吼，而这个案件的时阵，时常面临着事后被。被动采药药价发多呢吼，安尼呢查出来这种办案的瓶颈，滴输着真侪潜在危险无法多及时来拦截。自年底引进着脱衣毒品，而且个快筛试剂了后，第一线的环境差级效能大大来 要升，相对的主尼刚期一波来呢吼，配发到四季的时阵1189件，今年车而且呢吼，男主两人已经接近三倍，有效组织更加侪发生的可能吼严重伤亡的事故。所以讲，用心好朋友哦，开车爱足注意，唔打工你家己爱呢足注意足小心，有当时啊呢吼。等待这酒驾、毒驾，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哈、哦，这个警政署伫咧强调，毒驾防治唔单讲是单纯的治安问题啦，哈、哦，更加需要结合着交通甲司法的策略，会当呢，后来彻底和吸毒的人离开着驾驶座。目前正伫咧积极展开着跨部会，而且合调，我哩讲重罚。当发就对了啦，当发就会当让他离开驾驶座啦，吼、哦，这个呢60秒后端的处理，吼、哦，配的测试嘛爱做出来，吼、哦，抓去关啦，吼、哦，但是咱台湾无了这监狱，通去关只吃毒的人呢，吼、哦，啊，在未来唾液的检测呢阳性，还是讲呢吼，拒测无愿意啦，让你呢吼，这个做着唾液检测的人，无需要呢一按一按清洗地检署，就会当呢依着现行法来给逮捕，同时将会严格来。审查着毒驾的这个嫌犯啊，依科罚金的资格，全面来落实实际上吼立竿服刑的原则。政府相关单位呢，即卖伫咧落手推动做一项修法工作，以来强化着毒驾的防治，其中包括着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毒驾纳入着呢吼，申请着这个有防性羁押的这个犯罪类型，并且大大提悬着刑法当中的毒驾刑度，以来呢吼重惩不罚，就是。判重刑就对。此外，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嘛，规划增订的连接的处罚条例，就是讲，虽然你无食毒，或者是你有食毒，啊，你和这个食毒的人知，你嘛爱处罚，这样子就对了。你明明知伊食毒，你去和伊开车，吼、哦，这一定爱罚得起啊。这有着强化吼同车乘客的共同监督责任呐。期待讲透过着修法，甲着严格执法，全面来阻止着。毒驾的犯罪，警政署伫咧表示，这一套完整的法律甲着执法的配套，目前呢吼，伫咧这个源头啊，规定甲着核端全面防堵毒驾的危害，所以讲呢，爱赶紧吼，咱的这个立法吼，诶，单位要赶快修法立法。其实亲像酒驾吼，酒驾以前呢吼，你哪去有食酒人在呢？啊，去有警察抓到，你是没有连。这个算讲连城的这种的机制啦，但是即卖呢吼，如果你若明明知讲这个人食酒，你搁何在？那么你不管有食酒啊，无食酒，你嘛是爱罚，而且还要重罚哦。安尼话对当吼，一寡呢吼，去用在人讲啊，你食酒啊，无卖啦，咱坐车啦吼。所以讲呢吼，反正这都是罚，而且是重罚哦。你卖讲呢吼，食毒的人吼，啊，伊都是神志不清啦。哎，等个伊神志清醒了后啦，伊食毒去用了着爱罚足侪钱的时阵呢，以后伊若食毒要去开车吼，可能就是会小夸吼单寒之类啊啦。啊，你要食毒，你就踮厝内底食，唔通搁出来开车食吼。啊，因为吼，会就是。想到别人哦，这个呢，身家财产、生命的安全疑虑哈、哦，啊，这如果那淡化啦，哦，一旦抓到，就是罚几万的啦，哦，就是哈、啊，这个呢，罚几十万的，甚至抓去关啦。我相信哦，足侪人都会安怎，要食毒你家己去食，店厝内底食就好，唔当搁再开车出来，安尼会对着咱社会哈、哦，而这个呢，交通安全的危害，这边这么严重哈，咱得肯希望咱的这个呢，相关单位一旦赶紧哈，通过这个立案哈、哦，通过这个立法哈、哦，来，我来接通电话，你好。
1: 你好，你也是那个丽卿
0: 呢？我是丽卿，你是丽颖吗？
1: 嘿，
0: 你好。
1: 嘿，怎么知道是我？
0: 哦，嘿，生出来了。
1: 哦、啊，是。嘿，你讲那个什么彭公文的呀、
0: 啊？来，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给哈，这算等一下哈。来广告，嘿，大北水澎公园，这是孙汉仁孙中药六百浓缩的哦，嘿，嗯，
1: 啊，也当随便吃的不？
0: 你讲安那？
1: 跟他讲，
0: 哦，要吃保养安尼就对啊。
1: 无，吃治疗的哦。
0: 吃治疗，我跟你讲，这就是专门药，孙汉仁孙中药专门药，会当治疗，而且效果很好。
1: 我是今嘛开车，你听到。
0: 哦，听到咱的节目，我你讲哦，足侪人拢食好去，尤其是迄个检测出来数据吼、哦、很低下吼，数字拢20-30啊，迄过年吼食一段时间一个疗程了后呢，拢恢复到60的，足侪吼，这拢会当见证的嘿。
1: 安那未？
0: 大把水膀胱丸吼，一罐千五呢。
1: 嘿，
0: 一罐千五，内底270粒，会当大家治疗，咱就是吃半个月。
1: 270粒。
0: 嘿，吃治疗就是三顿饭前一点钟吼，一盖甲吃6粒。
1: 不过我阁有你吃别项药啊呢。
0: 你甲分开一点钟就会当吃。
1: 啊，我直直吃药啊，直直吃药
0: 啊。啊，你得爱看你即卖上需要的是啥物，吼、哦。嘿，看你即卖上需要，譬如讲呢。
1: 因为我拢吃对药剂有关系。
0: 安尼哈，啊你那阵讲你进前食迄，如果你那感觉讲得效果较无亲像你的预期哈，那么你得当停起来啦，换食咱的轻的这支大白水膀胱丸，因为这是。
1: 我每个月都要食种胃肠啊，未使停的。
0: 安尼你那未使停，你就是家己家这个时间吼，安尼超开哈、哦，看你家己，你那感觉有需要，你就是呢吼，即卖来食哈、哦，啊会当家你寄过嘿，啊买当你去这个指定药房购买。好、哦，都可以。
1: 啊，那是迄、那个，对、啦，迄、那个公共药房的有啊。
0: 有啊有啊，你去甲讲哦，你甲姊妹讲，雷庆介绍或者白白唔对，雷庆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哈、
1: 哦。哦，大北水。
0: 嘿，大北水哈、哦，这个哪些个 K 啊？哈、哦，哪些个 K 啊？哈、哦，顶管下大北水膀胱丸，啊，你甲讲雷庆介绍诶，我是感觉讲，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你来吃，这支产品真正足好。嗯，嘿，真正有够好诶，吼、
1: 哦！啊，安怎食？你讲安怎食？
0: 三顿饭前一点钟食六粒。
1: 啊，有见食啥物无？
0: 麦配
1: 黑阿贝油啊？
0: 麦配地米茶，吼、哦！嘿，你食黑阿贝油啊，甲咱这个药品无啥物关系啦，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把它劈开，吼、哦，改变开就会使啊。你食看麦啊，绝对袂好你，吼、哦，这个肾功血火啦，嘿，足、好诶。
1: 药房内甲你啊定诶，
0: 拢会使。都可以，都赶快请我看。
1: 赶
0: 快请
1: 我。嘿，对，哈、哦。
0: 可以呀、啊，啊，你改讲得听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哈、
1: 哦。没有。
0: 嘿，哈、哦，啊，你去买，啊，吃看麦，吃好，跟咱起来做见证，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好，
0: 来，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腰子啦，膀胱啦。真正爱国啦，吼、哦，这算功课，这是咱人的先天之本啦。意思就讲，你吼腰子呐顾无好，其他的器官可能拢会受损啊。所以讲吼、哦，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咱吼、哦、先天之药啦，吼、哦，就是咱必须爱食一支好的药啊。来肯帮你呢找，帮你推荐介绍，你放心来食，无副作用，无习惯性，吼、哦，长期食拢无排害，长期食会将你腰子顾甲非常的好，吼、哦。来，卡电话一罐千五，吼、哦，要来点讲注文，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安尼哈，谢谢你呢。阿妈希望你我照顾甲足好，阿个搞到小宝呢。
1: 我
0: 谢谢你哈。
1: 谢谢
0: 大姐，谢谢，拜拜。来，非常的感谢啦，咱大姐吼，打电话来伫线卡，甲咱丽卿讲讲，大家拢搞娱乐啦，讲咱丽卿态度足好，服务足好安尼啦，啊，而且吼物件佫食咧到底足有感觉的啦，谢谢你啦，吼，啊，大家来用好，甲咱丽卿斗支持，斗鼓励，斗小宝，谢谢，来到着咱第二阶段，咱呢欢喜伫丽春直播的现场，同款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即卖这三点，咱免嘞吼，安尼分做男生女生吼，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来点。咱嘞有三加一首歌哦，谈好来点吼。这个三加一首歌，事事如意啦吼。三加一首歌来点，所以讲即卖嘞吼，都会当卡电话起来啊。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点，赶紧卡，赶紧卡。现场的电话是2225233，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哦，赶紧哦，无分男女咯，又要点歌好朋友拢会当卡三加一首歌了哈，2225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电话通啊嘞，来你好，
2: 喂，叶琪啊，
0: 嘿，
2: 喂，
0: 嘿，有听到来要听什么歌？叶琪，
3: 听什么的？
0: 嘿，
2: 这边心心相爱啊，
0: 心心相爱，好，再来安排哈，好，来你好，
2: 你请小姐你好，
0: 嘿，
2: 不亮啊，我头看家己，
0: 好，啊你来你又爱乖哈，哈，来你好，
4: 哎，丽卿你好
0: 啊，嘿你好，
4: 哎，我要听迄看破的爱，
0: 看破的爱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丽卿你好，
0: 嘿你好，
5: 啊我麻烦你给我点一首妈妈，
0: 妈妈红龙红的吼，
5: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吼，
5: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好，来啊这右边呢，你好，
5: 啊不要紧啦，右边不要紧，
0: 哎呦啊今天你来右边呢吼，
5: 啊都好啊，多来多多，
0: 安尼好，不要紧，尽量，好，尽量给你报哈，尽我上届大的量。
5: 啊，没
0: 听啥？
5: 我跟你讲哦，我等下给你问个两乱啊，无你加报两乱。
0: 两乱哦，
5: 嘿，两乱，
0: 七龙
5: 唱的。
0: 七龙吼，好，安尼我再来报，
5: 我再知啊，无我
0: 只
5: 好这条歌。
0: OK，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啊，咱点歌呢，好点到家，感谢听众朋友来赞助的咱这部光彩点歌，分大家听哦，谢谢你。啊，当然，若要来顾咱家己的身体，咱呢吼想要较健康诶，你淡淡袂记住电话随时靠通，咱线顶线卡，来听拢伫咧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啊，咱呢听众朋友，如果今麦这个时间较无方便哈，落直播了后，想想会感觉讲，也是来和咱的肯顾身体健康，那么不要紧哦，哈，你免当家门啊在只卡，你得当随时卡我的手机啊，哈，直接卡咱的肯的手机啊来顾健康，咱的肯拢会接听，来，咱的肯的手机啊何必报予你知，哈，就亲像咱家己诶，即个呢查甫囝同款呐，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呐，所以讲你拢会当随时找着我，来乡亲朋友，你肯的手机啊呢，哈，电话是0987617335，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个一百，你个抄起来，哦，啊，不然你直接提手机啊出来，哦，安尼输入伫你手机啊当中，随时要来顾健康的会当，哦，所以讲来，我搁再念一摆，哦，咱的用车表抄得，哦，输入好一点，来，咱的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期待你听歌，这首歌曲是《蒙蒙细雨忆当年》，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就是《蒙蒙细雨忆当年》，这是龙飘飘。啊，今麦你呐想要听龙飘飘出来唱歌，要看伊出来唱歌，非常的困难呐、啊。所以讲，这东西历史留下来很宝贝的歌曲，哈、哦，足宝贵的歌。除了龙飘飘遗嘱歌，来乡亲朋友，阁有一位哈、哦，这也是讲是歌坛当中的传奇人物哈、哦。我足少伫咧讲影视圈的新闻啦，但是呢吼、哦，这真正爱甲大家报告，因为足侪人拢非常爱听伊的歌。这个人是虾米人呢？就是这个蔡琴，蔡琴唱歌有好听无？嘿，唱歌好听噶呢吼！伊大概呢吼出道的时候，大家拢伫咧批评讲伊的长相不好看。结果呢吼，因为伊的歌声太好听，伊伫呢演艺界屹立不摇。啊不，演艺界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所在啦。大家嘛是有当下咧看外表，所以讲你就会当想象蔡琴唱歌有偌好听。但是蔡琴自从将这个目镜摕掉了后，吼，哎，你也发现她其实长得蛮漂亮的啊，吼。我不是讲挂目镜就歹呢，我是讲因为啊，伊配迄个目镜可能不适合她，所以讲伊将这个目镜摕掉了，我们慢慢发现，伊唔打工。那歌声好，长得也是蛮漂亮，蛮有气质的吼。啊呢，甲龙飘飘无同款的是讲呢，咱会感觉讲，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蔡琴伫这个呢电视荧光幕，即卖嘛足少啊。咱台湾的这个呢，算讲电视节目吼，足少有请到这种足够唱歌的巨星吼，伫这个呢电视当中唱歌，咱听比较少了，因那真就足少伫咧出现啦啦吼。啊呢，不离歌吼，他还是会定期的。办到一挂演唱会，不离歌哦。前一阵嘛，伫咧传闻讲，蔡琴要封麦啊呢。之前有一个人封麦过有无？但是后来又搁办演唱会，什么人？这个江蕙啦，江蕙啊，江蕙是因为伊破病嘛，所以讲封麦。但是后来这个病呢治好了后吼，他又很开心，应观众的要求又搁办活动啊哈。啊，像就蔡琴呢，大家在咧讲啊，伊要封麦啊，足侪人拢感觉讲足无彩。我要搁唔捌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足侪人拢安尼想。其实咱的听嘛是我嘛阿伯呢吼，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很想去。像就蔡琴啦、啊、张学友啦吼，啊，这个 BTS 吼、哦，这个跳痛跳的。太大了吧我都想要去看的演唱会，最主要他们都是很有实力的，很实力派的啦齁。啊呢，蔡琴齁、哦、听说呢齁、哦、在要退出歌坛啊，很多人都不甘的，到底是真还是假？来乡亲和朋友已经证实齁、哦、他将要在明年底齁、哦、正式告别舞台。他在演出当中呢齁、哦、他说他考虑很久的啊齁、哦、决定说要在上届好的状态之下跟着观众来说再见齁、哦、,say goodbye 就对，说再见。伊伫咧讲啦，讲本来啦齁，伊感觉家己应该一张一张安尼继续唱落去啦齁，去告别啦齁，啊亲身甲大家呢来讲谢谢啦齁，但是呢即卖是不是安尼安排呢不知道齁、哦、不离个呢加者歌袂听咧到底感觉讲足唔甘咩啦齁，啊个足感动的啦。即、这个呢你敢知蔡琴出道几年了，乡亲和朋友已经出道47冬啊呢，47年了呢，吼、哦，伊啊，安尼呢，凭着恰似你的温柔，甲着被遗忘的时光，叮叮，哦，真正脍炙人口的歌，吼、哦，安尼呢，伫这个华语乐坛呢，有够红的红啊，吼、哦，而且呢，吼、哦，虽然呐、啊，前一阵啊，有人讲啊，啥物蔡琴无滴啊，无滴艺术的是呢，吼、哦，传出他的死讯呐、啊，但是呢，伊犹原伊着孙燕不要告别，来安怎招聘？各地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健康、哦、无语啦。这一次在音乐节舞台上已经跟、哦、在那说说、欸、我是货真价实的蔡琴、哦、我不是呢、哦、这个呢算说替身、哦、所以说我还在哦，真高水、哦、所以说呢蔡琴、哦伊抛出了震撼弹，伊毋是干那伫咱台湾有办演唱会尔，伊伫中国嘛是有办演唱会啦吼。伊伫咧讲，一定决定讲咧到明年年底呢，伊要告别歌坛了吼。大家听咧到底，真的觉得太不舍了吼。即、这个呢，47冬啊，47年啦、啊，伊伫讲吼，伊伫讲咧，伊啊伫即个歌坛当中要画下句点啦、啊、吼。来，乡亲，比如你敢知影呢吼，出道47年，即卖蔡琴几岁？
看不出来呢。所以吼、哦，真正诶，吼、哦，真诶，人会当愈来愈健康，会当愈来愈水，你要相信无？蔡琴就是安尼，蔡琴就是愈来愈水诶一个人。有愈来愈健康无？应该也是有，才能够呢巡回这么多场的演唱会啦，吼、哦。啊，真诶，佮愈来愈水。蔡琴今卖几岁啊？你敢知？真正想未到呢，但是想想到，吼、哦，想到他出道了这么久了，应该也大概这个年纪了。所以讲蔡琴吼、哦，听说啦，吼、哦。七十岁啊，七十岁了，哦，七十岁啊，真正七十岁啊吗？哦，真的是不敢想象呢，哈、哦。所以讲呢，永清和朋友哈，这届蔡琴呢，哈，要来办演唱会，真的很想呢，哈、哦，这个去抢票呢，哈、哦，足想要来看安尼啦，哦。啊，这呢，那亲像干哪？两张尔呢，伫咱台湾那亲像干哪两张尔，所以讲呢，想要去看好朋友呢，吼，真的要去抢票了哈。布里格呢，吼，伊这个演唱会好像是在台北呢，吼，那亲像干哪伫台北呢啊，这个中部南部那亲像无安排，那也很可惜吼。会当去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来，乡亲好朋友呢，唔是替蔡琴这个呢打广告，你是干嘛讲呢？如果伊呢吼被来封麦了，这也算是最后一场的演唱会，无去看。感是感觉无在，当然啦吼，唔是大家人拢会想要去听啦吼。啊，这呢有当时要听，就是听 CD 啊吼，啊是讲呢听这个算讲 MP3 啊吼，网络拢听得到啊。只是现场没有听过，很想去。其实我嘛足想要去的，来买票买看。买有无吼，来去看卖啊！因为伊在拜天的场次，所以

来，咱会肯来工商服务一下。咱乡亲好朋友拢知讲，咱会肯来拢会去做复健，除了复健一之外，我阁会去做针灸。啊，结果呢吼，我去针灸的时阵呐吼，这个呢，因为拢是排队嘛，吼啊排队，和医生叫入去，你才会当去针灸一个人，针灸十分钟啦，吼。啊，结果呢吼，在我头前就有一个啊，这个少年呢，啊杀掉一个阿公，吼、哦，要先入去。伊无排队，吼、哦，伊要先入去，啊，结果有一个阿嬷就一直伫遐开门要入去，就对，阿伯就人讲啊，因内无要排队，啊，我是袂去，哦，这个呢，算讲做这個，诶，这个言论啦，吼、哦，我就伫遐点点看，结果后来我就看到医生吼、哦、开门，赶紧稍等一下，吼、哦，这个轮椅塞入来，内底轮椅塞出来了后，恁才去塞入来，吼、哦，唔免排队。啊，这呢就是安怎免排队？哦，这间病院就是老人85岁以上唔免排队。哦、我看安尼，这个阿公85岁哦，哎，看起来那亲像身体阁袂歹啦，但是就是坐伫轮椅顶吼，安尼呢，甲无遐尼啊好吼、哦，感觉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伫边个阿嬷有无吼？哦身体的作用镜，身体作用镜用镜镜入去，吼用镜镜入去。结果呢，吼伊阿伯就是我嘛，因为吼伊插队插队在我的前面呐，吼拄拄好，所以讲我才会当听到。结果我一个入去了啊，我座位坐好，我准备要来针灸的时阵吼，我就听到医生伫咧甲另外一个吼，这个病人讲讲，哦，咱呐总会当食甲亲像吼，这个阿嬷安尼吼，这个血也过当食健康都够厉害。啊，结果迄个病人讲，阿嬷几岁啊？阿嬷呢吼？91岁，迄、那个阿嬷91岁，真正耳聪目明，吼、哦，真正，你讲啥伊拢听有，袂讲哈哈哈，听无袂，吼、哦，啊，真嘞吼，摕到这个挂号单，伊嘛拢看有，吼、哦，而且呢，卡手哥非常的美丽，虽然走路有淡薄较慢一挂，但是阁是算美丽。那伊着91岁，安尼来讲，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讲嘞吼，这个在场的病人，大家都很赞叹，吼、哦，啊，这医生的讲一句话，真正做得力，就讲卡手美丽啦。就是一个会惊啦，即下我都食个91岁吼，一个安尼啦，吼耳聪目明啦，吼因为吼，即、这个阿嬷呢会惊啦，所以讲常常去甲人串门子啊，啊阿公呢吼，即、这个轮椅伊无在条塞，吼因为较无力，所以讲呢迄、那个孙吼拢塞来。迄孙哦，遮大汉啊咧，你唔通讲迄孙是大学生，唔是哦，迄孙看起来都40-50岁啊吼。因为吼，我嘛唔知讲迄是因孙啊，因为伊伫叫阿公叫阿妈哦，真友好安尼。迄孙呢吼，安尼杀来，所以讲迄个阿公应该嘛是90几岁，只是讲呢吼，即、这个坐伫轮椅顶看起来都无遐健康。但是迄个阿妈，我咧讲，你若伊若无讲，你真正看袂出来，91岁啊，看袂出来吼、哦，真的看起来超级年轻，而且吼、哦、耳聪目明的，啊，这医生讲。出的关键就是会惊啦，就是会惊啦。所以讲，这阿嬷看起来家有够少年的啦，家有够健康的啦，吼。来，乡亲朋友，你有听到关键语无？会惊，行动力。所以呢，真正吼，大家拢做心神，迄个阿嬷呢，食到91岁，行动力搁只有啦。来，乡亲好朋友，这唔是讲呢吼，天生就会当安尼啦，这拢啊靠着后天的保养啦，后天的照顾啦。所以讲，咱也肯甲你讲，这做些代志吼，尤其是健康爱付出着你吼，这个关心的啦。你得爱关心你家己的健康，你得爱护你家己呢吼，伫你要个会惊的时阵，都爱来保养照顾。所以讲来肯呢吼，为你吹出来这支产品，真正很难得。中西都有吼，中西合并，雄起时代来，古板六家有好无？作势好朋友拢讲，古板六家自古以来，大家拢伫咧食，皇帝嘛伫咧食，大家嘛伫咧食吼，因为足好个啊，伊内底钙质吼是纯天然的啊，吼未有副作用的钙质啊，而且佫足好吸收的啊。伊这呢吼，佮拥有着足丰富的蛋白质啦，所以讲会当帮助着咱将钙质佮着咱的骨头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安安佮伊结合社会，袂难胖，袂利利落落，吼，袂去哦散去缩去。所以讲呢，咱的密度得当提升起来。同时我咧讲哦，咱的骨肉用内底佮有磷酸哦，佮有氨基，佮有多种，这会当帮助着咱安怎？吼，即个呢，吼，算讲增强机能，促进循环。吼、哦，刷的起牙瓜，佮有甲你加上着啥猫爪糖？猫爪糖伊的作用是啥？猫爪糖就是你食咱的骨肉用来滴猫爪糖，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甲你补充，你得免佮再挖去美国仙丹，你得卖去食西药的止疼药啊！
哦，这猫爪藤就是有这种的作用，会当取代，所以讲非常的好。唔单安呢，咱的这个骨碌用呢，吼、哦，佮摕到啥？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这唔是人人摕到。你必须爱有这个技术，必须爱有这个经济，哈、哦。所以讲哦，咱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真的很难得，哈、哦。在咱台湾真正哈、哦，非常的难得。哦、所以咱摕到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当补充到咱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哈、哦，这个 UC2 就是咱足侪好边吼，即卖伫咧食的啦，哦、你讲咧来自美国的迄种的哈，红色的瓜有无？哈、哦，红色的瓜，哈、哦，你若总讲去即个美国吼，伫、哦、咱台湾的一间大卖场，伊拢伫咧卖，你若去当当吼，家家户户差不多拢有即罐的 UC2 啦，红色的瓜迄罐，迄好无？我咧讲好啦。迄几好啦，但是因为太单一，伊内底只有胶原蛋白，所以讲伊的作用就是无遐尼啊全面啦。所以讲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内底就是够胶原蛋白，刷入去佮甲你加上着软骨素，软骨无在条再生，你必须爱食软骨素，才有法度补充起来。佮再来就是玻尿酸，加侪人玻尿酸用煮的迄。吼、哦，迄支尖遐大支，煮煮的阁无感觉安怎？我咧讲吼，煮煮的一定有感觉安怎啦。但是迄支尖遐大支啦，吼、哦，你呢吼，煮煮了无感觉安怎？就是讲啊，未阁再艰苦啊，吼、哦，不离个用煮的足恐怖，吼、哦，足惊吓，吼、哦，足侪人看到迄支尖就准备分去，你当用食，食咱的这个骨碌用来代玻尿酸，吼、哦。逐天食，逐天补充，吼、哦，干呢，吼、哦，这个比用煮的要搁较好，要搁来的是葡萄糖胺，加者好朋友知影讲葡萄糖胺对咱身体作用足好的，但是足侪人袂堪去食，胃无好。哈、哦，迄、那个葡萄糖胺食咧到底会涩啦，会艰苦啦，所以讲咧吼，咱就是吼，伫咱的这个骨碌用来的成分也有呢吼，这个葡萄糖胺全面的、全面的维护啦，吼、哦，全面的维护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哦，咱人吼是这个呢吼，安尼食五谷杂粮、伊煮瓜吼，逐工底下呢吼，安尼劳动啦、作息啦，吼、哦，所以讲咧总是身体当中一定会有磨损、必损、小缺小磨。甚至已经变形去啊，无力啊，骨袂落，佮爬袂起来，落楼梯软脚，要爬楼梯去哩，更加害头。来，乡亲，食咱来请甲你推荐介绍的骨碌用，互你呢有行动力，互你行会远，佮徛会稳，互你骨会咧佮爬会起来。骨碌用配合着多种，而且个专利成分，全面补充关键的营养，真正作战的一支产品，唔通放弃，吼、哦、爱食，吼、哦、爱食。这支产品真正，你若食愈济，吼、哦，你会感觉讲咧，吼，哇，生活愈好愈开阔，因为，吼、哦，行动力拢有啦。人啊，都还是爱有行动力啦。就亲像迄个针灸的医师讲的讲，迄阿嬷之所以身体遮健康，就是要佫会行啦。乡亲。对，有一天咱也袂惊的时候，不是讲看起来吼老态龙钟呢，是健康拢失去哦。所以讲，好咱来进来照顾，一盒1500块红色的卡啊，一盒1500块红色的卡啊，古板六甲这两支会古碌有无？啊，好你食咧到底勇健健，你唔通讲唔对，足侪好朋友去到。即、这个指定个包拢讲唔对名，买唔对去啊！卡电话甲你肯讲啊，所以讲你定下买好对啦，唔通凊彩乌白讲。你头前一定要加上着丽肯介绍的，丽肯介绍的古板六甲，诶古甲着六古六用，互你食咧到底用空用轻轻的古六用吼，1500块一盒1500块。要询问要订讲卡电话，我将那登记专人买单，甲你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心心相爱》哈，这个阿婆都爱《心心相爱》。人咧讲咧吼，这个阿婆啦同心哈，这个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呐、啊。所以讲咧吼，这个阿婆都爱《心心相爱》，啊，而且互相尊重哈。这个做某的呐，要尊重翁的翁，得甲你疼惜呢哈。啊，这个翁婿呐，要疼惜某吼，哎，出去外口吼，哎，某可你外有面子的呢，对不对哈？特别讲。两栖部队啊、哦，真是啊，一个部都饲不起啊，啊，搁要饲两个两栖部队，迄查甫人安尼讲起来，你后真是啊，哦，这个好某安尼呢吼，来闹开吼，伫别人的面头前真的会。哎，做无面子啦哈、哦！啊，当然咱做太太的人尽量袂使互翁闹开，查甫人。伫外口，就一定爱互伊面子。有啥物代志倒当来厝内底吼，耳仔准嘞吼，安尼家扭入来才去讲。即卖较无咧规算盘即阵代志啊啦吼，因为即卖就算讲要规算盘吼，嘛找无算盘通规啊啦吼。哎，即卖的人较无伫咧学算盘呢。即卖囡仔敢有伫咧学算盘？应该没有吧？那有得爱家己去即、這个算讲外口拜师学艺啦。啊，你迄个年代。甲我这个年代够同款，以前我迄个年代，我读册年代，阮阁有珠算课呢，恁家有珠算课，讲到家来真正吼，这个时代在转变的吼，时代在转变的真正，以前拢有迄个书法课、珠算课，即摆好好敢有书法课、珠算课，吼以前那边上书法课无吼，得爱。这个带毛笔啊，啊，得爱个带这吼纸啦，啊，个有这个墨汁啊，吼，啊，画呢吼，迄囡仔个比较写吼，写个安尼吼，辛苦啊，写去呢，甲迄白色的吼，这个呢校服安尼呢，画干那亲像咧画符啊，同款呢，啊，迄足歹势，哦，迄白色的吼校服，哪阵讲咧混着墨汁吼，足歹势，吼，真的很难洗。这个乡亲好朋友，真的有时候吼，这个甲讲的讲过去，看变怎，内心看变怎。甲讲了讲过去，无啦，我是雄雄想着讲过去吼，有珠算课啦，爱搁买算盘，爱搁摕去算，即个学校得算盘，全班每个人都在谈哦，即、這个呢珠子吼得算盘哦，所以讲还有够趣味的呢。以前的课吼，真的很特别啦。啊，即卖呢吼，那得个算盘啊。即卖人讲啊，个个用算盘要怎啊？哦，迄种诶手机啊嘛拢有吼，即、哦這个计算机，迄手机啊计算机偌好用诶呢，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咧，我来讲吼，会晓得算盘的人吼，比你用计算机伫咧算要搁较紧。你看有厉害无吼、哦？啊，这算盘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会当咧吼得算盘算数字，一个作用就是。来算盘摕来跪咧，跪算盘，迄有够疼的啦吼，那个应该很痛啦吼。来，乡亲朋友，无跪算盘，无跪啥，跪酒塔啦吼。即卖嘛无这个物件吧？有啦吼，干那装的这个酒有无米酒？米酒呢吼，爱开起来啊，这个啤酒嘛是啦吼，开起来爆一个嘛是，要个是这个酒塔啦啦吼。啊无以前呢吼，伫咧讲讲你搞转来，转来跪算盘，啊那无算盘，无转来搞转来跪酒塔啦。即卖应该无这个代志啊吼，即卖嘛袂使体罚呢。体罚囡仔吼，这是犯法的代志呢。老人甲你举报吼，这个是违法的呢。吼、哦，啊那体罚老公呢？这敢有算违法？这我都唔知啊哦，家己想看卖哦，卖乌白来哦，我头看家己哦，真会听。

来乡亲好朋友，咱来听侬讲吼，咱来加食一挂蔬菜。啊，这个蔬菜唔是绿色蔬菜才好呢，吼、哦，绿色蔬菜是足好。啊，那是有一挂其他颜色的蔬菜也很好，譬如讲白萝卜。这个白萝卜无论讲是做凉拌，还是煮汤，拢非常的比那个汤头拢会非常的甜，吼、哦。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白萝卜就是非常实用的食材，而且佮放得久。白萝卜呢，其实有一个呢，外号就好听，叫做平价人参平价的人参。除了讲食用度宽以外，营养嘛非常的丰富。这个当季的白萝卜营养又佮会佮较集中哦，吼、哦。啊，所以讲呢，你伫当天的时阵食白萝卜，你有感觉讲呢，迄个菜头白萝卜佮较甜无？啊，但是夏天也算蛮好吃，吼、哦。所以讲呢，即、这个热人啦、啊，还是讲呢寒人啦、啊，其实都不错，因为伊不但会当提升着咱那边亚大哥，当帮助咱消化，保护着咱的肠胃。伫中医内底更加被视为着吼，当季保养身体的重要食材。因此呢，吼、哦，叫一个名，因应而生的、就是平。平价人参白价的人参，吼，咱拢知人参够贵的嘛，对不对吼？但是呢，吼，这个白价人参的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健康价值嘛，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就对啦，吼。所以讲呢，这个白萝卜吼，真的很不错。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当中的好处。第一，提升着免疫力。白萝卜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维 C， 加着抗氧化的成分，会当帮助咱的强化着免疫系统。降低季节交替时阵出现着感冒、疲劳，加着呢吼，加一挂几率，甚至被认为讲呢有抗癌的作用哦吼。搁再来，白萝卜都会当帮助咱消化，减少着咱胀气。白萝卜当中有一种的加速，加着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食物的分解，加速着呢。这个肠胃的蠕动胃肠叮当，因此呢，如果在吃火锅还是高油脂餐点之后，我们可以吃一些白萝卜，可以明显呢减少到消化不良、胃闷闷、胀胀的状况。再来就是白萝卜它是低卡高纤，吃得到可以增加到我们的饱足感。每100克的白萝卜只有15大卡尔，但是纤维含量阁加高，会当地无增加伤过侪，诶热量进行之下提升着呢吼，即、这个产量甲着饱足感非常适合着体重控制，吼、哦、想要呢吼安尼食加啊清淡饮食的人来食。吼、哦，刷来去哦，白萝卜足厉害所在，就是一个当润气化痰。中医认为讲嘞，白萝卜性凉，会当嘞清的化痰。伫个冬季来食，吼、哦，上好，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拢会感觉讲咽喉卡卡的啦，有痰也是呼吸道容易受刺激，人来食，吼、哦，这袂歹。啊，那即卖热人敢袂当食，热人嘛会使食，吼、哦，食咧到底也是很有帮助。搁再来就是讲嘞，白萝卜伊富含着这个钾的元素，会当帮助咱稳定。会啊，白萝卜钾等元素会当合作，咱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对着需要控制血压、甲着精调整着饮食的人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容易摄取而且健康的食物，哈，真正是非常的赞，哈。所以讲白萝卜呢，人伫咧讲讲是，哦，这个亲像人参，哈，亲像平价的人参，真的是这样，哈。来，所以讲呢，白萝卜，哈，这不管寒。不管讲是寒人还是热人呢，拢总会当来入菜哈。啊，白萝卜呢，吼，你热人的时阵买当做凉拌的，凉拌的萝卜也很好吃哦，哈，非常的好食哈。啊，亲像咱的兄弟吼，想爱买一罐的吼，这个肉骨哈，这个肉骨，然后放一罐白萝卜哈，安尼用咱的秘密武器来煮足。紧嘞，足紧嘞！白萝卜的煮到够甜，汤头够甜，唔知喏，用咱的秘密武器吼，煮这个白萝卜排骨汤吼，迄汤头特别甜啦，吼啊，这个呢吼。算讲排骨吼，真正迄骨头抽下就出来啊，迄肉薄咧到底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只有用咱的秘密武器才有法度煮出这肉香，足奇怪吼、哦，真的很好吃，可能是蒸汽跟压力的作用吧。啊，你煮好起来了，甲人吼，这个一锅呢吼，这个算讲伊的这个佐料吼，伊、哦、的佐料吼、哦，啊，刷入去吼。哦
我拢爱放一寡即个香菜，因为我爱食香菜，再放一寡香菜。啊，你若无爱食香菜，你放一寡芹菜，吼、哦。啊，若无爱芹菜，啊，无你就放一寡葱啊，吼、哦。我感觉第一名就是香菜，第二名就是芹菜，吼、哦。过来，还是放葱啊啦，因为即个萝卜汤，吼、哦，萝卜汤，吼、哦，真正配料就是香菜最适合，吼、哦。啊，一寡芹菜嘛会使，吼、哦。吼、哦，讲咧到底，真正，吼、哦，即、這个时间唔是食饭时间，但是肚子又饿起来了，因为咧想到迄个萝卜。的汤哦，迄个甜味，啊，搁再来就是迄个排骨的肉汤，迄排骨吼、哦、骨头抽会得出来啊，啊，然后肉放伫厝里，来薄薄迄种肉汤哦，真的好好吃哦，吼、哦，来听歌，看破的爱，这位欣赏。

用亲好朋友呢，会记起咱的King的电话哦。你若总共得做不了，要找咱的King，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咱两点钟的时间，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2: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你个进口 QMB， 跟咱得力维他干，还有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六，古历的三月三十哈，古历明仔就四月啦，啊四月哈，那搞到春都是各差不多各通位哈，特别吃肉粽啊，吃肉粽哈，人讲就是一半呢，都一年里面一半哈，差不多迄个感觉哈，哈。真紧啊！新历真在一半咧，那新历吼，那一年都到一半吼，那吃肉粽的时啦吼啊！我是丁英啊，这个时间是上大热，那变到吃肉粽的时间吼，都是台湾上大热的时间吼啊！芒糖啦，有诶无诶吼，啊个热噶吼，大家保重啦！啊，滴水加啉挂，好不好吼？原来是雨水季吼，出入爱较平安哈、啊！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新竹警方查到伊最近到检察官吼，我若做成专案小组啊，咧查啥呢？外口吼，外送哦，即卖有够侪，迄、那个熊猫的啦吼，啊，迄、那个这个绿色的吼，迄、那个是富平达吼，啊嘛，富平达的熊猫啦吼，啊，迄、那个乌波伊吼，这上大白两个啊，真正有够侪吼，外送的吼，未毒，即卖拢知影讲，啊，这外口。那再一个箱啊，爱买这个箱啊，唔足简单呢。伊要买种外送迄个，你讲载物件迄个箱啊吼，啊，着看起来像个外送同款吼。伊嘛同款三班制，但是伊这是无甲加入因这个外送的平台，就是迄个公司啦吼，是卖毒诶，这个毒贩吼，伊调工去讲买哦几十卡啦吼，这种诶这个外送，我拢讲这个买是要想办法啦。当然，这你若无真正甲参加伊个平台，也袂卖你啦。你都毋是我个人，毋是我外送个人吼。但是绝对有办法啦，摕着这种外送个生活这个物件吼，啊，拢同款个装备吼，徛咧出来，你送啥送毒啦。个外送有够济，你若无情报，你绝对毋知影讲对一台是咧送毒，啊，对一台是真正咧送餐啦吼。人个外送员吼，就是安尼，而且外送。人员吼，就是同款，就是上毒个这啦。我来讲毒贩这边吼，伊同款三班制，24点钟，你当时认毒，你只要敲电话，伊就用电话小联络，都比如赖啦吼，还是啥物这个电话吼方向吼联络量吼，你三更半夜要食毒拢无问题啦。我那个做廿四点钟啦，服务较好啦，惊倒人你讲卖毒个毒贩吼，我那做廿四点钟。你不管什么时间，我来送到位，你拢免出门吼好啊。这个送毒改成做外送员吼，我来看管你家想啊吼，这吼、個，本来一个餐是30块，我知影啦，差不多像安尼吼。那送一餐差不多30块嘛吼，还是较济35、40啦，唔知吼。伊这那送毒的这吼，一张单得400至500，看时间啦。三个半夜可能给你加一百吼，就安尼哦。哇，真照顾你啊！你甲看，我咧甲你讲，做菜的状元仔啦，你安那掠，我都想办法甲你脱啦吼，就是安尼啦。第一件事，刚才看这个种消息，开始指挥组成专案小组，总共先抓到5个人啦。都加上迄种外送员吼，我来感觉我都把电话。哦，即卡即个外送箱啊嘛，好，你也唔知讲我咧送餐啊，什么话？除非你有情报啦哈，就是有情报。现场炸落来吼，手机啊内面的资料，就是什么人个叫毒，什么所在，包括钱收到，包括即、这个毒品啦吼，都查着什么毒品，啊这毒品啊，无话讲，这5个吼，现场收啊呢，现场收啊，讲上当吼，上当稳当，这是大罪啦，是拢大罪。那根据检察官这边来讲，的听讲为过年底开始吼，这吼的开始做安尼啦。我讲反正较早啦，的比这较早以前吼，是警方这边无消息啦，是后边边吼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即马个外送上当吼，偌厉害，伊甲你计先做这种叫做外送。平台的迄个外送员吼，迄卡箱内面唔是带物件，是来带毒啦、带毒品啦吼，安尼啊，在咧上当吼，这里抓头姓郑啦，伊家己本身有啦进前捌做过外送员，真正的外送员啦吼，就是安尼过来才想来讲，头壳袂歹，那这步吼。来当甲遐卖毒的吼，小交叉点吼，咱来负责送毒啊，你外口平日送餐这个外送员够侪啊，警察绝对无可能会知讲是对一个送毒啦，对安尼啊，事实有影，你若无情报，外口平日送餐遐个什么的熊猫啦吼，啊乌布啦吼，你才会知讲对一卡内面是咧送咧载毒啦吼，对安尼吼，省厅这边吼，就负责甲这个白毒集团吼，交叉掉了吼，一阵生活边招3、4个嘛，怪5个人嘛吼，都只要那毒品被上，你若唔敢出门啊，惊用你也着，
无得安尼，我甲你谈过吼，一张单400，我共送餐，一张单嘛个30块啦。啊，我甲你送档吼，当然有风险啊。但是我一张400，啊，那半暝也着500啦，就安尼啦。啊，互相买倒个人甲这边毒贩讲好了吼，毒贩这边要送倒出来吼，就甲伊联络。伊联络了，先来卖倒个这所在，寄到毒品店吼，准送到。人家买到个家，啊收到钱了，再个送倒转去吼，钱啊，都钱绝对唔是拢伊个啊，一一包倒还要2000啊，我当摕400尔，啊去送倒转去吼，都等于伊做中人就对啦，做交通就对啦哈。最近来调查，卖毒集团就是吸收这些人，改成做外送平台的外送员吼，运送个模型，那开始接单派单啦吼，啊省电这边吼，都。做交通啦，吼、哦，就是做司机就对啦，吼、哦，这吼，后早班、中班啦，后暗班啦，吼，啊，若调暗班吼，就较侪钱啦，而且每一条都摆顶管咯，拢改了外送员咯，一模一样，伊绝对有在条开着这啊，改无在条咧，迄进前啦，做甲无爱做个吼，这种外送箱有够侪啊，迄有诶做甲拢无爱做啊嘛。进前外送员吼，啊，这箱啊佫留掉咧，因为这外送员这个箱啊吼，当时要加入的时阵，甲这间公司买的啦，所以讲迄种装备拢算伊的啦。我若做甲不爱做，这个外送箱啊吼，就我的，啊，我该收啊，即个箱啊卖我吼，就安尼，啊，到指定的地点，就甲你收毒以后吼，我就甲你看偌济钱，好，我甲你送到人个买毒的人个所在吼，一条单400至500，我不不加好谈。一天啦，三张单，我讲食多感觉侪，塌多个，迄款即食多比食饭较侪啦。啊，食多个叫要送多个吼，反正叫比叫餐的较侪就对啦。啊，叫餐的上侪人咧送，大家烧钱，运多个干哪管即几个，有够好赚，而且三班侪。你当时三个半暝想着要食多，哇，身躯边食到无半行多个吼，水叫水污呢。你看这食毒卖价安尼啦，卖价甲你像个人去送餐迄个三班制，24点钟吼，服务够好，三加半暝随上随到，是啊，较加钱尔啦。哇，这头壳真好啦吼！检察官就是因为警方这边专案小组有情报过来，才开始指挥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吼，开始抓，先抓到5个，专门拢在讲外送者啦吼，无在条去抓到卖毒迄边啦。这个跟诈骗集团同款啦，你看，诈骗集团本来开始就是诈骗迄个人吼，出来收钱收甲拢掠，好，伊即马较单讲用车手就是我诈骗集团，你掠我袂到，我来甲指挥，我当时对骗着人啊吼，你甲收钱，你甲领钱，你也拢掠你啊，啊若掠无到钱收到我就赚啊，你甲我骗着钱收倒来吼。我诈骗上我就谈吼，伊种卖毒吼，大家会惊。我卖毒，我赚袂少钱啊，咧卖毒。但是我问题是我若卖毒，步步都在我家，毒品都伫我手头嘛。啊，你卖毒，我无信任别人啊。我步步都我家己吼，安尼风险上大。伊种卖毒的吼，准用这种诈骗集团的车手的意思同款，伊身躯边箱一捧车，啊去假先甲你买，人个外送个箱啊吼。把你装在后头摆顶悬，三加半暝都咧送啦，一工廿4点钟，当时要食都拢无咧欠啦。你着当时想着身躯我都带无倒啊吼，你着甲我叫，我着叫迄、那个人个外送员甲你送到你个所在呢。真正时代咧进步，做判嘛咧进步啦，真正有影吼啊！你甲看这头壳吼，但是有人讲当然掠，啊这掠着安尼。真正准准，就是有迄个假身外送员吼咧送档吼，人即马可能警方会大大咧侦办啦，就是有可能吼知影讲有这步，啊你既然知有这步，可能一寡对外送员较奇怪，上济就咧三加半暝啦吼，外送当然说外送即马三加半暝也正常咧，三加半暝叫物件，实在真正外送嘛有吼，但是三加半暝送档也较侪啦。唔像人咧讲，即马可能叫我知影讲，卖毒嘅集团吼，我来用这部啦，迄卖书等于做嘅车手同款啦，吼、
你做交通啊，啊不要紧，当然一定给你赚啊。你一张单共送餐30块，你给他送到400块啦。迄看几倍，十外倍啦。啊，若三家半会500块啦。啊，正咯吼，先掠五个啦。我咧想不止这啦，不止集团啦，是卖红仔尔啦。当然袂当红仔啊，红仔咧到地都破功啊咧。唔只诶，先掠集团五个人吼，就是专门做卖毒集团的交通啦。就等于诈骗集团车手同款啦。看伊头工吼，哇，真正有影。做歹嘛，好头工呢？做歹嘛，无好头工吼。你又变无认呢？正咯吼。在新竹城里面对了，延长电话0800-8689999。

0: 我该看一罐肝药啊，完全啊吃哦。
1: 嘿，维他肝嘿。
0: 爱食一条啊，足好用。
1: 哦，当然啦，当然嘿。
0: 啊好啊，即马唔该食剩半罐咯，该囥六七月日啦。
1: 不要紧，迄你食不要紧。迄三年嘞不要紧，你个起来食不要紧哈哈。哎，啊好就好啊啦，少年囡啊好就好啊。一贵个迄个条拢打野吼，打野吼。
0: 囥六七月日食啊，无要紧。
1: 不要紧啦，囥三年嘞，囥三年不要紧嘞哈哈。三年来拢会当食，啊你个孙啊，迄条拢好呀伊。
0: 哦。哎。该食两三罐只，好诶，个新好诶，个新。
1: 诶，啊，即马打盐，即马拢打盐。
0: 嗯，伊拢无面，搁拍电脑。
1: 哦，对啦，啊，即马拢好个啦，吼。哦，真好，真好。
0: 哦，好啊，面无偌水诶。
1: 偌水诶，吼，呵，你较食比较紧，较食比较紧哈，吼。
0: 诶，啊，我有咧食。
1: 诶，比较紧哈，比较紧哈，好。胃大干啦，身躯拉伤，当然诶，就结血啊，吼。啊，唔是讲一定拉伤，人有当时啊，吼，那家己。本身体内吼，有一挂这个排泄的物件，你嘛爱出来吼，点嘛经过肝呢？咱人家己本身脏腑内面有呐，生成一挂这阿杂的物件嘛吼，啊要排出来嘛经过肝吼，都维他干呐。少年家这个时间吼，那就个淡火气吼，生个嘴边全豆花，你个食，咱的维他干，嘿，足济唔是用抹的，都会消啦。嘿，阿嬷上济，唔是干这个阿嬷哦，足济迄孙啊吼，拄啊到这个咧发条的时阵吼，加食一个维他干吼，轻轻啊食一个就好，啊好个就好呀。啊，嘿，你食吼，你别看哦，啊发干咧规面吼，真正像豆花咧，啊都安尼麻啦吼，啊红巴巴啦吼，维他干。不但是安尼，咱平常咧食一寡对身体较无好迄个阿杂物件，但有无食袂下，比如讲酒精啦。即话讲啊，生理者吼，就讲应酬啦，食酒应酬吼，酒精有啦，身体一个真大无好个物件吼，为呾干咧食，迄个酒精个成分足紧就排泄出去，未留伫体内伤

酒精这个物件本身对身体有毒，如果留上久的时间无甲排除吼，人吼就转转生啥生啥生啥一大堆啦吼，无、啦吼。酒精吼，当然有诶，大干啦，食酒应酬诶人啦，三顿食外口诶啦，逐工做工过都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加工厂诶塑胶化学啦吼，啊真要较无好诶环境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着爱顾咧，肝吼着是咧清垃圾，着是清袂哩，毋则会变甲规身躯，家己伫遐咪来咪去吼，咧白上腰啦、皮肤吼，啊规百规啊吼，一箍五箍啦吼，抹袂好吼，食维他干一直消一直消有够好吼。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若买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9，咱的官药叫做维他干，你一定爱讲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吼，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叫个人家啉一个正白维他干，咱外口有写一个三吼，若买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站有一对登山队吼，伊这背队呢背的玉山啦，哇，是南投关这所在吼，经过山头过来，因准备背的玉山山谷吼，结果这真正无好背，你甲看，安尼其中一个咧背过程当中，脚打无好吼，都栽落去啦。这身躯无溜索安尼，都靠家己呢。背无好吼，迄边哇，人体力安怎样都栽落，栽落几百公尺，咱甲看死啦，死伫迄边吼，迄几百公尺无平无土呢。一日落去了，人申请直升机哦，到今仔日啦，或者是吊吊啦，或者是吊着尸体吼。甲送来哇！我讲你个看爬山吼，哎，上龙溪个爬坎进吼，咱都唔通啦。一条性命，毛较好算个，无定个爬山吼，真正有影。而这登山队长，伫玉山的珠峰啦吼，都上歹爬所在啦。结果其中一个爬了无拄好，脚去扭掉吼，准为顶悬，准直接栽落来。这真正无好爬，大家嘛知吧？玉山这个所在吼，安尼回回啦吼，尤其上天关迄个珠峰的所在，结果惨死。人家看这真正死啊，无法度吼，就只有直升机，都无直升机无法度啦。你人真正用攀到海边吼，哇，这吼就吃咱吼。啊，唔只今仔这时啊，出动空军的直升机用吊的吼，真正吊吊啦，吊吊啊！降落一队呢，伫迄个德山的消防队啦，迄、那个工厂的所在吼，啊则人救则个再去殡仪馆嘛，这都明显死亡啦，都免去再上病呀吼，哇，爱注意哈。你看这爬山吼，看偌济啦，偌济这种伫山顶的山难吼。另外，顶个月三毒通过，就是专门。你对迄食毒的吼，食毒开车吼，盲叔叔你个看咧，弄死偌济人啦！变啦，弄死人一个调查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头壳戆戆吼，啥物白撞吼。好，啊，这里四月通过了，经过一个月，人正式公布吼，到一个月十三嘛，一个月十三公告，咱的刑事法内面对着食毒开车，若真正发生代志弄死人吼，这绝对袂当容忍吼，结果。公告了吼，就涨啦，涨十五吼，正式这个法令就开始有效啊吼。就你变啊，食毒开车，我查后了，食毒开车，结果真正弄死人吼，绝对税收啊是很扣起来哦。唔是讲先帮你就会给他判罪，唔是安尼哦哈。结果十五涨正式生效嘛，这个修改过这个刑法吼，张德水弄死人啦！你个看，所以我讲这食毒的吼，这吼大家目睭会金啦。这真正安尼，我来算一个加重。德国用姓苏的男子食迄个安慰他面料开车，头壳空空共后壁共弄一个八十岁阿伯啊吼，人徛都歹好，结果后壁共弄来，阿伯死啊，张德国用弄掉阿伯死，阿伯死了人开始处理。结果这颗真正食毒开车，啊阿伯共弄头前个阿伯啊吼，当场收啊，这全台湾第一个啦。新的法律修订了吼，食毒开车拢是人都第一个吼，这得税收啊，伫看守所，得一直收啊个当时收啊个判刑啦，袂当互你等去厝等啦。这有那真正有效啦，吼、有效啦吼，大家目睭会金啦。你变那食毒开车弄死人吼，反正。后盖愈加强，就是唔是一定爱弄死人。你只要食到开车，或个人发生车祸，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受伤吼，我哪知讲你食到开车来共弄的吼，这绝对承受啊，就是随扣你看守所这个所在。四十米个姓苏开车，伫个用小巷头前一个阿伯徛倒来，啊食到啊，车顶食到吼，结果安尼共弄来，人徛伫头前呢。无代无志弄来，阿伯准死啊！阿伯当场弄死吼，人警方开始调监视器，人阿伯徛头前，好好，你后壁弄来绝对有问题，那不是食酒，就是食毒啦吼。落去甲调查研究吼，就是食甲一堆啦，唔是干一种毒吼，安慰他命啦吼，什么分割啦吼，有诶无啦哈，肾素之类啦，
严道完成，圣书的真正就是吃毒以后开车，啊，才弄死人吼。而且拄拄合这个法律，就是从这个新的修法，你变啊吃毒开车弄死人重伤吼，这一定先修啊吼。暗时啊就修啊啦，修啊在迄个看守所，这个检这个地检署检署所吼，啊这看守所在修啊个当时呢，修啊个法官定罪啦。要甲你判几年，看判几年定罪吼，袂当像较早讲，啊，着弄死人就好，等去厝等吼，啊，即、這个当时判决什么话，啊，这段时间反正伊个食酒拢是足侪安尼啊，进前着足侪变安尼啊，食毒、食酒、开车弄死人，结果拢先放倒去厝吼，伊即马这段时间伫等判决，伫外口边咧，伊感官搁在未改啊，食毒、食酒搁在开车，搁感官弄死人。男仔讲安尼袂使，唔只即马违章开始，即、這个案件成为食毒开始啊，食毒开车弄死人吼，当场就收啊，当场就扩大看守所，啊，就爱等到法官办案啦吼，目睭无上暗啦，从第一讲啦，结果第一讲真正食毒弄死人伫高雄小港这个所在，当场收啊吼，这吼、哦、我咧想是有哪有效啦，大家目睭会金啦。唔忙食到，开车食到开车吼，这吼、哦、是练出来机会都无啦，直接就扣入去啊，无大劲，都要等个法官判罪，直接从阿姨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跑马一生天生成，来千世界观不尽，天公地道何为凭，两字照过。

0: 听你出水啊。
1: 哦，安尼哦。
0: 啊，听到我是唔捌哦，听到讲，讲个血管管哦，咳咳又都痛，痛到拢，拢一目睭痛到拢咳又都痛苦个吼。
1: 对。
0: 啊，哎哎，我听到哎，我来去买啦，啊买去吼，买一只真惊啦。啊，无迄阵吼，听你出水
1: 啊。啊，今晚拢较白啊吼。
0: 真唔捌啦啊。
1: 唔捌啦啦吼。
0: 啊，叫滚吼，较袂
1: 啊。啊，嘛较袂叫紧啊啦吼。
0: 太
1: 困的
0: 啦，
1: 太困的哦，就好就好，好好。
0: 啊，这个
1: 是真型
2: 哈，
1: 这咱真型的特性哈，就是血路，伊是咧做啥呢？后边的功能嘛，你血路来到伊后边的功能，哇，大家嘛正常，啊，都血路有来啊，血有来吼，都是咧滋养啊，迄上好物件啊，啊早吼都变侪，都像个大台粪扫车同款吼，规身躯会叮当的，干那一台粪扫车，那无你规身躯什么所在叮当，无可能。大家器官嘛拢在在，伫原本的所在，规身躯头尾会当叮当吼，都跟他血路啦。啊，血路到一定爱入去到迄个所在，把好的物件送入去，歹的物件扯出来吼。血路行未到迄个所在吼，就转转功能吼，开始是奇怪，开始擦擦像个电力灯吼，啊像个尖的针吼，会开始麻啦吼。那无就救紧啦，那无就对咧按，对咧慢，对咧酸，对咧安怎吼，转转古怪了了吼，无当紧吼，有一个歹记忆甲歹困。咱顶管吼，歹气体、歹菌吼，就是血接接袂入到尾迄个功能吼，就失去。咱的气体要保守掉，卖食落来吼，出去胖也唔知影人吼，啊那无就会暗时歹菌吼，就真用爱食呢，真用伊就规身躯土红彤彤，连较细条都入去到位，你的功能较保持会掉吼，得你的真用，我来身躯较袂加垃圾嘛，迄血内面上侪垃圾，啊血就专门咧送营养甲变垃圾的吼。这台大台粪扫车绝对袂当无到位吼，就得你的进行全部到位无当紧，入去较对呢上细条，像个贪污死的所在来，叫做没收啊吼，得你的进行秒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侪看你们，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掉，买好掉，啊个食好掉哈，人身体拢靠家己顾啦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来，最近三工吼，全世界我拢咧看这个面会啦，就美国总统甲中国国家主席个的习近平吼，那目前看个，我那这两个国家全世界最爱请兵吼，啊我那算讲，大家拢想讲我要做大啦吼，中国就是因为后壁边伊想要做大，伊想要代替美国这个位。伊看讲，诶，美国吼，话出来简单。那做一个美国总统吼，都别输干那世界总统吼，也想要做安尼，所以讲，唔只定定咧交界。啊，你两个大国家咧交界吼，先固边啦，都足侪拢错咧等啦。啊，都牵连这牵这，所以讲，进前一段时间无见面嘛，啊，无见面吼，都大家拢伫用迄、那个新闻消息吼，到底呛声啦，我讲啥啦，我都啊，是不是到底是咩，咱都唔知吼。啊，正式见面，连续三天，十三、十四、十五吼，安尼连续三天吼，三天短短吼，昨走过这个饭食食的，美国总统川普吼，得个坐飞机回来嘛，下晡差不多这个下晡时间吼，回来吼。那么当然这一定会讲一个话，就是记者问话，大家吼。现讲都也来，你听听讲，尤其是台湾，尤其是日本啊，因为这是上界重点，直接的面对中国，那到时阵被欺被怕，一定是安尼啊！啊，唔知大家足关心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吼，到底甲习近平是讲啥吼？输的也是咪两个眼见背，剪刀石头布吼，输的人吼，会当讲会当怕先啦。甲你身躯边只，本来甲美国一路一路的吼，也拢袂掉，因为离太远了啊。就本台湾咱这边吼，实在是离美国太远，但是美国我那拢有部署，咱讲熟悉了好。昨美国总统已经正式打击你火箭机，对个空军总统火箭机嘛，啊这绝对爱要飞进前吼，人足大媒体吼，其中一个代表，好你代表好。啊！你问吼，当然人第一个问题就问啥呢？迄、那个台湾问题啊，大家上惊这啊。川普你美国总统你私底下甲习近平正式见面吼，是毋是有私底下？就是无迄个议题当中吼，就是无大家公开议题当中吼讨论讲吼，无你放手目睭假假当作唔知啊，我来拍台湾啥啥啥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当然台湾问题是目前吼，目前这个啥这个上海问啦吼。那么伫空军一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要飞长进前吼，伊弄一个习惯，这是一定诶啦吼，就是你一定爱接受媒体大概甲你问者吼。其他人无问，迄、那个记者第一个就问讲吼，台湾呢？你有讲到台湾的问题吼？啊，川普甲伊讲，伊讲台湾的问题当然有讲吼，而且是足足大量咧讨论啦。那么足大量咧讨论吼，内面都足侪细节啦吼啊，免啊。中共绝对无可能啦吼，是安尼吼。伊讲台湾问题啊，台湾问题吼有，阮有讲吼，而且是爱讨论，唔是阮两个讲，就是阮吼讨论台湾的问题吼，足侪物件啦吼。当然足侪物件，包括啥咧，是毋是开始要流通啦，是毋是开始要这个安怎样啦吼啊？好，这个记者唔爱帮伊说，这个记者问川普，佫特别详细加问这个川普讲，川普啊，迄、那个台湾甲恁买迄、那个的军售嘛吼，无人机啦吼，武器啦吼，有无吼？啊，伊讲吼，这上万正讲咧，所以讲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就人甲人见面三分情啦。伊甲你讲你卖台湾卖较少啦，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是安尼哦。所以讲即马川普并无回答啦，伊无讲。完全答应，全部买卖台湾是卖卖啦吼，就是安尼吼好。上尾一条，川普啦讲好，谢谢要走啊吼。记者佫唔帮伊刷，哦，这记者，这记者佫甲问讲吼，迄个习近平佮甲你问讲，那如果台湾啦，如果真正我要进台湾就对啦，讲伊要进台湾，就中国要拍台湾吼，你是毋是会出兵来帮助台湾吼？习近平啊，那个川普有回答记者这句话哦，即马较重要。
川普回答记者这句话，伊讲习近平有甲问，无唔对，习近平有甲问讲吼，我如果若有一天，中国真正甲台湾战争啦吼，你是唔是会出兵？美国是唔是会出兵？这个帮助台湾吼，伊讲我无爱讲这件代志。伊当面甲习近平讲，我无爱讲这件代志，就是讲有可能我会出兵，有可能我袂出兵，当然是安尼啊。啊，伊对，打磨无仗啦吼啊，有人讲干咩？咱是唔知啦，当然咱唔是本人啊，咱唔是迄个国家的本人，唔是迄、那个，咱唔知啦吼。但是综合所有即个政治的即、這个讨论人员啦吼，不包括对政治较敏感的即个教授嘛吼，你讲吼，川普讲这就是一定会出兵啦。我今仔日对即个所在，那完全我真正无爱插面吼，我一个就随个答应啊嘛，我就随个等讲袂我袂，我袂出兵啊，做你甲做看要做。一定是安尼，我无少赌赌啊。川普讲，习近平甲问讲，那中国有一天真正甲台湾都战争就对了吼。啊，你美国是毋是真正会出兵斗三江？啊，川普当面就甲讲，我不要谈这个问题啦。就是伊无爱讲这就对了吼，无爱讲这就表示讲我绝对甲这个物件限伫手中啦。啊，物件限伫手中，你就上惊啦！我到底要帮助唔帮助？要出兵无？你唔敢顶动啊！你绝对唔敢顶动，你顶动看卖咧！你顶动，咱就绝对有可能讲，美国开军队拢派，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吼，川普算正哩，当然厉害啦！你无厉害边啊？震全世界吼，川普真厉害吼！这个张伊伫过年期顶迄个美国的总统。班机就迄个啥总统专机啦，空军以后吼，伊拢有习惯，就是你甲重点的所在访问了吼，甲对方讲了，上尾一个美国人机飞进前，互记者问一个话吼，那么去记者那算问了真尖啦吼，就是问了相当拢是对台湾问题嘛吼，针对台湾问题吼，川普回答时当然是个人解读啦，那较爱迄边诶吼，较爱中国边。川普买啦，就是喷出川普的意思，就是讲叫中国甲战略就对啦。伊安尼话讲吼，那较我台湾这边讲个，你空空你川普不爱讲安尼，就是所以讲这个物件个人解读啦。这个是大粒头吼，你讲话讲足玄机吼。这是川普甲迄个中国习近平是主席吼。我那正式见面，当时大家咧要讲，因为美国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制裁嘛，经济上的制裁吼，出入口啦关税，我大家想讲这两个配面啊吼，反正唔在相拍无啦吼。结果因两个团队无见面，结果嘛是见面啦吼。这嘛算全世界即嘛两个大粒头啦，两个我那算全世界其他国家大家咧看两个大粒头吼，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近平吼见面三天嘛吼，到长得会去到呀吼，全部吼所有问题当然，即到时阵吼会由美国总统那边美国总统府那边吼会发言人吼统一落去公布讲到底因当时是决定什么代志啦，讲什么代志啦吼，即卖用以为吼，但是记者亲嘴问川普的这三点啦，就是伫会议顶吼，川普亲嘴回答的吼，就是三点吼，就是。拢针对台湾问题啦，台湾问题，伊讲阮实在真正讲真侪啦，大量的讨论吼，对台湾的问题，阮是有大量的讨论，但是吼，并无一个伊无爱甲伊讲这个结果啦吼，可能到时阵在美国总统府的迄个发言吼，正式的回答吼，甲知影讲因到底讲啥决定啥是啥物代志啦吼，有人讲免惊啦吼，免惊吼。属实，咱先服务到这。那有要吩咐现场电话0800-8689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再多多使用。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等等的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

依然有一间啊，有一个所在吼，诶，夜市吼，我那算依然上大啦，叫做东门夜市，应该真侪人知嘛吼。依然市有一个夜市啊吼，这人叉叉叉吼，啊，足侪店啦，啥物店都有食诶啦，有诶无吼？好，张暗尔啦，张暗吼，到一对阿仔某去食夜市，当然有一寡。店吼，就其中一间迄个吃娃娃机的店啦，吼，迄个吃娃娃迄个店吼，啊无人嘛，啊无人，因入去有那想讲要吃娃娃啥吼，顺一个，到尾无啦，入去先，伊这内面有一条碰椅，地上那边平吼，就看一个皮袋啊，查甫人皮夹啦，唔是足大袋迄个皮袋，迄个皮包吼，是种皮夹吼，准伫碰椅顶个无人嘛，啊无人绝对有人碰去啊。有人伫遮安怎样吼？啊，摕钱换钱啦，啥物话啦吼？伫遐吃娃娃吼，准迄个皮皮食吼，准落伫遐咧吼。好，啊，伊即马捡着，着送去派出所吼。但是送的时间是毋是有前后？我即马咧讲这吼，大家真正要注意下。好，结果这个胖去皮食这个查甫人吼，到这个主人啦，都已经报警察啦，就是讲伊皮食。哎，胖去吼，阿伯有人起来交派出所底啦吼，啊那呢吼，就是甲这个甲捡着皮夹这个吼，就是伊绝对是贼啦，就是甲偷去皮夹，还是讲叫捡着吼，按做家己的底吼，啊就准调监视器，就是伊去的吃娃娃机的店吼，甲调的监视器，然后就甲铺地端的铺地手机啊啦。伊讲我的皮夹落伫咧吃娃娃机的店碰椅顶悬吼，有人甲我捡伫，即个是贼，因为有翕到嘛，有翕到这对翁仔某，这个翁为碰椅顶悬甲捡伊皮夹吼，到这个镜头有叫亲自翕到，结果伊唔知讲人是好心，人是看到人落伫皮夹伫这个所在吼，伊甲捡起，伊要搞去派出所来。啊，这前后差是时间差啦哈！哇，我讲吼，真系。那么这个做案的，伊家己唔知讲，伊用偌做惨呢？是什么人呢？伊上班的公司，迄、那个头家，家讲你该做惨啦哈！伫家人甲你拍出来哈，都影片嘛，人家调的监视器，伊伫碰一点管，刚摕这皮夹哈，啊，那又好，伊讲啊，昨暗是我甲阮某啊，去迄个东门夜市。依然，那种门夜市吼，底下咧设计吼，啊也夜市嘛吼，好，到其中有一间迄个吃娃娃的店啦吼，好，啊入去了，因本来想要吃娃娃，结果底下看看了吼，准备碰一点管，看到这个皮夹，到这個皮夹吼，那么因某就甲伊讲，这吼、個，客家甲水上的派出所，就是水上的派出所，可能这个水上中有一个时间的浪棒啦，对安尼，结果唔知讲，这时啊，因这个头家吼。就看到人家铺底啦，有人做贼，底下捡着我的皮夹，因为我有倒等于我吃娃娃的店吼，这个所在吼，我的皮夹吼，就是有人捡着，我个调监视器嘛，调去监视器吼，调出来吼，捡着迄种偷客走啦，啊偷客走的我就贼啦咧，伊讲我是好心啊好意，甲捡这个皮夹，啊甲送伊警察这所在，结果你阵家认做贼啦吼，伊有够切心啦。你碰去皮夹人，你唔该先知影代志前后，人是真正是做贼，刁工要甲你偷过这个皮夹，也是人捡到，绝对有一个时间。我无可能讲专门为着这件代志，反正我甲阮某物件食食咧，啥物了，我先去派出所交，就是安尼啦吼。伊讲，那安尼后盖伊若看到这個，伊就袂开去。我都甲恁讲过啊，这种代志做敏感嘛。你这个代志吼。就是甲迄个胖起的人吼，迄个时间有一个前后，你才进前哦。你若退后，就是我胖起物件人已经先报啊。你阿未先，阿未交甲派出所话者吼，就真正有问题咧吼。但是说这有当时啊吼，哇，足多，我唔再甲你讲啊。无你就卖甲叮当，唔免做好心啦吼。卖甲叮当啦，都好伊皮夹等迄个所在啦吼。啊，既然阿要安尼吼，都后盖大家变作这个社会嘛。这社会就是讲，啊，你若跋倒，我若卖插你啊，你家己顾好势啊，啊，家己敲电话啊，吼，较免讲偌外，你物件放伫涂骹，落伫涂骹，我卖甲你捡啊，卖甲你当作唔知，
大家拢无所在，就足冷淡就对啦吼，是安尼吼。这个做翁的这边，伊的头家啦，伊讲，就是我看到，但是这个人都袂安尼啊，伊伫我这上班，我熟悉伊真久啊，伊这个人吼是足善良的人吼，伊绝对无可能会这个什么代志啦吼。这头家嘛替你讲，伊讲你喷起脾气的人，人家你去，你买小瓜知影一个。是不是时间煎熬的问题呢？吼，你根本都唔知事实，结果一个这个调调迄个监视器吼，就讲啊，这贼仔步甲客走去啊啦，啊这做贼甲我客皮食啦吼，结果唔知讲暗时啊，报案的当时吼，这个钱已经送到另外一个嘛，伊是另外一个派出所报案吼，那么这个红阿婆这边吼，扣掉钱的钱这个这个皮夹这边吼，是上一点。我当然我开始是要搞多少间呢？就是安尼，扣掉当然这个警察已经通知这个主人了得啦吼。后边到底哪样吼？当然这个下边来解决吼，是不是讲回事的啦？哪样啦吼？人有家看内面吼，连一个都无碰伊啦。啊，一定是安尼，人是扣掉啦。那不是刁工讲，甲你起来啊？那样吼，不是？那有得起起啊？内面嘛，佮检偌济，检偌济，不是？伊内面佮看完全无检嘛吼。那么伊去报案了，差不多无外久的时间，人就甲伊通知讲啊，我人扣掉啊，扣掉吼，上来派出所说哈，啊，你来另外一间来领这個钱啦，都你这皮夹就对啦吼。哎，就像我咧讲的吼，我咧甲你讲，这有当只好人歹做，你。这个都法律啦，一边是法律，啊，一边是好心啦。你若要做好心，这有当时啊吼，都会去各个店啦，就是讲你时间上啊算好哦吼。你无你就罢工，你好心要共捡这个物件，伊这个物件是有价值的物件，有皮袋啦、内面证件啦，什么反正嘛，甲内面几啊万块，就咱是唔知啦吼。我是比一个啦吼，你敢捡到伊啊吼？你若动一个时光啊，我先我来买这个物件。反射迄个胖起的人吼，谁知？就是讲，伊胖伊物件谁知？唔是像有个人是胖伊棍啊，更加知。迄有个人是胖伊物件谁知？啊，谁知就谁往你派出所报案。但是你先话你买一个物件，你共捡到个皮夹，捡到个物件了吼，会慢着时间，你会比迄个胖起的人较慢嘛，较慢去交嘛。啊哪呢？就去用误会啦。啊，唔知我咧讲捡物件就是安尼咧，捡物件你要做半工，就是我若有心要做好心，要共捡物件，看起来是一种皮包、皮袋啦，一种袋内面有价值物件吼，你得随第一时间拢袂当话你对，随捡到以后，一分钟内、三分钟内就随走去派出所，随交啦吼。若无你若去哦，胖起的人先报啦，我先报我。有皮夹胖去吼，啊我介绍有等于迄个夹娃娃机迄个店吼，啊联络什么人吼，去钓的监视器有摄到，就是有人甲我摕这皮夹吼，结果唔知讲伊家人某是去食夜市嘛吼，啊可能过去食物件啥了，较揣皮包去交，结果就较慢啦，一定是安尼啊，啊这个犯人起来呢，莫怪你安尼老甲规身躯安尼皮皮酸吼，你讲我后盖要做好事啊，做好人啊啦吼，啊讲捡这个物件交派交警察啦吼，得个误会做他说啊，得我来跟你讲安尼啊，就是大事就是安尼啦。哎，所以有人讲好人歹做，事实有影啦吼。这有呐有一个人讲免哪讲呢，都有一个煎熬时间啦。啊，有当时啊吼，这样呢爱讲回事的啦。事实因为你头前后边无清，头前无清楚的心。你误会，安拢袂要紧，反正你报信真正无人捡来啊，啊无人捡，你就想我哇惨啊！我这个皮夹吼，而且我搁等于迄个啥，迄个娃娃机的所在个掉，搁真正有人捡啊！既然有人捡到皮夹，我来派出所报案的时，这个皮夹还袂回来嘛？还袂回来，表示讲甲我捡到迄个皮夹，我拾到，伫碰迄种环境，迄个人甲我独吞去啊嘛，搞起吼，结果唔知伊是较慢。阿阿婆两个人伫咧坐夜市吼，较慢个食物件啊，啥我阿都较起去交，结果唔知讲话，煞比伊较慢。啊，你比人胖起个人较慢报案吼，人会解误会讲，伊就是捡着我的皮夹，我都明明掉监视器，就是你有去碰伊，甲我捡着皮夹，你也无随交，啊，恁都要占家己个，啊这边啊坐，真咯吼，都脏暗啦，脏暗伫咧宜兰的
这个东大夜市这所在啦，所以我咧讲咧，人吼有当时爱有一个分别啦。你若真正要做好心，我咧甲你讲，这种代志吼足敏感，时间是一个关系啦，甲迄个胖嘅人嘅时间一个关系，无你就卖拢卖甲叮当啦，你也插插伊啊，无变哪办，对不对？无你连讲得误会，迄反正派出所总三抓啦。一抓袂煞啦，总三抓啦吼，连咪着去请假一下吼，派出所讲叫我结案啦，做笔录啦吼，因为误会做差这毋是啦吼，但是问题嘛在结案啦，老假，我今日做好心，无甲我说多谢，无探汤，无探念吼，佫叫误会无大劲，派出所着去走三抓，行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鱼两粒，中岛两粒。哎，
1: 啊，不要紧，那也嘛不要紧呢。
0: 啊，我食配金香，
1: 啊嘛不要紧呢。
0: 啊，搁配雪梨旺，
1: 不要紧呢。哎，
0: 我开卡糖，我食了真好呢。
1: 就好哈、哦。嗯。哦，你本来啊呐，卡糖话呢？
0: 我卡糖话开刀呢。
1: 哦，安尼哈。
0: 然后一个痛胃啊。
1: 安尼哈。
0: 嗯。
1: 哦，啊，人卡无蛋吼。
0: 哈？
1: 人会卡无蛋吼。
0: 没嘞。
1: 无，我是讲进前啦，进前啊，未吃进前啦。
0: 系啊。
1: 人吼，卡不舒服吼，卡无蛋吼。
0: 对啊。
1: 哦，啊，即马。
0: 啊，卡哦。诶、嗯，后边拢筋拢扭掉诶。
1: 安尼啊，慢掉嘞。哦。
0: 啊，即马还好啊啦。
1: 还好啦吼。
0: 即马我嘛个背开。
2: 那这个呢，按慢吼，尽量一点诶，尽量吼，诶、血路通透啦。解个所在掰开嘛，袂，人讲结的，结的所在袂开吼，尽量上好透体啦，到迄个所在冻掉的啦吼，会袂过啦吼，啊个通过，迄个所在就疗灵吼，免得硬硬啦吼，打袂入来啦，出袂出去啦吼，袂屈啦吼，啊，对着所在丢丢单啦吼，一边相边啦，疼后边啦吼，那无对哦，酸甲袂济钱的，或者酸吼，迄个得力的经营一定爱食。那你食得力的经营吼，甲你鼓励，咱那做会到人吼，伊个源头就美国进口这个起源米，伊就规身躯咧拍火吼，一个真源头嘛。咱的种族人吼，这个所在用，这个所在无用吼，人有人能搞搞，无力哦，内面叮当的安尼，人就大刚安尼神神神啦吼，就这个碰布啊吼，就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就甲做会叫做心火更啦，尤其老大人啊，人吼那。吃到一个火吼，你会发现讲心火管吼是规身骨的动源啦，总动源的位置。这个所在若无好，就规身骨拢无好。啊，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骨好呢。人吼足自在呢，吼、哦、人吼较无安尼其他的毛病啦吼，黏咪黑黏咪细啦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咱道理的经营的心火管吼，老大人爱顾医生甲恁解第一关嘛，要顾身体就即关先顾咧吼。给保障有够侪吼，美国进口起源米跟咱道理的进行加互相配合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尾钓个食好钓啦吼，人身体食好个吼，你达工就足欢喜啦，吼吼，啊，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无上侪会当卡过来问我。

今年一月底差不多要报四点外，一个十八岁，打读大学第一年吼，到高中毕业，迄、那个嘛读无几个月嘛吼，九月入学咧吼，摕一个水果刀啊吼，各用迄、那个盖成面打吼，诶后面啦哈，伫对面红山啦，一间高中啦，这是个母校，就是伊即间高中毕业吼了，再读大学咧吼，啊下晡四点外吼，摕一个刀啊。啊，讲来高中凊彩找嘛有人啦，有囡仔在迄个高中生吼，结果唔知影讲拄去撞到啥物人呢？有啦，撞到读大学转来母校一个查埔同学啦，一个姓柯查埔同学吼，伊有熟识，即可能同班无隔壁班啦，都同校同时间毕业的，有啦今年读大学个吼，撞到即、這个准倒啊背出来吼，改上做目标，吼准开始弱背甲抬啦。我讲可能无要甲抬啦，都是揢刀啊出来吼，爱到后面啦，也无人知影，啊当作歹刀吼，哇刀啊揢出来吼，都牙关关吼，哦，改成安尼要共抬就行啦吼。哎，这个查某囡仔当然惊死，一惊嘛惊死，你个查甫人嘛惊死，莫讲查囡仔吼，啊这查甫学生一个看到吼，惊一个，好赶紧，我偷偷走啊嘛，伊伫后边有人让呢，唔是讲刀啊舞舞的了吼，查囡仔走就准煞呢。伊吼，同款诶，无放伊山咧。看这左边阿爱走吼，好伊有那后壁倒下山咧吼，就吼安尼诶，一路安尼诶，上咧起笑啦，就啦，运动场啦，对啦吼，约出去外口边，到五甲公园啦，这个所在啦，都转人啊嘛，伊才停吼。这左那惊者吼，都差不多无魂啊啦，啊，较赶紧报警察嘛，警察就报案到现场抓到啦，即个搁伫学校附近在搞事啦吼。抓到吼，抓到以后当场伫派出所嘛，有啦，这个查囡仔会来伫现场吼，这唔知报案嘛吼，结果一个甲迄个面打烫掉吼，去甲小鬼甲当场讲，啊，该是你，原来就是高中读同间学校的同学啦吼，两个人高中毕业就无联络啦吼，为甚物个？揢刀吼，讲要伫后壁尻川啊，讲要甲抬啥啦吼？好，啊，这个查甫才讲啦，伊讲伊原本这个为变数出来以后吼，是想讲要吓惊啦吼，啊，多多看到这个啦，伊是要吓惊，伊亲久炸这个真正刀哦，真正水果刀啊吼，伊讲我是要讲吓惊，想讲我揢刀啊，那样看会惊无啦吼？结果多多看到讲，啊嘛是高中。刚毕业的这个查某同学吼，买去读大学啊，啊，开始跟我同时间转来这间学校吼，总较惊啦，都较惊这个吼，安尼可能较好惊吼，我都加入啊，伊想讲，迄天伊多人心情真歹啦，我讲心情歹，袂食金蕉皮哈，啊，袂哭病伊，啊，伊讲心情歹噶吼，伊骑到啊，甲迄个左边就去左边惊噶安尼，面色如春来赶紧走吼，伊也无真正要甲抬掉啦，那无伊绝对做野滴啊吼，伊讲安尼我达到目的啊，伊就无要继续啊哈，安尼袂过关，你唔忙当作讲安尼讲讲啊吼，人警察问话了，甲这个代志上检察官有甲公诉嘛，就是讲有甲起诉嘛，这个都恐吓威胁人生命安全。你真正要甲抬，无要甲抬，我唔知。不过你骑起真正倒啊！你伫脚床甲我牙关关倒，牙关关，更想要甲捉，而且嘛真正甲捉，我是一定一直走。法官甲判四个月啦，但是免管缓刑三年，有一个前科啦，骑刀工作的危害生命安全的前科啦。有人讲吼，这嘛算真正有了解你这个人啦。那无靠，我就判只轻的呢。你骑刀工作。已经真正揢到工作啊！靠，迄个讲，判一个四个月，缓刑三年吼。这凊彩判嘛，过那个月一定爱关啊！你搁互你真正无抬掉嘛爱关啊吼！靠你安尼吼，就是可能真正了解来坦白承认啦哈。这事后有揢二十万该收件啦。啊，这个做伊那讲好啦吼，我这个有那原谅你啦吼，我嘛知讲你可能吼，是要讲黑件啦吼，都揢到二十万收件吼。而且钱吼，法官考量啊，伊无前科，但是这个查甫囡仔吼，就是伊自细汉吼有一种症状啦，这嘛算一种头壳的病症吼，就是安尼
较会有当时啊，向向我家己控制袂掉啦，吼、哦、好啊。但是事后代志，咱开始调查吼，因为态度真好啦吼，伊拢全部承认啦，有那无硬证啦吼，啊，甲当时的过程全部讲出来无担心吼，佮赔些20万拢收惊。啊，你甲看，世间甚物款人都有啦。18岁少年记得是安尼，所以讲我咧讲，台湾即马18岁变大人吼，18岁要变大人吼，你都爱教你社会，即、這个国家的教育有够的程度啦。你茫定看外国，外国囡仔是自细啊，拢有一挂训练，唔是干读册尔咧。台湾是伫背册、背册、背册读册吼，诶、哦，考大学吼，伊唔是干读册尔，因是教足侪个生活教育，包括无啦，宗教啦吼，伊唔知你看，我即马咧讲这大家常知嘛。咱甲欧美国家遐18岁，不管查甫查某比起来吼，人家族成熟啊，迄、那个讲话也好啦吼，包括迄个感觉，啊，恁这边个18岁吼，真正像囡仔，就像个15岁安尼。所以讲，台湾的18岁甲外国欧美国家18岁是袂比一啦。啊，恁当然怎比安尼？你甲看，18岁即马吼，拢变大人哦，大一变大人呢，戆嘟嘟。企刀讲安尼要共惊，讲好啊！看到做囡仔惊好，安尼我人爽吼。既然企刀人会惊，好啊，去走我种吼。安尼安尼我就爽过啦。这是真正，反正真正企20万，迄做囡仔反正有甲你讲啊好啦，原谅你啦吼，都你真正都平平家己同学啦吼。啊，反正我知影讲你可能袂做这啦吼，是要共吓惊。那无这是真正判刑去关的咧。你企刀伫我脚掌啊，搞啊肉。我若走一个较慢，当然抬掉啊！啊，若抬掉要安怎办？抬抬死都有啦！我讲真正正路呢吼，洪山啦，洪山伫即两天吧，即两天吼打判官啦吼，都唔免关啦，因为讲和解啦吼，啊对方也原谅伊啦，可以接到20万啦，啊、真正有影。这个都18岁读大学啦，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卡多卡早叫紧叫刚肥完，
1: 哎呦，
0: 吓死！
1: 哎呦，哦，
0: 啊，即马食到真正食好啦，
1: 安尼吼，
0: 这个头啊也袂白，四脚拢袂白啊！有那那你讲咧，你行时啊，讲到伊怎样咧？
1: 哦，安尼，
0: 我有感觉。
1: 哦哦，我迄卡早咧足艰苦呢，哈，迄干那叫
0: 卡多叫紧咯，肥完咯，吓死哟！
1: 哎呦，哦，
0: 卡多卡早拢结肥完呢，
1: 安尼吼，
0: 哎，即马真食到真好，
1: 安尼吼，好好好，这就会咯啦。今天哈，相对咯哈，巴拉比啦哈，闽南的旧调调哈，都血路未通啊，应该来巡无来哈，哇，都惨啊哈，那不安东东来卖我啦，吼硬冰冰啦吼，迄个所在咧抽酸啦吼，迄个所在咧丢咧丢咧疼咧疼咧吼，包括这部歹棍，得力的精灵帮助歹棍相当好用哈，啊伊甲食一阵嘛助人。会安尼，好困吼，无大劲吼，老大人啊，食真灵，上大上大一个帮助，就是咧记忌啦。人吼，食较济回来吼，较袂出去胖的，唔知安怎回来。这记忌较重要吼。咱咧道理的真灵，这自古以来几百年啦，这个物件，咱真灵这个生活的物件是几百年咧，几百年来吼，自外国开始研究吼，就是管这个记忌相当好。人吼，较袂安尼无记忌吼。得力真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讲个对，没有对哈。那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没有对哦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昨晚差不多10点半啊，台北市的环保个就清洁队啦吼，出动在粪扫车啊，当然有倒粪扫的吼，较晚淡薄10点外吼，佮当出来倒吼，好，倒网咖网咖啦，网咖在双元街哇，这样啦算较复杂的所在吼，双元街吼，网咖吼好，当时是清洁队员，我倒粪扫车有晒出来吼，有一个民众吼，查甫人啦，换一个粪扫出来，总甲垫伫路边啦，都要做一套。意思讲，你粪扫车伫遮吼，啊，我粪扫垫路边吼，你著家己捡起，捡起粪扫车顶管吼。人粪扫车的清洁队员甲讲，先生啦、你袂当安尼呢？我粪扫车伫头前无三步啊，尔吼，你粪扫赶出来吼，恁著起粪扫车倒，垫吼，你敢垫路边呢吼？无买配合，就共撮吼，啊，佫进一步，佮想要共拍，好佮再拍无落去啦哈，啊，要共整迄个整个队员吼，我来讲可能老大一款啦，老大的老大的，无你若老大无爱倒粪扫，你嘛叫细汉人出来倒，对不对吼？你既然要倒粪扫，人倒粪扫车驶伫头前无三步吼，你赶粪扫出来，你毋着去共垫伫迄个粪扫车的所在，你较会共垫伫路边阵做你走咧哈。哇啊！这个整个地方无介烧吧吼，伊安尼烧过来吼，介想要夹杀，要杀要共安怎吼？我那烧我有去撸着啦吼，好啊！当时无报是边啊，搁有倒粪扫的人看到，才管报警，才警察到位嘛，警察到位吼，这当然很处理吼。热心的民众报完了，警察到位，即马男子都随抓到啦，抓到门外做笔录，代志发生了。这个环保局这边主管全部拢足关心嘛，是唔是有一块受伤啥吼？是无啦，无啥物大受伤啦吼，啊，就小可诶，手骨来甲掰一下啦吼，伊要共整啦，要创啥甲掰走啦吼。好，啊，我讲就是安尼吼，人粪扫这个倒粪扫，台湾倒粪扫的规矩是已经训练滚啊十年，滚啊十年嘛，对不对吼？你粪扫，你若讲无粪扫车，完全拢无咧收吼。啊，都拢无人知，你凊彩乌白顶，啊，准做你走，秘秘气气，三更半暝，反正人阁唔知，靠这种人款哈，我粪扫车踩伫这个所在路边头前，都离你无三卡步，乎你五卡步啦。你粪扫为恁兜赶出来，恁顶伫路边，迄个意思讲，伊有看到粪扫车啊。清洁队员吼，啊，我粪扫来顶路边，你家己赶去顶啦，当然袂使安尼啊。咱的规矩都唔是，咱的规矩倒粪扫，你家己赶出来了，你就要赶去粪扫车甲垫嘛，你讲对唔对吼？这种人嘛，真正有影有够搞怪的对呢哈。人家苦劝，无你嘛讲对哈，歹势，我一时袂记，我想讲我垫伫路边，你粪扫这个垫，这个清洁队员，你会甲我摕去这粪扫车顶管吼？我家己垫吼，无上无是安尼尔吼？玩这靠艺术啦！讲讲冤啦吼，啊！甲大细声吵啦，三姨啦吼，无当紧，出手甲想要共拍，人甲背掉啦吼，当然人报啦。啊，这坐轿都爱发啦，这个违反社会秩序，还是违反倒粪扫。一大帮吼，即马甲掠鸟去了，掠甲头壳摸里烧啊！转这你吼阿杂物件人这种米条条这个冰箱只靠不哩出人，都出来吃嘛。那鸟鼠啊啦，还是什么，食这个粪扫啦，这什么，伊才无咧插你咧。你只要粪扫撒落白，到我落白食啊，我都巴肚枵到要死，我当然出来食啊，对不对吼？你刚才讲啊，佮专，我都大家拢也无要照规矩啦。你敢知影外国？你若要去外国，即小可待一个时间，你就知影外国是严到够严。我讲你嘛，所以讲我讲这法律就是安尼啦，你得严。今仔日我无该使关啦，你今仔日那去我知影讲啊，你粪扫无照我诶规定放伫什么所在，还是乌白放路边，互我查着吼，你着1000块的美金，10000块的美金啦，罚得到得过10万啦，一届就错赛啊，惊你嘛惊死，大家嘛乌白使吼，咱这都无按个，甲你罚金500块啦吼，啊罚金300，来惊又要惊你，对不对？你甲讲。你乌白顶粪扫吼，我看到啊！啊，你哪呢？我得甲你，你哪呢？
会惊，就是讲我甲你罚你到底吼，我甲你罚1万块哦，吼，伊会惊。我甲你罚300块，你学袂顶本事，我咧惊你啥，对不对？我要甲你烧起，罚得啊，罚到错晒。我甲你讲，外国人足严，外国本事吼，那像这安尼人有规定讲，你什么时间才摕本事出来？我伫我底下待过一段时间吼，打开始，我是足规矩，拢藏伫咧伊外国外公吼。你来个社区，伊会分一个，就是政府单位，伊会分一个大咖粪扫人互你，哎，下边用拎啊，啊，你着照时间粪扫车的时间来，着塞出来，塞出来了吼。小等一个，食点钟粪扫车来收，而且粪扫车设备介好，就是伊个粪扫，伊个粪扫人啦吼，伊。政府发落的粪扫，咱照规定粪扫放伫内面嘛吼。伊迄个粪扫车来吼，有一个机械，毋免人落去抱。伊压来了，迄个粪扫人吼，从吊起来粪扫车的顶管，就倒海。你内面的粪扫全部会倒出来了吼。啊，迄个压的，迄个粪扫车压的吼，佮你怀倒转来，你的粪扫，伊迄台粪扫人啦吼，会伫佮原本的时候，你佮塞倒转来好好。啊，打开始大唔知啊，当然唔知。咱都唔是外国人咧吼，去吼。大刚就杀罪，啊！大刚杀罪了吼，我跟阮太太讲，奇怪，今仔日粪扫车无来敢收呢吼，足奇怪，啊，佮安尼吼，咱的粪扫搁伫内面，啊，才过一段时间两礼拜，才知讲，唔是啦，人个粪扫车吼是一三五，还是一礼拜拜二拜五靠来吼，啊，你粪扫都爱家己先签者签者，唔忙杀出来吼，啊，你来拜二有粪扫车，唔是大刚杀，啊，阮就大刚就杀。大家就把粪扫车送去外口边，开讲奇怪，今仔日长得拜礼有来收粪扫，啊，开连续三时两工拢也无来收粪扫吼，啊，咱就大家有送去，开调工无来收咱这個，嘛较知影咱台湾人吼，唔是阿斗啊吼，甲咱欺负，其实唔是安尼，真古锥吼。

好嘞，这个电话加超客阿公阿妈阿伯，这个电话吼，南门产品门有帮啦吼。我一个不清楚，说甚至个产品的名称用不要讲，一定爱问我清楚，那无吼，下买唔对，就真无彩。0800-868-999，0800-868-999吼，拢会当多多甲恁使用，好不好？啊，大家平安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来收前来听众和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幸福的锁匙吼，摇条哈吼，锁匙摇条。我来带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咱那马仔吼，礼拜日那要加伊吼水台吼，水台这古道吼，因为这即马有虎头蜂。哦，即落天虎头蜂啊，抓出去做侪人要走山区的话吼，即、这个林业吼、哦、保育署派员去甲伊查查看看吼、哦，看有要甲封起来无吼，评估讲要甲封起来，啊无虎头蜂出来你走无咧，定死人诶，对唔对？即、这个嘉义县伫个梅山吼、哦、水利甲太和村吼、哦，即、这个水泰古道吼、哦，瑞泰吼、哦、水泰古道，今日窜出着有虎头蜂，一个山友吼、哦，吼去互定着。哦，那么造成吼，哦，红个肿会疼，所以个评估了后吼，伊也去加在一个当落山吼，无过敏，你若过敏落来就底下就死啊吼。啊，这林业吼，啊，佮有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吼，即、这个分署的即个啊分署长伊就咧讲吼，好、哦，已经请本机哦工作站的人员吼、哦，现场去甲看，若是需要甲封起来，好、哦，伊就一个设置吼，设置个告示牌。提醒游客要注意安全吼、哦，这山顶的山有几吨人死的人吼、哦，会知啊去这个瑞泰古道践行哦，这天秋晴，热到要海去山顶上好啊，我、哦、对不对吼、哦？啊，伫个好汉坡顶馆吼，登完的所在突然看到那种虎头蜂的蜂群规冲出来，哦，啊因妹夫闪，我叫加五六个所在，哦，啊因太太甲朋友吼、哦，因为距离较远，好咧家在无叫加着安尼。这个山顶的山友讲吼，这个水台古道吼，可能是经过风灾啦吼，啊沿路足侪所在有崩去啦吼，啊石头有流落呢，所以这个步道的当讲是哦，叫草啊吼暗密坎密，路况哦管理无好，我惊佫叫虎头蜂攻击吼，所以建议这个主管单位哦，爱暂时佮封起来，哦，那或者山友吼先暂时迈去哩山顶行这个步道，哦，啊这个、步道今日看修理会好袂安尼吼。嘿啦，啊，所以就咧讲，即、这个瑞泰古道吧，吼、哦，发现即个虎头蜂的案件，已经有即个本机哦工作站的人员哦去现场啊看，哦，那确实有哦，都有甲封起来即必要，哦，而且用即个性，你也是即山林悠游王吼，哎，恁来去，恁来马仔爱买爬山，你去山林吼悠游王，哦，加伊哦，山林的悠游王哦，有公告相关的讯息安尼。好，安尼对下下个定了哦。我这阿咧爬，这像咱人无咧行的所在，哦哦，石头过足大粒起来哦，很危险。这咱台湾像袂堪咪山安尼一日雨一日落啦，嘿，这就袂使吼。所以明仔日你若本来预定要去行这条的吼，你就去网络改查一下哈，去网络改查山林悠游网吼的广告，诶，安尼要出门，安尼咱较安全吼。来，啊！这淡江大桥是今麦咱全岛最夯的，诶，这条桥通啊吼，吼、哦，啊，有个人骑乌托邦吼，啊，骑到停路边啊，不如减速看风景，安尼互举发呢，安尼是未使哦，你免骑到停了哦，来欣赏一下，吼、哦，安尼啊淡水吼，哦啊来个过来这边哦，真正赞的赞有无吼？未使吼，吼、哦，未使哦，吼。这个会当罚6000-36000呢？偌济？6000-36000，骑倒摆哦，嘿哦，骑倒摆哦。这个行车记录器有摄到吼，淡江大桥乌倒摆倒吼，机车倒顶悬，有这骑倒摆骑一半，向阳转放慢，甚至直接都停落来哦，欣赏风景，淡水甲八里哦，欣赏这风景，抵住着后边的车辆哦，转倒塌。我做危险面嘞，吼后壁会桥倒吧，因为不满哦，怎二搭八提醒，怎引起着吼，伊袂爽，双方嘞当场伫乌倒摆倒吼，机车倒吼，就大细声嚷嚷，你巴啥小朋友，嘿，啊你唔骑，你听啥小朋友哦，两个拢甲小朋友搬出来吼，啊就小妹无好话嘛吼，啊就大细声呢，这件代志发生是昨暗妈6点左右啊。迄个时阵，拄啊交通的尖峰的时段，因为明仔因为昨拜五拄啊台要放拜六礼拜啊吼，车长坐的时阵嘛，哟，这个骑倒摆哪想要看风景，从乌倒摆停伫哦，这桥顶的机车倒啦，怎造成后边吼就烧塌啦吼？
啊，因为机车都不然就只奥多摆过年啦，或者去停停啊，那是足危险的。啊，其他奥多摆都爱倒倒骑，倒倒过是危险，人就报警啊。所以警察报案了后，吼、哦，人来到现场处理，调阅着相关的画面，发现这查甫人唔嘛讲伫机车道吼减速，更加明显哦停车的行为，吼、哦、已经涉嫌违规啊。所以警察来讲，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吼条例，伫个车道当中汹涌想着要停就停的，这就罚6000以上，36000以下，哈、嗯。所以呼吁民众，你千万唔通哦贪着讲一时的方便。哦、我就停来甲看一下倒，那安尼袂使，会影响其他用路人，诶，这个安全哦，诶，因为咱即马东江大桥通车吼，啊，太侪人会又堵掉吼，啊，就即阵啊，有当时啊，车侪烧浪呢，这条啊，对不对？嘿，这东江大桥通车哦，第二浪，三台车连刷浪吼，这一个女房总弄一个老火，嗯，啊，这都车。人去哩吼，人去哩啊！因为车侪，因为车流量侪，啊，车辆哦，左左停停，一台轿车那全部注意头前路况，直接弄到头前一台吼，怎啊当场变成三台车连刷弄？嘿啊吼，车侪人，大家拢要去要开一条淡江大桥吼，这是咱台湾即马诶最夯的一条桥吼。来哦，啊那即个要去山林佚佗的，即、這个龙洞攀岩，有个团意外。20多岁啊，这个查甫囡仔吼，10公尺悬摔落来，头壳怎啊流血送去病院？新北市的贡寮哦，这个龙洞啊吼，攀岩场，这蛮乱作行的所在吼。第一今仔日下早11点外，发生一件跌落去吼的意外。这个20多岁的查甫囡仔，伫咧爬过程当中，对差不多10公尺悬吼摔落来吼，咁要摔一下，阿妈袂记阿雄。地主了，他家个手受伤哦，哦，啊来救的人员，那个现场时阵，个评估哦是无生命危险，伊就用人力接驳吼，还个搬你个看吼，吼、哦，迄岩洞哦坎坎崎崎吼，啊就歹行，啊就搁凌人嘞，你个看这消防员吼，安尼，啊因为这个手甲身躯哦，手甲身他家有受伤哦，啊是不要紧，因为案发的现场伫个哦攀岩场啊。要搬攀搬卡路攀行啦，哦，啊！这救护人员从这个伤者吼初步给包好些了，用这担架，用这人力接驳吼、哦，人接人爱给接出来安尼吼，哟、哦，啊用救护车送去卫生福利部接人吼、哦，诶，这个病救治吼，系、哦、啊，还是这要去爬这個，这那开始在咧爬这哦，有他爬这拢会较危险呀，你像平湖啊。朋友东海海域今日嘛是去查甫去其他耍即个滑梯，摔足大个吼。阿妈棍摔断伊呢，我即个食啦。即今日吼，今日即个朋友东海海域吼，传出着水上个滑梯，水上溜滑梯。即37岁查甫人伫咧体验着水上滑梯个时吼，重摔摔着阿妈棍。地术的颈椎骨折啦，下半身水唔在人嗯，哦，这阿妈棍，这神经丛乱的阿妈棍，家己腰脊骨折吼，下半身一度失去知觉，经上来高雄吼，点解病院治疗啊呢？这件代志吼是伫昨下早9点外，这个游客伫这水上溜滑梯活动当中吼，那种阿妈棍哦猛烈撞击吼，这气垫，当场伊下半身唔在人呢。上一病检查了，发现伊第二目吼，而且颈椎吼脱离，哦，啊，这病马上给伊进行预防性的插管，我去病院插管啊，而且给伊申请直升机吼，送来台湾本岛抢救，安尼。现场诶，画面咧讲哦，这个患者被固定伫担架顶管，由这救护人员吼送啊直升机啦，我因进行作危急的吼，这业者强调，这活动器材是充气式的设施。哦，啊，正常算哦，一般是无安那担心，安排教练甲救生员戒备吼、哦，提醒游客一定爱穿救生衣哦，遵守这个指示，因为今嘛吼，朋友出头有够济啦。哦，啊来，这个家人吼、哦，诶，大母轮诶沙滩，诶，海星游泳池诶，救生员已经入来啊，因为要加强哦生水安全，今嘛乱搞吼，这囡仔会休落来，会放假吼、哦。
有的不一定可以平平安安就开学呢，那早去生水有的毒水都盖多、哦、都盖多，所以 这是很重要、哦、因为、台南、现在国中会考、啊、今天全部都国中会考，对不对？台湾台南几度？三七度变三八度啊，有热无？好，安尼个，三七度变三八度，你来看这气温渐渐悬吼，啊来海边啊佚佗人愈来愈侪，嘉南市政府对今仔日开始吼，即、這个专业的救生员已经入来大武仑的沙滩，啊，佮有海星游泳池，要来加强水域吼的巡查吼，佮警戒。啊！这救援待命哦，够安全的宣导顶顶的扛过。今年海星游泳池哦，头一摆有专业的救生团队哦，进驻海星游泳池。哦是啊，无不然咯，啊无游泳池，不然咪都爱救生员了吗？你像大楼啊，哦，大楼哦，伊内底哪讲有泳池，你们咪跳？迄种好，你咪咧跳诶？迄后摆都该请救生员，无救生员你别让，你别让用游泳池用游啦。哦，啊你大楼管理费，你要阁请一个游泳教练在遐，请一个迄个救生员在遐，哦，有诶要做甲遐，所以有诶形同虚设。有啊，哦，这好当游泳池，逐工啦游，你对逐工啦游，迄一你无游，你无救生员，你也袂当游啊。哦，有那种是安尼款吼。即、這个嘉南外木山海星即游泳池吼，外木山近年要走山遐吼。啊！但遐像那种做好生，我看足侪，阮同学吼，阮同学无啊见，无啊拢是即外木山遮呀吼，外木山哦，即、這个海星游泳池遮，个大武仑沙滩哦，是嘉南吼，热天做热门深水的所在。但是海域的环境吼，属于开放性的潮汐呀、啊、吼，当时大水要来，当时小大水要提咱唔到，大家算啊，大水淹来走袂离吼，啊无硬吼硬的一些状况。好、哦，这水流、潮流也是水流，有当因为潮汐无同款，水流都无同款，对不对吼？啊，天气我拢无确定性啦，可能影响到吼你休困的安全吼。过去大武仑的这沙滩成一天哦，三个度。

五六点，哦，海星游泳池哦，过去拢是自工自主性的协助这安全维护，但是市府对今年嘛围情哦，这救生团队进驻啊，哦，每一工下早啊十点到下晡六点，我那带家人好朋友吼，那要去深水爱个注意吼，因在咧补充，这个大武仑沙滩，佮有这个海星的游泳池吼，现场提供了这个救生衣免费救用吼，而且服务。所以欢迎那有需要民众要甲深水的吼，然后所以市府提醒从事吼海域的活动，爱优先穿救生衣，哦，来提升了自身安全的保护。其实这是好的呀，哦，伊做领头羊啊，咱全台湾海域足侪，因咱台湾都厉害，你这人来哟，咱台湾四边拢是海呀，对不对？海水一直较倒低啊，海边也较倒低啦。哦，你像高雄就基丁啊，台湾四界外拢海，大无海哦。咱台湾无环海，就是靠南投尔啦。但南投就无谈嘞，你看，有伊一个关系无挖海，就是靠南投尔啦。咱台湾对一个关系无挖海，咱台湾都四界拢是海，所以这方面应该早就爱做啊好啊吧。但是讲政府做吼，啊，你拢要走伊落安尼命政啊，走伊吼，政府管袂着遐啊。迄个啊，无人惊脚搞，迄个较心实较好算。结果嘞，搭档迄个所长上危险，对无？嘿啦，甲大家做分享啦吼，生命安全啦吼，安尼安全排第一，要以上盖好哈。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哎，今麦要进入这个梅雨啊，对不对？哦，来听听梅雨。

0: 好，来，谢谢大家。啊，这个时阵我要来给伊，好，我来进一个广告嘿。
1: 心脏会疼疼，我已经吃第四罐了。
0: 哦，安尼哦，啊，即马感觉会疼疼。
1: 有改善。
0: 甲你讲足好用的啦。
1: 有改善哦。
0: 甲你讲，我的产品逐支拢足好的啦。
1: 未歹，
0: 对不对哦？
1: 赞。
0: 啊，偌好佳哉！你要食八爪鱼去的米呢？你就听咱咧广告人安尼起咧讲安尼呢。
1: 嘿。
0: 讲安酸酸疼疼哦。
1: 嘿。
0: 哦，哎，带迄无药啊糖好食，迄食药也袂惊，爱食咱的八爪鱼去的米啊。
1: 嘿。
0: 对不对哦？
1: 嘿。
0: 食四罐了，即马足安定的吼。
1: 嘿，我已经食。补血迄啦吼，
0: 哦，咱的血力旺啦，
1: 嘿，血力旺啦吼，啊，加迄个牛肝精啦吼，固心脏迄啦，
0: 哦，咱这八珍圈要真香啦，你真好咧食咧啦，
1: 有，
0: 嘿啦，啊，真拢甲八珍圈要真拢爱食饭后安尼啦，
1: 哦，好，
0: 拢饭饱随食安尼哦，
1: 好，
0: 好不好
1: ？OK，
0: 啊，愈来愈勇敢，足快活吼，
1: 嘿，
0: 好，啊，祝贺你哦，
1: 谢谢，
0: 拜拜，哦，你的八珍圈要食五克啊？
1: 好嘅，好你民宿，好你民宿要买六千七千啊！
0: 安尼，我请问你像咱食咱八珍去，每即摆有感觉安怎样？嘿，头我是安那要食呀？
1: 啊，头我咧人介绍的啦。
0: 哦，人帮你食哦。
1: 嗯啦。
0: 啊，你是因为会喘呢？
1: 爬楼梯会喘，困我困未起啊，有当时拢会无够迄落，无够眠啊。
0: 无够眠吼，好安尼哦。
1: 即摆那食起用比食了未歹啦，拢未歹啊。
0: 较顺啊，较袂定定咧喘啦。嘿啦，即摆食你人会足快活啦。
1: 朋友介绍我，即卖就是讲好啊，买来那惊惊唔敢买。
0: 啊，那你的朋友做要甲你报呢？
1: 伊有听啊，有在听恁的节目啊，有买来食啊，你报我，我讲好啊，报来常常买来食我嘛。
0: 是啦，
1: 好你朋友个袂歹，伊食了袂歹，报我呀。谢谢。
0: 啊，祝贺利用哈。
2: 主主要做啊呢，哦，咁咩烦心走咧几百。
0: 哦哟，跳啊紧。
2: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今麦食偌久啊？
2: 食几廿年哦。
0: 我再去买食几廿年啊？
2: 嗯，就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的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2: 嗯，
0: 迄只灵芝，
2: 你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佮唔硬食，即摆是要老伙仔咱家己赚了钱哦。
0: 嘿，
2: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2: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我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你敢来过？
2: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啊哦。
2: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真型咧食。
2: 要，迄数字吼，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高中啊。
2: 哎呀，
0: 哦，你迄个高你嘛做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2: 等去啊啦！
0: 我等去啊，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2: 对啦，我出来就拢家己顾我家己的。
0: 系啊。
2: 第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还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2: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寒寒要死热落去。
0: 咱就家身体顾用行得。
2: 对，咱家己
0: 的。嘿，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
2: 哎呀，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摆
2: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2: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够较好困啦，讲困到起来变做一摆了，困到都四五，一摆摆困到五点。
0: 哎，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会好啦。
2: 有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去弄弄着啊，等于接啊，拢无欠费啦。
0: 我拢无欠费吼，
2: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讲咩？
2: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有咱平时有咧听啦，
2: 对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2: 十几廿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吼，
2: 对啦，好，
0: 啊，谢谢大家，啊，有高有差，有高咧恢复足紧。
3: 手炎比较真香有无？食外工食到真拢好去啊？
0: 应该是安那个啊？
3: 哦，也开哦，啊，今早皮肤出啊，佮头壳佮上个咩白破呢？啊，都去病。大家去急诊，拢无效，看到医大啊，产根啊挂，变到三十病院哦，去拢急诊就对了。啊，食你迄个，我已经食五六年啊，拢唔好食个啊。我到伫变到归来啦，我听你讲啊，外艰苦个呢，迄本来咧烧炭自杀呢，我十年前有无？我做到我听你电话啊，啊，我即个过挂四周啊。
0: 谢谢大家，好，咱服务你啊，知影讲足简单，有诶，毋是一直食药啊，食药都无对症啊。
4: 啊，心脏拢咧疼，
0: 心脏
4: QMB 啊，蛮好起啊。
0: 够赞啊！好，啊好，家姐你要食呢？ 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4: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即马就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救援米来食，救援米食了真好啊。
0: 都好都，啊，较袂爱喘。
4: 嘿啊。
0: 啊，较袂像即阵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袂惊。
4: 我疼是安尼，常常甲你疼起来，常常甲你疼起来。
0: 哎呦，唔敢咧，都恐怖。
4: 即马嘛咧食保养咧，哦，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尔。
0: 好安尼吼，啊，真型咧，真本来他家讲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4: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4: 对
0: 啊，他听带偌久啊？
4: 我食你个真心食啦，我唔得四五十罐啊。
0: 哦，食较济罐啊，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4: 系啊。
0: 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4: 系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4: 啊。啊，好好好。
0: 哦 ，OK， 谢谢你啊，玉娇啊。系啊，谢谢。系啊，啊，都一起通百病无，孙王袂过就疼，就戆，啊，就丢丢单，啊，就食止疼的吼，食感冒药水吼。我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啦，伊是无对这细条血管咧拍通啦。啊，咱的得力精是政府进前国家许可以先来甲拍通吼，拍通这血路循环拍好过吼，血好过啊，这个筋好过，啊，血路循环就顺畅。啊，若顺畅，你有快活，你就袂积底啊咧丢咧丢，啊，袂积底啊变病母，有诶骨伤啊吼，全变一个病母底下啦。哦，恁讲病母带上过啥物？月来风带上过吼，还要关灯啊，食较轻松兼快活。听讲遮久啊，遮侪人起来分享，吼吼啊，逐工遮侪无共款人，因为遮侪。咱逐工哦，带动足侪人健康养家哦。谢谢德力公司，坚持用上佳好药品哈，用上佳好商品哈。真假真，行真的行，真的真的真的真。你今日看大家戆，看你食几罐感冒水啊吼，看你食偌济只止疼药啊，也搁伫遐咧疼。食真的试看卖啊哦。那个真行药剂好，万一旧年的病母不甲办落起来，咱就轻松快活。这九十粒2000块左右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行真的行。得力真行，讲我对，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小小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咱卡，卡咱就完得吼，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哦，夏之旅哦。

0: 来，咱来给听黄康林博士吼、哦、来跟咱分享哦，咱的身体重要，最重要，营养素吼，营养素这个重要性最重要吼。那么，搁一种就是讲，咱即卖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搁有西药剂的啊，嘛是爱营养素啊。
1: 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吼，咱人一出世吼，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20年。它完全发育成熟，这个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啊，这个所有发育的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哈、哦，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嗯、所以营养素真重要嘛。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会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锅菜？诶，那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是这个道理。
0: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的，还是在咧医生吼开刀咧，
1: 是
0: 诶，要恢复吼，
1: 就
0: 是爱靠营养素啊。
1: 营养素，
0: 哦，啊，那听无起来，有当时诶，这个人，我甲伊病中进前，甲伊正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啊变袂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倒来。
1: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哈，什么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哦！
1: 用长期咧食素的人哈，阮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即、這个出家人哈，即、這个得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即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才有法度安定，伊三价铁咱人体无法度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吼，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 这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真恶化，就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吼，
1: 体质无够，就有的要用注射的。
0: 注迄落血浆嘛，
1: 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0: 嘿。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还是营养素无够，所以长期下来去，做者茹素的这些大人
1: 哦，是嘿，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对对，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哦，靠背，
1: 暗时困未好嘛，我阿边有斑嘛，有诶无诶斑嘛，毋是拢看出来。就甲帮你讲，你奇怪，你手内冷机机吼，都阿无讲盖寒，内冷机机，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血无够，
0: 啊，心脏定一拍拍伤。
1: 所以贫血伫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个动作是疾病啦。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不落地啊，
0: 对，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那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不落地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哈，来形成血氧素。
1: 哎，对对对，
0: 生血哈，
1: 就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就对啊，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博士，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1: 血
0: 上手爱有高啊，嘿嘿，对不对？
1: 血液里面都携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3分钟还是5分钟，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就死啊，脑都变倒呼
0: 啊。对啊，
1: 你个想吼，迄溺水人就是讲伊无法度把二氧化碳呼出去，无法度把氧气吸。
0: 对，
1: 你咱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0: 对啊，
1: 氧气我讲氧气就嘛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面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跑全身嘛，跑全身。
0: 对，
1: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安尼啊。所以走位，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吼，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吼、哦，你个吼够重要。所以你若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氧气不足啊，
0: 常常咱戆戆。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1: 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像咱全身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心脏就是非常侪氧气上侪袂得，
0: 对对对，
1: 所以它 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他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气啊，充足，他袂他家顶戆戆，惊
1: 爆爆掉。
0: 你时代拢定惊爆爆掉啊，因为戆啊，戆啊吼。
1: 啊，你迄个造血机能不会，人嘛较惊寒，手脚冰冷嘛，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多较低吼。
1: 啊，体温低人，伊的免疫力一点无好啊。
0: 对，因为咱讲咱的身体的体温若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都不好啊。规身躯安尼降一度的身体，都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
0: 所以咱即个所有听众好朋友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尾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这血补好转来啦，去遐两虚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
1: 神。所以咱伫以后常常咧讲啊。啊，体质无好，爱改善体质。即句话啥意思？即句话伫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伫咱的血内面吼，咱的迄个骨髓甲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啊，咱伫咱血内面，伊的生命期是120天，120天多4个月。
0: 难怪骨髓换新血。
1: 哎，对，啊，你骨髓换新血，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血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变好嘛。改善体质是要3-4个月，体质不好，你改善就要3-6个月，是以这为指标。
0: 安尼吼，
1: 是是。
0: 而且另外前面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1: 刚做啊，
0: 大刚做，大刚有营养素。大刚
1: 做，大刚一定要做。补血，
0: 加营养素，摄取了不够，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不好起。
1: 你个看，咱人像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嘛，所以头发的有亮泽嘛，
0: 对，
1: 脸色的红润嘛，手脚的白。冰凉嘛，心中的有烂嘛，
0: 哦，够好诶！
1: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0: 足重要哦。谢黄康龄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虚，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甲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1: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好，你做健康养健，你嘛要爱规身骨爱有血充足啦。
1: 哎，一定呢。
0: 连做侪副的食菜的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1: 对，
0: 才会健康养健啦。
1: 是。
0: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胡杨这两好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我来讲嘛哈，五脏六腑爱的营养素绝对不是西药，绝对不是药啦，药都未生血呀，因都无生血营养素啊。营养素都要像氨基酸在念的丰富的铁离子维生素 B1 B6 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些订单生血生肉生骨伤医生就说你要生肉你要先生血你没生血要跳生肉我要吃这就生肉我白说你没血要生肉对不对我要吃这肉就生肉那没关联说到这听不懂所以说你一定要读到戆戆六月皮经难割，唔免割六月，即毛37度啊！人在安尼热，干呢冷气咧吹袂凉啊！你一寒到要海啊去，无血嘛，无血人惊寒，因为血是有温度的，血无够你会惊寒，你会冷死，你会像肚骨鸡，你会无元气，你会袂行，你会袂坐，你会袂退，规样都想要倒伫遐尔。啊，若起来戆车车，戆爱爬车，恁戆到跋跋倒，是不是？都因为无血，无血形成，转下你的身体变无好去。在这步吃侪回，想要给人拔刀，拔刀脚掌变变，髋关过去开刀，开刀了后嘞，血又无见，都未行，因为你惊拔，戆吃吃，在你无营养去拔刀嘛，因为你无营养怎拔刀，啊拔刀了，等下个营养听无见，愈戆，你敢加落来蒙城？唔加落来，干嘛落蒙城？唔加落来，就包围你了，等下。有咱之前郭靖医生讲，有人开刀四个就等下，是安那无在调啊，一直倒伫蒙城，一直未吃，无在调啊。所以补充营养药、营养素吼，就讲做第一要义，要有营养素，生血、生肉、生骨伤，血若充足，气血若良虚，吼啊气血若够，精气神就倒来。讲简单，足简单。啊，你若要做就足简单。啊，你若唔做，来食药啊，定咧辛苦病痛吼。好啦，谢谢。来听歌，听王力宏唱歌唱《刀马旦》。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咱身体吼，会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啊，是啊，那咧发炎，吼，你甲看，看你身体有发炎无哈？吼，咱身体一直咧发炎吼，慢性的发炎，通常都是因为长期食丁、高糖，吼，啊个加工的饮食，吼，压力较大，啊，困无足，吼，困眠无饱，啊，长期拢无振动的，啊，肥胖，这抵触着免疫系统长期吼，甲伊咧作战。所以咱的市场的竞争，包括长期感觉人做疲劳的，啊胃肠拢无爽快，啊关节定酸痛，啊皮肤定湿疹，吼啊慢性的过敏是安怎？迄个是咱体内发炎。啊，咱身体定咧发炎吼，会感觉着安那第一嘞，哦，你身体来发炎吼，就警讯吼，第一嘞吼，慢性的疲劳，困足久嘛是吼，感觉足忝呢，无活力呢，灵芝爱食。来胃肠无爽快，常常闹拉肚子啦，哦啊，常胃咧疼啦，这嘛是体内咧发炎，叫做胃炎，灵芝爱食。啊，那脾胃问题哦，过敏啦、湿疹啦吼，啊生不烂条啊啦吼，啊面色皮肉袂光整安尼啦，吼安尼乌化乌化哦，灵芝爱食哦。过来咧关节吼、哦，肌肉关节酸痛，都规身躯莫名其妙痛，你敲电话按去。啊，我都莫名叫啊，规身拢酸痛，灵芝爱食吼、哦，对抗这发炎介好用吼，灵芝。哦，啊脑雾啊，记性吼减退，哎啊注意力袂集中，人若咧讲话讲啊讲，你就细神呀。哦，啊咧听歌听啊听，啊你就细神呀。啊坐伫啊坐啊坐啊，你就拄久呀吼。啊咧记忆吼减退，啊注意力无够，袂集中啊，足够细神呀安尼啦，灵芝爱食吼。体重吼足歹减的，因为你腹内的脂肪吼拢积掉的，嘿，腹内的脂肪拢甲积掉的安尼，所以讲咱体内定定会安尼咧发炎发炎发炎吼，啊是安怎哪会发炎？好来，为什么咱身体一直咧发炎吼？吼，这被称为慢性发炎，就哪像一个闷烧的细爬火，我昨顿伊吼，顿伊规间从榴莲的味，我讲，迄个榴莲都还佫只青。啊！来味只蛋黄，这点问题，我着菜刀举个砸无落去哦。内底肉烧，内底肉伊拢烂啊，拢熟甲烂透了啊，无歹去，着做安尼烂烂，你若无解，我着解无破开哦。咱咪袂食起啦。啊！来这种青呢，啊袂不平呢，啊看呢，它都闷在里面，内底肉是烧烧的。我给它破开哦，甲伊掰弯掰掰吼，用底底底哦，对冷冻甲冻起哩。哦，迄榴莲冻过冷冻，加做好食好食。啊，着烧烧啊，我啊，那着像安尼啊。哦，我只看这片，啊，就像榴莲安尼啦，肉是烧烧呀，吸伫内底咧烂啦，所以就是按闷呐，闷烧哦，而且细爬火伫咱的腹内啊，无像急性的发炎哦，会红只肿痛，但是这细爬火哦，会咧慢慢豆豆豆豆去损害着健康，定看就是啊，因为不良的饮食，食这油的啦，食煎的啦，食胖啦安尼吼，食精致淀粉安尼，咧引起发炎。哦，啊，着压力啊，熬夜，失眠袂困者，哦，啊，肥胖定坐无点动个只，哦，啊，来环境毒素，食薰个啦，哦，过度啉酒个哦，长期接触空污个，咱讲 PM 悬浮个滴2.5个哦，来持续性个感染，咱身体哦完全就无清除这病原体啊，啊，所以你身体发炎就是啥，慢性疲劳，困足久嘛足忝，逐天感觉足忝，哦，胃肠袂爽快，定吃薄饼哦，拉肚子吼，胃炎啊，肠啊炎，哦，肠啊胃痛。啊，皮肤这方面，所以讲你甲看哦，这个体内常咧发炎，药啊无当食，唔是食消炎的啊，发炎食消炎，唔对，食灵芝，食天然界上爱有灵芝，灵芝身体咧得糖体，伊咧对这发炎介好用，所以热日头脚咧晒的吼，灵芝上好，退火消炎挂退火，哦，退咧腹内火，都退这部腹内火足重要，因为腹内火掉咧吼，规身躯莫名其妙酸痛。到遮酸人都袂爽快，都袂晓讲啊！啊，就伊是阴森森，都困袂去啊！啊，若看人个神叨叨无元气啊，有无？都搞不清楚家己到底是安那啦吼，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突然讲人都袂爽快安尼尔，发炎，腹内咧发炎哦，就哪像我昨破迄粒榴莲，我咧发炎，闷烧啊，烧啊，发炎哦，啊，身骨冷，听骨扎咧有无？发炎。哦，安尼哦，所以灵芝来食，好嘿，哦，灵芝， 那是水甲泡茶啉，哦，泡伊爱口感啉，哦，那或者跳过去倒两甲啉，配茶倒安尼啊。好来，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吼，啊搞了需要服务电话倒拨，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哟啊，包括咱全台湾那有宝德旺的便利店看都方便。全台湾的这个广播电台，都我咱咪咪啊，就广播，我们家己的店头店面吼，会当给大家询问，大家做服务。好，即那食品级的吼，药品级咱是药房吼，啊那食品级，咱来保障便利店拢为咱服务吼。好，来现在继续要搞咱电台进广告，广告了后，请继续收听咪咪啊，就广播帮。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花网络水哦，他妈妈讲啊，安琪安尼讲的对，安尼迄个医生讲的对，我就是拢无食营养素，对，啊，拢四脚好，拢无得离开，即马嘛无啥力通行。好朋友，你若想像这妈妈开刀，但无啥力通行，你着爱甲家己食好会惊，因为你即个无起来，即个你就袂起来，啥？因为你搁惊跌倒啊。伊拄仔讲，伊举四脚好，伊都无啥敢行，是啥啦？脚都硬软软啊，无力会酸软疼，啊，脚会皮皮刷。唔敢花，你若愈唔敢花，你愈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你就无得离开这四脚虎啊！安尼对无？对。所以你即马若咧举四脚虎啊的人，你若想要紧来离开这个四脚虎啊，当我双手放手行，你营养素一定爱食，你营养素爱听，你食药无效啦，药我讲未生血、未生肉啦。安尼对无？对啊吼。所以讲恁无破病，你嘛就说啊，生过病啊，就食药、食药、食药啊。无啦，有诶物件无得食药，你心脏都卖食药啊，爱补充电啊，营养素吼，血爱补充营养素，伊才会生血啊，对不对？对啊吼，所以咱抵抗力是零钱，绝对毋是西药，互咱有抵抗力诶啦，啊，绝对毋是，西药是治病无毋对，哦，但是伊治标伊未治本啊，根本就是爱调整体质，互咱营养素爱入来咱诶身体，安尼较对。哦，咱即摆若咧举四脚好啊，希望你营养素一定爱继续行。你才能离开的四脚虎啊！啊无你脚都硬软的，你望看嘛，因为你举四脚虎人行都行慢啊，打打滑打打滑，你的脚都硬软去啊！啊，那你营养阁无够，阁食少嘞，吼软愈紧，嘿啊，那个无肉无脱，吼无肉无汤，安尼你愈来愈袂行，唔通，无彩，即卖人八十岁啊做少年，七十岁咧做水的，七十岁哪小姐嘞呢？七十岁阁哪小姐做水的呢？所以你问我啊，我七十岁老啊？无。食较勇敢，好不好？啊，这首歌是张秀清唱的《春花望露水》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运用，但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那咱继续卡通接番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篇讲哦，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把家己活到好像是别人一道光啦，这么厉害哦，嘿啊！这两个爸仔囝吼，这个做囡仔才1岁尔，哦，啊伊就穿土哦，就穿个御寒嘛吼，还厚的衫，伊买外口足寒，佮兼落雨，哎，衫穿好啊，吼，伊怎甲老爸讲，阿爸，我准备好啊呢，哦，啊伊的阿爸是一个牧师哦。嘿，伊阿爸是牧师哦，讲啊，啊，准备好要创啥物啊？伊讲阿爸，咱爱出门啊吼，咱来发这個福音的传单呢。阿爸，咱即马啥情情？咱要出门啊，咱要发哦福音的传单啦。伊阿爸讲，哎呦阿囝，外口足冷的呢，啊，搁咧湿裤啊，有够寒的啦。这个阿囝足真啊足惊吓，啊，目睭瞪大，你看阿爸讲哦，但是阿爸。即使吼，从我外口咧落雨，也是咧落雪，即所有百姓拢需要认识上帝啊！用即使是下大雨还是下大雪啊，人们也需要认识上帝啊！因阿爸讲，哎呦阿囝，即种天气我不爱出去。因阿爸是牧师呢，伊讲伊不爱出去。哦，即、这个囡仔一点仔失望，伊讲阿爸。啊无，我甲伊当家一个去，好无啦？拜托一个。因阿爸想出一万年，讲阿囝，好啊，你当走啊。啊，这是传单啊，较细个哈，吼，路上较细个了。好，因阿囝，阿爸谢谢，阿爸谢谢，足欢喜呢。伊家一个呢，11岁囡仔呢，哦，就安尼吼，这查甫囡仔就拦着好出去啊。这个11岁的查甫囡仔，伊走遍吼，庄仔头所有街仔路，好，伊甲这传单吼。这传单啊，发到每一个人一拄到的人，在这寒冷的雨当中啊，安尼行2点钟啦，手提着伊一张哦，最后一张的传单了后，伊就伫这想要倒来厝吼，而且转弯世界所在停落，伊要看讲是毋是吼，过当吼将这张最后这张单啊，甲发出去安尼。但是这时阵街仔路吼，哇，拢无人啊， 因为也寒啊，搁下雨啊，啊，所以街路拢无人啊。罗伟想想哦，嘿，挖一个心，哎、欸，我拐到看这间第一间的厝，哦，伊就吼怎行去厝这厝前遐，家己这个门铃吼，哎，拢无人出来呢。每下这查甫囡仔吼，伊怎挖一个心要走的时阵，奇怪呢，伊感觉那像有物件咧阻挡伊哦，阻挡伊离开。每下这查甫囡仔，伊怎个挖心个对门，个开始起门铃。好，起门铃，一直起，一直起，啊，无人来应，我用弄的，我用弄，啊，弄门，啊，有人伫咧无？有人伫咧无？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咧等。哎、欸，落尾这个门终于拍开啊啦！啊，内底都多少人哩啦？啊，骨架来开啦！哦，哎、欸，无啦，我是我讲吼，尾后一个女士行出来，哦，你甲看伊眼神，甲伊的表情哦，是十分足难过、足艰苦的人啊！伊就轻轻问讲哦，阿姐阿囡仔呀，我当为你做啥物啊？我能为你做什么，孩子啊？啊，这个囡仔十一岁囡仔吼，伊戴着安尼好金细细的目睭哦，啊灿烂的笑容讲，女士，如果我住在弄门，甲饲电铃，有何你无欢喜？安尼我先来回事的哦。但是我只想说，想要甲你讲，上帝吼，真正足爱你的。吼、哦，我要来送你我最后一张的传单。这张传单顶端有讲到上帝，甲伊伟大的爱哦。落尾这个查甫囡仔转来，伊手中最后一张传单，啊，摕这个女士，啊，这个女士讲，哎、啊、呦，谢谢你囡仔，上帝祝福你，安尼。就伫咧下一礼拜，下仔啊。牧师也就是这个囡仔的老爸，吼、哦，在这个讲台顶冠，在崇拜当中，伊就问这下底这人说讲，有人吼、哦，咱现场这敢有人有见证，还是想要分享的代志无？这个话一阵讲完尔，这个教堂的最后一排，一个这长辈时代女性吼，一阵站起来，哦，阿姨的眼底吼。绽放出光芒四射的光彩哦，那边变很光彩呢。伊讲哦，这个教堂内底无人识识我，因为我从来都唔捌来过家，甚至我是顶一个礼拜日，我拢也阁唔是基督教徒，因为我的翁婿真过样无偌久，留下我家一个人孤单伫这个世界。那么在顶礼拜日，一个特别寒冷阁落雨的日子，我的心内嘛又阁冷又阁是落雨。迄天哦，我决定要家己吼，行到这条长脚行地路，我想袂开啦，因为我无愿望，因为我无想要阁活落去，因为我上届亲爱的翁婿已经离开我，然后我就拿着一个头啊，阁一条绳啊。我就行阮到楼尾顶阁楼啊，我就甲锁啊，吼、哦，甲焊去另外一头，这个屋顶嘛吼，嘿、哦，安尼，迄个牛啊，厝的牛吼、哦，我焊过，吼、哦，焊过横梁顶管嘛，啊个锁啊绑个好哦，然后我爬去徛伫椅仔顶，当然我甲锁啊套伫我阿妈棍，恁知我要做一步啊吼，无唔对，我想要掉头。但我站在椅子上哦，孤苦伶仃嘛。那个时候我想不爱，不爱活，无意义。我拄仔要把椅子拆掉的时候，突然间外口传来一个足响亮，咧弄门、弄门、弄门的声，弄啊咣咣叫、咣咣叫、咣咣叫、咣咣叫。我咧想讲哦，慢正把椅子拆掉咧。我看外口的离落偌久，上济结果嘛弄门弄者一分钟，唔管是啥物人，应该拢会离开吧。我就开始等啊等，我等一分钟过，迄弄门的声，煞一届比一届较响亮、较大声，这声足大声，吼、哦！我本来想买插伊的，啊，结果我发现，这到底是上来阮家弄门弄这型的啊？所以我想要知道是啥物人，因为从来都唔捌来人家来看我啊，从来唔捌有人哦来阮厝家我看的啊，我全好闲。我怎站落椅啊？阿妈棍怎迄条绳啊摕起来？我怎行门口？
1: 哎、欸，阿蒙宁，阿个咧养，阿个咧养啦，阿蒙个咧卡，个咧卡。哎、
0: 欸，奇怪，囡仔本来移蒙的，也无人因要走嘛，阿要再讲，有那种一股一力量不爱回走啊，伊甲活到现在，个个开叫落蒙的呢。啊，因老爸敢不爱出来呢？啊，伊家老表啊，无我家出来好不好？因老爸讲好，无你去啊。安怎救这人的命？伊才救迄人的命。伊转吼去甲门开开的时阵，伊会当讲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啊！安怎讲？徛伫伊门口这个囡仔，是伊看过上个容光焕发，一个天才一般的囡仔。吼、哦，这个囡仔笑个啊，笑个足天真的笑。哦，迄笑甲我无多形容，对伊的嘴内底讲出来话。哦、让我死了，让我这个心肝死这过心肝，哎，瞬间活起来呢，有希望呢，我的心肝变温暖了呢。当当这个查甫囡仔用天才一般的声音讲：“老师，我只是想要跟你讲，上帝真正足爱你的，足爱你的。”哦，当当这个小天才消失在寒冷的雨中的时阵。我怎把门关起来？我详细去看传单顶挂的每一个字，然后呢，我就去楼尾顶，把椅子搬落来，把绳子套落来。我想，我不够需要这个物件啦，我不需要椅子，我也不需要这绳子啦。就那像恁所看，诶，今麦我，哦，今麦我就是这大君王的幸福女儿啦。所以因为这查甫囡离开新的方向，伊就通往教堂。因为门关起来了，伊看见向教堂的方向，所以我亲自来向迄个及时出现的小天使，要来讲一声谢谢。因为伊帮助我离开了永恒的地狱的边缘，来到上帝的面头前，是这查甫囡伊牵我来上帝的面头前诶。所以教堂内底每一个人拢哭完呢。这个牧师，伊就徛伫台顶的顶冠，伊怎行落来？一步一步吼，行过每一条桌啊，每一条桌啊，每一条椅啊。这个、小天使，伊就坐伫遐啦。当然，这个、小天使就是十一岁的后生，伊就把后生抱起来了后，无度控制怎哭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咱吼，这个、印度诗人最出名的泰戈尔。泰戈尔一定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当中的一句话，用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人会照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人会照着你的善良走出这绝望，请你保持你心中的信用，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人会照着你的信用走出的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人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啊。对吧？是不是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人会照由你的光走出了这道黑暗，哦，做感动人也做震撼人的一句话哦，跟咱所有请听众朋友共同共勉之，咱来期许咱家己，咱也当变成一趴灯，哦，一趴火，在黑暗当中，咱来引导别人走向光明。上咱所有可爱听众朋友来分享咱这篇的这主题哦，也叫做讲哦，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一个光啊，哦，你的心中咧黑暗的时阵哦，它又出现那一道光，哦，引导你行出来人生一道光，好吧哈、哦？祝福大家来，啊，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人生亲像搬电影》，笑开哭出来拢公开。

0: 拢认真甲搬，做好代吼，认真甲过咱的生活吼。好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食了安那好啊？
1: 食了，伊在我迄个搬无，我有迄个做米干啦，搬装无够来好定，会无好食安尼吼。啊，都无一定去遵着恁广告啊，就去甲你买来食。哎，食这个吼，我去照迄个医生讲，我三个月爱检半年爱检查一届迄个米干遐吼。
0: 对中嘿。
1: 嘿，伊讲。哎，你今嘛哦，迄米干加足好诶，啊，搁迄个包油虾啊，嘛拢加足侪安尼，安尼甲讲吼，哎，讲啊，你今嘛迄条血糖嘛加足固定安尼啦吼，哦，感觉足好，我就继续食。
0: 哎呦，谢谢，
1: 真好哦，
0: 身体调节拢好起来啦，
1: 哎啦，
0: 嘿，啊，谢谢你哦，啊，尽量行嘿，
1: 好，
0: 谢谢你，谢谢妈，得力维他干，哪食咧，爱哪个。咱若有慢性肝病的人吼，一般来讲肝硬化，大多数拢是因为慢性的 B 型肝炎、甲 C 型肝炎所引起。这两种的肝炎拢是对血、对体液去传染的嘛，所以咱的生活当中啦，一个无适宜，咱就感染掉啊，特别爱注意吼。因为咱的肝本来就无神经啊，肝咧发炎的时阵也袂疼，也袂艰苦啊，佮加上肝细胞有再生的能力。所以呢，被破坏肝细胞，逐渐，伊就叫生新的细胞起来啊。因为咱的人的肝哦，只要四分之一正常的肝，咱就当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所以哦，肝哪里发炎的时阵，伊是无症状的啦。但是，那当个身体出现着虚弱，你都生的呢，人生的吼、哦，啊疲劳，困袂饱呢。安那困起来就哈气呢，安那困了感觉人那种足疲劳的呢，双脚汗水，哦，皮肤安尼黄化，都咧硬黄大红，哦，皮肤黄白咧黄，而且这眼白白变黄的，体重减轻袂食，食欲变无好，袂食哦，啊，过来咧，咱有过来，那较严重是腹肚咧汗水啊，腹水啊，腹肚膨起，腹肚汗水的情形。那当家家人讲啊，虚弱啦、疲劳啦、双脚水肿啦、皮肤泛黄啦、体重减轻啦、食袂落去啦、腹肚咧汗水啊，往往拢已经足严重个啊啦。维他干、得力维他干是天然纯植物性所萃取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肝药，经过临床实验，内底有非常珍贵的成分。包括咱顶下讲西林马林、米群呐、烟碱酰胺，即妈妈讲哦，哎，维他干食这乌灯点的啦、白灯点的啦，哇，拢无看，因为烟碱酰胺呐、啊，哦，啊个维生素 B1、B6、B12，得力维他干，因为咱即卖现代人工课较无正常啦，吼、哦，维轮三暝啦，吼、哦，三暝班的啦，工课压力的啦。哦，佮加上分酒不能啦，咱台湾哦是这农业大国嘛，所以全农业人足济，接受农业人嘛拢足济啦。哦，啊，过来美班的人，哦，咧轮三班制，因为科技嘛 ，AI 嘛，晶片嘛，哦，这高科技的啦，拢轮三班制足济啦。所以无怪咱即马吼，这得到啥物？哎，即马有囡仔食炸鸡，食甜的。哦，珍珠奶茶，咱台湾珍珠奶茶，食炸鸡，食伤咸，食伤油，食伤甜的，所以地主头啊，出现着肝，啊，咱的这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甲肝癌的人是愈来愈多。得力维他干，固肝、养肝是肝脏好朋友啦。你若咧食咱得力维他干啊，吼，咱肝脏是咱体内代谢咧过滤血。啊，个解毒的重要器官，所以伊若咧定咧发炎啊，那会解毒，那会过滤，啊，若无好解毒，拍袂出来，哦，啊，过滤过袂好势，拢拍你皮肉出来，所以歹歹皮肉，生无发面啊，生粒啊，生顶啊，生影啊，安尼生啊，皮肉就变无好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得力维他干，你有咧家己食，是你妈恁，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解毒的功能。解毒是爱对三个所在排出来，大便、小便、搁老肝，咱即领皮毛健康上爱济，爱拍好出来，吼、哦，老肝，吼、哦，老肝。啊，所以讲哦，你若有咧食得力维他干， 伊会将咱体内北来啊，即个毒素甲排泄好出来，强肝解毒。嗯，啊，佮当对咱肝细胞再生十分有效，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稳定咱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你北来啊即个毒素，去烟草的啦。哦，啊，喙唇一下红光光的啦，烂贴啊，规面一直生啦，开啊，规片乌乌啊，规片规片规片啦，迄美容的钱开啊，真都无效啦，爱对咱体内调，肝机能爱用行，将清除体内北来这毒素，改善过敏的现象，足够上的呢，好啊，上敢咬呢呢，片面造成慢性肝病，为呾干哦，叫做强肝解毒啦。啊！这一份证据，一份话，道理话，他敢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哦。话他讲呢，因为咱肝机能代谢也无好，咱的毒素就排未出来啊，排未出来呢。所以你去检查你的肝功能就异常啊，你的肝指数就无正常。话他讲是慢性肝病营养辅助剂，话他讲是慢性肝病营养补给，肝细胞再生促进的作用。提高胆汁的分泌量，所以食维他干，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安尼爱食无？爱食。日头卡咧病，足辛苦的，家己肝顾好势啊，好势吼。啊，日头卡咧要搏做的，也是三更暝半咧轮班的人，分酒不能二戒的，拢咧抓农药接受着农药的人，肝机能爱顾，食道理维他干来帮你顾，因为伊会形成一层足重要保护的膜啊。哦，你甲你去输入的空气，食落物件，较袂去侵犯着受伤的肝细胞，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伊会修补受伤的肝细胞。最重要一支肝油吼，德利维他干，这200粒装的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当肝。哦，好朋友，你阿买得肝唔知影？敲电话，敲电话，无方便出门的。专人专车为你送到府上，啊，唔知对间药房才是阮家的，就是透过卡电话，来卡电话查对间才是咱的经销药房哦，唔是阮的经销房，伊无这个这么好的肝药哦，这个肝药吼，是恁妈恁上介好的国家是对，德国，德国吼，德国是全世界出产上介好的是恁妈恁吼，德里维他干的是恁妈恁对德国来吼，要食食上介好的肝药吼，顾咱的身体哦。德里维他干啊，200粒装的2800块，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咧为咱做服务。因为这有二号，所以咱的变百多万便利店咱就袂当销售吼。有二号一定爱当药局，啊有有输跌的所在哦，安尼再甲大家分享吼，啊要过关爱过，认真啊拍拼吼，0800-3355-99哈，以上广告嘿，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个新北市邦桥哦，这台公车，迄上过忝啊，迄开车开十二点钟，开公车开十二点钟哦，请无人啊，足侪公车忙请无人。你像今日讲迄顶泰丰，要请一个洗碗，要请四万五至四万八，无人去应。有一人去洗两工就洗袂掉，伤忝，还怪速度足紧的吼。嘿，你要看洗碗未？洗碗还有体力哈。爱有速度哈、啊、吼、哦！啊，这个开十二点钟哦，那就疲劳驾驶。这个公车哦偏离这车道，吼、哦，甲弄入歧路安尼，两个乘客受伤哦，吼、哦，这是也嘛是辛苦呢。这个司机啊吼，新北市邦桥今仔日下仔啊吼，传出着公车家己去弄的事故。啊，这个司机吼、哦，伊开尾班车吼、哦、啊直行的，但不明原因去弄了路边的歧路，这个、公车的车头弄坏。啊，这个、肇事的司机吼、哦，伊无酒驾，但是讲伊家己已经开车将近十二点钟啊啦，哦，可怜呆。这个警方吼、哦、怀疑就是疲劳驾驶吼所引起吼、哦，塞啊度久啦。哦，但是迄个时阵公车顶上有两个乘客吼、哦，好咧加载无讲足严重的吼、哦，这个啊半暝十二点我一台哦，我啊公车塞啊十二点我了，我塞啊暗哦，好啊，这个。半暝十二点外，一台公车豆豆开吼，准备要过弯啦吼，要转弯，所以车身哦，煞冲出车道，弄入去歧路吼，诶，即个内底，车头的跑马灯瞬间就坏，吼啊！伫个边仔骑士徛倒来看者，惊着吼，因为伊遐么叫弄着，那么车顶个两个乘客吼，受困伫车内底，含司机嘛卡伫个驾迄个座位吼。啊，袂顶袂当，迄个在一心的民众有看到吼，啊，紧甲报警安尼啦。哦，好，弄我嘴严严。啊，因为这个过路边的这饮料店吼，迄时已经关门啊，无营业。吼啊，但是这個大枝条吼，梁柱吼弄掉，规个玻璃拢破去吼，含水管都弄一破。公车吧，相当的还夹烂吼，车头拢凹呀，变 V 字形的，挡风玻璃拢嘴严严啊吼。这驾驶座刷卡，刷卡机吧起吼，发生伫下早十二点外只，这个新北吼板桥文化路一段顶悬六十一号线顶的驾驶吼，伊开尾班车，有尾班车开啊十二点外只吼，啊，但是家己弄着吼，伊讲伊家己已经连续上班开十二点钟啊啦，司机拢请无人啊，咱足侪条公车吼，诶路线拢停个，恁是安那？无司机通去驶，有车啊无司机，啊一个六七万嘛请无人，无人啊！后摆了坐电动的车啊，无免啊，无嘛无司机啊！即马动嘛咧欠人，动欠无伊就讲无欠。你要做一个小吃店嘛欠，要开一个食，要开一个泡沫红茶拢爱人。你无步步拢你家己也无在调，嘛是爱欠叹，啊嘛是请无人。迄超商的嘛请无人，哦迄。迄位头家，你看暗时暗班拢头家家落来咧卖，迄老国公啊，伫遐咧做生意，啥啊请无人啊，安尼袂当无营业啊，无营业就烦人客啊，对不对？嘿，安尼就是都袂使呢。好来，哦啊，这个查甫人哦，伊讲食物件足清淡啊，啊，但是去做健康检查一照咧吼，哦，我昨吼，我昨去做健康检查，因三个月爱抽一届血吼，啊，昨等于抽血。我第一摆看到人吼，因为咱抽血了后，佮一讲就是爱放尿嘛，吼、哦，迄验尿吼，爱咧验尿，迄讲吼，一支放伫遐粉红色，哦，我看要惊死，迄放尿规拢粉红个呢，安尼粉红粉红个，规讲，奇怪，即讲即都毋是血，那血都红个，乌都红都变，即讲即血，啊，即是尿，啊，他伊规拢红个啊，粉红个，哦，惊死，足粉红个呢，结果迄、那个吼，迄、那个结石啊。因为我咧抽的时候，医生伫个门帘、窗帘的迄边吼，咧甲照超音波，讲你有看到无？你有看你的胆内底吼，安尼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有无？迄就是石啊，安尼呢？所以伊放药会抹会疼，伊结石放迄药红的哦，假死！我第一摆看到，粉红色的，哦，药粉红色的哦。啊，那这个查甫去做健康检查吼，迄肝脏全部拢白，全部拢白。脂肪肝哦，就是这个肝的细胞内底包油，内底这个脂肪哦，拢积个，
超过哦肝的重量的5%。虽然遮初期无明显的症状，但是长期可能引起着肝发炎、肝纤维化，甚至吼增加肝硬化、甲肝癌的风险。一个43岁的查甫人吼，上班族，因为公司做健康检查的时阵，哦，这间公司个安怎？足济因为你拢无咧健康，拢无咧检查，但因为公司有办健康检查，你甲发现你有慢性病，系安尼哦，吼、哦。啊！共发现着伊个肝功能异常，所以进一步就医了后，竟然检查出严重脂肪肝。予人意外是啥物？这查甫人伊并无乙型，嘛无乙型肝炎的病史哦，伊无慢性肝病哦。伊就是安那，甲饮食有关系。这个安南病院的副院长哦，肝胆胃肠科医生哦，这个科医生伊就咧讲，用伊咧分享这脂肪肝案例。这个43岁查甫人，因为上班上班族，啊，公司健康检查，发现伊的肝功能异常，所以进一步就医了后，竟然检查出有严重的脂肪肝。啊，让人最意外是，这查甫人伊并无慢性肝病，伊也无敏感，也无时间。啊，伊真正的问题，竟然甲伊长期间摄取伤过面粉、伤过侪，甲含糖的饮料有关的。所以这医生讲哦，这查甫人伊的身高170，体重85，伊平常时感觉伊的饮食哦足节制的，伊无要食肥肉，伊的胆管嘛无咧吸望钱的物件，也毋过哦，超音波一检查时，伊的肝的外面是一大片拢是白色的，这是啥物？油啊，油对肝包掉的啊，这就显示哦，这个油啊，哦，脂肪，规个拢累积吼的情形，这相当的严重哦。而且肝发炎的指数 GPT 哦220，咱正常是40以内哦。伊的肝指数是212啊，肝发炎无？肝发炎，因为你长期哦脂肪肝，你脂肪肝就是肝咧发炎。啊，好加在因公司有互伊做这检查，啊，若无伊会囥啊肝硬化，一定囥啊肝硬化，因为袂疼，袂艰苦啊。伊个主人伊足自爱足节制，伊无咧食肥，无咧食钱啊。但是伊食米粉，伊食全糖饮料啊。啊！医生啊问我，啊，你饮食习惯了啊？这查甫吼，伊他感觉足愉快呢，讲好，我家己是食足正的呢，我是食足清淡的人呢。但是进一步甲问才发现，伊每一顿至少备两碗白饭，而且伊每一工一定啉一杯500cc 的金桔柠檬，伊要求甜碰到甜，嘿，若无甜你唔敢食。所以长期落，伊摄取到大量的糖，也佮有精致淀粉。伊变成脂肪肝主要的原因，甲咱啉含糖饮料的脂肪肝，恁都卖食。所以这医生伊伫节目当中伊就讲，含糖的饮料当中的葡萄糖，那入去咱人体了后，差不多60%会让咱的身体器官利用。哦，啊，那少部分会转做咱肝糖储存。啊，但是差不多35%会直接转换变成脂肪，即伫咱体内。啊，那是吼，以一杯500cc 含糖10%吼，诶，金桔柠檬来甲算，相当是一摆摄出50克诶，即个诶糖啊，这早就已经超过成年人每一工吼摄出22.5克啊。所以此外吼，各位你看，咱有咧听心机好无？咱逐工咧甲恁讲，食啥物物件，食啥物物件，吼，好无？啊，因咧拢无咧听，毋知影。因拢感觉家己读高读册，读做做工课，做厉害。我头路做，我食错，我科技，我读做一节。因拢无咧注重身体，我少年咧注重身体，对吧？而且40几岁更无少年。今日无因公司家己做这个健康检查，囥啊肝硬化都有咧。我甲你讲，是毋是？对吧？所以若是佫配着大量的白饭，一顿爱白两碗白饭，吼，佮面类的即高淀粉类，吼，啊，佮加出来即葡萄糖嘞，都更加容易吃上啊，转变变脂肪。增加肥胖，吼，啊个脂肪肝的风险，178算大块呢，算肥胖较大块呢，汉超算好诶，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医生提醒，足侪人吼，拢是误会，以为脂肪只是影响外观，啊，大块呢，大块呢，但是其实，这个脂肪的组织会持续释放发炎的物件。我讲脂肪肝就咱体内发炎，我定爱讲无，脂肪肝就是你的肝细胞的发炎，发炎久嘞。变肝炎，肝炎久嘞变肝硬化，肝硬化久嘞变肝癌，未走啥物，你一步一步安尼行，吼，你坑过一步一步安尼行。所以其实脂肪的组织会持续释放啥物发炎的物件，所以进一步造成规身躯慢性发炎。
所以唔嘛讲可能降低你身体利用葡萄糖的能力，提高吼糖尿病风险，提高糖尿病风险，你把应用到你的肝脏代谢的功能，所以提出到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咱讲会有，迄位去关怀吼，迄位扛起来过有用补个，迄种袂用钱的。嘿啊，拢三酸甘油酯伤过侪啊，所以滴出三酸甘油酯伫个肝脏内底累积，咱讲血油伫咱肝细胞累积，落尾演变严重脂肪肝，是毋是？对啊，所以咱哦病绝对对嘴食落去啊，嘿啊，病啊，像这七十外生，这个七十岁哦，十波两边个肝加血。哦，咱身体不应该黑白生活。你像明早我看，昨啊昨去做迄健康检查，吼，迄公会我看人要惊死，我毋捌看过安尼啊。哦，迄尿是粉蓝色的呢。嗯，哦，迄放尿咪要偌疼吼？安尼抹安尼抹，抹到变红色的啊吼，安尼啊。啊，这嘛是大便加血办唔到啊吼。七十岁查甫人两边啊加血，伊当然是痔疮啦。嘿，痔疮，你两边个痔疮，你痔疮顶个看冇痔疮吼，拖三个月。咪拖，伊拖拖到第三期的癌症，拖到变严重哦。即、這个七十岁的个案，啊，因为长期吼出现着两边啊加血，伊原本伊有即个痔疮尔，啊抹药啊抹袂倒，啊买进一步检查啦。一年呢，安尼一年了后吼，伊是因为尿泡栓的问题去予医生看，啊尿泡栓对着肛对检查对肛门啊，迄医生其实手撑入咧肛门啊，来撑入去啊吼。经过肛门的指诊吼，镜头啊撑入去吼，啊个大肠镜检查，落尾佮确认已经第三期乙状啊，乙状的结肠啊，乙状即是头前者呢哈，头前啊，乙状的结肠癌啊呢，即、這个新北市土城病院副院长吼，也就是肝胆胃肠科的教授哦，教授人哦，苏教授吼，好，伊就经过咱的国民健康署统计，即、這个大肠癌对2007年吼，得要20年啊。已经连续足侪当拢拢毋是第一名、第二名，着感情啊吼！即、这个死亡率嘛是长期哦，拢排头前个啦，拢差不多50岁以上，平均哦每6分钟就有一个吼，诊断是癌症个，差不多12分钟就一人死，哦要吓死人哦，呵呵啊这严重哦，我吓死！50岁以上个平均哦每6分钟就有一人确诊大肠癌，6分钟一个确诊。12:18都一人死去，哦，吓死宝宝哦！所以大肠癌的早期竞争无明显啦，哦，三个竞争定定吼，互咱以为是痔疮啦，哦，因为大肠癌早期无明显嘛，啊，所以这苏教授吼，伊讲包括轻微的大便有血，哦，爱大便的习惯改变，还是腹肚定无爽快。容易被以为是痔疮，吼、哦，啊，无就肠癌，所以因此被称为啊最熟悉的陌生杀手，上个是血清文杀手啦，吼、哦，啊，这大肠癌吼，并不是突发疾病，不是用了下个，不是，伊拢一步一步来，甲肝癌同款一步一步来，吼、哦，啊，是对正常的黏膜渐渐变成息肉，过来进行到癌症，哦，渐进式的病变，渐渐变病变，吼、哦。啊，所以这个苏教授吼、哦，伊就解释，正平的大肠讲吼，的管径讲较大讲，吼、哦，总共你有肿瘤啊，你嘛袂塌的啊，你定腹肚疼，吼、哦，啊无贫血，啥因为大便加血，吼、哦、啊体重减轻，啊排便的习惯改变，吼、哦，你若较早去医生看，早期治疗这肠啊癌吼，你有5年的存活率够高些，啊用倒平的肠啊讲较会。哦，你就出现了便秘，把头毛蓬个巴掌，大便有血，啊不大便习惯改变，所以这个吼、哦，这个苏教授伊就讲哦，早期的大肠癌5年哦，诶存活率会当达到吼90%以上，大多数拢透过内视镜哦切除哦根治，啊那是那是渐渐变第四期啊，5年的存活率剩30%尔，哦治疗拢是延长生命，啊不延缓症状啦，迄袂好啊，难以根治啊。哦啊，所以这个所教授的建议，国民健康署吼、哦、提供45岁甲74岁民众吼，甲40岁甲44岁有家族啊，恁到家族到大肠癌的人，每2年爱做一届吼免疫粪便潜血检查，定期筛检，会当降低40%大肠癌的死亡率。啊，那对这高风险群吼、哦，
就是曾经有这個大肠息肉，啊无腺瘤病史，这粒腺瘤特别引起大肠癌的，诶，主要就是这粒吼安尼。所以一定的一定亲有这個大肠癌的家族啊，啊，佮有这得这肠癌的吼，诶，疾病人，我拢建议你定期接受大肠癌的检查，安尼是上该赞的吼。所以医生讲，那是出现了排便有加血，哦，啊，排便习惯改变，腹肚无爽快，体重减轻的，无明原因的贫血的。拢马上就医，卖想想者去肝胆胃肠科看，唔能拖，因为大肠癌哦，伊并无到预防啦，吼、哦，爱把握筛检的时间啦，吼、哦，对，你咧有做检查，吼、哦，甲完成追踪，这才能真真正正来修筑你的健康，吼、哦，啊，提早做筛检，提早逆转吼、哦，这肠癌的结局，系有效大大降低肠癌的威胁，好不哈？甲大家做分享哦，嘿，吼、哦，啊，卖家己想家己掉哈，先来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哦，好、哦、来浪人情歌。

浪人情歌哈。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些乐山家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马在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呀，在咱今麦所收听一条调频，拢收听一条马下仔啊8点的节目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阿妹，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星期假期，咱伫个马会知呀，八点，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秀爽。
0: 喂，
2: 我给你一个三品服务呢。
0: 哎呦，三品服务，讲重点的哦，来哦，谢谢哦。
2: 你也爱橄榄油啊？
0: 哦，
2: 怎么这么好用啊？
0: 呵吼，啊喝安呐，喝安呐，来讲解。
2: 阿多，我本来哈上大哈，都是一天一次而已的。啊，你进来呢，我就给你啉落哈。哎，一天都两次嘞。
0: 啊，有输没？有输没？有输没？
2: 啊。
0: 不是吗？
2: 哦，不会，不会怎样呢？
0: 不会怎样哈，好啦。
2: 虽然讲直接卖的，
0: 我安尼你好，好，嗨，谢谢大姐，这个咱到小伯哈，嗨，好，谢谢你，谢谢。老刘你好，
3: 喂，秀爽啊，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哦，赞
0: 赞，
3: 一种
0: 嘿
3: 橄榄油，
0: 好啊，那好，
3: 胖啊。
0: 香哦！
3: 哦，我囝开王哦，闹这种哦，这是唔捌闻到的呢。
0: 真正有靠，伊、那个香味真正有够啦吼。
3: 赞！
0: 哎、欸，咱这纯天然的香较好呢。
3: 是真的呢。
0: 哎呀，纯天然的。
3: 对啊，我讲吼、这空中的听友吼、真正。爱赶来吃哦，
0: 爱喝。今麦都无，无啦，今麦诶，等买，哎，阿哥，好啦，张大姐，谢谢，好来，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终极要买啥呢？所以我们才讲建议好朋友呢，今麦加码，爱加码了哈。所以咱天头的橄榄油就是叫你喝，大家拢饮料该喝，吃好个再管，吃好个再买呢。大家拢给咱倒小杯的是，因为咱这组有真正有够好的哦。那么咱这是用青泥老樟，用人工采收，然后三点钟来哦，为了保鲜。现在马上冷压出榨，把所有营养都给你保留在里面，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和 Omega 3，而且也酸价度是最低的，够叶绿素够多酚哦哈，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消化不好，排便不顺，然后个透早呢，加啉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呢，和你顺的哦哈。然后咱最后，咱你那边较紧的，阿袂乖人，阿袂加买人较紧的哦。每一罐上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来要加买。买人卡卡里吧，来一箱公格，当然就不很牛的呢。
1: 多准你干，
0: 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是爽呀，好。
0: 哎，你好。
4: 哎，丁友。
0: 哎呀，该接接，外国接接，等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哎，是爽哈。
0: 哎，是嘿。
5: 我们大富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要点一条爱饮乐观的人。
0: 咱得几位啊？
5: 我黄小姐。
0: 啊？
5: 我黄小姐，观的人。
0: 关闭黄小姐哦，
5: 哎、欸，
0: 大家该
5: 请哈，谢谢，
0: 哎、欸，好，再见。欸、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6: 秀爽小姐，
0: 哎、
6: 欸，
0: 你好，
6: 你好，
0: 还是嘿，
6: 我李庆祥哦，
0: 李庆，嘿，你好，你好，嘿，来，
6: 妈、欸，哎，当跟手多妈屌哦，多妈屌，
0: 尽量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是谁？
0: 是我是谁？你好，你好。
7: 哦，好，你好。我有给你买一款弄那十个骨头的，爱买安哪只？
0: 我来接接二线哦。哎，二线接接，谢谢。蛋姐，等一下哈，谢谢你。好。
6: 好，要给你点油。
0: 点油来，我来接接哦。嗨，谢谢蛋姐，我想听，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喂，是谁？你好。
0: 你好，嘿。
8: 哦，我到台南。
0: 什么归属吗？嘿。
8: 我要点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0: 请问咱哪一位？嘿，
8: 我是王妈妈。
0: 啊？
8: 王妈妈，王
0: 姓王哦。
8: 对，
0: 王妈妈哦。
8: 对嘿。
0: 哎、欸，你敢是有点妈妈？
8: 我无点啦。哦，啊，你个公妹，我无点。
0: 哦，王妈妈哦。
8: 对嘿。
0: 萍水相逢的人哦。
8: 对嘿。
0: 哦，等了吹哈，好，再见，拜拜，嘿，谢谢。哎，你好，你好，
9: 喂，
0: 阿西，
9: 哎，你好，嘿，就算你好，
0: 嘿，是，我就算你好呢，
9: 哎，你好，
0: 哎，你好，
9: 叫了叫友，
0: 好叫友好，蛋姐来，我叫人家一天好，蛋姐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喂，
0: 哎，我就算你好呢，
10: 哎，就算你好，
0: 你好，
10: 叫友了，
0: 叫友来，先接接，嗨，谢谢。好来，我就算你好，你好。
11: 啊，秀山呀、
0: 啊！阿米呀、啊，小米呀、
1: 啊！大家好，
11: 啊、
1: 你好，
0: 你要点歌呢啦？
11: 嘿嘿，
0: 啊，
11: 嘿嘿，
0: 要听什么歌、啊？
11: 王世贤唱的《丽娜》。
0: 什么歌、啊？
11: 王世贤唱的《丽娜》。
0: 你点不是我那点这首吗？
12: 哈？
0: 你顶面嘛是点这首啊？
12: 嘿，
0: 啊你无得大家用点同款的歌啦。
12: 啊我啊，
0: 我是说你个你好，啊那你那边拜托你无大家用点同款的歌吼，啊你就先来放那个重播带哦哈。来啊，要点要订阅，咱的好朋友，咱今麦当卡里边要订阅人吼，咱的现场可以订阅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13: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3: 我订阅，我
0: 订阅来，啊，给跳起来，我看看是不是？来哟，我要订阅，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我今咱今麦加码，爱开始哟，爱画加码呢。因为咱这个奖金要到尾声，所以咱的那边那是阿伯官人较紧的哦。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14: 你好，哎，先说小姐呀，
0: 嘿，是什么贵属吗？嘿，
14: 哎，我听看到有卡，耶，
0: 好，接不接来，相信接不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5: 喂，你是谁？
0: 嘿是，
15: 哎呀，我点一条歌，无你较困我吼。
0: 咱在就业。
15: 我诶，管中央，我再甲你订。
0: 咱贵姓？咱贵姓？咱贵
15: 姓？啊，我姓蔡。
0: 姓蔡蔡么？好好好，好，再见啦。哎，对不起哦，没点过人先停一下。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没点过人先停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16: 嗯，我要订迄落。
0: 好来接接哦，嗨，谢谢医生哦，谢谢。来，要点关心听者，那么咱要跟咱加码要加码的，咱要订阅好朋友嘞，今麦让我当卡里白哦，来谢谢，我是上你哦，你好。
17: 有啊，挂一左右。
0: 好来接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我要订阅人都叫卡袂几白，今麦卡会几白哈，来谢谢，一当个电话通哦，一通哦。来，你好，你好。
18: 喂，我这有。
0: 好，又来谢谢，三线接接哦，来，嗨，谢谢。好的，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9: 喂，你好。哎，
0: 是的，你好，你好。
19: 我要叫油啦。
0: 好，来，等一下，二线接招。嗨，好，谢谢。二线，二线，好，谢谢。来呀，要订阅人，即摆当卡里边都真的是因为呢，卡袂起来呢。即摆会啊，即摆电话拢会通啊，吼。过一线会当卡起来。来，要订阅要加嘛？我即摆爱开始画加嘛。嗯，因为呢，你跟进到这个。北部伊就热到伫个中部啊，是啊，过来南部就无啊吼，所以当然咱即马就是开始啊，甲好朋友讲哦，来要加码的人，哎，你算算啊，是不是你有够无？有够通好互人无？是不是有够家己用无？啊，若无够的，咱的好朋友，咱即马来加码哈啊！来要加码的人，也是爱要买人，爱要加油的人呢，唔好讲哦，要去到尾啊哦，无通去到尾啊，所以你即马来紧赶哈，啊，要赶的人较紧的哦，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林姐，谢谢，你好，你好。
20: 喂，
0: 哎，你好，你好。
20: 哎，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20: 我那个，我家那个，先，哎，我主持人好听吗？
0: 哦，来，我先来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咱继续看，继续看呢。今麦电话弄会通啊，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21: 喂，你
0: 还是
21: 啊？你好，
0: 你好，
21: 我要叫你收银。
0: 有，还有，好，给站起来，好，站起来，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2: 嗨，你好，我要订油。
0: 好，谢谢，来，一线接招，嗨，好，谢谢。我是陈丽娥，你好。
22: 嘿，小姐，我要订，要订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3: 哎，要几包油？
0: 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这么电话来卡袂起，爸爸今咱就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跟咱订阅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这么先来吼，大部分的工作气象，这么咱满线吼，来谢谢。
1: 是，那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落雨应该落个这个拜一左右。啊，落雨的所在应该拢集伫山区附近，尤其宜兰花莲台东啊，拜一的星期五可能这个高雄台南的山区会小块热热啊，因为咱明仔载开始吹南风西南风哦，所以咱这个台花莲宜兰啊，包括咱这高雄这边的山区哈，也小块有雨啊，咱到后礼拜二以后。拢无封面，没有封面，哎，嘛无云啊，就来咱台湾附近，所以后礼拜以后，开始变成较热，热是偌热，差不多普遍应该是伫30到34度，啊，只有中岛以后会有这阵雨的情形，所以讲下礼拜二之后会变热哦。
0: 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2: 对，我爱左右。
0: 好，来，吴小姐，来，接接来信啊，嗨，谢谢。来，这把电话都没刷呢，那么咱另外等下看咱歌用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我来个报告哈，继续卡，继续卡，继续加油嘞，谢谢。哎。

0: 谢谢，无你较快活。那么这张耀文说起来是咱这个创哎创，我们说对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林秀芳，你好，
0: 林秀，你好，
1: 我有给你买油啊，哎、哦，油真好吃呢。
0: 真正香
1: 哦，三
0: 片有无接来？啊，煮饭哦，嘿，
1: 落去煮饭就好食。
0: 今天有迄个鹏哥味无？
1: 我是吃到迄个像炒干那、炒干那油的。
0: 我呢，这个炒干那油唔系啊？啊，你家煮饭有迄个鹏哥味无？
1: 无嘞，
0: 炒干那油，炒干那油，哦，炒干那味就对啦吼。好，安尼好好，大姐，安尼好，再给咱倒些啵，谢谢你。来，你好。
2: 喂，秀仙，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那个橄榄油哈、嗯，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
0: 用啉的哦。
2: 可是太、我大便太畅通了，一直
0: 带，你的大便畅通呢啦。
2: 哎呀，干不了，我今天用啥、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去炒呢哦，
2: 嘿，
0: 哎，
2: 很好吃，
0: 哎，那好吃哦，够好的啦，
2: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正好哈，
2: 真正好，
0: 有笋啊，
2: 有香啦，
0: 啊，个有无迄笋都有够笋，
2: 对对对对，
0: 嘿，等下有够笋再。
2: 其实你的早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哎，大嫂，谢谢，哪有不怪大龙儿的呢？因为咱这组友情那是。有无同款？为什么？这是纯的呀、啊，纯度100%呢。那你去平顶，莫讲个几百块，要跟咱这比不一样的，无同款物件，因为纯度无管，而且哦，您刚才您大概来用个几百块哦，啊油啦、煮煮的啦，大概炒菜炒完了，你要看恁的白圆鸡拢乌噜乌噜的壳啊，拢是啥？拢是乌噜乌噜成个乌油迄个形嘞，安尼恁袂惊吗？恁规口罩拢只个素的一种乌的那丙烯前的味呢？当然不好。那么咱这座天头的橄榄油是奶高温奶250°C呀、啊，所以呢，咱那无油烟哦吼，而且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啉。上盖重要的是啥物呢？伊酸价度又很低，啊，多酚又很好，叶绿素又很高，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一加好油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那750cc 的全台湾，敢那我佮秀，我秀算。
3: 大富啊！
0: 我两个人有领嘞，所以咱那个边爱逛地来只逛只有哦吼啊！1980块，无给你起价。咱那个边那边算算啊，要送我亲戚朋友老婆到做你来跟加嘛，要加嘛人会当卡里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嘞。
3: 多啊，整理更，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有二线，二线哦，二线哦，哎，谢谢。来，今麦定位当卡里边哦，要跟恁订阅好朋友可以打进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不要油，不要橄榄油。
0: 好，谢谢。来一线哦，嗨，谢谢。一爽，一爽，一爽，嗨，谢谢。来今麦开始。哎、欸，那么恁来收食到咱的橄榄油，你要跟恁起来讲好话呢，啊，我得上脚踏板给你哦，哈。当然，脚踏板真啊该好恁的打，打刚哦，打个拢爱打哦。啊，来今麦开始呢，咱的这个开始啊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5: 我要加码油两组。
0: 嗨，谢谢，二线姐姐，加码加码，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哦。
0: 哎，你好。
6: 哎，我的爱橄榄油。
0: 好，来姐姐，三线姐姐，嗨，谢谢。来，我那边跟咱订油拢会使啊，那是要跟咱哎好朋友了，是要跟咱讲好话呢，哎，跟咱讲好话，咱就上。脚踏板好的呢，马鞋蛋卡里边哦，来谢谢，感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7: 喂，小姐，
0: 哎呦，
7: 我是江惠民，他都唔是你接的电话嘛？
0: 啊，我昨天还对嘿，啊那，
7: 我喊起你，
0: 啊
7: 来，唔是啊，
0: 来，啊，佮听起来江惠民小姐的来，好，谢谢，一线一线一线接起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8: 哎，谢谢，
0: 哎，
8: 讲，哎呦，就好，
0: 哎呦，你有讲过啊，你有讲过啊，免佮讲啊啦，
8: 我袂啊，我哪看啊，
0: 你有讲过啊啦，免佮讲啊啦，
8: 啦，
0: 有啦，你。你橄榄油的一开始你就讲啊，有啦，你脚踏板有揢着，免去讲啊啦哈。
8: 我开讲我拢无揢，你莫得讲我。
0: 我来个接一来，二线接一来，嗨，二线二线个接一来。哦，伊大概拢讲无，其实他懂啊吼。来，那你。

0: 也来谢谢。
1: 是啦，贵提起咱这气候多变啦哈，气候多变，尤其今嘛是这个梅雨季节啊、哦，这植物的这期刊哈，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温度高，一时落雨温度搁降，变化伤大，足侪人拢感冒。哎，敢是流感有可能，敢是 COVID-19 也有可能啊，因为咱拢一直烧啦，然后鼻水发烧啦，但是有一种病毒较凶。伊嘛是流鼻水哦，然后会疼，但是伊毋是单纯的 A 流、B 流啊，吼，伊毋是流感这简单，伊是一种综合性的一种融合病毒。讲较简单，伊的名叫做啥？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比流感更加毒的一种病毒。伊来得着了后吼，差不多两天了，喉里开始有喘气困难，呼吸很困难哦，毋是流鼻水了，所以讲伫囡仔。中辈，也甲你有，比如讲你有咧化疗的人吼，你即抵抗力较无好的朋友啊，哎、欸，你上严重有可能造成气部发炎、气管炎哦，发炎就很麻烦吼、哦。尤其伊得了这种 RSV 种病毒的人，以后有这啥后遗症的机会就高哦，你以后你安尼，对安尼一直扫掉。一世人，哎呦，有后遗症，很恐怖。所以讲，咱来赶紧甲各位提起，咱出外还是讲厝内底有人有相关的扫，你挂嘴炎，伊嘛挂嘴炎，人做时阵挂嘴炎，去好好有人流鼻水，你也要戴口罩，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哦。
0: 好啦，我先跟咱报告一下吼。那么如果是咱有上有讲要上一个脚踏板和你的好朋友呢，这礼拜哦，这礼拜你唔好急，唔好催我哈，因为呢，我这礼拜无用通去行。那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你好，
2: 诶，四川遐
0: 哈，是嘿嘿，
2: 啊，你这礼拜艰难了，
0: 是，今毛我咧卖啊，对嘿，
2: 啊，我卖一组，
0: 好来接接来，顺线接接来，谢谢。那么就是讲，那边送我脚踏板和咱的好朋友呢，这礼拜你老。我讲要送给你的人呢，你唔好跟我催哦哈。爱后礼拜叫时间，爱搞咱这橄榄油促销完呢，咱叫我都去叫时间上脚踏板给你。所以你侬卖去卡来问，唔好卡来问我呢。你那有个人，我得寄过给你啊哈。所以希望好朋友们不要催，卖跟我催啦，唔好跟我催哈。我真的会吼，会手忙脚乱的哈。来，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这个是我一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要叫一组油。
0: 好，来接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哦，那么咱今晚满山呢，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订，要加码，要加码，较紧的哦。啊，咱为台北一直热，一直热，热热。今晚是中部啊，啊，过落去就是南部吼、哦，啊，南部就结束啊。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伯伯阿伯加码，较紧的来。你好，你好。
3: 哎，买迄个订，买迄个订，迄种橄榄油。
0: 好好，三线接接来，三线，好，谢谢。来，咱今晚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哎，
0: 还是
4: 一个
0: 你好，是嗨，
4: 一个橄榄油啊，要橄榄油。
0: 我来接第二线哦，嗨，谢谢，来谢谢你。来，即马三线拢咱三线拢总总是满线，满线呢。那么咱那个平台不要紧，咱来个卡，咱的歌用的电话是啊，卡歌用的电话靠掉哦，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哎，啊靠！
1: 对，我卡起人，
0: 啊不，卡起人倒起哦，哈，这造成因的困扰了哈。有人是卡二二六六八八八，啊，等一下啊，差哈侪掉
1: 哈，
0: 现在卡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陈金茂就是我那刷天已经没摸刷，所以要卡这个电话哟
1: 哈，还
0: 敢靠掉哈？啊，来，咱今晚先我带我唱过来，
1: 哎，
0: 你今晚都摸刷了，先带我唱这个。南宁情，鲁宁心，继续卡电话，继续加码的人继续卡哈，啊好，带我唱过来，谢谢。

0: 谢谢，
1: 感谢。人情如人心，
0: 谢谢。
1: 继续恭喜龙城一家的袁小迪，说起来对得起。
0: 大福全龙，
1: 嗨，谢谢。哦，来，谢谢，来，我是传丽贺，你好，喂，丽贺。
2: 我要空，我来，我杯杯油。
1: 好了，一线指标，嗨，谢谢。来哟。咱咧自动为北部买了买了买了，买到即马是台中哦，中部啊吼啊，过来过落去就是南部的结束啊。所以咱咧好朋友即马是中部啊吼啊，就是要希望好朋友都爱加嘛。你要算看嘛，要看你吼，因为离咱个后摆个要介绍，我唔知当时的吼啊，所以你要赶有够，唔到时你也无有个要催呢。所以咱即马赶有够加嘛加嘛，即马爱讲加嘛，来要跟咱加嘛，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赶。橄榄油，天德的橄榄油要加嘛，好朋友卡里边吼，家己用啊，盖好上我亲戚朋友拢盖好啦。那我大屋要上侪啦，那我集团内底哦，十七组内底哦，多迄个大屋要上侪啊。好啦，我谢传立贺你好嘿，
3: 喂，
1: 哎是立贺，
3: 哎谢传黑啊，
1: 哎是嘿，
3: 哎我要加嘛啦，
1: 要加嘛来，谢谢一线哦，来哟、哦，我喜欢听这句话呢，加嘛加嘛。咱今年想买你说咱来个加码，快码加编一下哦，快码加编一下哦来，咱要加码一旦卡里话，咱要跟咱点干的有好朋友呢，恁今仔买着就是赚着就是缩着，为什么？第一点，无跟你起价，到即卖物件拢起价对不对？
0: 全部拢起啊！
1: 咱拢无跟恁起价，而且恁外口看到的，全台湾有这个750cc的天德瑞，跟咱我秀啥？
0: 大富，
1: 还我两个有咧介绍呢，别人拢是500cc 的呢，迄现差了差250cc 安尼，两罐就差一罐啊呢，所以当然恁买着拢赚着吼，当然咱食好油，上个重点就是给你挂保证上，伊是好油，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阿别关人，阿别加码的人个卡里白哦，来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嘿，喂，
4: 秀爽小姐，你好，
1: 你好，
4: 我被橄榄油，
1: 嗨，丹姐来接电线喽，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那么当然嘛，是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拢啊健康啊。咱唔是跟他欠钱，唔是跟他投资买股票呢。迄股票吼、哦，未健康，看股票有些神经错乱。来，你好，你好。
5: 嗨，我要订一些咯。
1: 等于订回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1: 好，徐立和你好。
6: 嘿。
1: 嗨。
6: 是谁呀？
1: 是我徐立和你好。我是。
6: 哎，
1: 那是啦。
6: 嘿。我讲你的橄榄油足好个啦，
1: 好安尼哦，
6: 安尼呢，
1: 好安那好。
6: 但是吼，四点外吼，我若不多呀吼，起来个啉一嘴个，哦，胃不多来足困哦，足好。
1: 啉橄榄油啦吼，
6: 哎，
1: 啉了钙好呢，
6: 啊，
1: 啉了钙好啦吼。你讲你啉橄榄油，你讲你啉橄榄油，啉了钙好呢？
6: 钙好，我个买几啊多呢？
1: 哦，啊你食，
6: 我顶你顶个头啊，你买呀，我都一直个你买食个钱嘛啦。
1: 啊，食了钙好就对了吼。
6: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哇，准你讲，
1: 咱来卡下讲重点，那么要跟咱讲到好话，咱的好朋友咱停一下吼，先 stop 一下吼，啊，咱即马要请大夫来讲了什么呢？当然咯，骨头介重要，啊，即马满线哦，咱的满线不要紧，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0: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谢谢。那么咱即马先请大夫来讲了，稍等下，我先接电话，对不起，好的，你好，你好，
7: Hey, 我是新美丽，我买买种
1: 橄榄油呢。好的，一线接进来，嗨，谢谢。好的，我是爽，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啊，是，我是爽，你好。
8: 我要订油。
1: 要订油来，顺线接进来。好的，今麦外口电话拢去接进，咱今麦带回来讲这个骨头问题了，谢谢你，外口拢接进哈，谢谢。
0: 是，咱这骨头要用吼，恁再讲补充钙质。买袂起，佮有其他的嘛？咱买注重者吼，咱这骨头爱用关节爱好，啊，可以当行路，可以当轻松的走路，啊，轻松行出去，佮腱子吧有力。所以讲咱肌肉怎么办？哦，咱骨头食钙质啊，腱子吧食啥？食这蛋白质吼，啊，这蛋白质，哎呀，有人讲啊，就是食肉呢，唔是。食豆花类啊、哦，这是第一名吼、哦，这是上好的来源，豆花类。像大豆吼，啊，第二个是鱼啊， 第三个是卵，第四个是其他的肉齁。所以说吃素食敢有效，这个蛋白质有补充够有够齁、啊、你看进前齁古进就是一个霍诺德齁。一八一零啊爬起来哇紧的那齁。爬一零一跟哇跟飞一样够紧的一吃素一等时间等你拢吃素的。吃素食就有力哦，是诶、欸、有这就是这么有力。所以说这不是说吃肉比较有力哦，只要你有吃到吃到的安尼的就有法度去补入去哈。因为这蛋白质的这个补充哈，伊当然像我拄啊讲哈，有分诶、欸，因为咱伊接去种肉啦，蛋白质这部分走去咱身躯内底，就变成一种营养素叫做氨基酸。马紧，阿公阿妈听无马紧，那是咱吃这豆类哈，去咱身躯。啊，甲咱食肉去到咱的身躯，因变化反应了营养素拢是相像的物件啊。所以讲，咱的筋肌肉，咱的筋肌肉就需要来补充这個。所以阿兰对咱身躯的这负担较轻的是啥？植物、豆类及部分啊。所以讲，这是有分数哈、啊。所以讲，你咱一般食豆腐、豆皮，尤其豆皮，豆皮是真多，豆瓜、豆皮上多。第二是啥？豆腐哈、啊。所以讲，食这种食素食袂歹，但是卖食收侪加工的哦。加工过的豆制品，也营养素会流失。啊，咱今仔食肉的朋友，咱也让食鱼啊，啊，佮食蛋，这是不错的啊、哦。啊，这时阵，要好咱的钙质啊，咱的那蛋白质吼，啊，走去身躯爱会让吸收，就是爱循环好。所以讲，咱加运动，一定要多运动，一天爱运动上少哦，咱30分钟。最好上好哎，那60分钟最好了哈。咱这时阵卖袂记哦，咱嘛需要维生素 D 来帮助钙质吸收。一般拢是讲食什么鱼、小鱼干呐、啊，哈，这鱼啊啦、鲑鱼、青鱼跟一堆鱼。但是呢，咱上好的方式是去晒日晒太阳，会当帮助咱诶转化维生素 D 来提供咱身体使用。维生素 D 就是帮助钙质吸收，以外，那个凝血功能啊，那个心血管啊，拢有直接好诶，即个帮助。所以讲，爱加运动，加晒日。最后，咱诶关节爱好好，咱先去了解为虾米你会无爽快？是发炎呢？是骨刺啊？还是痛风？哦，有可能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有可能是即个免疫痛所造成的对风湿性的关节炎。也是你有痛风照伫咱的关节，爱去有医生检查。那一般吼，那些有发炎就爱食药啊，爱医生治疗。啊，有咳咳咳咳咳咳的声呢，有咳咳咳咳哦，表示讲你的关节有可能已经空空啊，你莫赶紧和医生来即了解一下哈，来看安怎来配合治疗。所以咱爱食能够好的物件是啥？营养素叫做胶原蛋白。哦，这是按动物萃取，无唔对。一般植物吼，植物的那种想想的，什么香菇类的物件吼，那个多糖体哈，那个多糖体，那不是胶原蛋白，那无多补充咱骨关节这部分的营养啊。所以讲要吃对东西，也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爱定时间健康检查嘞。
1: 嗨，所以咱听讲过啊，咱洗澡是一个关卡呢，当然你得爱开始保养家己的身体，爱顾身体啦。欸
8: 小姐，
1: 嗨，是，
8: 我爱一组，
1: 啊，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所以补充钙质，咱拢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安尼咱才有够遐，阿伯食食了，才有通个用安尼吼。啊，而且你搁兼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搁兼爱做逆卡位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另外你好，
9: 喂，小姐好，
1: 喂，
9: 小姐，
1: 喂，
9: 哎，都。啊，叫蒙一个，
1: 好好，什么？什么技术？
9: 我迄个，拢卡拢会麻啦，我就是。
1: 无啦，就对啦吼，来接接哦，医生哦，好，谢谢。

0: 关庙人，那么这里唐飞说，请问是黄小姐、黄大姐说电话，谢谢。哎，林慧你好。
1: 哎，是黄小姐你好。
0: 哎，是林慧嘿。
1: 哎，什么线上嘛哈？
0: 你要线下吗？
1: 线上，我来比一落子
0: 你要线上，你要线上呢？
1: 嘿嘿，我先算一下。
0: 我来三片有不几嘞？来，请讲起来嘿。
1: 是过界节哈。
0: 盖过节嘿。
1: 过节我拢讲唔对。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我上你知哈。
0: 嘿，我知。阿姐，咱好不？
1: 哎，我即马卡头乌拢好啊。
0: 卡头乌啊。
1: 卡头乌即马拢未听啊。
0: 哦哦哦哦哦哦，感谢。
1: 我即马工作一当安尼食卡，那
0: 个。卡内卡内啦。好，对对对，安尼卡内卡内，该两等哈。呵呵，姑娘，谢谢，保重哦哈，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 小帅，你好。
0: 你好，嘿。
2: 我是我家屏东新屏东新恒啦，我们就
0: 代购。三片五折，我叫人给你好不哈？小蛋姐哈，等你来。好好，谢谢。啊，来三片五折，你吃了好不？
2: 啊，有啦，有
0: 卡
2: 卡头有卡卡好啊啦。
0: 好好好，安尼隔壁来就对啦哈。来，我先接招。嗨，我叫人给听，蛋姐等一下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欸，是什么？你好。
0: 是你好，嘿，是。
3: 我有在吃，我有带过去哈。
0: 三片五折，嘿，是嘿。
3: 啊，就算吃了，可能我那是有较加钱啦。
0: 好好好好好，哦，你要讲过年呢啊？
3: 要吃四五罐啊。
0: 哦，我继续加油呢哈。
3: 啊，我拢啊看嘞看嘞。
0: 看嘞看嘞，对啦。看嘞看嘞，好好，加改两顿都是看嘞看嘞哈，大哥。哎，谢谢，刚吃这个人当小本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是想要得吗？
0: 啊，都叫六块呢。啊，你改两顿不要紧啊，不要紧，改两顿哈。呵呵，谢谢，感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像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像咱这罐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格咱罐子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格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够我能根基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我呢，天德瑞橄榄油安那喝，
6: 我是买无偌济，唔过我买三袋过啊。
0: 啊，你食了安那喝呢？食了安那喝？
6: 我头我拢会越吃酸啊，食大饼啊，啥拢感觉越吃酸啊，我正常拢有加食。也是无达工，只想着甲啉一嘴，啉一嘴，有差了，小可有地雷呢。
0: 有地有差哦，一呛声哦。
6: 啊，今仔都用这，啊，都足省嘞，要用哪都省啊。
0: 够省啦，用个够省啦，够省。
6: 哦，够省就管我用足久啊。
0: 未上本呐，盖啊，而且去盖好，用多去。
6: 哎呀，无我一双食亏我有啊。
0: 哎，免啦，食咱这就好啦，啊，咱这个不饱和，佮较好。哎，对对对对哈，好，大姐谢谢哈。
7: 哎啦，
0: 生病我不食啊，喝，食了
7: 那
0: 喝
7: 嘿。那个。嗯，我开刀那个肠胃哈、哦、蠕动啊，那个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0: 哎呦，
7: 哦、很好啊，
0: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7: 对啊，
0: 哦呵，大姐谢谢哈、啊，哎，感恩哦，谢谢。来哟，那个天德的橄榄油真正是有够好，大家吃好，真正是不是跟咱的灶卡会当好呢？包括咱的家啉了，咱体内有哪拢改好，所以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而且个奶高温内的215度，是恁到灶卡较袂硬蓬蓬安尼哦吼。那么咱这是用千年老张用人工采收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个是不饱和脂肪油，那么赶快赶这個，那么加加这较好哦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咱这吼啊拢是750。是是的，那你好朋友啊，难得的机会哦，我们是定定有诶哦吼。来，无买到诶，那是无搞诶，人要加码诶，人即摆落单卡里边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备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我是新听友，
0: 好、哦、你好，
8: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我这脚底吼，拢会点啊个会疤。
0: 你讲有糖尿病？
8: 无咧，
0: 无糖尿病，你爱注意量骨啦，
8: 量骨哦，
0: 你量骨有问题无？
8: 是，用就是讲有啦。
0: 啊，你不怪啦，来接接哦、喔，嗨，医生接接。来，你好，你好。
9: 喂，姓什么？哎呦。
0: 哎，徐亮，你好。
9: 哎、欸，我来边有啊。
0: 好，来一线，来，不是二线，二线好。好，再接接，谢谢。来哟、喔，要跟咱加油的人，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喔。那要跟咱加油，还袂加油，还袂加码的人呢？咱会较紧的，有人当听到，今日都有人听到呢吼。来，好朋友是还袂转，还袂买人，还袂加码的人。咱两张注文哈，空白空空。
5: 469469。
0: 谢谢。哥你好。
10: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
0: 好嘞。 好啦，再接着，嗨，谢谢。啊，那么如果是咱的线顶的是未通的，就是表示满线的，那么你也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来，我是张六，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卡也加两节了，我今先来教大伙唱歌。来稍等，我是张六，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喂喂喂，卡多谢。多谢。啊、来个接接来听听无三双嘿，谢谢。来，我来个倒唱歌，汤水，我两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汤水。

0: 山姑娘，我两个给你拍崩啊啦！胖子，我这什么人请袂起啊？
1: 江志峰。
0: 江志宏，但我比较厉害哦。我来 ，OK， 谢谢，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前辈哦，谢谢。嗨，
2: 喂，
0: 喂，你好，
2: 秀山，
0: 嗨，
2: 你讲哦，我系阿个橄榄油吼，我今嘛吼拢无油烟啊，安那会敢知？我拢肯菜里边底啊，只是我自己煮煮
0: 我先，安尼吼。好，你敢用那个橄榄油去用菜？
2: 哦，啊，都你拢免拢免下啦，啊，你都水下落，啊菜甲放落，啊用用时间呢，啊切啊火切起来，啊盐就少下落倒，啊油中啊甲洗一下，安尼哦，够赞嘞，够赞，
0: 安尼有够环保，安尼有够环保，个无油烟呢，
2: 真的
0: 真的很棒
2: 油烟，对，好棒好棒，
0: 好棒好棒，来谢谢大姐，感恩你哦，哎谢谢你，保重，谢谢。
2: 不是啦，我要跟你讲，那个橄榄油哪吃？咱这个下下车生的吼。
0: 三片不接。
2: 啊，早起时啊，来吃两汤匙啊的。
0: 下车生的哦。
2: 嘿。
0: 哦。
2: 那个橄榄油吼。
0: 好。
2: 啊，吃两汤匙啊，你还袂吃物件，甲吃两汤匙啊落哦。
0: 嘿。
2: 今嘛嘿，拢袂下车生。
0: 哎呀，阿妈谢谢你了，感谢你加过来，谢谢阿妈。谢谢你哈，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3: 就是他拄啊，这个阿桑吼，食道逆流，伊在解问，我都是食道逆流，我还都要看好
0: 你。你有看我啊？你送我看看，我也大姐你呐。
3: 对啦，我这么都，因为我这么都听，伊在解问，啊，我这么都是听的，我赶紧，我较急步。
0: 好嘞，
3: 你做你，
0: 三妹姐，
3: 哎，阿桑啊，你做你这食道逆流个这，
0: 让我好。橄榄油，
3: 啊，对啦，
0: 侬家恁不要紧啦。
3: 家恁，因为我好食道逆流，啊，个我胃拢烧烧，我拢一直看迄款。肠胃科拢会食，让我即摆嘛变少，啊，感觉阿伯哥又吃松。阿桑，你，
0: 嘿啦，叫你嘛，
3: 我
0: 听着你说话，我讲我听的，我在，大姐，谢谢你，感谢你个卡片，好，谢谢，好，谢谢。但是今天食了有好无？有无？有哦，大家拢食了，该喝的是咱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去边咱边边的食油，大家爱用着啦，大家拢爱擦一阵的煮啊。咱的灶口拢爱用的油呢，你爱用的好油，好吃。啊，个你请啥物呢？无油烟，上个重要是奶高温奶215°C呢，啊，个会当菜当煎的当煮，兼会当啉呢。这么好油，哎呦，你那是消化无好人哦。安尼排便拢袂顺的人来个啉咱这组油呢，透早起来，空腹啉一杯乌，先啉一点啊乌内茶呢，然后随马上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呢，真正是乎你排便有够顺有够。大部分讲叫做通安尼啦吼，所以咱即摆来共款哦，好，平常无甲你起价哦，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咱拢是大罐的750cc， 1980元，家己食家己用，送我亲戚朋友呢，真正大方个好看，个好个健康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即摆上单呢。
1: 大整理工，
0: 谢谢。
4: 你好，你好，
0: 嘿，
4: 橄榄油，
0: 来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那我来继续看，那边跟咱加码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你爱算算的，算看你到底欠偌济哦。需要上好人家己要用的。啊，咱礼后拜呢，咱若要过犹太时阵的礼，爱用的贵州安尼啦。到你个省才不用贵州，那是到后拜要用啊，四周来哦吼。
1: 咱那是讲家庭。
0: 你不记得，你不记四周。
1: 家庭的话吼，三个月要吃四周，
0: 是
1: 半当然要准备八周啦。
0: 那这是大户的标准哦，伊拢是用这个量哦，以前用这个量我无甲你骗咯吼。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咱家己要用的啊，好上我亲戚朋友，你若无搞的人呢，哎，较紧的紧来加嘛，加嘛，较紧加嘛哈，来谢谢。哥你好，
5: 我要甲恁订油。
0: 好，阿妈等姐来一下咯，嗨，谢谢。接来，那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4: 秀山遐遐，
0: 是，你有什么贵姓呢？
4: 我要爱橄榄油。
0: 好嘞，好接接，我靠接接哦，等一下就等一下哦，好谢谢。来哟，这讲的困眠的问题，咱简单到我甲讲一下，免几分钟啊，讲一下困眠的重点，甲讲得好来，谢谢。
1: 是咱睏眠，因为你睏要睏的时阵，电话金金，包括咱小夜灯、手机爱光嘛准省。好，所以讲要睏进前前半点钟，手机爱停，小夜灯爱关。啊，咱要睏进前前半点钟，你爱完成做些代志，包括哦洗嘴啦，也甲你要啉固定的人，哦你要这凉水呀、啊、牛血啊，啊是讲要食药的朋友，安眠药爱前半点钟就爱食。所以讲、啊、全部准备好了后，到里面。从十五分钟慢慢来困去，安尼开始健康的。
0: 是，
1: 这早起啊，哎，咱中岛卖困伤多哦。
0: 是哦，啊来困伤久，你暗时做小高尿哦。来，小蛋姐，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小蛋刷卡，蛋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这首歌呢要到六分钟，所以咱的小米阿姨吼，阿伯要点这首歌呢，因为我无多听到完吼，时间上过长的关系来，对不起，这是王世贤说唱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七叔，
0: 还有。
1: 哎，七叔，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改款啊，也得啦。
0: 三遍，
1: 我接得来呀。
0: 我接了那好。
1: 哎，接了。困起来。
0: 啊，
1: 困了呀。
0: 哦，好困呀。好困啊。
1: 我打一只困啦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安尼今麦个改两顿冇紧。哎，对对对对对，改两顿哈。哎，谢谢你，感恩你哦，好姑娘，谢谢。
2: 谢谢你咧，红星姐，我咧。打电话来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食恁的阿爷倒啦，食啦足好诶，可能困会去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恁的服务生今仔有打电话来。
0: 哦哦，安尼好好，继续阿伯，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哪有如果现在拜过明拜了明签明经啊，望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好朋友来甲食咱一罐。像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荷兰人较袂疲劳。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蛋氨酸，毛花粉哦，荷兰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荷兰这会较袂黏体黏体哦吼。那么呢，那些阿达玛金贡金贡，人呢心慌慌的，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喝困是吃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而且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较慢的忙急我继续加油哦。你好，嗨，车工
1: 喂，
0: 还是来
1: 车工，
0: 还是车工的来？
1: 我就是甲你买迄个油哦，
0: 橄榄油。
1: 嘿，我透早看白食。
0: 啉了好无？
1: 嘿，
0: 啉了好无？
1: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起来，讲重点起来，请安那食了安那好。
1: 我困未起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咧。
0: 哈，食橄榄油哦。
1: 嗯。
0: 哈。
1: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够有这个好处呢吼！哎呦，哦，大嫂你吃得好呢吼！哎呦，恁今毛这个好处当然咯，我给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透早起来，给恁一杯温的茶。然后哦，咱的橄榄油呢，天德瑞橄榄油，给恁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然后佮配咱的三千金箔佮阿雅德纳，哇，这真的一百分。啊，上个完美的 perfect 完美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管油灯爱食，不只是咱平时保养以外呢，佮包括咱伫灶卡拢总用得到，要炒、要煎、要煮、要拌菜，像我拢是改用沙拉哈，我拢用一种小黄瓜啦、青菜，然后啊，过来就是甘麻味啦，佮阮到往来呢，佮拌拌呢，佮用这个橄榄油呢，我这青菜沙拉真的 very good 的，所以好朋友呢，咱要改食，送我亲戚朋友呢，啊，拢会当佮瓜，拢会当瓜灯爱食。哈，啊来，伊是下尾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呢，拢总是干那是给你开1980元，无给你起价哈。那要加买人个蛋卡礼拜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嘿。
3: 刚才姓转了，
0: 哎，是是是是，
3: 我这是恁的新人客啦，
0: 好好，你好呢，
3: 我听咧，我哎，我甲你讲，我咧来借问你一下吼，我呢这个困未起啦吼，
0: 困未起哦，哦，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好啦，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4: 是做哪的？
0: 有，无变呢，无甲你去见呢，来一线哦，来继续卡继续卡，来，我姓转，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5: 哎，是大家，
0: 好，你好，嗨。
5: 我要一组。
0: 好，来接招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是我无咧煮饭啦吼，所以我唔是从单位用，我单位用比我较济。啊，我是拢用安怎呢？我拢用一礼拜炒三盖至四盖哦，用一个青菜、青菜沙、青菜啊，然后呢，来，我是小弟，你好。
6: 嗨，嗨，
5: 喂，
0: 嗨，小弟，你好。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接招三线哦。嗨，谢谢。咱家阿公阿嬷，恁平常时是咱行大块的人，你会当成我那用吼，咱来个青菜，用一挂青菜，伊会当青青只青菜。但是你那是油脂无好的人，就较无适合呢。啊，咱就是油脂无问题的人，会当安尼只用青菜，用小黄瓜啦，用甘麻蜜啦，或者是讲我家用一挂几粒啊土豆啦吼，啊，无够用一粒水煮蛋落去，然后呢，吼。那你橄榄油给洗落去呢？哇，偌好食！你唔知啊？个阮兜往来个切切的吼，切切的个落落去，或安尼一顿， 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家己做，家己用啦吼，唔免在外口买，家己做，家己做青菜沙拉嘛，拢介好呢，真的很棒的哦吼。啊，来谢谢。所以我们才跟恁讲，咱即马一直路行落来，那你跟行到台中以南吗？到中华、到婚礼吗？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无加码啦，到台南、到高雄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较紧，阿袂加码人较紧的哦。来谢谢。来哟，我要来个讲一个，我已经有讲过的故事，我要过来个讲一班，因为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哦。吼，为什么吼？讲我一个老公啊，逐工都趁钱啊，啊，趁钱哦，拢无咧等于厝有啥无用去交这应酬咧。有一工咧，伊甲因某讲哦，某诶啊，我中昼想要等于厝食饭咧吼，啊，你干嘛？你看一下，结果呢，伊真啊等去。吼，因老婆很高兴哦，得个款一只什么咧？这个有一只啊。那然后个款一个料理车来和老公家嘛，啊因老公哦看看讲奇怪，桌顶这只鸭奶干那一只卡呢啦，伊家因某讲哦某呀，啊奇怪，咱兜的鸭这盘鸭卡干那一只卡呢啦，因某就甲讲哦，啊咱兜饲的鸭都嘛一只卡呢，吼，啊这个、老王啊，啊因翁就讲靠可怜啊，天开所以阿罗嘛两只卡，那有可能跟他咱到是起这一只卡呢？哎，我真唔相信。因老婆就讲阿完呢啦，你唔相信，不然后边面咱后边咱的迄个鱼池啊，甲看者你就知影啦。好，因翁就好，我弟甲坑的，伊要甲因某闹开就对啦。真诶，去到遐时阵，真正阿拢一只卡呢呢，阿另外一只卡位倒去啊！哎呦呀，因这翁都有相识的人嘛。一看就知影啦，这中段时间啊，咧休困啦，另外一只脚揪起来，鸡也买安尼啦。好，这老王咧真巧，好马上啪扑啊，啪两三下呢。哎，这啊惊到了呢，马上脚就绑落来。哎，你看，伊就甲因某讲，你看，难道饲啊的两只脚，你讲一只脚？好，因老婆就笑笑讲，那是因为你甲啪扑啊呢。啊，才有两支卡呢！啊，若无伊拢嘛是一支卡呢呢，真的呢，你拄只就看了一支卡啊！吼，这翁哦，真袂笑。有影就对，伊才想着讲哦，因这某真辛苦，伊拢安尼走外口啊，做做咧陪伊吼。啊，这个某呢，唔捌有怨言呢，也唔捌咧抱怨呢。啊，甲厝内底款教够好势，囡仔嘛照顾了有够好。哎呦，这个老王就想想讲。我拢唔捌甲阮某学了一半句，我拢唔捌甲学了有影着啦。即人哦，哎，人讲哦，人哦，怨无怨少啦。啊嘛在甲某讲些好话咧，伊就甲因某讲啊，老婆真的很感恩你，为这个家庭付出啦。啊，你拢安尼辛苦做我背后的好女人，谢谢你，感恩你的付出。哎，哇，这老婆的笑啊，的拍手啊，讲安尼就对啊，老公安尼就对啊。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要跟咱讲的是什么？来，请进门。你若逐天食饭，什么人煮饭？啊，你有甲煮饭的人讲一句谢谢无？有的人举手。那我举手，我那是大夫煮我叫我来个举手，我来个谢谢。啊，那是我助理，我来个谢谢。那你喝冰呢？这不是叫做一个，不是叫做应该呢？不是讲哦，特别说咧讨人情的，唔是呢？这是啥？这是理所当然，人本身就是爱有这种啥感恩的心，无你去买外口当个食，对不对？所以，个你去买，从我个性，我去买外口诶物件当个食，我嘛甲迄个卖人说说，啊，我得开正百块哦，啊，我得当买一顿饭哦，买一个米粉羹当个食，啊，我得该感谢，所以我若敢买物件讲谢谢，拢讲小姐你来甲我谢谢，我讲对哇，啊你我开一百块我得。巴肚特别枵，我免该谢谢，我得免该你煮底下煮几包呀。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谢谢无爱啦，你莫讲爱某出来，钱买呢？哎，恁某是咱别人查某囝呢，你免讲听你啦，对不对？好，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的妈妈煮我人家，啊，咱得该谢谢，因为妈妈辛苦啊，过来爸爸嘛辛苦赚钱，所以爱懂得怎么样，讲常常讲谢谢啊那。如下家己难掉，爱常常讲对不起，这下较直白讲的哦，知影无？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叫啥？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桌油，
0: 我来接接，哎，谢谢。 啊，无你嘛讲哦，买一撮油吼，啊来送我恁某个讲阿母个，啊你着伊着逐工哩照卡哩烟蓬蓬吼，啊人秀山讲这撮油吼有够好安尼啦，哇，啊来来用好油好啦，身体才会好呢，啊咱岛个人拢个身体好，无你嘛买一撮油好油给恁老婆，啊这油足好呢，真正介好啊。啊，你要有信心吗？你跟老婆讲啊，这好油，老公买好油和老婆讲，靠什么唔对？本来就对啊，对不对？啊，那讲做人媳妇买好油哦，大家嘛是对啊。你啊，定来看恁大家哦，是恁公公哦，底下天气变数啊，订几包，订一两点钟订未出来，你就该买，你买咱的橄榄油和酱，伊那放会出来，伊嘛该你洗多些，对不对啊？卡讲。那小块钱，咱就会当做些做些做好好代志啊，和恁岛的人大家感情个如何，对不对啊？吼，有些咱留啊注意咱岛的人的一寡生活习惯呢，留个关心一下，要多多关心哦，吼。那我来唱歌，哆马调啊，谢谢。哎，对不起，谢谢。

0: 这首歌主持人是林准哦，哈。那么这是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李先生，
1: 嘿，
0: 秀川你好，嘿，
1: 秀川，
0: 嘿，是，
1: 我要跟你订一桌，
0: 我来接电线咯，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听阿母阿婆，你有听你的老婆无？啊，那有呢，当然你有听恁家的人吼，咱来买好油，看等下好水母，甲微的水母，好用好油啦。啊，个阿母啊，用好油来煮我咱食，对不对？啊，这种钱唔省呢，因为这种本来就爱开啊吼，爱投资啊，食好油啦吼。虽然你好便利，那是讲我要加咱加码的，没加码的，哎，加买人家卡的吼，来空白空空。469啊，469。其实呢，我捌讲过咱人的身躯哦，会予咱一挂信号啊。我咧讲的时阵呢，会当接电话，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当继续看哈。啊，若无咱昨日嘛，甲你接无吼。比如讲哦，我拢讲过咱人的内脏、五脏开窍伫外口的五官，腰子开窍伫耳腔，咱的肝开窍伫目睭，咱的胃肠开窍伫嘴腔，也过来咧。啊，各有咱的这个喏，反正哦，把咱的内脏是开窍伫咱这外观呐、啊，而且咱人的外观呢嘛有一关，来，我先生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宝贝，
0: 啊，
1: 走，橄榄油，
0: 橄榄油来接接，一线、三线，对不起，讲错了，谢谢。好、来，今晚那是电话满线，咱的好朋友，那么继续个卡哈，咱的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啊。
2: 我是秀爽，
0: 什么归属吗？你好，
2: 我要一桌油啊！我请进来关一些。
0: 好，来接接二线跟一线，弄个接接二线一线，二线好，谢谢。来，今晚呢，我都满线呢，咱电话满线不要紧。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5226888，这个电话当订油啊，个靠掉哈。那么你刚才咱前天把讲过点掉，如果是老大人。有一种老，咱的年岁大长辈伫咱的目睭的边啊吼，你有发觉到目睭的边哦白安尼，有迄个环状，就是表示你的血管甲目睭已经老化。那么呢，这种的人大部分是啥？胆固醇高的人，甲脂肪有过高的人。那如果是你有目睭皮有黄色的，目睭的目睭皮哦，还是目睭的四周围有一黄色的。迄、那个肿瘤，迄种规条规粒的，还是有迄个斑呢？那么你就是表示爱注意啥？心肌梗塞、甲胆固醇高。来，咱即马这个线电拢摸线哦，无要紧。那摸线咱那边，那么甲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甲咱订阅哈。0725226888。那么呢，如果是咱的镜头啊。哦，咱的手镜头啊，吼，有一个白色的瘤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呢。有可能你的手上有脂肪过高，甚至你有痛风的现象。那如果是咱的耳脑扣颈的人呢，你要注意，你将来心肌梗塞机会会比人较高。所以咱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咱平常时除了是讲啊，尿血压较标准以外，咱尿血压上盖当怎样嘛？你到底是血压有高无呢？会当看出的啥？会中风甲袂中风，所以呢，咱你点个牛血啊，上个时咱的血啊保持偌济，那再个八十以来，那么咱那是三升肝油要伫百五以来哦，大过存那是200以来哦，我拢甲恁鼓励好朋友恁尽量那是要食水果呢，暗顿卖食，食中道顿甲下再顿，因为呢，咱食。暗顿离咱困较近啦，然后会变成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甲咱建议好朋友吼，这个要食物件呢，咱来家己用小块了解一下，尤其是呢，你若压力大的人，你定来感觉你的手拢会烧烧，脚底嘛烧烧的人，甚至手呢个生烧烧的人呢，你要注意心脏。熬紧张、个性熬急、熬狂、熬紧张的人，爱注意将来心脏猝死，你猝死的机会。突然间死亡的机会比人较高，而且呢，中风的机会也比人较高哦。虽然这种是咱的注意呢，但是上个是啥？用牛的牛血压上盖准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好，我先生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3: 喂，
0: 请讲喂。
3: 这样，咱们就请讲。
0: 嘿，安娜。
3: 嗯。
0: 啊！
3: 我血压
0: 百五，太高了，阿嬷来接一下咯。嗨，谢谢，我来个八卦，谢谢。

0: 谢谢萍水相逢的人。那么这是一天说起嘛，喜人之余是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哎，
1: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
1: 哦、我给你报好消息，几项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我跟你讲，我转去医院哈。
0: 嘿。
1: 不然我是正常，我弄吃心脏药，唔吃。啊，吃你这吃了，我都冇个吃的哈。
0: 哦。
1: 心脏药冇吃，啊，佫再来。
0: 嘿。
1: 帮阿静，那无半只。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
1: 哦，
0: 你是吃，你是吃我的三片哪里呢？
1: 对对，
0: 好，安尼好。
1: 三片加一个，
0: 三片肩膀，加盖过去。哦，安尼好，大嫂，谢谢。
1: 阿哥再来哈。
0: 嘿，
1: 我刚去检查迄个，可能咱的手脚的可能血管哈。
0: 你小张姐来，二线接接二线来。嘿，好手，哎安娜。
1: 那我是要跟你讲，嘿，手加迄个脚的血管哈。
0: 哦。
1: 伊用电脑检查哈。
0: 哦。
1: 拢正常
0: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啦哈，
1: 正常。啊，佮再一个呢，我痔疮哈，
0: 痔疮哦，
1: 痔疮拢有个。
0: 哦，安尼吼，
1: 休息。
0: 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嘞，我哩接了干活了对。好，赶快弄等哈。好，谢谢。
2: 志川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2: 我是龚正军，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佮拄好打电话啦，
0: 好，我讲你。家你问好，
2: 谢谢。
0: 嘿，谢谢你。
2: 家你那物件，阮本来心跳拢，
0: 我来三遍不止。
2: 少年啊，即马拢有五十六、五十七安尼。
0: 本来心跳偌济啊？
2: 我拢三十九啦。
0: 哈，啊较低，啊三十九袂使呢，我要去倒电梯呢。哦，咱要来看医生哦哈。好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
3: 是
0: 啥哈？有嘿。
3: 诶，阿西的。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3: 三片都不止嘞。
0: 我来三片都不止嘞。
3: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3: 我食了，
0: 系
3: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3: 哦。血压加心脏。
0: 哦哦哦。啊，那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嫂，谢谢哈。啊，不中哦。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传你好，
4: 是传啊，
0: 哎，你好，
4: 我很早啊，
0: 哦，你好，
4: 我有看高管的三片报啊啦，哈，
0: 好好好好，谢谢三片小姐，嗨，
4: 心脏啊，咩血骨拢好呀，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安尼今嘛该两层包去拿呗，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广告这边东西，咱这款三线金宝，你都没烦恼。咱这款真的是大家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掉哦吼，吃这款低热五罐，干么吃个瓶瓶罐罐呢？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就没去半过来，该一个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啊，来冬天咯，爱嚼嚼文嚼三顿哈。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
5: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嘿。
5: 诶，我反正干脆哦吼，穿袜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要做啥？
0: 三寸干油本得穿袜哦，三片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尼好，安尼保重哦。我咧食了，我搞好就对。好，好，好。阿妈继续看你哈。好，再给人道些福，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凡，你好。
0: 啊，你好，好。
6: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6: 啊，到迄个血油有较少，较
0: 无。哎呦。哦，降价呢，会有降价。
6: 对对对。
0: 啊，本来偌济啊？
6: 我本来话啊，拢两百外啦。
0: 啊，即马呢？
6: 啊，即马，
0: 嗯，
6: 一点点啊，算就是剩百外。
0: 百通安尼啊？哦，标准就对啦吼。哦，我大姐呢好呢，谢谢。来哟，食咱的橄榄油，那这么好呢？当然，因为那是咱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当然咱的那边里面，你们食饱和脂肪油哦，对咱血路不好哦吼。那么咱这罐天德瑞橄榄油就是这么好，伊是不饱和脂肪油个 omega 3，所以当然啦，咱的血路方面来给你帮助到，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 煮个咸会当啉，就是这么好。伊个是奶高温奶215度是哦吼。啊，那么当然内底个多酚个叶绿素呢，所以咱会变那么食油啊，食好油哦。和咱专家大龙教天工哦，来每一罐上一罐一组拢是两罐，拢是750cc 的 A 剂哦。那你会变变加码的人，阿袂加码较紧的哈。那你已经往前走了，台中一南嘛，台中一南嘛吼。你们要继续，所以当然的希望会变提早出几百倍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哦，咱的现场看到呢，啊，咱个卡通哦，咱拄只那卡袂几百，咱的好朋友，我拄只个看吼，诶，拢是满线，啊，即卖会啊，即卖电话通啊。如果是咱电话那满线那卡袂几百，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我秀爽，你好。
7: 哎，秀爽哈，你好，
0: 你好。
7: 我哈，要问你一个啦，因为我就是有迄个心肌梗塞过。
0: 啊，这么严重哦？哦，来，二线来接掉。嗨，谢谢，二线二线。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起来机啊，那就关起来。
8: 哎，小姐。
0: 嘿，你那就会机呢？嘿啊那嘿，什么贵属？
8: 啊，我问一下哦。
0: 好好。
8: 啊，遐个管要怎样？
0: 遐，哎呀，接电话先哦。啊，别等你哈。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唔好跟他点点听呢。你来跟，那个心动不如行动，较紧的哦。咱最后，最强强要最后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别加油的人，啊，别买油的人，啊，是等下听到的人较紧的，人要加码的人嘛，较紧的哈。空白空空，输了救啊，输了救。来，我来个唱。东坡的高啊，谢谢。

0: 继续关系老歌哈，这个我喜欢这种 N 卡的那个melody。好了，谢谢，感谢你个多。嘿，
1: 这是秀爽呀。
0: 是啦，秀爽对，另外你好。
1: 秀爽哦。
0: 嘿嘿嘿嘿。
1: 啊，叫一座油。
0: 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
2: 哎，我要订橄榄油。
0: 好嘞，哎，接接哦，来谢谢，二线哦，谢谢。来，我们继续卡，继续卡，咱今麦电话也通啊吼，所以咱那个边边给咱订阅人个当卡里边哈。啊来，今天去请借问，你啉水啉有够水无？哎呀，你若无啉无够水，你若是啉无够水呢，迄代志就大条啊！你敢知影？迄话人吼，坐条吼，拢无爱叮当安尼啦。讲有一个，我迄刚刚有讲过有一个，这个，起码讲有十七八岁少年人是虾米点知？去便所去兼滑手机，然后啊，水温个啉无够，怎变成了底层的人介济？啊，不只是安尼哦，不只是安尼尔呢吼。这个讲大便拢是啥咖啡啊？啊，过来，迄间我无讲过无，有一个老师啊，是国小的老师。这个老师呢，伊就是本身有膀胱过动症。然后呢，伊惊讲伊若水啉落去，就随去装便所呢，所以怎变成呢？伊无啉茶，拢上课期间拢无啉茶哦，规工的哦吼。结果呢，伊条件无爱啉茶，伊惊惊讲啉落去了，随去装便所。啊，放药真加血，哇！一个看医生原来是啥？出血性的膀胱炎，出血性的膀胱炎。那么不只是安尼哦，医生佮讲哦，伊这若无紧治疗啊。因为泌尿道感染会引起的啥败血症，安懂啊喂？这个老师的观念这样不对吧？原来变成无啉茶，怎么可以呢？咱人水，我听讲过，咱这水吼是介重要，是帮助咱心灵代谢。水呢，帮助咱甲清一寡垃圾无出去。你若无水，请借问恁兜若无那停水嘞？臭咪毛臭死了，对不对啊？苦晒的小。苦晒就是臭吼，所以当然咱人嘛，赶快要心情代谢好呢。你若水温若啉无够，你的嘴就会打打，然后呢，脑打打无打紧哦，会造成了什么呢？咱后摆呢，你较比别人较容易啥，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甚至呢，点点发炎，喝过来，迄种就会变成常态性的，变习惯性呀。不只是女性哦，男性也会的哦。谢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嘿，秀贤小姐。
0: 哟，
1: 哎，我是那个湖泉路一段。
0: 好，你好，要你有订阅吗？
1: 我你。
0: 哦，等下该接接来，我叫人来听，等下哈。好，谢谢。来，我咧讲话时阵，我等下接电话，无咱咧助理嘛，等下接电话哦，吼。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咱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咱。礼拜日那是个介绍落去，我唔知会剩偌济，然后有些话无就无啊，所以呢，当然咱咧去边咧，咱也袂买人，也袂加码的人，也是当个听到人，你的动作也较紧的哦吼。因为呢，我咧卖物件，我唔是讲啊，我定该你讲当时，我唔知呢，这个我就不晓得吼。所以我即卖应该你讲，我强强要接近的南部要买啥，恁得爱两张加码。啊，较紧加嘛哈！那讲到这个油脂呢，介重要呢。咱定讲过哩，如果是你油脂呐无好人，也就是咱的肾素球过滤率呢无达到六十的人，那么你就是无本钱个乱食油啊。啊，是讲哦，你本身定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定放尿小小的挂挂人呢，那么你要注意，莫坐伤过久，尤其是女性哦，莫坐伤过久，莫穿伤暗的裤，也过来，咱一定爱啉茶，慢慢啊啉。啉茶介重要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我甲你买衫，等会甲你买足滴，迄落橄榄油吼。
0: 好，
3: 买无啊？我买十二个，买。
0: 我来个听起来，三线就接，好，谢谢，感谢阿嬷，谢谢你。所以呢，我讲过吼，咱这禁药吼，对咱人的膀胱顶甲尿道一点不好，细菌一点感染在咱的尿道。一个靠啊，所以唔要禁药，阿妈唔要坐伤过久。啊，咱定讲话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你若有咧啉茶，当然啦，你若啉伤过紧，咱会变成随啉茶随放药，会怎变成啥？爸爸去变数安尼对唔对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咱四十岁以上，那外口能够接接哦，电话外口接接哈，拍摄哦。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要开始做啥？提肛华。那做提肛华呢，帮助咱膀胱经济吧收缩好。不只是女性，男性嘛，同款。也过来，咱得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啊。也过来，像我拄只，我最近我甲恁建议啥， 打卡底，这打卡底绝对有帮助。伊个刺激的膀胱经，对咱女性也好，啊，对咱男性也好，都对咱的膀胱，膀胱呢有帮助。所以，如果是腰子不好的人，甲真够高油的人呢，尽量咱那边啉茶，该啉温的茶比较好。哦，你若方便啊，有人是出门的无多啊，啊，那伫厝内底，咱就尽量该啉温的茶呢，对你较好。腰子那不好的人，尽量卖食冰的，不要喝冰水。金融加上加温的就好啊哈，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哎，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哎，小姐，我来敲门的哈。
0: 哦，别，
4: 阿西的哥，那搞的是要加上。
0: 搞起我，那个姐姐相信。

0: 这是国语歌叫花嫁，哈娜优美，优美上的是新娘子，哎，哈娜优美，哎，大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喂，小姐，
0: 喂，你好，
1: 我来讲哦，我有甲你讲，我两关年哦，讲要赶去泰山林。
0: 然后你小段姐，小段姐来，一线个接起来。哎，甲听姐看到底什么情形？谢谢。哎，你好，你好。嗨，你好。
2: 你好，秀爽啊。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2: 嗨，我一关三千金宝食了，我搁再一关。
0: 三姐，哦，好好好，谢谢你，嘿，谢谢。
2: 啊，食了吼，我查足济。
0: 哦哦，啊查那嘿。
2: 精神呐，吼。
0: 哦，精神
2: 好，精神，阿个放油，
0: 哦，
2: 嘿，阿个吼，感觉讲较袂安尼神神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你即马会当个改两顿啊，大姐，啊，无紧啦，改两顿好啊，可以可以哈，好好谢谢，大姐你好，喂哦，
3: 喂
0: 喂你好，
3: 秀芳，我甲你，
0: 哈。
3: 做见证，
0: 哪有生病的不记得哦，感谢哦，
3: 生病好不的，
0: 来请讲回来。
3: 啊，还不要讲啦，
0: 不要紧啦，是先来讲的。
3: 因为安那这边一放药在买，那恁迄个讲的讲经济有问题啦。
0: 不要紧，不要紧，
3: 啊你你讲要要改买个三线香布。
0: 好，安尼好，谢谢谢谢。嘿，
3: 食了偌好，你知无？
0: 食了那好，
3: 拢放药拢未臭，啊，口水嘛未臭臭。
0: 吼。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阿妹，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喂，你好。
4: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4: 因大力来，有卡电话来关心。
0: 哦，跟你关心哈，哎，跟你问好，哎，谢谢。
4: 我在做电竞哎。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嗨，请讲。
4: 我本来放你哦，
0: 嗨，
4: 半点啊，食茶嘞，半点钟拢放两步，再来卡袂啊。
0: 啊，哈这么？
4: 哎，我今拢查到一点，查到点外钟，卡放一步。
0: 好，安尼李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哈，还是谁？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你那免怀疑，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啦，就是咱一罐好安尼呢，好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呀。吃一罐低的五罐呢，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重安尼哦，较袂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胶、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苦苦半个姐妹去半古了，该有的人，侬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啵，嗯，那靠这个该两顿哦。
3: 哦，
0: 来三秒姐，
3: 口口啊，
0: 那大口口哦，啊，你个啉干奶油，
3: 你啊啉你咩啊的，这家我骨头好呀。
0: 哦，那我特别打打你哈，啊，你好啊，林大姐嘛哈。有啦，我知啦，林大姐，感谢你好，谢谢。不然你哪来生病了？不姐，你讲，你讲，你讲的橄榄油，你们一车生好掉。
5: 系啊系啊，
0: 你再讲一摆。
5: 一车生
0: 哦，一车生
5: 啊，巴肚安尼无爽快咩吼？
0: 啊，你讲
5: 啊，我昨下橄榄油个疼死啊你啊，
0: 你们就疼死啊。
5: 啉啉嘞，
0: 吼，
5: 系啊，啊，有那啉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0: 啊
5: 个。
0: 啊，啉啉嘞，今晚呐，袂安尼。
5: 啊，未啊啦，唔知嘛啦，会使会使会补一款啦。
0: 哦，我阿你个甲咱关得掉啦吼，哦，加码啦吼，好谢谢。哎呦，你有加码无？阿袂加码人较紧呢，咱的啊天德瑞橄榄油啊，我讲咱台湾已经台北了啊，你到中部即马到彰化到分离嘛吼，啊慢慢啦到高雄就卖完了，所以咱的那边呢，咱是阿袂关人较紧的哦，因为咱唔是定定有诶哦，所以咱是上完的无啊，好朋友阿袂加码的人阿袂关的人较紧的哈，那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总是750cc 的，那你天德瑞橄榄油伫全台湾内底。有卖750cc，干那我收算，甲大户娘吼，所以阿伯官好朋友继续看，啊，继续看一百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叫什么名哦？
0: 还没。
6: 你讲迄个接加油机的迄什么物件？
0: 哎呦，来接接一下咯，邓姐大哥，等一下哈，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哎，我。请问一个不带朋友过游记
0: 好来二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谢谢谢谢呀，
0: 嗨是你好你好，
7: 我要干了了。
0: 好嘞，哎，生信接不接？谢谢。那因为那么咱继续看电话，咱的现场看电话，咱继续看哈。咱的姑娘引导该接电话，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看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那是要给咱订咱的橄榄油，当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注意听哦，是二二六八八八八，阿别四个八，二二六八八八八。那么咱手上要找咱手上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才卡。谢谢，哎呀，感恩哦，好朋友，谢谢你们。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有听过一个太太，一个阿桑，一个咱一个人客卡来讲啊，吼，甲我助理讲，人若是翁仔某做伴做伙呢，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这感情哦，不管唔是从少年人安尼，但是已经习惯了，已经有习惯的有一个伴就对啦。那如果是突然间一个伴无去的时阵呢，迄真正人诶，有些有阵呢，你卖讲啥，干那我饲的猫啊。本来两只，而且一只走了，剩一只哦，说我主点在，伊说家己浪忙呢，哈、啊，看安尼，我惊一条，我从揣去哦，所以看，所以讲就是伊平常时近十年来拢有一个伴，突然间无一个伴的时阵呢，伊说有主啦，猫啊嘛会呢，伊种变成哦，门家己落去呢，甚至也夹家己的身躯家己夹到规空规空呢。啊，懂啊，喂，连他含牛啊都爱吃忧郁症的药啊，你也看卖啊。虽然你好朋友，当然啦、啊，另外一个已经先走，你也无怕。不过你要想开，一定要走出来，好好的生活下去。我相信呐、啊，伊嘛希望你爱好好活落去哦。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什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说了，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米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水啦，多喝水哦，咪叫你多喝水哦哈。好，来，咱今仔日吼要来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腰肌结石的问题。好，咱大家拢想讲腰肌结石迄是足疼足疼，痛起来要人命啦哈。啊，但是呢，应该开刀之后就不会怎么样了啦哈。讲是安尼讲啦，但是。台面啊，时间的问题啊，你到底你发现了咋办呐？发现了咋？当然，那按照咱即马诶，其实是无问题啊。但你如果来发了慢，发现了慢呢？发现了慢，不是跟他疼了，真的是会要人命哦。发现了慢，不是疼，会要人命呐、啊。哦，重点是在这里啦。所以医生今天要讲的是讲，有一种的吼是未疼的啦。啊，也这个叫。未听，就是安尼讲，吼、哦，所以医生就是咧警告，未听的，真的是极危险的啦。会听，佮袂要紧，你佮赶紧佮要赶，赶紧看医生。啊，若未听的时阵，就较严重啊呢。啊，这是一位58岁阿姨啦，住屏东啦，八肚内底吼，你敢知影？生迄、那个一粒超过蛮一粒无？应该是两粒哦，生了两粒超过4公分的巨型结石，巨型结石的意思就是讲足大粒的啦哈。啊，这位阿姨就是，多年来一直困扰伫这个必要的反复感染的情形之下，吼，阿姨就是拢当作讲啊，药啊吃吃就好啊。结果吼，去屏东的营中。照 X 光检查出来了后，吼、哦，迄结果甲惊一个，你敢知变青瓜呢？因为伊的左手边、正手边两粒腰子，你敢知一边生一粒3公分呢？另外一边生一粒4.3公分呢？医生讲这种石啊，吼，有一个名叫做鹿角形结石，发觉的就对啦，是啦。啊，所以医生讲啊，4.3公分呢，恁无概念，4.3公分到底偌大坑哦？医生讲大概是一粒奶子大，或者是婴婴大。哇，你这个未细粒啊，都安尼讲。不过你也想，啊，蛮咧古怪啊，像奶子遐大坑的石啊，伫咱的身体内底无感觉吗？哦，这就是问的重点嘛啦。医生讲最可怕的盲点也就是在这里啦，因为。这个泌尿科医师叫做欧永豪医师，伊在咧讲吼，这种体积真大诶，迄个鹿角形结石，往往因为无去塞着咱的输尿管，就是无塞着咱的尿管，所以伊未去引起迄个剧痛的，对啦，别讲安足大疼啦，所以未疼，你看有可能会去擦干啦，对不对？啊，不过等到你发觉的时阵吼。真正是发觉对了，不过等到你发觉的时阵吼，这个欧医师讲，通常腰肌功能是已经弄出歹啦。啊，所以你讲鹿角形结石大概长怎样吼？你有看过迄个酸萝卜啦？海底的酸萝卜大概是这种样子啊。啊，所以讲。伫体内吼，这种生得小酸萝的，而且结石伫体内根本就是细菌的豪华别种啊。医师咧形容讲，伊参像一个细菌秘伫个防空洞内底，吼，秘伫防空洞同款嘛，吼。所以唔但会造成慢性的这个腰肌感染，那无细伊原来引起着败血症哦。所以拄则我讲，当然啦，伊即卖医学科技你也早发现，当然开刀手术出来是无要紧啦。啊，不过你若是无发现者，啊，那可能吼都死翘翘，败血症很危险的，抢救不及是死翘翘的，知道哈？所以为着要一困头解决掉，阿姨摕来这两粒钉子户哈，屏东荣总出动了这个泌尿外科甲这个放射科。跨团队联手哦，好，因使用的听起来呢是超化解煞气的个这双镜联合肾脏碎石手术。后来我解明清了，免得家记啦，反正即摆咱的这个机器也真发达啦，啊，医生诶技术也真好，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机器就是结合这个皮穿刺加软式的输尿管镜，直接伫阿姨的体内。好上工，
米色应该这边来形容，好叫做上下开弓，左右夹击。哦，个未像像迄落咧真经同款哦，对啊，医生就是讲上下开弓，左右夹击，好这种完美无比诶迄个技术，才歼灭了这个长角的发觉诶结啊的对啊结石了哈，好。上个厉害的是讲，因为呢，放射科医生亲自进入的这个手术室，精准定位，即马拢是用卫星定位的啦，所以生伫对的生伫对啦，我要甲你开伫对，开伫对啦，拢没有遭惊喜啦。进咱的进的机器科技就是好干安尼就对了哈，所以是用卫星定位的啦。所以即、這个哪边公开，这也是算是微创的手术啊。所以讲微创手术哈，伊的康取效、一出血量、一出血量就是会较少啦。较无危险性，吼，伊空嘴小，啊，出血量较少，但是钱也开较济，因为伊恢复也较紧。哦，我像我讲，我一个朋友，伊就是迄、那个，敢那伫个，伊我嘛唔知遐到底对呢，伊敢那甲我比伫个巴肚下骹遐尔呢，伊就说一个血管瘤啦，啊，所以伊。隆重开八几万的哦，因为一个有心脏问题，说好像还做一个什么心脏的一个什么前置，最后拢爱开钱了，对了，开八几万。啊，伊我来用这种的微创的，所以咱那阵拢想讲，哇，开刀落去可能病人拢足虚的，啊，可能住伫迄个病院住过来，刚来人出院，结果人我过当晚啊去，人伊看到我吼，一般病人倒伫眠床时，要尿起来拢寥寥死，啊无就是即摆眠床吼，拢有迄个会当。一个开关嘛，你个字的伊就是起来，阿无得落去对吧？吼，一般人尿袂起来，就是用安尼。安尼话，你讲知？我去看看，伊总用我当车个，你讲知啊？我讲无啊，你是都袂听，伊讲袂啊，袂安怎听？啊，我伊在讲个讲嘴说个，说了些小小两说个啊，你讲哦，安尼这微创讲很微创的对，我安尼这贵个哦，你有怪了袂？咋讲？动这个微创手术其实是很理想的，是足理想的，但是啊，它足贵的啊，你得爱开钱啊，这通常都是自费的啦，吼哦，所以讲，这个阿姨的是完啦自费的，你看他就是用这种卫星定位的哈，所以说这医生嘛，讲手术出血量很少，所以阿姨开完刀的第一天，你看都会当热成啪啪走啊呢，啊开。啊，真正拢没晒疼，我就问阮朋友讲，啊，你拢没疼，讲没啥那疼呢？嘿呀、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讲，这个阿姨嘛是赶快啦，第一天哈，开完刀的第一天就下床啪啪走了哈啊，然后个桂登刚的办理出院了。所以结石清除率是指标100%安尼啦。所以这特个科技的这个装备呢，虽然是爱自费啦哈。但是会当甲咱体内的这个恶霸的房客呢，无听聒噪，所以钱开嘛是有伊的价值 ，CP 值其实是很高的。啊，我阿伯到底是要差不多多少钱啊？可能看看呐、啊，那照这个阿姨吼、哦，伊自费这个部分，敢那是开12万尔啦。啊，你嘛无贵呢？是啊，那明仔会倒转来开10几万，我感觉。无算啥货啦，只要那命老的吼，啊人会当好势好势来甲谈拢无问题啦，吼、哦，咱那人健康来谈拢是无问题啦。今日就是倒欠欠袂好，佮继续咧开钱，迄就是咧烧钱啦，对不对？系啊，医生甲咱计开钱，伊也无甲你讲当写好啊，这种钱开掉你唔则是会惊啊，啊这开了的一劳永逸12万，开啦开啦，啊佮谈啦佮谈啦，是咧爱顾啊都影啦吼，啊所以讲吼。这个欧医师在咧讲啦，伊讲哦，虽然讲咱即卖医学科技也真好啦，吼，啊开寡钱无定，开寡钱，咱就无问题啊啦，吼，身体就无问题啊啦。但是毕竟你就是爱食得啊吧嘛，对不对？啊，能够不花钱，如果那平常时你得罪人无够，卖去结交，咱十几万嘛是钱呢，食少食另外那有呢。所以他还是吼建议大家立刻拿起你手边的水杯。就是你的这个、迄、那个茶杯啊，吼，赶紧的，你手边若有已经有天地就好，无天地真的赶紧的吼，来个啉一嘴啊茶嘞，吼，喝几口水压压惊保平安呐，吼，我意思讲喝口水压压惊保平安呐，哦，你身躯边是不是有迄种水啉足少少，啊，但是饮料当作水伫咧啉的这個，
有无？你而且你本身啊呢？你也本身，就是你身躯边也是你本身，是不是？为了水啉足少，茶都啉足少，啊，拢爱啉些饮料，饮料又当水喝的，有腰更唔去绑，整天又憋尿的人，有没有？夏天到了，伊就是提醒热人。夏天到了，咱的出汗量多，咱的就搞流汗，所以咱身体会欠水。爱欠水，你得爱随时补充水分。那无，唔是憋着呢，容易咱的这个身体酸化之后，去产生所谓的结石。啊，这结石是不是要滴药剂？也无一定，有当无想起的大，但也会结石。啊，佮有对结石，难排讲，冇人输尿管呢。啊，好啦好啦，非得吼都加啉寡水啦。哦，咱甲体内一寡垃圾变变掉吼。结石的机会就会当降低啦，安尼知吼？咁咱用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安排这首轻松的哦，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爱神爱神呜》。啊对啦，这首上不要唱，不然去演的开哟。少年的嘛是袂晓得点，咱去演的拢会晓唱啦，吹台气的成名曲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来阿姑妹来给进广告。
1: 阿姐，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啊，搁食你的叫什么果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够好个，够新鲜呐。
0: 啊，那好个，你讲我听。
1: 啊，我以前来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怎啊哦，赶紧怎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这一阵是大罐的啦。
0: 对对啦。过关了啦，
2: 对，我要去开的进程，三天我就无任何正常的事，啊，我就想好啊，无怎个紧张，啊，开了转来才吃，差不多七八天，我就关转来才吃，
0: 嘿，就个吃落去。
2: 就向个少种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吃，去你术后，你个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的功体，你知影无？
2: 哎呀，
0: 啊，我等，我等到无问题，佮倒用个。啊，听有吼，啊，咱就是破病，个人在咧无元气。

对，就是一定要透过迄档，咱的组织再生能力再强。你愈倒好愈恶，甚至会阁加粘连的有。你看公安的点点去问医生哦，所以你就是能够经血力旺退一个去，阁来血力旺加了吼、哦，咱人得爱有营养，才会生肉，才会生气力吼、哦。啊，人吼落来叮当叮当一个，嘿，拢差不多一礼拜或一两礼拜过来，你就想要找另外好啊。你的好绝对速度比人较紧啦。即我家己有经验啊，我嘛开过刀啊，对不对？是啊，所以话讲，像我迄阵拄啊迄落开刀的时阵，我良心讲，那一般的医生讲拢爱休三个月呢。我敢那休无到一个月吧。其实我是迄落开刀后下两礼拜，我就想要来做节目啊啦。啊，阮当会讲。你迄个安心休养，不要急着来上班啦，不用急着来上班啦，头家疼惜啦，嘿啦，啊，唔过哦，迄时阵我等到干那母亲节要请上啊，我真的坐不住了啦，我哈咪赶紧休假上班啦啦，嘿啦嘿啦，好啊，所以讲其实迄恢复拢足紧的，我是拢足有体力的，我来上班的时阵已经像我青年我好啊啦，真的啦，我就跟你讲，有叫保守啦。就参详讲，有人咧甲你听，咱就加足有霸头的啦，这就是这个好处啦。所以恁平时啊，恁高精血力旺，好对恁唔是干那顾身体尔啦。我爱讲像这个天真那热啦，搁啉些脆打嘞，卡别有热着憋着啦，干咱体内一挂拉什扫扫嘞，清清嘞啦，卡别去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也唔是干生伫你的外表啦。有当时啊，生头发尾生伫个体内，迄只是麻烦，你敢知影？嘿啊，啊，得这两支甲食嘞，内底拉什粪扫清清扫扫嘞，咱才袂生头发尾啦。啊，这个。迄、那个就属于个无分年纪啦，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当泡会当啉啦，这唔是药啊啦，这唔是药啊，这是咱家庭健康的保啦。所以咱迄、那个包括恁的阿孙的无哈，嘿啊足够壮的，滴好我啦，足够壮做老倌的啦。所以咱林国清学历我嘛拢会当泡好啉啦，嘿囡仔吼袂啰嗦，啊咧大吼大个拢有看，啊佫有咧囡仔佫搞囡仔佫迄个啥，像个像个胖的吼，坐袂调，你敢不知？所以因有咧叮当，你看有咧叮当的人是肌肉变得用，变得结实，变得嘿啦。啊，所以你这个啊站落去吼，大家拢看铁骨啊生吼，哦，肌肉顶上顶壳壳有够好。迄囡仔像这种囡仔铁骨生的囡仔足够大，啊，身体够用。哦，所以讲这也无咧分年纪啦。你甲买转去吼，啊，泡泡的，泡完大大个，即个天啊，泡大大个吼，咱规家口的人。吼、哦，去下到阿孙的上到咱家己来啉，哎，规家口拢来泡一个健康的饮品吼，比你去外面咧食迄个什么咧凉的搁较好咧啦，搁较营养搁较简单咧啦，啊，无较贵啦，吼、哦，恁刚才就啊一杯迄、那个简单一杯什么红茶绿茶，拢爱25块安尼，20块敢若买袂到安尼，啊，你一工啉几杯？啊、所以你这泡大大个，讲我敢要开落钱，咱不能开这种钱较省啊。泡大大个，咱规家口人爱啉，无对身体拢足好个，对不对？嘿呀、啊，好啦，所以咱这个林国清学历旺吼，介绍拢同款2000块，那南部的乡亲拢泡水个啦。我嘛泡水个啊，我嘛是林国清，我用泡个啊，我唔是买粉个，我买水个，因为我做种地汤。啊。南部吼，大日迄个大太阳吼，足热个，迄无啉过茶都袂使，堪袂起，你毋知影啊。所以我拢用泡个啦，我拢用泡啊，啉点咧酸甘甜啊，酸甘甜吼，气味计偌好，像谈恋爱个滋味，好啉呢，嘿。啊迄落我拢啉水个啦，啊你若粉个吼，林果粉一盒是63包，一盒63包原来是2000块，啊林果精嘞，林果精倒一盒内底有2罐，一罐2000cc，啊两罐的量就是2000cc呀，嘿呀，加量加价，加量加量不加价来的，加量不加价啦，佮好量佮加好啉嘞。虽然拄只阿姐讲，恁较早就是规罐足大罐的用泡，无阮就是即马改做2罐小罐的啦。啊因为有会啊，大家讲，咱的阿爸婆讲，嘿呀大罐。你要看一罐2250cc，看偌重就好啊。啊，所以讲，爱阵少年咧，都无感觉啊。啊，真哦，敢那罐一罐足重的，嘿啦，啊，互恁较好加手的吼。所以咱即马得改。

一分为二啦，啊，所以一分为二，咱当处长就是安尼啦，不但无甲恁减量啦，佮甲恁加量落去啦。两罐，那大罐迄阵大罐的一罐是2250cc 哦，啊，进分这两罐是2000cc 哦，佮加量互恁哦，啊，无加钱啦。安尼啦，就恁开迄落为阿爸阿母讲，哦，阮做少年的食，啊，食较紧啦，啊，当处长拢无起价啦，物价什么都在涨啊，当处长较紧，还佫是即个计小的对啊，所以，这个钱的哎，会晓投资，甲家己身体食好用吼，会做咱就来甲做，啊，若未做退休，咱就甲骗孙，唔通哦，退休了，啥物货拢无法度，还个做吼，人就感觉咱定地呢，真正有影呢。我无啦，上无我嘛还足够骗孙嘞，安尼你得够中用啦，真正吼。好，就安尼，大家拢来个跑来个，你嘛得你的零高精，来来泡泡准地啉。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人民纸卡顶面，老的老囝、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关掉去。都好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个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嘿，279卡两遍，最好记的，来空吧，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下蛋糕这山话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真是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件好，因为哎，安尼等一个月，我赶紧来，搁啉一嘴呀。哎、欸，我拢泡泡当边呢，我拉扯只无往哪啉呢？吼、哦，你看，顾身体，阿哥吼、哦，安尼啉两嘴呀，足赞那种感觉，足享受啊。嘿啦，阮到阿哥啊，我拢安泡泡，我囥喺我身躯边哩，咱做只无哪讲哪啉呐，赞呐，好来。啊，咱呐有需要服务到，想免客气呢，电话甲卡，阿君来叫专车专人甲你送过哈。来，空嘛空空，279279008002792279，听歌，听什么歌？好来，多玛丽，哎，多玛丽丽，好，多玛丽丽，啊，这小林杏子说 Angel 歌曲，来，大家到点选听，到走。

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来，今天是拜六哈，礼拜六了哈。阿兰元金的，比如有人可能今天就等着要听阿君唱歌吧，那就是九点过后哈，九点过咱再来点哦，哈，包括你有没有，你是要听的嘛可以，我们都在九点过后。不过我要跟你讲的是，今天拜六啊，我平常时啊，等拜六我也开放口音啊，甚至就是第拜六我才会给恁点唱的对哈，所以我们还是。以点唱为主，如果恁点的是我会晓唱的，还是迄个恁点唱是我会晓唱的，而且阁是我就爱唱，我得会今仔去甲恁听啦。但是恁点唱的歌，不一定我会晓唱啦。啊，然后呢，阁再来恁点唱的歌，嘛不一定我爱唱啦。我唱歌是一种起摩机的，我的感觉若无出来，我唱歌特别好听，哎，真的哈。所以今天还是以点唱为主，恁若要听的、就是。可能拜一我才给你安排，除非就是有时间我今天就给你摆出来，如果通常都是拜一开始给你摆歌、哦、你来看这蛋你就来点、啊、你来看这蛋我们就留别人好不好、哦、谢谢感谢、啊、我现在要来说到这个哎呀，眼泪啊

0: 目屎，目屎，我来讲吼，其实良心讲，目屎有分哦，一分一种是真心流的目屎，就是咱是真正是，诶、欸，由衷感动，感动你也感动我，是感动他不一定啊，就是有种目屎是辛苦的目屎，唔过有一种目屎是哭泣的目屎呢。当然，咱们爱的是迄个辛苦的目屎，咪哭泣的目屎啦吼。好，所以今天哦，来讲这个是超级，真的是，公开嘛是，真正是现实的。拄只我伫咧功课当中，我嘛有甲因讲啊，按食了吼，那爱会谈，咱就来个谈；，啊那未谈，咱就来退休。退休是免做错蛋蛋，无免来讲讲养一个孙嘞，吼骗一个孙嘞，啊你讲唔免安怎骗啦？得阿个会当甲新妇的退一下卡手的，讲啊是早见讲啊，我得来个再去上课，好阿无我得来个再去再来个，就是讲来个再下课。哦，等于讲那会当样再者上下课，人就足感谢你啊啦，这得退休啊啦，对不对？嘿，啊我今日要讲这是一个实习医生哈，后来咱来讲陈医师好了啦哈。伊妈咪实习医生，伊是值班医生，哈，值班医生陈医师啦，哈，陈医师，伊讲目屎吼是咱人类酸下精髓的工具啊，但是伫个病院内底啊，每一工拢是上演着生离死别啊，啊，所以医生甲护士因看这看太济啊啦，啊，所以你讲，看到人生离死别，啊，恁看拢袂到目屎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时常在上演，看看干嘛麻痹呀？哦，所以讲，因嘛不是一个铁石心肠啦，是真正麻痹呀啦。所以讲，这个陈医师讲，有时候啊，我来问家己啦，那是这种不幸发生在我家己的身上，有什么人会为我流目屎啦？啊，那我嘞，又个为什么人流目屎呀？所以现在要讲故事了，他说有一天的那个三更半暝，急诊室接到一位对安养中心转来身体相当虚弱的一个老太太，经过安养中心照顾的人来来说，安养中心照顾的人都有对来，按照他们所说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已经几十天东西都吃不下，吃不下东西，物件吃袂落啊！啊，就是看伊这进食的状态吼，愈来愈歹。一天袂食，两天袂食，佫还好。逐天安尼袂食，足足一礼拜，啊，看拢无啥咧食物件，啊，可能拢吃袂落。啊，当然安养中心的人，遐医护人员，遐冇医护人员的吼，因就看咧唔熟悉哦，这个进食状况越来越差，不行，爱赶紧上去病院看嘛耶吼。啊，所以唔只赶紧的带上来病院，啊，唔只人一定虚弱的遐得佫说吼，所以主办动作。是可能是迄个长期卧床所造成的这个肠道蠕动功能不佳，哦，一个佮检查落去，就是袂放开袂食啦。啊，唔过这是初步判断嘛，哈，嘛是爱电脑断层，嘛是爱电脑断层来检查才会知。啊，所以讲一个笑落去到底吼，哇，袂活，伊这個。八来哦，讲算没得行算的那个啥肿瘤啦。哎，你要想呢，医生说数不清呢。啊，你又怎讲？迄歹得歹得算啊呢？讲好足侪，迄肿瘤歹得算就对了啦。所以现在袂放，唔是便秘哦，是这肿瘤去塌的啦，所以造成了肠阻塞啦。所以这北人这病人是一定要手术的啦，要接受手术治疗啦。啊，但是接受手术治疗，你的家属签名啊，家属弄个通知家属啊。啊，营养中心这些人讲，哎呦，我那不是你家属，我唔敢替伊做决定嘞，吼。啊，所以讲，大家赶紧联系到这个病人的后生祖囝来病院嘛，吼。今嘛，这个陈医师讲，看一般人较无相像啊，就是咱若听到老爸老母破病的时阵，咱的反应情绪拢是足激动的嘛。对不对？哎呦，等我接卡伊，你敢知影？迄边头家属讲，啊，即马都叫阿妹啊啦，有啥物代志，明仔载再去讲啦。啊，然后去报一句，你敢知影呐？ 王家雄吼，我是不怕算要做积极的治疗啦，啊嘛放弃所有的急救啦。哦，这这就陈医师吼，伊个伊个伊暗暝值班嘛，陈医师讲，我听一个今天倒退三步，你敢知影？啊，所以讲，哪有人安尼呢？啊你。这得足，这得该赶紧开刀啊！你搁等到明仔再较讲，吼、哦，所以讲，唔死心搁再敲一摆电话啦。所以，这个陈医师就讲，见者家属一定爱来。所以伊我那个讲，请啊，请你们现在就到医院来了解病情。连病情都没弄清楚的话，你们就要放弃了。啊啊！病情不清楚，你们不作为，我们敢开刀吗？对不对？所以这陈医师吼，吼伊讲，哦，这听得好人，真正使人真怨叹呢。天下的他有这种无负责任的后生走囝哈，要不要治疗，或者是要不要急救？啊，都唔是电话，安尼三两口，三两句的公公就说，哪有人安尼啦？所以经过着这个陈医师再次联络哈，甲秀佳心不甘情不愿哈，讲好啦好啦，我随搞啦。结果陈医师讲，都咧随搞啊，嘛是等咧几啊点钟啊，看下底下咧，无药无医啊咧行来，你敢知呀？所以为着要互家属明白这个事态的严重性啦，哈，加上无定是对因第一印象就足歹，因为都只讲迄话，迄陈医师对印象有够歹的，就对啦，哈。所以伫个解说病情的时阵，陈医师嘛很直接嘞，伊讲你老母本来吼有真侪肿瘤啦，虽然目前原发位置是也阁无清楚，但依一记因为影像来个判断吼，真有可能是恶性的啦，好，而且。应该是末期的肿瘤啊啦，所以这伊就伊话是甲讲到最直接啦。这个看起来应该不用到三个月，足紧的啦。你们这生团足紧的哦、喔、嘿。所以陈医师我来判断讲，应该是未到三个月，未拖到三个月啊啦。好啊，所以伊得伊话那个讲。就直接就给拉背就对了，然后尾后佮加问一句啦，啊，恁知影伊过去敢有任何的迄个肿瘤的病史吗？啊，徛伫我面头前哦，陈医师讲徛伫我面头前的吼是病人的左囝囝囝婿啦，哦，两个人对看也无给出答案呐，哦，啊，这个左囝就是耸耸肩呐，讲可能生这左囝的款呐吼，所以讲过去即几冬都拢。住伫安养院啊，阮老母拢住伫安养院啊，啊，阮每一冬拢会去甲看啦，啊，看拢好好啊，所以讲这可能爱问安养院看咯，可能比阮较清楚。哎呦，你也想看麦，一冬较去甲看，每一冬去看伊的时阵，所以陈医师讲，敢那听爱讲就知影讲，可能一冬开看一摆啦，安养院一冬开看一摆啦，所以搁再。所以不怪伊问三不知啊，什么情形啥，有啥伊拢唔知呀，伊问三不知啊。所以吼，我真正讲到吼，真正害头。医生甲护士真正是很傻眼呐，真的很傻眼呐，很生气，也很无奈呐。所以即摆陈医师啊讲吼，就很严肃的说明这个病人需要手术的代志，吼。啊，无定这扩散的肿瘤是无多根治，但眼前上个紧急的诶，这问题就是肿瘤增生哦，造成着伊这个病房的进行肠阻塞，所以手术的目的并不是讲吼，把这个肿瘤完全切除，是爱先治疗伊的迄个肠阻塞，安尼就对了哈。无定病人伫这当中哦，食较好吼，获得更好的营养。啊，会当去接受着后续一挂肿瘤的化学治疗。你干那要做化疗，你无体力，你也是袂堪的啦。所以一定要吃较营养的嘛，对不对？那无这个单加肿瘤，伊讲那无食，啊，唔免单加肿瘤夺去着病人的性命，伊嘛真紧会死伫个肠阻塞造成的脱水甲营养不良啦。哦，因为那个讲个足坦白嘞，啊，病人的囝婿是安怎讲的？讲啊，我是囝婿尔。意思伊外人啦，啊，所以我无方便表达意思啦，吼，表达意见啦，啊，所以就是只好组建 迄落讲话嘛，查某囝就是冷冷的一句话，嗯，啊，你讲要开刀，啊，就甲开啊，嘿，就是安尼啊，讲医生讲要开刀，哎嘛是讲，好啊，你讲要开刀，就甲开啊。哦，啊，再看伊咧签迄落手术同意书的动作，哦，足干脆足利落的，完全无考虑啦，吼。啊，别讲加问一寡有诶无诶，对不对哈？这个过程然后什么情形，还是以后什么后遗症哈？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上？拢拢无，完全拢无诶哈。所以，伊诶陈医师讲很难想象眼前接受手术诶这位的是这个女人的妈妈啦。啊，后来刚刚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那手术的结果哈，其实良心控，他们那个是切。肿瘤的切片是证实恶性肿瘤没有错啦，所以这个灯啊哦，因是安那因是安那手术的，就是绕道重建之后哦，切除之后绕道还有绕道重建哦，嘿啦，啊所以病人搁再多，就是讲病人做安尼开开了一截啊啦，啊对。对这个肿瘤无定是无能为力啦，但是外科医师做的就是先把伊的肠啊接通啦，好，至少让病人最后一段路的生活品质好一点，安尼就对啦。可惜这一切都是治标无治本啦，尽管着这个手术是算成功啦，啊，但是呢，你也想伊后边搁要进行化疗的病人，会到底扛会当几分唔知啦哈，所以搁因为是老人啊，你也想。一点好个卡拜，个脸没扯。也得陈医师讲，真的是帮病人进行化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好个并不理想啊。啊，这个恶性肿瘤又完是一点一滴的哈，伫咧侵蚀老太太的生命啦、啊。所以伫个治疗过程当中，诶，这家属嘛真少出现啦、啊。这叔公来看一下嘛，像我问导游安尼就走啊啦。所以自从伫个这个急诊室见过一面了后，都无。阁有机会针对病人的病情，甲这个家属进行说明、甲讨论安尼。不离个吼，陈医师有讲到，提到虽然家属无来，但是呢，陪伴伫这个老太太身躯边这名外籍看护，倒是真的很难得啦。所以陈医师讲，唯一陪伴在老太太身边的是一名外籍看护啦。伊讲，伊是我每一工查房的时阵看到病人呢。诶，看到病人本人医术啊，唯一会当看到的对象就对啦。伊讲，当当我建议病人应该多下床活动的时候，即、这个看护啊，就是即个外籍看护啊，外籍看护即看护，吼，都足骨力嘞。伊讲，大下早我去查房都看到，哦，伊个甲即个。哦，我真认真嘞，伊拢会甲这个欧巴桑哦，这个老太太抱起哩轮椅顶吼，啊，就甲物件甲饲饲了，就塞去去病院遐吼，啊，四个惊惊嘞，安尼，吼，透一下空气的啦吼，啊，逐摆吼，陈医师讲逐摆我有几落摆，伊讲有几落摆，我伫个这个病院的 lobby 吼，看到这位外籍看护吼，就是安尼塞病人吼，伫个。散步去陪伊伫咧开讲安尼就对，好啊，所以我有当下看到伊啊，当地我拢讲啊，病人吼爱加食一寡物件哦，安尼伊才有体力继续治疗，知无？哦啊，所以讲听着安尼尔吼，你敢知得佫足骨力甲起密也得对啦吼。啊，拄着啊，病人心情无好，还是讲喙道无好的时阵吼，伊会像骗囡仔安尼半同半骗的吼，安大老人食落去安尼。可惜呢，唉，可惜这个肿瘤扩散的速度很快啦，真正。伊也要传的速度足紧的啦，我真的走100公尺的迄个冲刺的，你毋知毋是马拉松呢？所以讲，这个肿瘤扩散的速度吼，远远超过医疗效果啦。所以讲，这病情愈来愈恶化，愈来愈恶化。我讲啦，到这程度，医生吼，医生拢是支持性治疗啦，大家拢甲你讲一寡吼，你嘛毋知是，伊可能家己讲甲伊嘛是，伊良心讲嘛袂使怪医生啦，无能为力的啦。哎，大家甲你讲的遐吼，拢是无落塞的话啦，你甲问遐也是无落用啦，反正救袂起来就是救袂起来啦。家己哦，啊心理建设个啦，本来就是这样啦吼。所以讲，如一个个治疗了就是开钱俩，你就是花钱花钱再花钱。听到的都是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然后还要花钱吗？嗯啊这个还。就是要在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是各个开钱，就是各拿钱，就是这样花钱花钱花到最后，他们无能为力啊，病人也差不多生命消失去，安尼就是安尼啦， 就是安尼啦。啊，这个我太清楚了，讲起不好啦，反正吼嘛袂当怪因啦。迄啦到了真正是，到到去讲寿命该终的时阵哦，讲啥都无了用啊。医生吼也是尽伊的全力的啦，哈、啊、呵。所以你看，这个陈医师说，原本计划的化疗，从伊这种情形已经恶化嘛。无需要去做啊啦，就是停止了，所以到最后一定是到安宁病房去了哈。所以讲，第一病情出现的变化的初期啊，咱伊讲我嘛是必须爱请迄个家属哈，来到病院了解状况了哈，了解状况的对。看是后续治疗要做一个什么行为决定哈，是看的的安宁病房了哈，安宁病房也不是放弃治疗啦。那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我也不太知道啦。因为我老母主不便上安宁病房，我不爱好入去的啦。嘿呀，我不爱入去，我讲你就是给他治疗啦。人就是安尼，啊是要抓住最后一点点希望的对啊，嘿呀。所以他这个哈，就是你看要怎么治疗，或者是要放弃怎样，你都一定要来医院交代清楚，病院啊，不要都改这决定啦。啊，不过呢，这个陈医师讲哦，伊嘛准备真济医疗影像作为病情说明辅助之用，马车团队当中的这个肿瘤科医师陪同召开的病情说明会，伊讲伊真正创甲足好势呀。好，伊嘛找过来凭医疗文献哈，要安那来做治疗，一个计划的这个依据的对。啊，所以当中所有的人员拢甲资料拢准备齐全啊。啊，啊，打电话家属伫电话边头讲，啊，无用去病院啦，一句讲无用去病院啦。啊，跟他交代讲，非得你们那救得那个救啦，我得放弃所有急救的对啦，顺其自然啦，我无怕什么这个治疗啊，时间到啊，恁病院家己做主就好啊啦，啊，叫王先生甲接去就好啦。哎呦，你看通知唔来，结果是安尼哦。哦，所以讲吼，陈医师落尾手佮卡通电话可以，因为可能这通电话是其他，就是讲医护人员，其他医护人员卡，伊就亲身佮卡一通去的，对唔甘愿，所以换来的竟然是安怎呢？你敢知这句伊也听得足受气，讲啊，无你医生到底是咧惊啥哈？我都无怀疑你的医疗啦，我无怀疑你的技术啦，我嘛不会赖账啦，你都放心啦，都做你家己啦，就莫一直卡电话来就好啊啦，安尼啦。所以讲，当下感觉就是一阵悲哀啊，替别人感觉悲哀，替家己的尊严感觉悲哀，替这家属的言行嘛感觉悲哀啦。伊讲，伫我听来咧，家属意思就真简单啦，非得恁阿那个弟啊弟好好的好，弟妹好死的死啊，等人死还卡电话来的对。你看，就是这种等人死了你再打来就对了啦，安尼啦，哦，是这样。情急来，所以伊讲吼，无采我咧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准备的这个病情的说明会，希望会当做病情之间的沟通的桥梁。结果甲喊一句话出来，啊，整个甲我要讲的代志拢总打发掉的对。所以咧吼，过来过来礼拜吼，几个周之后，这个病人就是陷入等待啦。伊讲唔是等待啦，唔是等待要出院啦，是等待要死啊，要等死啊，安就对啦吼。所以每一工个查房时间呢，哦，家去个病房边啊，伊讲伊嘛是上痛苦的时阵呐。伊除了口头上的安慰跟鼓励，伊讲我嘛实在拿不出一点实际行动来帮助病人啊啦。因为况且吼，这个老太太已经陷入的这个昏睡状态了，一工当中吼，就一直困困醒起来，时间也无几摆啦吼。就算醒起来，伊嘛唔知伊咧讲啥，是讲我咧讲啥，伊可能嘛听无啊啦。哦，所以。伊讲，唔过呢，等到是照顾病人，而且外籍看护该做的代志，赶快拢无兼做，吼，该喂食、翻身、拍痰、按摩都做，甚至呢，即、這个无因为病人都可能拢伫遐困，啊，咱就会当伫遐拨手机啊，吼，啊，就伫遐偷懒，也不因为病情的不佳而偷懒的对，吼，啊，佮用不太标准的国语讲话给老太太听，伊讲无定是到底听我听无，还是讲。伊阿个有在聊天，因为咱用什么个刺激看诶有反应无嘛哈，所以反正哎就是该做的就做了。但是迄个陈医师讲临终的那一晚呢，老太太诶迄个心会啊愈来愈低啊，心跳嘛愈来愈慢呐，刷来的心电图好成一条直线呐。伊讲一切拢伫预料之中，只是时间早还是慢安尼尔，所以。这个老太太就在那个哈临终的那一晚，没有说在哪什么时候来，临终那一晚就是看她困起来，那很安详的就离开了哈。啊，所以电话通知家属哦，电话当啊那边那头，就简单一句话啦。啊，我知，我啊老太太翁先生，啊我知，啊这一句话就是很简单，就我知道。所以对过去的经验来甲看了哈，陈医师讲，我相信伊一滴目屎都无流啦。伊讲。 无目屎的也毋是家属啦。其他负责处理病人代替护理人员，是王先生的同仁。基于专业，基于工作的专业，应该毋是讲专业啦，先看者麻痹啊啦吼。嘛无目屎吧。啊，然后身为病人的主治医生，哦，到场已经确认他死亡了，哦，这个医生也是没有眼泪的啦，哈，伊讲大家拢无目屎啦，等到是照顾这个老太太的外籍看护，哈，外籍看，看伊无亲无切哦，吼，非亲非故哦，但是伊往生去，你敢知靠家像我囝仔，你敢知影？靠家像囝仔呢，久久不能自己呢，所以迄、那个。陈医师讲，转身离开病房的时候，伊讲伊嘛眼眶泛红，应该是目眶红红啦，不至于流眼泪啦。有啦有啦，伊讲目眶红红啦，迄、那个目尾吼有滴一滴目屎落来啊。伊讲这滴泪吼不是为病人流的啦，是为着这位重情重义的外籍看护老的啦。所以恁就知影讲陈松勇无哈，勇伯啊，迄个是那伊迄个往生去的时阵，伊甘愿把钱留互伊看护啦，真的啦哈。有时候迄、那个，如果讲最熟悉的陌生人，啊，亲份人的一定，就是讲亲人一定对咱较好嘛。好啊，陌生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嘛，反正你如果在看到这个，反而是陌生人还比较亲呢，是这样子的哈。好了，反正我拢感觉讲哈。迄、那个人啦、啊，要安怎去就安怎去啊啦，吼啊，所以讲至于有情没有情，你也是看不到了啦，吼。我感觉上重要在生诶，这个时阵吼，自己能够掌握自己吼，能够做自己的身体的主人是最好的啦。所以我改，调讲叫恁身体爱顾爱顾，都是安尼啦，其他拢是假的啦。好，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午节，现在就倒转来哦。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叫做《Minato Maji Blues》，翻成迄个华语歌叫《谁来爱我》。我告诉你，这个谁来爱我就让我想到那个最近哦，蔡兴娟这个组件，人家他自己讲说，他就是真正伊就是头堕胎了。从小吼，迄老爸老母安尼听甲袂像像诶，迄个掌上明诶，本地的掌上明珠啊啦，但是听甲像诶袂像小公主安尼，像诶袂像咧哄抬公主迄一般诶成长过程呐、啊。噶今呐已经大汉啦，哈，已经长大了，亭亭少女了，依然就是这样子很严重的一个公主病安尼啦。但是我人欣赏伊。因为我该公贪杯，我得公主病啊！啊，无你要加吗？啊，我的命好咩？我的命好啊！啊，无你也当我安怎吗？对不对？有人讲哦，真的是看得很不爽啊！啊，对，有人看得很不爽啊！啊，有人讲啊，能够直白到这种程度的，也是让人佩服啊，是不是哈？咱来讲这段哦，先等下我再来迄个开放你口音好了。这个最近在那个趣事很引发很大的那个话题哦，吼，另外记得欧巴上哈，安尼一个新闻不会的看到这类啦，哈，都看到这一则哈。好，来，我们大家回，因这周刚过二十二岁，大家回想一下哈，台湾一般普通人二十二岁拢会创啥？大概是摕着大学文凭的，迄个满怀抱负的踏入职场哦。啊，我就是什么会毕业的。你上位上位毕业的，是你的机会较悬尔。你若讲你台你正台，你什么台吼啊？这个你可能是机会较悬尔。但是你也是爱做甲要死的啦，吼，赚甲要害死的啦，吼。所以就是拿到大学文凭，满怀抱负的就踏入职场了，然后发现讲啊，真正现实很残忍呐，哈。我赶快是每天要挤着沙丁，挤公车，像沙丁鱼一样要到公司去打卡嘛，哈。然后呢，你一个月领三万几块的起薪吼，有底得去看户头内底的余额发呆啦吼。啊，有可能是一杯几啊十块的所要饮，得爱得丢半工啦。要一个便当得爱精打细算啦吼，得一个便当吼较俗啦吼，啊，伊物件较好食啦吼。那运气再差一点，就是连社会边缘都还没有摸透，爱先排一屁股债，就是几啊十万的助学贷款啦。所以我想应该是一般人的日常吧。哎呀，这就是大多台湾年轻人的日常啦，就是活得很努力啦，都但参像咱那种，你有看过迄个碰气无吼？伫滚来伫走走走吼，像那个滚轮上奔跑的仓鼠咁款吼，啊，啊，就逐工在咧忙忙忙忙忙忙啊，你到底是无用啥咧，瞎忙的对哈。但是哈，这个就是怎样，要安怎讲？这就是得头背几面啦。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出生就是牛马啦，比罗马是牛马啦哦，对不对？是啊，所以各大超商比较哦，微波的食品是什么会有打折哈、哦？你看人家22岁小女生，家己哦，这真正是哦，最近就是因为他很多的言论都让你听了也是很傻眼呐，你知不知？来讲我出国旅行的餐桌，我去行啊靠背导游见了干单。真的，他就是炫耀说他出国旅游，就像去行啊靠北导游，遐那简单呐。啊，人伊坐飞机，更不是坐廉价的哦，嘛不是坐伊的经济舱哦，是直接包下私人飞机的哦。一个讲伊咧坐，伊坐飞机，就参像咧坐公车安尼呢。好，啊，那落飞机了后啦，吼，就随心所欲走进各大精品专柜，想要买啥就买啥，买啥就买啥，哦，连介意的刷。哦，连个看一个标签顶面的介绍，伊都无咧看呀，喜欢就刷刷刷啦，完全无感情，动这几回书啊，简直奢华富足到你会怀疑人生呐、啊！伊一个英语名叫做 Amanda 啦，吼，即摆迄个无数网友分为顶级白富美啦的网红啦，吼，你讲伊个伊是暴发户的女儿，不是啊？按老部以上，因老部的是台湾资深女歌手蔡幸娟呐、啊，甘名制作人前夫谢孔忠所生的宝贝独生女呐、啊，一个歌手，一个制作人，制作人要做制作人，那有钱，咱良心讲了哈。
啊，敢有法度还租囝咧开钱，像咧开水这一半的付出吗？有这么多钱吗？其实，伊这是看伊。这蔡幸娟和这个制作人老公是已经离婚了哦，离婚了哦，你还真是离婚了，我今嘛是要讲离婚，然后找到消息是他傍上了哈，一个很有钱的，这个有钱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去讲了的八卦啦，靠腰卖去讲啊。别塞别塞，这边在讲，但是哈，那些公众人物哈，有时候讲话也是要负责任呐、啊。虽然讲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什么寡人啊，一个密不透风的代志呀。这我讲这足侪人知影的啦，啊，不过嘛足侪人知啊，过来，对，讲这句就对啊，嘿，没错。虽然讲足侪人知，但是嘛足侪人唔知，啊，人知的无要紧，你唔人唔知，你个公红知，这是足八卦呀，真正样。喜欢那个足侪人唔知，啊嘛是足侪人知啦。这已经唔是咩大不了秘密啦，真的。啊，但只是该讲。人要找个，人要找个，唔是找迄个小夸好嘢，还是中班好嘢？人找的是非常好嘢呢。五百大企业来的呢，个五百大企业摆伫顶面，摆伫头前的呢。安尼怎讲？要是有我好嘢，啊，对啦，哈、啊，姓王迄口罩就对啦。只是说王而已啊、哦，我说姓王的而已啊。阿伯，阿我讲要找爱找这型的，阿得找这种的，唔通要好嘢，那唔好嘢，哦，找这真正是死好嘢呀。所以人这个左惊，哦，坐飞机，就安尼坐公车，哦，你刷，你包的公司物件客咧，阿无咧看标签咧刷，我喜欢就刷，要求。哎，做要安尼，互左囝咧开钱，相当有本事啦！你讲一个制作人，互你更好个嘛，无才调应付左囝，应付安尼。你讲这歌手，伊嘛唱阿做这歌，互你出版税，能够这样子不把钱当钱，像咧你阿哩做安尼，你开应该嘛无迄个本事啦。真的啦，笑到到要死个，开钱开这个型个，一个好我已经，这个唔惊人知啦，真的。所以喂。记者佮根本唔知影，讲吼，他父母辈在演艺圈累积下的什么雄厚的资本跟名气，哦，光是人家这个背景呢，就碾压一大票的人哈。啊，为什么履历发愁的腾云也袂是跟他讲，人因老爸老母的是伫演艺圈累积下来的那个资本啦，雄厚的资本，屁啦！记者都不知道的啦，哎呀，好啦，不知道我只能跟你们讲到这边而已啦。反正就是大家很好奇啦。那你？你一个月，那像你安尼开支，你一个月零用钱到底是多少啊？啊，无那有法度，好像和你安尼挥金如土的过日子哈。嘿，人伊嘛讲个真含蓄呢，没有啦。但是我不打算跟你们讲金额啦，因为讲出来你们会吓到啦。而遮起来自己补一刀哦，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吓到呢。你讲出来好像不太正常哦。哎，伊讲伊摆甲因讲在恁会惊到，哦，啊伊讲有当时家己咪惊到，伊讲安那听伫恁那个诶健康来是无正常诶啦，哈、哦，所以你看这句话就，你看你去为着达各位全勤奖金唔敢请假的上班族，你也听伫健康来，你看迄我长耳朵啊，那杀伤力有多大就好了，哦、你也想过嘛，能让一个搭私人飞机哈、哦、啊，然后像咧食庆丰港款买名牌包，像咧被蔡家被踩港款，你看22岁的女生，你觉得正常吗？当然不正常啊！你看，但那一个月的零用钱还说会让你吓到的哈、哦，所以你看，机器人那卖干加班呐、啊、哈。哦我台积电的工程师，当然，我台的工程师哦，这真正黄金贵族呢哈。啊，你嘛是爱抢白光啊，啊，无你无白光，你让我贪那个钱，你嘛贪个要死啊，那也是血汗钱呐、啊。搞不好你还不够人家一个礼拜的零花的，说句真的哈。所以就各位够料就有一个叫贫穷限制想象了哈。人家过的是皇公公，就是皇室公主般的生活，对不对？所以讲。
哎，这是妻子不知道，说他妈妈可能就是从小就帮他理财布局，或是怎样理财布局，也不是像哪边求一种开欢哦，渣蛮买搭啦，真正老母就要给他理财，从小就给他铺好一条路了，别求这个开欢，别求这个开发的对了哈，原来是也查大米康啦，你知不？除非的真正来讲，一个背景雄厚的，恁一个。林北已经过来待的拢吃未完的迄种，才会扛起你安尼开啦，真的。所以说，你看吧，人家他在影片字幕上大啦啦就打上财富自由，啊被宠坏，然后伊家己嘛讲，我是靠妈祖没错，但是伊就伊嘛很骄傲的说，啊那是因为我很会投胎呀、啊，对呀、啊，让。无定人会感觉白加入，但是伊讲啊你恁安怎讲拢无要紧啊？我无唔对，我唔是靠家己，我靠阮老母是无唔对啊！啊，但是我就是靠阮老母靠家己理直气壮，我就真嚣掰，我就真熬投胎呀、啊，对不对啊？啊，我就是把投胎这个东西直接拉满分啊，不然你要咬我吗？那家己心里讲，对啦，我就是命好啦。有的人真的很眼红啦吼，佮必须佮无一对二，但是，人伊嘛是，无甲你讲啊，人伊讲我唔是刻意要炫富啊啦，啊我无想要伤害别人啊啦，但是呢，刷了佮一句话就佮讲擦啊，啊那不喜欢的人吼，你就可以不用追踪我啦，伊讲我赶快佮继续拍这类的影片啦，分享我家己的生活啦，啊你若介意我，你就继续追踪我，啊我介意我，你就不要追踪我，就这样而已，你管我要不要炫富，对不对？很奇怪你们这些人，哎呀，所以你简单讲就是那未爽的，就是目空起来啦，你们就是见不得人家好啦，你目空起来你就无去的命啦，啊你若无认为我安呢？就是叫做炫富啦，这是我的日常。觉得有点好奇的话，好喜欢我的话，你就继续追踪我啦。哎，反正看不惯哦，是你家的事啦。哎，慢走不送啊。真的，翻句白话就是这么讲啊，看不惯是你家的事啊。啊，你哎，那个慢走不送啊。来吃小食，去吃不留啦，吼！来吃停休，去吃不留，爱就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这人就是无公平。我讲社会要来公平，这世界要来公平，要咱世界大同，你无可能的代志啦，吼！为人伫社会，你看还在流血流汗呐，吼！啊，为人伫云端上就数零用钱呐，所以这年头最遥远的距离，恐不是生与死，不然呢，是人家22岁靠着零用钱就可以财富自由，你42岁了还在为房贷地狱。在那判无期徒刑，所以就是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贫穷限制想象，因为咱无迄个钱贵的生活，你无法度想象咱有钱人过迄种什么生活啊、哦、所以我们还是没有钱过那种生活的人就少说话了，啊不然人家说吼，咱迄个得阿目睛啊，哎呐，咱眼红啊，对不对？所以也是这一句话，贫穷限制想象，要不然哦，嘿啦，真正是我的祖囝，我甲怕死呀，真的啦。啊，可能有人来讲，啊，你都无伊个钱，啊，所以我就讲，以我即摆心态，我讲那也是我的祖囝，我若真正遐有钱哦，啊，这也是我的祖囝，可能我来我甲怕死呀。我来讲呢，低调点过日子是一种的自我保护啦。我是觉得是这样啦，不是说我鸟你要不要喜欢我，鸟你听得惯听不惯我炫富这种话，不是这样啦，是因为哦，古早人咧讲一句话，个财不露白是真的啦。因为你让人家知道你那么有钱，你出门哦，我是建议你加请几个保镖啦。那无伫当时要用白死，唔知影咧，真正的啦，少炫富好啦。你不那知影你好嘢，全部都知影你就好嘢啦，对不对？啊，所以讲唔免得爱报个，大家拢知影，爱报个，大家知讲你就好嘢啦，哟。那讲到这个公主型的吼，我感觉到公主生低调呢，我到这个公主了。啊，嘿啦，我公主啦，我那个公司的公主啦，对啦，那我公主的应该是，那我甲看看，
跟这些白富美比起来，他是比较实在啦，比较低调啦，本来就是这样。有钱领导台炫什么富，对不对？出门哦，几乎一样没年年啦。我来空吧，空空机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哥来个听一首啊歌哈，稍等下我要来开放口音了哈。来听歌，听什么歌？你喜欢蔡兴娟红瓜，不要看起来哦。对，安足顺呢，伊就是那种人家小姑那种顺顺的红，无压力呢。我还不是说特喜欢，但是不讨厌，还有一点点小喜欢呢。哎，没想到什么生这个女儿，起码我看到伊哦，又改观了她的人设。啊，在我心嘛都有个崩坏呀。啊，未听伊唱这首《星星之我心》时阵。哦，迄我红的这首歌哦，够红啊！这出戏哦，够红啊！

0: 来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请起来，我请起来。来，柯太太，你讲，你讲，你去开啥？开药剂哦？
1: 不是啦，
0: 进广告，进广告，哦，洗药剂进广告，嘿来。
1: 哎呀，我咧洗药剂有无？
0: 嘿嘿嘿。
1: 啊，这等下规身躯拢也擦也擦，
0: 上到要死哦！你讲上到要害哦？
1: 拢上到也要安尼啊！
0: 嗯嗯嗯嗯，
1: 我著甲食维他干啦。
0: 嗯嗯，
1: 啊，我要甲伊问讲哦，我一边拢食两粒，啊，一工拢食两粒，啊，你敢会伤过济？
0: 因为你进目前在食安尼粒数嘛，哈、哦，你进目前在食安尼粒数嘛，啊，所以你先甲我讲，你即马食安尼粒数，你即马即个上有改善无啊？
1: 有啊，我是讲食两粒敢会伤过济？
0: 目前是未。嘿，目前是
1: 没
0: 有。嘿，对，啊，你真食安尼，伊个痒有改善了嘛？无遐痒
1: 啊？有啊，我等下就赶紧去洗身了。
0: 嘿，
1: 我等下我就爱赶紧食啊，无咯，伊也擦伊也擦安尼，啊也摇安尼啊。
0: 嗯嗯，好。
1: 啊，我等我就紧个食就食啊，我是要甲伊问讲，六颗会不会太多、啊？
0: 不会，不会，不会。欸、因为你即卖目前咧洗身。哦啊、所以你有咧洗身，咱咧咱肝也好，对腰子是有帮助的，安知无？哈、
1: 哦嗯
0: 啊，所以说你进步精神，食安尼，你食敢食一罐去啊？
1: 那我食不过啦，
0: 哦、
1: 我怕你家有春啊。
0: 好好好，啊，所以你为他敢是食足久啊？你
1: 我食足久啊，
0: 啊，拢是食。
1: 未洗身，我都咧食。
0: 好，我来讲，你进步精神食安尼可以啊，但是这个。第一物件吼，你嘛袂当讲完全拢无食，你即马洗身，你一工滴水嘛袂使灌伤济嘞吼。
1: 有食，我还有尿尿呢。
0: 还有尿尿吼，好好好。安尼我来讲，林高精吼，你也是泡淡薄啊，一工差不多得
1: 一千。有啦，恁的产品，我嘛贵的退休金，我嘛拢甲恁买恁的尔。
0: 你真要咧穿开咧阿弥陀佛的，我是甲你讲。啊，所以讲，咱开钱吼，爱开有目的的。
1: 你的面哦，含你的人无啥共款，你的面足水呢。
0: 啊，看我声就倒袂起来吼。
1: 讲话改成就恶讲起啊。
0: 嘿，迄落全看我声都倒袂起来，就对了哈。
1: 嘿，对啊，哎，我知你足水啊。
0: 我伊阿无一只，我甲都对对。家己不敢来造车，
1: 我对伊唔上理呢，我跟你讲话都好呢。
0: 啊，即我来讲哦，你即马就是我来食，好，我来来个食。啊，但是林高精一工维持伫500cc内底，好唔好？我来爱啉哦，哈。啊，我因为我听你安尼讲，你应该是个真理想的人啊。嗯，
1: 我食真灵的啊，佮食迄种的秋天啊，啊，佮食香菇精，佮食雪梨王。啊，个食恁个迄种个做啥？嗯，各位个无个油粉爱做
0: 啥？袂啦，阿姐，那你个心态你袂破产啦。因为安怎讲呢？你讲你个退休食伫遮，但是吼，你也想看卖，嘿，咱身体还佫顾起来个呢。哎，我是开钱顾袂起来个呢。哎，好，阿咱所以你也想到，你爱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阿想讲，嗯，这嘛是我运气，嘿，好吧，哈，好，安尼好阿姐。
1: 凶嘞，
0: 嘿，凶是凶嘞，啊，有一种你看。我讲，阮迄个，阮迄个啥，阮地府啊，因老爸啊，安尼啦，结果讲啥物啊？开两摆，伊个什么鸡尾酒疗法，我唔知反正，啊是，我未记迄啥物疗法，开一撮15万呐，啊两撮30万呐，啊结果30万开落去，嘣一声咧，咚的怎啊咚一路放水流，佫无救起来嘛，是佫翘去啊。系啊，
1: 我即马改成无话当讲，都是袂使。
0: 系啊系啊，哎，就插头啊，都已经开足侪钱去啊，只是讲有这种个疗法吼，有希望看会当会阁加我几单，结果钱开了嘛是30万，懂啊懂一个得去啊，嘿。开足侪100万伫遐去啊啦，
1: 我很欣赏你在讲话嘞，
0: 阿玲哦，
1: 常常听啦，哎。
0: 谢谢，咱的柯太太哈，好啊，继续甲食啦，这哈。
1: 哟，
0: 你今仔个你看你安尼看我讲话开得够足好诶呢，这就是咱的福气呢，好不好哈？
1: 好，
0: 来七头，好，拜拜，好了，以上广告哦。来做收听这部是 B B 而且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还有一问阿公，我倒不是吼安尼迄个破功，我声音哪有破功啦？我感觉我声足好听，咁好啦。嘿啦。 啊，我就袂爱做作的人，是毋是啊？啊，所以咱人做伙的，成分就好啊。你啊，插台一声好听歹听，啊是像讲一定要像林志玲迄个声啦。我来特工用记得先跟恁讲话，恁来吐血啦，哦，对不对？你嘛讲话记得写照听伊嘛？哎呀，迄不是破功啦。是因为吼，咱拢一直我想讲，人啊生做水水声，就是爱看伊声，赶快是幼声幼声，安尼声线较幼啊，好，安尼较安尼较配合啦。安娜知影讲吼，啊，看到幼秀幼秀啊吼，安娜知影讲话迄种个性，像我查甫人就气慨，跟人讲人一个啊，这讲不要说是男人不好听，安娜也不是男人，那个不是男人的个性。一个这个讲，你那个叫侠女个性，你也是高扎时阵，你绝对是一个侠女。我嘛笑个结果叫，让我笑哈，让你让我笑哈。嘿啦，应该不是说查甫人行啦，应该是侠女个性啦，对吧？啊，我看没关系哈，我是该直接把崩掉了。大炮一个个性了哈，谢谢高姐来说今天节目是比较写公布帮他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哎呦，咱金玉哎，来锦玉，
2: 哎，阿君哎，
0: 哦，王锦玉是你的谁？
2: 阿君哎，
0: 嘿，你好啊，逆长，你是先生嘛，不是小姐嘛哈？
2: 我唔知呢。
0: 我真正去到你先两点未出，哎，王锦玉是你某呢啦？
2: 嘿，
0: 哦，你用你某的名来登记，所以阮的电脑铺出嘛，你某的名。哎、欸，来，迄、那个你好，嗯，安娜请好。
2: 大家好。
0: 哎、欸，安娜请好。
2: 啊，我到。
0: 嘿。
2: 啊，我到迄个呀、
0: 啊。来啦，今日有时间宝，时间有限哦，咱足宝贵啊，后边阁足侪线。
2: 我啊，美国的啦。
0: 哦，美国的你啦，吼、哦，美国
2: 你好。啊，你看偌久无靠你啊，讲。
0: 对啊，真久无来啊，遐。啊，你今日听歌
2: 啊？系啊。
0: 来，你听啥？
2: 啊，唔免啦，你个办公就听啦。
0: 好啦好啦，啊，你先等下，我来听啦。
2: 好，好啦，啊，较轻点，唔，你个都较快乐嘞。
0: 好，啊，你也较快乐嘞，啊，你也一样哈。哦，天天快乐哈。
2: 啊，再过年了。
0: 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
3: 哎，我
0: 来讲。
3: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你依然徐大姐哦。
3: 嘿。
0: 哦，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好。
3: 好、哦，谢谢啊！
0: 来，七头，谢谢。喂，你好啊，姑奶奶，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
0: 心机爱乖，哎，心机爱乖哈。好来，郭姐哦。
4: 哎，对，我名叫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哎，啊，这里你改这个考。
4: 啊？哎，不是姐，我讲刚刚讲你点第二届的歌呢。
0: 第二排吼。
4: 哎，对。
0: 哦，好。啊，较接来，啊，大家拢来听啦，吼。
4: 有啊，我拢在听你的，你的
0: 点点听啦，吼、哦，点点听。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啊。啊，听了听我这部听了听听的心情有较舒服无咧？
4: 哎呀，足欢喜！
0: 有影呢啦，真正欢喜哦。
4: 真好
0: 笑。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好，来记得，拜拜拜拜。喂，你好。
5: 阿姐。
0: 哦，牛奶。
5: 嘿，老早啊，我感觉吼，你的声音嘛是照惯来，安尼就好，无安尼我也听没关系。
0: 真的啊，假？
5: 真的啦，你就照惯数安尼就好。你
0: 其实我很会模仿嘞，我可以，我还是可以模仿林志颖的声音呢。
5: 不用，没，你叫你惯来就好，安尼。
0: 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5: 不要。你卖我海外很多路也未安咯。慢慢，你也是大辣辣的个性安出来就好啦。
0: 好啦。真正啦，我就是安尼咧在人听，你敢知道？我遐一寡甲我自细汉同学啊、朋友们讲，就喜欢你这样的个性呐、
5: 啊，嘿啦，就帅就好啊啦，安尼就好
0: 啊。嘿啦，你叫我叫我像林志玲，我叫袂来啊，叫你嘛真艰苦啊，嘿啊。
5: 哇，迄超几分钟就啦，你我看你也加穿啊，地不在调。
0: 哎，阿弟你，
5: 不是加我，跟你嘛加地不在调。
0: 我自己都听不下去。啊，你给我听啥？
5: 你阿婆，你那不要钱，不你笑，你笑啥？哎啥？那什么蛋？刀马蛋呐、啊？
0: 你干嘛吃刀马蛋呢、啊？
5: 哎呀，阿婆，你不搞你卡管的吗？通通的成话吗？
0: 嘿，啊，人阿哥呢？你要害我红妹吗？
5: 啊，你今天就笑一届，我冇听到哦。
0: 嘿，不是哦，那是西海情歌哦。
5: 你也真够好，哦，卖红包啦，卖红包啦。
0: 啊，是啊，良心讲，冲动的惩罚啦，查某是只要我来唱较好听，别人唱
5: 也不好听啦。对啊，不然是啊，我们就讲，
0: 因为我就侠女个性来唱这种的好听啦，
5: 哎啦哎啦。哎呀，未歹啦。
0: 是讲应听众的要求吼，当然使唱袂啦。
5: 来再请我再传号码给你哦。
0: 好 ，OK， 好，好，
5: 好 ，OK，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哦，来，阿威哦，搁拨落去啊哈。来，你老要听歌，哈咪，我即摆开放可以拿电话进卡哈。我报者，我报者，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
6: 你好，说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许富凯的歌。
0: 对，秀你讲。
6: 米椒皮。
0: 米椒皮哦。
6: 对。
0: 米椒皮叫棉罩被呢吼。
6: 嘿。
0: 啊，你安怎穿哦？
6: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的陈小姐。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6: 好，
0: 谢谢谢谢。
6: 拜拜。
0: 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7: 喂，阿君小姐你好。
0: 你好。
7: 我是欧。
0: 哦，欧小姐你好。
7: 在听你唱《夏之旅》。
0: 夏之旅哦，好 ，OK， 好，来安排哈。
7: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点什么？
8: 哦，我都无跟你拉扯哦，
0: 真艰苦
8: 啊！开始前几年前哦，就往迄个讲，伊要袂跟伊人离婚，就伫个宾馆迄个古仔对戏子。
0: 我你讲的哦，我拢无讲哦，嘿。
8: 我故意讲啊。
0: 我拢无讲哦，
8: 我跟你讲啊，有的人你看他点点乖乖的，其实那种人最恐怖了。
0: 用点点头吃三碗公饭，
8: 我无讲，我你讲的哦。
0: 等等，这是一句俗语，我也无讲啥啦。你别过来，我吃你别害我。
8: 我也无跟你拉扯哦，我来讲啦，迄种查囝哦，那下摆袂久啦。
0: 我查囝真我怕死。
8: 不是啊，你那么高调，你花你的钱就好，你那么高调，咱台湾这边吃毒的，这边无钱的，人家给你锁定嘞。
0: 真正嘞，
8: 真危险嘞，
0: 真危险哦。
8: 人开钱的无你烦恼啊，差袂。
0: 唔知我讲吼，迄个保镖加请几个。那要再高调保镖啊，给钱贵。
8: 不，他在我对蔡金坚印象也蛮好的，他现在都破灭了。我要点一首《离别机》啊，你会唱吗？日本歌？
0: 不会啦。
8: 好了，不会你就放的啦。
0: 会啦。
8: 好了，拜拜啦。
0: 你今天冲哪啦？
8: 我们你提你家跟你拉低赛呗。
0: 啊，你都没做工课，你都没做工课你啦。
8: 做好啊，刷头好，饭我吃好，我嘛洗好啊。
0: 好
8: 啊，听你拉吼，我听足爽的。我昨天我嘛个拍死，个累死，我出事了个热死。拜拜。
0: Okay， 好，拜拜。阿威哦，我唔是我哪位哦？喂，你好，嗨，你好。
9: 你好。
0: 来
9: 听。听那个人生没有回头路，可以吗？
0: 有一首歌叫《人生没有回头路》哦。
9: 对，有。
0: 有这首歌哦。
9: 有。
0: 啊，什么样唱啊？
9: 啊，
0: 什么名？你什么名？我给我吹来，你什么名？
9: 毕姓许，颜无许。
0: 你多少岁？
9: 在桃园。
0: 哦，桃园哦，也是第一次上线哦。
9: 对，我很少，但是你们的产品我买太多了。
0: 哦，这样哦，你是咱长期的老主顾啦，只是点点啊听，点点啊吃啦，哦。嘿嘿嘿，好，这样我给你安排下，
9: 哈。好，谢谢。
0: 谢谢。阿威，你好，我要拨落去啊。喂，你好，你好。
10: 喂，阿君你好，
0: 高雄哈，你好，
10: 我要甲点歌咧，
0: 好，你讲啊，
10: 我点一条迄个杨子马到成功咧，
0: 马到成功，你倒一位？
10: 我迄个前阵保全牛的，
0: 保全牛的哦，保全杨先生了哈，好，安尼该安排哈，
10: 好，
0: 来接他，好，拜拜，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挂落去啊，挂落去啊，喂，你好，阿伟。阿威哦，
11: 对对，老炸
0: 老炸嘞，
11: 背回小姑娘的声音，对不？
0: 安尼讲，敢那有够较夸张一撮啦哦。
11: 对啦，十八七二十八，
0: 这个写到欧巴桑声，要来的十八回
11: 歌。没，我用耳机听，拢做笑了。
0: 好啦，谢谢啦，大家都听好话啦哈，对哦。我袂容易啦，只是吼讲好话是正确的啦，对不对？那个上头讲，咱人啊。爱讲好话啊，做好事啊，存好心嘛、啊，嘿啦，对啦，嘿，你今日听啥？
11: 我听落雨声，可能歌员在听落雨嘞。
0: 哦，落雨声。
11: 嗯。
0: 哦，啊，你要听我唱哦。
11: 听你唱啊。
0: 啊，品无好。
11: 啊，我要甲你分享商品。
0: 哦、我要分享商品哦，来，咱们进广告。嗯，
11: 我食 Q 天蝶蝶，我食到起码两个月啊。
0: 有，
11: 我的精神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吼。
11: 哎呀，
0: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11: 掉啊。对啊，我就是买三罐特价的时阵。
0: 特价的时阵吼，嗯，赞赞赞，很搞啦。
11: 我今麦食个我的脚盘，反正我今麦。
0: 到
11: 怎
0: 样吃了呢？好，
11: 必备起来呢。
0: 哎
11: 呦，
0: 我
11: 老差吼，哎，哎，我差不多嘛，
0: 没听。碰补啊，无咱吼，咱来灌水啊，灌水开病，嘿，我来挡掉，哟，安尼赞。
11: 对啊。
0: 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院啊，对不？
11: 对啊。
0: 嘿啦，安尼对啦，正确的啦，嘿，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嗯，来来来，啊，你今仔去听迄个锣声好，啊，我尽量甲你摆啦哈，哈。
11: 好，
0: 谢谢，来铁佗，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 B B 且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呢。冲动的惩罚，我来讲啊，听从点背哈，听从上大哈，啊虽然讲哦，这首是阿拉个歌哦，但是我来讲音乐不分国界，其实拢想讲哦，诶阿拉个吼，因那边哦，都两项物件我个来当接受啦，什么接受呢？就是吼，因的歌会质量袂歹听啦，佮再来因的戏剧会拍了真正袂歹啦。多这两项哦，我有咧接受呢，其他哦我都看不太过去了哈。好，来，啊，迄个什么冲动的惩罚啊，牛铃啊，你吹到吗？我看一下，足久无唱啊哦，是咱足侪，因为阿君的节目，大家拢有新朋友入来啦，啊，所以应该足侪人听过，但是话足侪人冇听我唱过这首歌，因为我过来单冇唱过这首歌。阿拉个歌都讲袂使唱，我足久拢无唱这种歌。来，408-4688。啊，唔过吼，我来讲，因为吼，阮较无啥咧迄个，有公司吼，较无爱阮唱阿拉个歌啦。啊，但是拢偶尔是可以啦。啊，但是因为你嘛，哇，我听真正听，啊，明仔载迄个后礼拜要听一遍，啊，后礼拜要去点一遍，出现率不能太频繁哦，咱拢讲坦白。好啊，所以今天你老听拢算你，拢算你迄个弹到的啊，若无不要常常点这类的歌给我听，给我唱好不好哈？冲动的惩罚难调是，我到底是爱用什么调？试试看，因为这男调的啦，啊女调我足够无唱哦，我也袂记我什么 key 较拄啊好。

我咧吵起来，我足久无唱这首歌啦。我先删歌好了哈。我足久无唱这首歌，所以我实在是良心讲，唔知影去伫底啊。足久无唱嘛。4088。

0: 水，就一灯。啊，那上去我了，那个球了去。啊，哦，邱金星官啊，我抖我的肚皮运动，我的肚皮有点酸呢，我的肚皮运动过度哎。哦，邱金星官丢单点的，我跟你讲真情，你用哪号哦？你用哪号？你看没起哩？嘿，别扯无打紧吼。个像个死鸡啊！你挂断啊！你好出牌点，哎，用丹田灸啊！我个再个灸起哩。来，阿路哎，路啊，阿路啊，你直接开又开又冲啊，阿路啊！
1: 你得你得就这个，你得就这个挂落了。
0: 今天干呀？
1: 赶紧去哦！
0: 阿路啊，欣赏啊！
1: 给你拍拍手了
0: 哈！阿路啊，欣赏啊！
1: 啊！阿路啊，我阿路我三娘，我阿路啊，因人啊，
0: 阿路很人
1: 啊，对啦，
0: 好啦，谢谢。
1: 我拢是十二嘛，是拢咧听，听你的迄落啦。
0: 阿你好，谢谢谢谢。
1: 足侪单啊，我唔捌，
0: 唔捌咧卡。
1: 播音机，我唔捌播音机。
0: 哦，我给头第一摆咯。
1: 你的主持电台，阮就咧听咯。
0: 哦哟，我给头第一摆就刷，啊，今日今日落雨，今日落雨。
1: 对用对用的迄种迄落力，迄落出迄落迄落力。主意迄个，我嘛去参观过。
0: 哦，阿你好。
1: 你应该甲恁党诶讲迄落啦。
0: 安那啦？
1: 趁啊侪钱，甲恁党诶，我建议啦。
0: 安那？
1: 算讲起买产品买偌济，含甲迄种迄落老六十岁以上，啊，忘收迄落啦，忘收迄落，忘收费用啦。
0: 你讲迄落哦，来参观诶哦。
1: 来参观诶啦，
0: 阿你哦，
1: 有买偌济迄落啦。
0: 哦，你嘛写当建议者，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OK。你今来讲，阮党个拢有听的啦。哦，阮党个我从去听从，大家嘛咧讲听。
1: 我咧建议啦，你要不差许啦，遐好行路，我
0: 是。嗯，可以啦 ，OK 啦，阿得甲你讲，甲你接，甲你心，甲你接落来参考啊。你是要去讲啥？
1: 你
0: 得
1: 去得啦，伊个差别，你个建议者。
0: 阿得甲伊讲，伊咧听我节目，伊听到啊啦，吼，好啊啦 ，OK 啊，哦，再见，好，喂，你好，阿姨你好，
2: 喂，
0: 喂，
2: 阿坤
0: 喂。
2: 没有，哎呀，这个我拢无办快闪活动啊，金石一百高鲜包啊，
0: 啊，阿特沙文阿特金石一百高鲜包，恁咧就是东西吼，拢定惊死办惊飞，嘿，拢定无搞只咧套，像我今仔个有，嘿，就是我定做做诶，因为我甲伊讲，一百要拢半单半单才有推出，甚至话嘛，昨日金石一百嘛，捌一两单无推出，因为欠牛啊，无物件做啊。
2: 我要送朋友的啦，
0: 啊，所以恁安尼讲雄雄入来，无一定款的，啊嘛无一定有货啦，因为这个物件在看修行好歹嘛，唔只有法有咩样子，哈，好 ，OK， 有的，好，来这边挂你讲，
2: 上海滩，
0: 上海滩，安排，来来来来讲，来来来请讲，嗯，
2: 哦，我郑湘琼，
0: 你住对啊，
2: 斗六，
0: 斗六，啊，你讲你叫啥？
2: 郑湘琼，
0: 郑小姐啦，哈。
2: 嘿嘿，
0: 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2: 谢谢哦，
0: 谢谢，来去投，好好。

0: 是爱平常心讲什么歌咯，我拢会当唱。我唯独哦，我的弱点是念歌我较含慢，嘿，我念歌含慢。啊，你若讲，迄个，迄个啥，迄个，较有，就是爱下感情的歌，我拢其实拢心讲，我拢唱得袂歹听啦。因为我的人哦，你莫看我耷拉拉，我感情是很丰富的嘞，丰富的很，真的哈、哦。啊，所以念歌这方面，我就真正较无法度。喂，你好，你好，我阿君，嗨，喂喂，哎、欸，来这哦、喔，
1: 这个无迄个，这个阿你拢未接，
0: 你也无卡了，你也咧迄个讲起，
1: 阿他无，
0: 你卡阿卡未入来，我有法度，啊，我来你老入来，我嘛拢会认真，你着刘太太啊。
1: 对啊，
0: 对无，啊卡袂了，我倒大家咧卡，啊你若讲有卡入来，你声一声来认得刘太太，对啊。
1: 啊，我做思念你，刚才你
0: 要搁点事无形影呢？
1: 拄在你哦。
0: 我爱讲前几工人较听戏尔嘛，毋拄事无形影。
1: 好啦好啦，啊无就放下
0: 呢。好啊，我即个安排哈，好 ，OK。好，谢谢，拜拜，
1: 爱你，
0: 好，来收收听节目，咪表姐公布网谈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军嘞，好来，刚好阿军进一个广告嘞哈，哦，进个广告哈，好来，咱迄、那个林国清爱你吗？因为这个天气太热哎，你若马上热着憋着，哦，甚至就是咱体内一挂这垃圾清无清气，又乌白身。洗头发尾，你就真正爱啉。即我长期吼，啉到拢足好诶。我即，你敢知影？迄天我就含一个哥哥，拄啊伫咧讲着即个啥，讲着我迄阵生歹面诶问题。啊，我讲阿未记未记啊笑吼，伊就一粒从土豆米啊遐大呢，嘿，土豆米啊大。啊，讲啊拢未听，未吞，啊都土豆米啊大，啊拄啊两三当钟拄啊夹起听，啊去空间知影怎讲，有一粒伫遐，嘿，本地就一粒。啊，佮毋过吼。敢那小看歹看面，我也无足歹看面呢。但是歹看面问题，阿嘛是无足歹看面呐。好，阿所以讲个是无个，若要讲开算一期啦，吼一期而已啦，吼。所以讲我无像人遐麻烦，得个什么化疗有诶无？我直接得手术改去一粒切起来，念就是这样。好，阿维是讲真讲，安尼你就是身体有够用啊。哦，我感觉这个讲诶都要看我想赶快讲，安尼你就是身体有够用啊，所以一粒大袂起你啦。啊你！你因为我是落尾手三十个，因为比较少，我就开始咧结产品了嘛。所以讲，你家己根本是抵抗力可能也好，所以血量一直拢无大起来，就是安尼。我讲吓，无得照你讲，哎，大家从鸡卵啊个，哦嘿，拢无大起。伊讲，迄就是你本身抵抗力有够些。你看，人家要讲这落话，所以我甲恁讲，恁真正爱食，这真正有好无歹。只要天气那热，真正爱泡好有够，你莫有够。啊，趁吼，也搁咧赶货当中，你搁伊个药房甲客两组。头起啊，我改摕两组4000块，阿君讲哦，爱甲你喊声，讲有粉红超跑，嘿，你得爱甲喊声，伊就去乎你啊粉红超跑。玉家呢，今仔要听上我哥咧讲玉的咧吼，好来，啊你若是吼学对无清楚，再卡来问下，啊若是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再免客气，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27992799。谢谢，感谢阿杰节目的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您用心的表达，身体永满舒累，多赚钱。后礼拜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嗨，来送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家晚来喝，我能爱耕耘，对不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哈。来，大家好，我是安吉哦，很牛服务，很牛电话是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哟，那呢许廷元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呢许廷元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的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的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干，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呐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吼，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吼，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那呢许廷元博士脱颖而出，以荣获吼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库管和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元博士啊，哈、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哈、哦，啊何正巨爸哈、哦，这总裁哈、哦，啊做这家拢传播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哦，来祝贺许廷元博士哦，诶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廷元博士伊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造福咱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元博士哈、哦，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啊。所以许廷元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而且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哦中医、哦中医、个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伊学术研究，佮对现代医学的反省佮思辨呐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元博士吼，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啊，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还有恢复咱的人体自愈的能力。咱的人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人体爱家己好啊，吼，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啊。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在讲吼，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奖人的许廷元博士，吼，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伫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吼，这个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行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有再生医学和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那那许廷元博士哈，恭喜那许廷元博士，那那许廷元博士啊，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会当伊五家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呢，食许廷元博士这四家困得掉啊，富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哈？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四家菌，也就是咱的哦许廷元博士，伊都啊得着哦，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哈， 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伊即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33，即叫副甘肉乳酸杆菌。哦，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换了这只吼副甘肉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副甘肉乳酸杆菌会让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啦，对吧？嘿呀。所以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吼，等咱许天博士伊就困下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压开唔知，好，那咧压开那高山的龟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得咱徐念博士及西家坤，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冒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迄皮端拢臭干干，迄皮端拢黏贴贴，迄皮端拢干灰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把腰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啊，迄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把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只西家坤。好，你99.9%会好。好，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这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吃饱尔，都爱未吃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怕个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即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怕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咱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不？爱食。做一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徐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诶这个专利，哦副甘肉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即个中国的专利，食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即马做食来，爱先问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食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就是咱许天博士这医学贡献啊，吼、哦，伊就伊这菌啊。啊，咱来甲听哦，咱的许天博士哦，来甲服用哦，伊要服用这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敬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 的，而不是过境型的。
0: 对。
1: 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那你找的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啊对啊。
0: 定植个就哎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1: 对啊对
0: 啊。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波，
1: 啊，好
0: 困大波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的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到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的，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去的论文的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诶无？做用心诶，迄种调整诶呢？所以讲，咱好朋友，你食咱诶许天元博士即四家困难吼，咱诶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伊发表60几篇诶论文，恁到读博士诶无？有这60几篇诶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未出来，伊发表60几篇诶论文伫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这四家可能好处就对呀，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龙的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
0: 哦，你装就跟着，因为气喘有当然没喘气哦，把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警察，紧改帮开路，好紧去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在你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 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2: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0: 有关不？99.9%，你的过敏呢？你的眼睛过敏，你的鼻子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跟你的肠燥症，跟你的偏头痛，99.9%。
1: 对，
2: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2: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
2: 嗯，
1: 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就是。

0: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1: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0: 第二，啊，
1: 你也拍困难行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0: 是，
1: 失智症，
0: 所以这么就只人咧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哦、比较快乐。
1: 真的。
0: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1: 完全不会。
0: 哦、
1: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0: 是是，
1: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0: 对，
1: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0: 是是是是是，
1: 解毒啊，解那，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0: 对。对对，
1: 阿力，我要拍手。
0: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了
1: 哈。
0: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1: 对对。
0: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心态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心态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啊，
1: 对
0: 啊、哦，安全，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1: 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
0: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1: 哦，脾胃，对。
0: 咱这个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款。
1: 对对对对。
0: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1: 是是。
0: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1: 比较少。
0: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1: 那有听到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咱的秘密是有广播网做无简单，转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咱。但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困，拢肯定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30多年，伊到目前为止才10通只困尔呢，伊就从这做定过这四只困哦，这四只困就像拄仔讲的，唔是凊彩困乌白困的就好呢，还佮经过佮临床实验证实，这四只困，这只佮这只困做位，伊的效果加成呢，半日到9点到，伊才敢讲呢。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的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常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啊蹭蹭叫听公公的，足艰苦，但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四只困吧。哦，啊那目睭一锐上个锐，甲就红光光，像乒乓球遮大粒，还佫足上的，迄叫做过敏的呀。鼻水若拍甲像泡沫一呛一呛呛无停的，那靠着冷风的鼻水，就水石头碎碎顶的这种的，这种叫做过敏。这四只困爱食，互你半日9点到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力嘛足可怜呢，哦，伊社交拢变无好，人不爱甲伊做，哎，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只是才可能帮助你走过这艰苦。过来咧，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波，咱个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向但是要验，唔知影啊，食物件做啊过敏嘞，食这样过敏，食那样过敏，哦，叫医生检查会，哦，你个过敏原足侪项个哦。食这四只菌类，食遍千山万水，拢袂阁惹过敏，对不？对吧？肠燥症的用怎的？啊无放袂臭干干的，下只袂放规腹肚底大便的只，便秘足严重的，食这四只菌，你敢知？吼、哦，真正遮厉害，黑菇阁较厉害，气喘阁较厉害， 是不是？所以讲吼，那。

嘛，再次当恭喜，恭喜咱的许天元博士已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天元博士在全球3795位热爱生命奖章候选人当中，咱的许天元博士脱颖而出啦！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哦，哈，做搞的搞，可咱这机器架困。就在咱许天元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哈，好，来听歌，因为你的爱。

0: 好啦，我要进广告哈。好安尼啊，你是食啥物好？
1: 我食金香。
0: 真
1: 食。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吼、哦，吼、哦，你啊讲
1: 带头壳。一定戆，一定戆，吼、哦，一定生。
0: 嘿。
1: 尤其是人去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爱喝金香黄。
0: 哦。
1: 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透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个我今嘛早晚拢各哦两粒两粒，这个就好啊。啊，个过过来闭格，我爱食。爱困的话，你的食品哈、哦，你各方面的那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1: 袂挣钱啊！
0: 给你雇佣件上盖赞啦！
1: 系啦、啊，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雇佣
0: 件啦，好，哎、啊，谢谢你，祝福你哦，
1: 好。
2: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的哦。欸啊、所以我们变会记记这种声呢哦，
2: 对，记啊个头。
0: 哦，啊今嘛食咱的精，食到今嘛好也未记啊，
2: 未记啊，耳光是无啥物听的。
0: 哦，耳光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讲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嘿嘿，今嘛卡有卡无啦啦，哎，阵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就食几啊组，后尾啊我今嘛都无食，因体力好卡好，我都无。
0: 体力噶，啊你今嘛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今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啥的，较喘，今嘛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2: 对，
0: 啊，真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2: 对，
0: 啊，祝福你哦，
2: 感谢你，
0: 祝福你，谢谢啊，因为你就是色调会更无贵啊，所以你哦，你是耳耳机要食真型的哦，真的是耳耳机食真型的呢，
3: 耳耳机是少，啊，今麦较少，
0: 较少，啊，你食几罐啊？
3: 差十罐哦，
0: 差有十罐啊，拢持续咧食就对啊啦，
3: 下早是两粒，暗是两粒。
0: 啊，有好困无？
3: 有
0: 有哦，就像我讲，真正加做困的吼。
3: 安尼吼。
0: 系啊。
4: 啊，个尽量尽量我拢无摕，尽量就是边边听，弄弄就食好些啊。
0: 嗯嗯
4: 我边边听，想想就听，听讲呢，好医生看拢无效啦。哎呀，边边听啦，啊，佫得弄弄叫啦。
0: 嗯嗯
4: 啊，无形中食一个头壳疼好呀。啊，边弄弄叫也好啦。嘿，我普通食拢拢袂信啦，啊，袂信其中两个拢臭鱼人安尼。
0: 安尼哦。
4: 嘿，弄弄叫拢无听着。
0: 哎呦，谢谢大英姐。哎，
4: 真正真好啦，真若无食人就无啥。
0: 真爱你讲来，不然没有那个手的麻，
5: 手拢会麻哦。我呀吼，即马食食，我都暗巴都会麻，头壳阁袂疼，啊个会困着。啊，即马吼，我食偌久的处方签，你知影？
0: 食偌久？
5: 啊，食个海乌鱼吼，食了食两年，食个海乌鱼拢会怕歹去。嗯，
0: 好佳哉，我拢好无机会。
5: 我阁食你的迄个啥苓果精啊，
0: 苓果精
5: 啊。阿温先生食恁的雪梨旺，
0: 哦，雪梨旺最好一包呢，好。
6: 我跟你讲啦，我就是本来真兴是无咧食啦，叽叽叫吼，阴甲暗时啊拢唔困咯，啊戆车车啊差不多半个月，你敢知？啊西药已经食几落剂拢无效啦，啊我就打电话去予台安的药师啦，阮新娘台安啦，伊甲我讲，你赶紧食真兴啊泡香菇精，
0: 内行诶。
6: 啊！人我搁家己搁加啥物呢？我搁有搁加加西医丸，啊，搁掺咱的 Q 两粒，啊，进行一粒，啊，迄两项拢甲泡落。
0: 嗯，谢谢大家，继续行这勇行啦。哦，咱的羽绒的产品吼，咱就一项讲袂闭紧，咱来介绍，因为咱食物坑啊足悬的，咱的食物哦拢很到位，所以大家食的感觉拢真尼啊好啦。哦，你包这精是有如何食治疗效果的？啊，咱万一旧年的病母，不管你辛苦病痛讲待偌久啦，哦，酸痛疼麻痹、恶心、丢丢端，尤其这天气吼，咧反天、咧反凉冷，哦啊，连咪烧、连咪热、连咪烧、连咪热，这个考验着咱的末梢细条血管。哦，你那是说完无，即阵即阵就再伤酸、再疼、抽、再疼疼，有无？丢丢端像今日毒就安毒安毒，啥呐？通关过节无过啊？伊咧甲你讲，我这说完无过啊？啊！你结果你一直食止疼，食止疼，食止疼都唔对啊！你食止疼，这个所在伊无好，伊只是止疼哦。就像郭伟霆医师讲，你食止疼过了，你阁愈疼，因为啥呐？因为你动愈久，疼愈久，你拢无家处理啊！啊，疼愈久，动愈久，伊就袂愈来愈疼，你啊变成吼依赖性。啊，因为你唔知要食真型甲泡过，伊就袂疼；真型甲泡过，伊就袂疼，足好用的啦。真假真幸运的幸，咱的真，咱的政府真正国家迄个优秀真好买呢。讲伊就伫咧食这末梢细条血络栓拍袂过，所引起酸痛疼麻痹、恶心、丢丢端、脚肚硬满几度的这呢？哦，优秀真好买，11003003，你甲看， 每一个产品哦，拢正版的啦。每一个产品拢收证号码吼，安尼较安心、较放心。挂灯啊，食祝你勇敢，真假真，行人的行，得力真幸福，哎，没有就真正好用。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关木棒，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哟，电话那卡东西呢，对健康哦，来听歌，听吴亦玲唱歌，唱《失恋歌》。

你说这益生菌会当吃，大多都当吃，大多都当吃，大多都放不出来呢，都都会当吃。因为很多孩子那叫过敏儿，咱台湾像我们许廷远博士说的，三个孩子就有两个过敏，都吃牛奶啊，吃高蛋白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个有的过敏就是孩子小的遗传，遗传啊，遗传鼻子过敏的，遗传皮肤不好的，遗传打卡枪的，遗传胃肠不好的，这种都遗传。这个遗传哦，打卡枪枪不停的，下早唱唱无停啊！啊，这个囡仔一睡眠困未去，啊，这个唱无停的鼻仔塌掉的囡仔哦，哎，拢牙齿爱去做矫正，是安怎？啊，伊都嘴未合咧啊，拢嘴开开啊，因为伊要用鼻仔穿过拢嘴啊，啊，用嘴穿过囡仔做个感冒的，哦，做个破病，啊，嘴去歹去，哦，啊，这个囡仔要安怎？啊，你得爱对伊鼻仔过敏个那个滴啊，哦，啊，你得用这个扩张剂啊，吼，啊，用这个抗组织胺啊。啊，像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咧开长途车的人，咧上班食头路的人，你若鼻仔过敏，就去摕医生的药啊食。医生药食，你爱困未？困规波规，都做爱困的。是啊啦，迄抗组织胺，因为食抗组织胺哦，诶，副作用就是爱困，嘿啊，会度过会爱困啊。啊，所以你咧开车的人要安怎讲？啊，我无食，都鼻仔撑无停的，一拍啊像拍啊，我嘛无怎开车啊。啊，食即四只困啊，99.9%会好，那不爱个食咧。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农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这是咱台湾之光，咱许廷远博士啊，对不对？伊即摆阁得全球热爱生命奖章，许廷远博士啊，而且伊维基百科阁话讲啊，伊即四只可能食过敏啊，改善过敏的鼻炎吗？改善过敏的结膜炎啊，改善过敏的黑姑啊，改善过敏荨麻疹啊，改善异位性皮肤炎啊，改善过敏性肺炎，改善过敏性偏头痛，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排困的生痰，比如讲幽门螺旋杆菌一多把是够讲对不对？因为即只幽门螺旋杆菌要创啊，会变成胃癌的啦。你将这七只困难个食当强化咱囡仔体内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病毒会侵犯的感染所产生抑制的作用啊！安尼是毋是爱食？迄足重要。肠病毒来势汹汹啦，你一定爱咱家囡仔爱个食这四只困难食的，爱先落去困吼个静的。咱是咧食困伊静的，伊毋是过静的，食了帮助，食了帮助，毋是哦，伊会静的。该静一站，看下咧五百人，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像这囡仔安尼熬过敏的，讲规家伙安熬过敏的，这种足痛苦的。哦，有的是传遗传过敏啦，有的遗传皮肤无一直痒啦，哦，一直咬一直痒，食足侪药啊，啊，健康拢同款。好朋友，恁若是吼，定定因为这过敏，啊，去予医生看，无别款啦，伊就是安那用抹的抹类固醇，用鼻仔的吸扩张剂，用食的抗组织胺。就这三项咧，食过敏的呢，无别种的药啊，啊，这刚好吼，拢是抑制呢。许廷远博士应该把这块开这方食，啊，伊都过敏的门诊的医生啊，伊马街消医科过敏的医生啊，拢是开这药啊，用这条药啊，脑后外患者应该减少较对呢。所以甲会觉醒起来，感觉安尼唔对呢。伊甲伊研发菌啊，甲知哦，原来咱即卖是食菌，拢无咱台湾的菌，拢是美国进口入来迄无效的菌啊。伊个开始去研发嘞，伊做甲马街哦，小儿科医生哦，辞掉，伊转去读册呢，去台大读免疫科的呢。伊读免疫科的时阵，这博士伯伯博士甲讲：“哎呦，许医师啊，你要读这哦，可能爱博三、博五、博八哦。”表示讲，你博士可能要读五档、读八档，你未毕业哦。你要研发这条科哦，这条困这无人咧读个呀，这无怎读啊，而且咱的研究费加30几万尔啦。就安尼甲讲咧，结果咧，那两当年摕了博士的学位，伊摕免疫医学博士的学位，去换了副甘露乳酸杆菌，奠定咱台湾益生菌之父许廷远博士，人伊是真正一步一开呢，安尼起来呢。所以这食这过敏门，我有别讲的，伊包括伊拢伫美国 Nature 啊 Nature 期刊，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呢。这个台湾是足够的好朋友。这是咱听咱咪咪啊，像广播网，你来听会到，你来食到这四只菌可能降一克，这四只菌啊可能降一克，都要跟咱咪咪啊像广播网尔。我讲你去起来，你来超市食 LP33无？迄只菌就是咱的徐连博士只菌，但伊讲加一只菌无够，伊讲加一只菌无够，60%人可能有效，但是70%吼，百分之剩的人食无效啊，伊还佫继续去吹啊，
伊就是安尼去吹出来啊。伊甲早讲啊，食迄个菌吼，对咱的帮助无效，无济，所以甲佫去研发这四只菌，甲放做伙安尼呢，伊就是安尼来啊。啊，所以好朋友，你到哪就受了这菌药遗传的也好啦，你都唔甘忍啊，因为遗传这体质啦，皮啊过敏的啦，皮肉痒的啦，胃肠无好啦，你唔甘干的啦，唔甘袂好啦。你就爱好食这四只菌啊，食好起来，安尼就对了。哦，祝福大家勇敢吼，谢谢哈，来听歌《风中的玫瑰》。

0: 谢谢安吉啊，进一个广告哈，德利维他干。德利维他干是政府许可有二号食治疗效果，所以安吉啊开始让咱片头先我讲德利维他干，胃部中药广字地。11003004，这最重要的数据就是政府给咱的，许可咱的德利维他干，对肝发炎，我来讲脂肪肝哦，脂肪肝就等于肝的发炎啊，哦，伊对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伊是治疗效果，所以预防慢性肝病，治疗慢性肝病，食德利维他干，咱促进肝胆新陈代谢正常，而且个人再生健康的肝细胞，这点最重要。健康的肝细胞人愈来愈侪，吼，咱来渐渐恢复健康的肝机能，会当将咱累积咱体内毒素，甲排泄出去，就当解毒这个过敏啊。肝机能无过敏啊，过敏啊就摇啊，发痰发塞啊，生毛发面啊，生裂啊，生疼啊，生痒啊，生干呐、啊，哦吼，哎、哦、喂，那看影片哦，那种少年家，迄嘴唇拢乌到红的，红光，迄款血都看偌大，迄、那个肝炎啊，肝的发炎啊，血足大吼，啊去用纸条啊。有啊，去用针啊，针啊，规来捉出来，白白啊，规粒规丸啊，吼，规个面啊，黏黏黏，对肝机能调。现代少年人吼，拢暗困，熬夜拢做有动头的日时吼，甲做一下，回家那像一只龙，哈啊那啊那上班那像一只虫同款，啊那食钱的物件做爱食，会食袂放呢？人讲哦，禁晒下禁叫下宵，啊禁晒袂枵。金金规巴肚底，即阿扎毒素拢让摕来咧行，卡里细胞咧臭干干，开肠啊咧放袂出来，卡里背肉咧会摇摇袂摇，对唔对？对哇。食德利维他干会当解毒即个过敏。德利维他干是治疗效果是你妈恁听个咧顺得不行个，非常温和好吸收。咱若慢性肝病人定时做检查一定爱。哦，啊，咱若就看医生就食药，安心食德利维他干，伊是天然咧顺得不行个。有几号叫治疗的效果？听讲，伊那是有几号？你爱食治疗，就你莫爱食保养的呢？你讲治疗甲保养分袂清楚呢？伊该治疗咧发炎吗？肝指数咧升高啊，对不对吼？有诶，有脂肪肝，有肝咧发炎吗？你对保养一直食，一直食是无效呢？迄坑过程，病坑固变重，旧坑固才会胖，对吼？对，所以你那是病，你爱紧落药，食得你维他干，莫当作保养咧食。安尼无效，哦，安尼知影吼，德利维他干哦，这一罐200粒，2800块，200粒装，2800块，即卖是上界赞的，全台湾，吼、哦，人讲全世界啊啦，上界好生化肝药叫做德利维他干，来经销药房甲咱肝，咱全台湾要甲400间的经销药房吼，德利维他干，谢谢以上成功个，
1: 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那咱呢按机拨电话，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023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这蔡小虎的翻唱哦，双红后边高。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咱继续卡通限量即款哦，0800-33-55-99，0800-33-55-99。即篇讲一个查甫人伫外口饲小三，吼，啊个有私生子吼，安尼三十担，但伊退休了后咧，伊想要再找伊某，吼，而且故事会开始啦吼。后来，即、这个65岁吼，而且阿姨啊，伊拖着一骹新便便吼，而且行李箱啊啦，伊徛伫吼老城吼，因即砖骹巷啊口吼。而且树啊卡，伊仰头咧，看到迄栋吼，哦，四楼的四层楼啊吼，的老厝啦，啊，就应该住伫遐。这个嘴干吼，忍不住哦，哎呦，欢喜的笑了，因为伊拄啊吼，怎啊办完哦，退休手续的伊啦，伊终于卸下吼30年来吼，工课的担当退休啊，如今伊就干啊想讲要搭这名义上一处。名字啦，嘿，抓头有名啦，啊无红啊无行啦，好啦丢啦，这个、名字上一处啦，好啦，伊靠着因娘这条未洗条退休金哦，伊想要等家下某秀兰啊，安安稳稳哦，安尼过晚年啦，伊举手哦，得大声先甲这个哦，请个失主哦，中山庄失主哦，诶，经历你。哦，他个抹黑个啦吼，配金金金啦，就看刚刚哦，安尼荣耀回顾你啦。因为这30年来，这个阿姨啊，伊总是用伊哦总公司改外派啦，项目哦做无用的做借口哦，当年哦拢住伫外县市，无咧回来啦。一年到尾啊，回来无几摆。过年过节咧，嘛总上各种的理由讲啊，无闲啦，无通等啦。所以厝里咧大大细细、丁丁下下，拢是个某秀兰啊，一手咧欢乐啦。安尼啦，啊伊阿姨啊咧，伊就只要吼每一个月按时啊有汇这个生活费，钱有等来安尼就好啦。伊就人无等拢钱等来啦。伊就感觉家己有尽着做翁仔、做老爸的义务啊啦。那么伫阿姨的心肝底吼，这个、秀兰啊咧，将来就是一个温顺、贤惠啦、高欢家的女人啦。结婚这35年来，伊对一个水姑娘啊，哦，甲即马渐渐吼变安尼吼中年人，哦，在伊自头到尾吼，拢守伫这间老厝啦。收你这查某囝叫阿敏啊啦，家厝哦啊打理了真好啦，井然有序啦，真清气啦。第一看来，家弟弟外口打拼30多年嘛，赚的钱哦来替这家庭也不简单啦。啊，这个我今嘛吼，要回故乡啊，要等来家个安养晚年。在秀兰的心内。应该是足感恩、足欢喜个对吧？来迎接伊当个老家吧。更加何况，伊伫别个砖头迄个厝，已经无需要伊费心啊啦。30年前，这个阿姨啊伫隔壁砖头，实在一个少年的 A B 官啊，哦，少年的 A B 官啊。最近呢，因两个行做伙啊，做伙生一个后生，安尼啦。啊！伊甲秀兰啊，生查某囝，甲外口阿官啊，生后生啦。这几年来，伊甲阿官啊买厝、买车，甲这个后生养育成人。如今这个后生已经成家立业啊，嘛已经有家己的小家庭啊啦。那么阿官啊呢，身边嘛无缺人照顾。那阿姨啊，伊家己呢，年纪也较济啊。身体嘞无像应该啊啦，
所以想要回来吼，伊的某秀兰的身躯边啦，要来过几工啊吼，这轻盈啦，舒爽的日子啦。毕竟我的某住伫遐啦，总是伊法律上唯一的厝嘛，吼，嘛是伊最终的归宿啦。所以这个阿姨啊嘞，伊甚至已经算好势啊，伊若等到这个厝了后，伊要甲老厝重新装潢啦，增加油漆啦，买新的家具啦，带着吼这个秀兰人去全国各地哦，佚佗、游览、挂旅游啦，来补偿这个这三十多年来对伊的亏欠啦。那么这弥补嘛，只是点到为止啦，因为伊是无可能把家己的退休金全部交出来哦。毕竟伊手内有钱，咱人才有底气嘛。哦，想到这个时阵，这阿姨啊，脚步愈行愈紧，哦，近乡情怯安尼啦。这个行李箱啊，拖也愈拖愈紧哦，行到迄条伊熟悉的巷啊咯。这个巷啊的石头啊吼，磨到金细细啊。哦，两边的老厝，同款伊基地，同款的形拢无改变，哦，只是加做老啊啦。经过这个厝边隔壁的老大人，一个门口吼，咧晒日头。认得出来，伊个拢个笑个拍笑哦，阿姨啊，哦，阿你回来呀哦，哦，阿你终于退休啊哦，哦，这阿姨啊笑着，对啊对啊，我已经退休啊啦，啊那下一辈吼，哎呦，阿叔啊，阿姨叔啊，你回来呀，你退休要回来住哦，嘿哦，那么呢，哦，安尼真好哦，哦，安尼秀兰啊，这摆都有伴啦，这几年来伊拢家己无容易啦。这老人的话有带着几分啊感慨啦。阿姨啊，伊煞当真吼，听啊听听啊过，伊就拖这个行李箱，拖也拖也要紧去你厝啦。笑话下下，好丢啦丢啦丢啦，足紧的就行到因家门口口啊啦。这个红色的插门啦，三十多年的形，搞完这个形啦，啊有落差啦，哦，啊这个、门框啊把新鲜冻干呀啦。甲敲敲敲敲敲，哟，袂哎，有锁匙啦，牙锁匙。这个锁匙阿爷带伫身躯，带三十多年啦。虽然足少用的啦，但是一直拢带伫身躯啦。伊个锁匙，从伊锁匙孔啊，轻轻甲转一下呀，哇，一万年啊嘞，这个门都拍开啊啦。但是啊，生生动解呢，哎，应该是拍会开的，那转啊转，搁转袂开，搁转搁转袂开。这时候敢讲是生生气了吗？尾仔阿姨啊门开袂开，就用手吼来敲这个茶门，就甲发秀兰啊来开门，我回来呀！秀兰啊来开门，我回来呀啦！哎呦，阿娜这个拢无回应啦。这个阿姨啊心话想讲，看安尼有一点啊无爽快，伊就搁更加出来来敲这个门。秀兰啊，你有听到无？来开门啊！我回来了呢。哦，伊这个听啊，足无耐烦的时阵，这个门啊，突然间全扭开啦。探头出来看的，不是伊，是说秀兰呢，是一个二十通岁啊吼，青婚的少年家啦。这查甫囡仔穿件休闲服，啊，看到阿姨啊的面全夹夹。啊，这是什么人啊？吼、哦，伊就甲问讲：“啊，你要找啥啊？”这时阿姨的笑容啊，瞬间转红呢。嗯，啊，厝里当时有布置的杂波出来呀，伊转红伊火伊啦。喏、哦，伊就看这少年囡仔甲顶看倒看甲看看，搁啊看厝内底的形，伊就甲讲啊：“啊，无你是啥物人啊？这是阮家，你是啥啊？啊，你若伫阮家啊？”这查甫囡仔怎戆者，你啊怎笑出来？伊讲哦，啊，这个老爷，我想你应该是找唔到所在去啊吧？这间厝是阮老爸甲老母三个月前才买的呢，阮才搬来住无偌久，啊，阮即马住咧整理啦。啊，你买？这个阿姨的声音嘛，突然间感觉无可能，你买？这厝买去啊？这厝是我的呢，我也住三十多年啊。那可能是你买的啦。哦，就安尼。这个时阵，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伊目镜出来呢，手提一个桌布，看到门口吼两个咧大细声，啊，就想拢无想讲，哎、欸，阿个呀、啊，
这个少年囡仔，甲这查某两个翁阿婆啦，因这少年翁就去逼这阿姨啊，讲这个大爷哦，这阿伯啊，讲这是因兜啦。啊，但是咱正买呢，我讲我正买，阿姨不爱相信啦。这个做人某的，就甲看这阿姨啊，叫面的露出哦，这个警戒面啦。我先哦，去摕一个红色的袋啊，内底有一沓一沓吼的袋啊。有写这纸条啊，伊怎摕互阿姨啊面头前摕互阿姨啊看？伊讲哦，阿伯啊，你家己看哈，这是房地产的，啊，搁吼买厝的证明哦吼，你看这一张一张拢写足清楚哟、哦。这间厝顶完写的名是我甲阮翁婿的名呢，确实是阮买无唔对哦。哦，这阿姨啊吼，手怎抓着，甲看这房地产甲看，哎呦！顶管的住址无唔对，因为住30多年啊。啊，那顶管所有权的人是这两个青云人的名字啦。这个买厝顶管日子写足清楚，无唔对，在3个月前呢，买卖双方有签约，等因啊无唔对啊。这白纸黑字写的啊，这阿爷这身健康骨啊，叽叽叫啊啦，哈、哦，一片空白，伊怎把这房地产落伫涂骹啦？那卡呢？无可能啊！这不可能啊！啊，这厝都我甲秀兰的呢，啊秀兰的，一人一对啊。这两翁阿婆吼，看这个眼前这阿伯啊吼，啊这紧张的行啊，我感觉有一摆不忍心呐、啊。这个少年囡啊，对我讲阿伯啊，我买这间厝的时阵吼，有一个叫秀兰的阿姨甲阮签的无唔对，这手上吼拢做债权的呢。伊讲伊家己的厝吼。要卖掉啊！伊要去别个区域买啊啦！啊，我才甲伊买呢。哈，秀兰，这个时阵哦，阿姨啊，嘎个出去呢，讲秀兰，你甲我厝买去，你竟然甲我厝买去，你凭啥物卖我的厝啊？伊这时就无顾着伊的形象啊，嘛本来吼，落黑甲啦，穿西装吼，啊配金丝丝啊吼。伊就甲这两阿婆共杀互开去，共冲入要内底看。哦，伊那冲入来那话讲哦，我的物件呢？我的物件伫内底呢？你甲我的物件摕倒啊哈！这间厝是我的呢。哦，这个少年囡仔惊啊炸！阿伯啊，阿伯，这厝是我的，你唔能激动啦。我买厝的时阵啊吼，这个阿姨已经啊厝内底所有物件拢搬走去啊啦，内底是空壳的，是空厝伊甲卖完的啦。这个阿姨啊。去哦，这个门口吼、哦，做实习的这一个实习，啊，这个业主，一个变做青云的厝，伊怎一个人怎戆去，唔知要安怎啦？哟啦，啊，感觉规身躯的溃烂吼，拢消风去啊啦，怎坐咧外口门外口的楼梯啦，行李箱啊偏伫边啊啦，内底物件压到规四格啦，拢是伊为着要养老准备的物件呢。这时阵呢，煞真正伊无法度接受，伊目想想袂通，迄一向足温顺的个秀兰，伊那大主大个甲厝卖去，伊到底想要创啥货？这阵落地个手机啊，全扬起来，是查某囝阿敏啊卡来啦。这个阿姨啊，那就抓着最后救命稻草吼，卡咩甲电话接起来啦。伊就讲吼，这骚声阿敏啊。你老母嘞呀？伊那家厝卖，伊到底要想啥物啦？电话这边阿敏啊点点，尾啊伊就讲吼，伊讲阿爸，我阿母啊吼去买新厝啊啦，迄个12栋吼，安尼一只有12栋的大楼啦。啊，我阿母啊吼有去买一新的一间厝啊。你喏，若是想要找伊，你就来吧。讲完电话就挂掉啊。这个阿姨啊，手举着电话。怎硬硬，尾啊回神过来，甲身躯哦，才拍拍，才分配煞拍拍了后，因为阿敏也有甲伊讲哦，新厝的住址嘛，吼、哦，伊着物件捡起了后吼，着行李箱拖来去行，哦，足失去运落魄的，行出这实习小巷，一路上哦，伊的大脑乱糟糟啦，有足侪疑问，你想讲，秀兰是安那那要甲厝卖掉，是安要卖掉这间30几栋的厝？伊想要搬去新厝住，是毋是早就知影家己要倒来，故意要安尼做诶？敢会挑剔故意安尼做诶咧？
三十年来，伊对这个家庭关注的有够少的少啦。伊只是知影秀兰伫一间纺织厂咧上班啦，伊每一个月拢会寄钱过来啦。落尾纺织厂倒去，秀兰就四界吼去做面试啦，去打零工啦。伊目间知影查某囝阿敏考掉大学啦，毕业了后留伫城市工课吼，咧做工课，嫁人生囝啦。啊，那秀兰平时生活咧，都是伊喜怒哀乐啦，都安尼尔。伊从来唔知道秀兰的个性，伊从来嘛唔捌想要去了解秀兰呐。在印象当中，秀兰永远都是一个吼，安尼歹势，吼啊安尼足故意、足贤惠啦，总是甲囡仔吼啊抱伫个手中心的啦，无家己的自由，嘛无追求家己的生活啦。这个阿姨讲，伊从来都不想过一个爱看来足温柔、足软正的查某人，伊竟然做出这样绝情的代志。甲我厝买啦，车坐坐咧，来到这个新厝家。阿姨啊，看到眼前这个新厝的大楼一幢一幢楼啦，心肝有咧想讲哦，奇怪，这个新厝，这一幢楼伫市内，这应该是足贵的厝啊。这个秀兰姐普通查某人，哪有钱来买这个厝？想啊想，伊甲行李拖咧，就入去这个社区。伊找十二栋诶，一栋大楼，坐电梯去咧18楼诶啦。这个时阵徛伫吼，这个门牌号码诶门口，都、就是阿敏阿甲报诶。伊舒了一口气，去问伊这个门铃。这时阵诶门铃也二鬼啊了，门开啊啦。徛伫门诶，都是秀兰啦。这个阿姨啊，看到眼前这查某人怎戆伊呢？啥戆伊啊？哇！眼前这秀兰，介记忆当中这个秀兰，哪像两个人同款啊？一个足优雅的，穿旗袍呢，他们落个水当当，足精致的卷发呢，拢设得过，搁画淡妆，搁挂珍珠耳钩呢。这几人看个足气派、足优雅、气质有够好诶，甲伊心目中秀兰是无同款诶，黄脸婆、未养装啦、阿渣啦，安尼头毛散压压啦，也未点子，也未画眉。但是眼前这个秀兰呢，63岁秀兰看起来顶多少年，搁水气质有够好诶，像前50出头岁尔啦，伫个面上留着淡淡的痕迹，哇！秀兰徛伫门口，看到阿姨啊，这阵面啊也无惊吓，也无欢喜啦。伊只是点点讲：“来啦，你入来吧。”阿姨啊，怎啊讲伊？就引导这个秀兰啊吼，就带这个阿姨啊入去厝内底啦。内底装潢真气派，哦，这间厝足水诶，光线足好诶，客厅摆足精致诶实木诶家具啦。壁都挂几百个这字画啦，阳台阁有种了足青翠的这树啊，而且草啊啦，规间厝收拾甲足清气的，有一种足温馨、足雅致的气息啦。哦，这种模型哦，印象当下上一大个所

但是伊也袂啉，伊就甲看秀兰。这个讲话口气有几分啊质问呐、啊？你为什么要甲老厝卖掉？你凭什么安尼做？迄间厝是咱的共同的财产了，你无权利大主大家处理间厝啦。这时秀兰啊，就捧起家己的茶杯啊，伊就轻轻啉一嘴啊，伊就看到这个阿姨啊，伊就只啊笑笑甲讲，迄、那个笑意内底啊，无半分的温度。是冷笑，共同的财产。张秀仪，你把好意思讲，那是共同的财产哦。这三十年来，你为这个家庭做过啥物？伊的声音就那像一支推啊，同款，狠狠的对着张秀仪的心哦，那个卡落。这个阿姨的面色哦，一阵红一阵白啦。伊就搁讲哦，我哪无为这个家庭贡献啦？我逐个月拢按时哦。把这生活费开销拢寄来给你呢，唔拢都是我出的吗？我外口拼命赚钱饲鸡，我敢有容易哦？饲鸡赚钱，这阵秀兰笑甲吼，愈大声啦，伊咧笑带着口水啦。张秀仪，你摸心肝想看卖，你所寄来遐钱，哪有够生活啦？祖囝读册一生活费，厝内水电费，日常的开销，搁有我看病住院的钱呢，这拢是我家辛辛苦苦赚来的呢。你家是只点啊生活费，呵，食茶食水都还好尔啦。这时阵，秀兰又继续讲，三十多年前，你讲公司外派。要去别个县市上班做工课，我相信你啊！我一人带着查某囝上班，照顾家庭无闲则无闲遐啦。我忝甲腰都压袂起来呢，我从来无怨叹过。我总是感觉你外口拍拼无容易啦。我甲厝顾甲做，我甲厝收甲做，互你无烦无恼。但是，我安那嘛想袂到。我收到这个家庭的东西，不过是一个空空尔。你伫外口，你早就组成另外一个家庭啊。最后一句话，秀兰怎轻轻讲过了？对啊，你最后伫外口收一个家庭啊啦。哦，这个阿姨听者吼，嘴也开啦，伊的面色怎青冷去啦？伊就想讲，唔敢看，伊怎唔敢看秀兰的目睭？你拢知影，我拢知影，我知影比你所想的搁较侪。秀兰的眼神变加吼冰冷啦，用这三十多年来呀，你以为你做的是安那？这个捌哦，人讲啊，血包袂得纸啦，纸包袂得血啦，阿能哥啊，目都芳啦，你当作我是戆人哦，啥物拢唔知哦。但是你唔通袂记哩，纸包袂得火啦。早伫二十多年前，我就知影你甲林美官的代志咯。我嘛知道你伫外口有私生子啊啦。二十多年前，查某囝阿敏啊，要读初中的时阵，第一摆学校组织去隔壁庄佚佗时，无意间去看到你。你牵着一个查某人的手，身躯边搁一个看几岁大个一个查甫囡仔，一家伙啊三个，有讲有笑啊。阿敏啊，等下厝甲这件代志甲我讲的时阵，我头阿搁无相信，我规个人像叫雷卡落，讲我怎戆去？我唔敢相信，我家己一心一意做守护的翁婿，竟然外口有别个查某，有别个囡仔啦。好，咱明仔再来讲，开始要甲拆破面啊吼，伊当作伊唔知影，咱来听歌，无人比我较坚强。

0: 好来，谢谢，安琪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前阵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啊，我讲我最近就有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小心啦，讲迄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掉啊啦。
0: 是跳袂多好啦吼。
1: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啊，严重
1: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安尼嘞哦。
1: 我住病院住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固心中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我都这么好啊，呢嘞吼。
1: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才一岁啊呢，迄个做日子过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才一岁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1: 太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几回？
1: 我81了。
0: 哦，真的吼、哦。
1: 哎、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1: 呀，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啊。
0: 你几回呢？甲人背了对皮皮穿哦。
2: 哇，80吧。
0: 哦，80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都这样这样喘呐，啊，都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像脚较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2: 啊。嘿啦，啊，就是即马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车生足艰苦诶。
2: 嘿呀、啊，
0: 都用
2: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影哩，你即马我啊拢有信心啊啦。
2: 嘿。
0: 所以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2: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上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整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
0: 佮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
2: 安安。哎呀，
0: 佮试看卖了诶。
2: 好好好，
0: 祝你跟你好哦哈。
2: 嘿嘿好。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拜拜。接电话呢？啊，做无当啦。
3: 是啊，就是无当。今仔囡仔拢唔爱出去啊。阿妹，怎啊喘袂起来啊？
0: 哦，你安尼，啊，即卖咧食着袂啊吼？
3: 嘿，
0: 今麦来食个。哦，食个 Q 的米开好用的物件，你来吼。好，好，安尼，我个有骨头啦，有骨头保障啊啦哈。
3: 好啦，
0: 好好好。会大心开啦。
4: 嘿啦，嘿啦，嘿。
0: 啊，你行到大心开，足明显的啦。
4: 嘿啦，嘿啦。啊，无喘就是敢那要作气的型啊。
0: 我得要作气，啊，像低调，心中低调，吼，足艰苦的。
4: 我得不要讲，就敢那讲，喘一下就加较快活啊。
0: 吼，对，吼，以前那行过一条路，人足艰苦。
4: 哎呀，
0: 食
4: 狗胃，迄年吃好啦。
0: 好吃好啦。
4: 哎，啊，到今年才未行。
0: 哦，啊，所以讲，甲关灯来食呢，真型你甲食到脚都有够好。
4: 未听啦，
0: 都未听啦。
4: 哎，安尼。因我拢食两粒两粒，自己食四粒。
0: 啊，唔是用真型来甲你顾较好。
4: QMB 我嘛食两届啦，拢六粒。肝药迄嘛。
0: 维他肝嘿，维他肝你啊食，你有米肝的人吼，爱食维他肝做好。啊，咱你即马有咧顾，啊，咱都有差，你看心脏也袂破破菜啊。
4: 即马是袂，但是我拢自己拢六粒。
0: 迄无去用片啦，迄个家己充电无去用片。
4: 我就是听你那里讲，我就来食好，无爱去连累就是说啊。
0: 认真诶啊，啊，过来就是你这真型咧食咧卡咧行咧话，本来袂点头呢。
4: 系啊，打落去就袂止啦，就爱卖。慢点人站着徛咧就好啊！啊，就按来行起，要搁行，又搁未自然，腰受足疼。
0: 循环无力，你看中风的人吼，伊个循环无过，所以这边无力啊。
4: 哎呦，
0: 嘿，真诶啊，就是安尼啊。
4: 要看真惊者，
0: 真惊，会惊就好，会惊要靠我咧讲。
4: 哎，今仔日咧讲，另外有影会惊。
0: 啊，最好咱的产品拢政府认证，安心嘛吼。好啦，
4: 食个雪梨旺，搁食个。
0: 哦，你还想食雪梨旺哦？真牛。
4: 系啊，我昨嘛在食。
0: 一百分一百喏，然后咱这时段像你安个过真诶，真因个好命。
4: 系啊，好啦，
0: 我祝个你好诶。好，谢谢，
4: 拜拜。
0: 嗯，谢谢大家哦。充电充我八得，你阿知啊？原来健康足简单。迄九十岁健步如飞嘞。
5: 我改过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死你迄个啦。
5: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5: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5: 都拢，遐拢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
0: 哦？
5: 中华
0: 这
5: 个假心脏，拢人恁不好。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5: 食啦！我拢甲无个介意，同学计啊，同学真比我介好，我拢唔想去呢。
0: 人诶，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5: 我九十九啊呢？
0: 哦，九十九，哦，真足厉害哦！
5: 这他妈的脚还马上用拍死拍死拍死，那有你
0: 有够好，下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好啦好啦，嗯，谢谢大家，下行下走会快活。啊！但这碰破啊，心中爱充电充个八，充看买啊！你个知奥原来这简单吼，而且八兆元 Q and V 电充个八吼，好照哪里背啦吼？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咱靠。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谢谢大家来听歌，听牛的。

来，我报一听啦吼，哟，这个你若带伊食抗生素哦，这食抗生素的是卖食困尔，伊甲迄个无关系啊。哦啊，灵芝对咱的身体的好处是足大呢。灵芝啊，灵芝的功效哦，你讲我讲这双向调节，包括咱的郭伟庭医师刚分享哦，这个双向调节，伊的这个身体的功效是足好的好。你若知影这个灵芝的好处，应该按期吧，捌甲大分享过吼。这个灵芝的好处，你包括讲，你若血压定咧控制袂起哩，若控制咧袂好势，这灵芝会帮你帮衬足大个呢。诶，灵芝，所以你长期食灵芝，人家知哦，发现灵芝真正对身体，伊啊也改善高血压过胆固醇呢。我讲咱的灵芝已经经过啊那科学认证啊，科学认证过啊。灵芝当增强体力，改善高血压，佮有胆固醇。所以恁高血压控制袂好势，我定讲恁灵芝爱食有无？我定讲讲，恁一定爱食。恁若是有这高血压，定控制袂好势，迄血压怎啊管中风呢？别破呢，对不对？吼、哦，啊血压就伤过低分呢。所以改善高血压，佮有胆固醇，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是来抗氧化就好，癌莫生痰，莫生癌啦。抗氧化就是咧抗氧化，莫会变成自由基啊！自由基啊，个是歹人的生癌的物件，安尼啦，来调节哦，帮助调节血糖呢。血糖控制袂好的人，血压控制袂好的人，你灵芝一定爱食啦。嘿啦，你一定爱食，咱应该嘛用食灵芝调整哦，这个过敏的体质对不对？灵芝啦，所以灵芝哦会功效增强体力。第二咧，改善高血压。大多大姐咪讲，啊个大娘啊医生有咧食血压拢还佫降袂落。一个人八四五，你灵芝爱食，因为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吼，这化合物对来让降低血糖以外，也让帮助吼降低胆固醇呢。你脑咧食胆固醇的人呢，有啊，你 Q 天一定爱食，啥？因为伊会阻挡 Q 天的吸收，所以你现在会愈无 Q 天，啊，你会愈艰苦吼。第二个就是改善高血压胆固醇，第三个抗氧化，第四帮助调节血糖，所以你有糖尿病的人。这有科学研究的哦，好朋友，灵芝好像是科学研究哦，吼，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降低抗白的血糖，帮助这糖化血色素下降，是食灵芝才对啦，食三回，所以进而达到调控血糖的潜力，这是经过科学研究证明啊，吼。唔是应该阿公帮阿妈团只食灵芝偌好都偌好，安尼无遵守哦。哎，即马现代科学研究证实，灵芝当调节血糖，哦，灵芝咧，佫会当哦改善高血压，佫来咧，灵芝会当调节哦，调整过敏的体质。所以灵芝好无？灵芝好啊，灵芝你加食嘛无副作用啊。哎呀，即个免疫力无够的人，定三头两下就破病，囡仔是侪同款吼。抵抗力下降的人，体力较无好的人，心血管疾病的人，慢性病患者，吼、哦，肝功能无好的人，灵芝那个肝油，是你妈你食上解好，吼、哦，过肝安尼。睡眠品质无好的人，一定要食灵芝。而且这灵芝已经是经过科学实验的认证啦，这么好的物件，爱食无？爱食，爱食，你个知哦？每一件代志，唔是拢靠食药，唔是拢靠食，唔是拢靠食药啊，对不对？嘿，食红豆，唔是要听红豆啦。

0: 谢谢。来，安吉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咱的郭伟霆医师刚刚分享，新年马年，新年马年，就是咱得力的维他干。你就去检查肝功能，讲安那样啊？
1: 伊有压五十，迄个伊正常三十三二个月嘛，有压五十七啊，加一个40，有压小肝就对啦。
0: 好小肝。
1: 啊，医生是不叫食，我改买维他干来吃安尼啦。哦。啊，搁食半罐了，有搁检查到正常来吃，我嘛是继续来吃。
0: 哦，维他干作用，你把这么脂肪肝囡仔都最爱食维他干。
1: 对，啊，像我讲我心率哦，一时啊跳130几，一时啊跳无稳定，爱讲叫我食 QMB 啊。
0: 你 QMB 爱食做好以后，因为只要巴掌 QMB。你吃什么都帮你吸收。
1: 哦，啊，你吃一粒就行了，可以。吃
0: 两粒啦，你的心肌不只能吃一粒，要吃两粒照三顿吃。
1: 好，
0: 这样
1: 好不好？好，
0: 这样。好
1: 好好。好
0: 好，谢谢。啊，你吃哪个，快来问我嘿。
1: 好，
0: 用行啊！
1: 你若我一年当家，食恁米个树，食几十年来，食足侪钱，开有够侪钱。
0: 安尼保养有意义无？
1: 有啦。
0: 嗯，有意义哦，有保养就有意义啊。
2: 我食买两年
0: 啊。啊，你头是安那要去食维他干的啊？
2: 啊，美型肝嘞，我是七十年遐都有啊啦。
0: 哦。
2: 还讲迄阵时那无药啊好食啊。
0: 嘿嘿嘿。
2: 啊，我现在嘛较讲，无你听恁的节目都唔捌啦吼。啊，就放个水在起啊。啊，到过半回，过检查讲有脂肪肝啊。
0: 嘿。
2: 啊，脂肪肝我嘛唔知，嘛是讲讲，一个少会较唔捌啦。
0: 嘿。
2: 啊，到这两三年才有听，有收音机听恁的节目啊。
0: 嘿。
2: 啊，才知听到恁来讲。哦，讲什么肝硬化，什么肝癌，什么话？哦，我煞惊到啊！即阵去买来食啊！啊，恁讲爱做检查，我就甲讲说啊，我就有乙型肝炎，啊有脂肪肝，啊要做检查，啊要挂，啊我就拢半年检查一届啊，检查即卖慢慢来两年啊。我甲问讲说啊，肝指数偌济？伊甲讲正常啦。啊，我讲说啊，正常是偌济啦？伊讲说诶，24啦。
0: 我则好哦。
2: 嘿，伊讲24啊。啊，我阿公啊有脂肪肝无？伊讲说无啊，无脂肪肝啦。
0: 哦，你就开始即卖。叫腌料，你就可以食维他干就对啊。
2: 嘿
0: 嘿，对。啊，食到尾即马焗个维他干，即马过去检查拢无啊。
2: 嘿，
0: 对。脂肪肝啊控制好啊，啊肝指数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
2: 美型肝炎未好吧？对不？
0: 美型肝炎即马未好，但也抑制掉诶。你维他干你甲食吼，伊袂定发炎嘛。
2: 好。
0: 发炎嘛，到尾是硬化生癌嘛，那就是原因啊。
2: 哎呀，就是听恁咧讲，听
0: 得对。对，啊，确实真正是安尼，无唔对啊。
2: 嘿，
0: 啊，你这样拢正常啊，属于拢，你像夜市尔，有够真厉害。啊，维他干有简单无啦？
2: 对，
0: 保养真最好呀，人家做维他干爱食。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啦，迄药品啊来个临床实验证实，你也足欢喜吼，你安一百万的心，安尼个食过关就对啊吼。针对肝脏的落药，伊用黄胆、伊用胆结石、姜肝解毒、姜肝利胆、得力维他干，三个月做检查，交出亮丽的成绩单，你个知哦，钱无白开啦。一百粒装的1500块，得力维他干一百粒装1500块，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要得管唔知影，卡电话以上广告。后来阿兰时间嘛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的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得刷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咱明仔知影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攻击，该分该由我的干苏鹏阿哥护理演出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好嘞，哈，继格陵兰还有加拿大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又想要把一个地方呢，哈，一个国家纳入美国的领土，嘿。啊、你别说哦，格陵兰甚至加拿大吼，人讲现在吼，拢玩啊，小瓜五百五百哦吼，哎，会不会真的是变成美国的第51州吼？好，现在川普个慎重吼，慎重哦，真正心中的考虑，要把一个国家也纳入美国的领土，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美国会不会有第51州、52州、53州呢？吼。川普吼过去吼，伊常常拢用迄个半威胁吼，讲要甲你并吞，或者是要用军事力量控制，有一挂迄个主权地区的对啦吼，包括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包括巴拿马，包括古巴，这伊拢讲过吼，啊，一半是敢那是咧威胁啦，啊，一半佫敢那吼，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安尼吼，好来，啊，这边相关的这个言论的出现伫迄、那个一个国家、哦、就是叫做委内瑞拉、哦、好来美国呢在今年1月份先讲逮捕的这个马杜洛跟他母佛罗雷斯了后呢这个白宫的官员的气象都常常在那个卡拉卡斯、哦、往返这个卡拉卡斯、哦、跟美国的这个能源跟矿业公司呢协调合作、哦、当时寻求的临时政府的领袖叫目前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领袖是叫做罗德里奎兹、哦、那么这个目前啊美国啊，介伊建立啊，而且很不错的哈、啊，这个密切关系的对。那随着美伊冲突即嘛一直升高，全球能源的供应呢，哈、啊，可能会越来越吃紧哈、啊。所以相关的谈判呢，哈、啊，就是跟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委内瑞拉也是产油大国哈、啊，所以讲啊，跟委内瑞拉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愈来的愈明显。那是讲推动哈、啊，目前哦、啊，严肃考虑哦，哈、啊，严肃考虑。这个推动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第51州。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那无国会的批准、然后没有委内瑞拉的同意，川普可能无法度单方面来完成这件代志、哦、除非就是讲美国的国会批准，委内瑞拉他们自己这个国内也同意、哦、所以讲我讲吼，有一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啦、啊、哈。

0: 在咱台湾吼，这个下半年开始哦，这个七月一号开始哦，咱这个职场吼有一个新的法案吼要通过了。对，这几个这吼台湾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订案，也增订了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防治专章吼，并定于吼，就是讲今年的后半年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哎呦，我的，因为我包括我家己身边的朋友嘛，也是还有很多都听到有所谓他们在职场上遇到被这个主管给霸凌啦、啊，哦，或不公平的这个对待哈。啊，过去这种东西的，哦，流于这个台湾的职场上的乡野传说嘛。啊，不管你有没有霸凌，或者你怎么认定是不是职场主管霸凌你，今嘛啊，对后半年开始哈、哦，有很明确的。职场霸凌的法律定义、哦、包括呢，来，我又用讲几个，第一个权势关系、哦、就是利用这些职务还是讲权势不对等的关系，然后造成霸凌的行为，还是讲逾越合理的范围、哦、就是个例这超出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啊，各位的是侵害你到你的身心健康，哦，这三大原则听起来有点抽象啦。我讲，刚才用别人讲哦，那讲你是上班族的，不管你是做人的主管的，还是你做人今嘛新来的人哦，第七月一号开始哦，上班族一定要注意的十件事情。好，哪十件呢？第一点就是讲。不是开玩笑的就没事哦。我当下哦，你哦，职场上哦，我跟你讲生气啦哈、哦、啊，我只是开玩笑的哦。哎、欸，这个已经不构成一个哦。你我有时候主管讲话，不要说啊，叫你哦，啊叫你去死啦，啊你这白痴，叫你去死啊，先弄啊，然后之后再补一句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现在这种玩笑不要开哦，不要开哦，公开酸人哦，嘲讽外表能力，只要让对方感到羞辱哦，就可以成立霸凌哦。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群组发言也算数哦。哦，今闽南今嘛，这个手机加方便嘛，啊，足侪物件拢是工作的群组来对讲骂啦，讲侮辱啦，还是讲哦，这个吼，霸凌啦，这个现在人只要哦，这个人家截图，然后跟主管机关相关的机关去申诉，这个霸凌也成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冷暴力吼。哦也算霸凌，不是跟那个骂人娘吼，调岗吼，比如说啊，猫咪人啊，主管啊，外公啊，那这个物件啊，你上次交代我这个东西，我做好了啊，我接下来怎么做哦？已读不回哦，不回讯息，排挤，不给资讯哦，这个最常见也最容易中，你以为的冷暴力哈、哦、啊，然后孤立的方式哈、哦，这个也算是职场霸凌。再来的是讲第四点，工作分配不能够乱搞吼，然后比如说哦，你工作多到爆，给你压榨嘛，接两栋这十个人输哟。再来的是完全没事，听下点嘛，把你发配到这个冷衙门吼，冷边疆，让你没事啊，自己待不下去，自己就辞职。这个只要是被认定不合理吼，可能就会被裁定是职场霸凌。第五点吼。主管的风格要大改啦！啊，过去一种吼用麦吼咧带人啊，还是讲吼叫做是当众侮辱。现在吼，现在在手机啊，或者密录器啊，这么方便，你只要被录下来，这个实际骂的还用闷供啊，还第一点是职场霸凌会被成案的几率是相当大。过来的是讲吼，不能够报复检举人吼，调职啦。打低考机啦，哈，边缘化啦，这个都算是二次霸凌哦，这个都算二次霸凌。再来第七点哈，公司不能够再装不知道，公司哈就在公司的立场，必须哈建立申诉管道，启动调查，做教育训练。啊，你若讲公司讲，我不爱啊，我公司不爱做这代志，安怎直接哈行政相关机关就会直接裁罚。再来的是讲，好，我们这个讲到说，我们刚刚都讲到被霸凌者，被霸凌者嘛。现在如果霸凌者的话，会有怎么样的裁罚呢？开罚哈，第一本哦，好是就是讲300万。阿丽娜讲吼，连续裁罚不听的话，可以最高可以加重50%，所以可以最高一次可以裁罚到450万，而且可以得连续裁罚、哦、所以就是讲相关基本哦，基本的让讲的450万呢，这罚单这个相当重嘞哈，450万是相当重的。然后呢，一次事件也可以成立哦，不用长期。 一次严重的羞辱，一次的重大打压，就可能构成霸凌，然后最后感受，哇，这个真的是吼，就判一折，感受变成关键证据哦。这个法律在于说，是否造成心理的压力，是否影响工作环境，不是你觉得没事，我们请问哇，共人干嘛没代志，是对方怎么感受。所以好，以上十点了，这样听起来之后的劳资关系哦，现在已经是蛮紧张了，之后更紧张。我常听到这个。那这董叔在讲哦，伊讲啊，你即马即下熟悉这公司行要请人吼，真歹请。过去你是请人来管啊，即马是吼你请人来你宏管吼。这个尤其这个七月一号这个职场霸凌法上路之后了，我觉得现在吼可能 X Y 世代是还好，现在 Z 世代都无得跟你客气啊，你跟你密路啦、侧路啦，哦，哎，跟你几个检举一检举的话。300万的罚单哦，哇，这就是吃这一张。
1: 本来就咧请无人啊，即马阁愈歹请吼。啊，头家，所以说即马做头家做主管愈来愈歹做啊。
0: 没有，就是风格的要演变啦、啊欸。你带人，你干嘛卡在种吼、用那种辱骂式的、羞辱式的、或这种东西就被法律的这个窗口给堵起来。好或不好不知道啦。但是有时候简单讲，你老公也合法合规来行哦，原则上他就。即便他检举你，
1: 就好像说，但是你这个判定哦，属于霸凌吗？哦，而且是讲，有没有属于霸凌或者是程度？哦，这个有时候这个判定呢，由谁来做一个判定呢？
0: 所以这嘛是安尼啦。
1: 他有为人无得讲，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啊，这样子也没有很大不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深深感受到被霸凌了啊，所以哦，这个。标准哦，是不是被安娜给？
0: 所以新法上，我相信的、因为这种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受雇者是比较保护受雇者、但是讲那种劳方跟资方，我当下可能资方觉得这个东西是劳方真的是没有做好啊，劳方觉得说我是被霸凌，那怎么去认证呢？我相信呐的一个新法上路之后，有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判例呢。最后马上看这个法官的这个新政，啊，一判了要有所谓的判例的话，哦，可能未来。法官啦，讲啊，都的律师的行业啦，讲职场上的这个状况，他们没有判过也不知道啊。如果之后有相关的判例的话，那就可能依照之前的判例来。就是七月一号的新法上路，时代在改变呐。我听众朋友讲，这个是时代在改变哦。你干嘛卡在一旦讲诶，一旦做诶，很多将来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
1: 譬如卡在主管来讲。你是臭耳郎啊哟，哈，哎呀，
0: 这边讲啊，
1: 哦，啊你是白痴的哟，哦，啊讲这这边干这久啊，个未一样，
0: 这个就不行了，
1: 安尼就是啊，
0: 对，就吃罚单了，哦，这个明确啦，这个就明确了，
1: 你是臭耳郎哦，有位啊，哦，你有我看到英安换主管哦，你无小心脱口而出哦，哎，英安的主管都爱较紧吼，买礼物去员工的家里讲，
0: 无啦，这卖人那要处理礼物，伊就甲你吸就好啊，伊就点点啊。
1: 所以好呗、所以现在当主管哦，这主管呢哈、
0: 我感觉啦，就是说每一个时代不管这新的这主管呢、
1: 如果这样子呢
0: 都要进步、
1: 那这样子如果你做部署你那是赶快呢你的讲话你常常都动不动你顶出上司呢这都没事、上面的 对部署的都有事对吧
0: 哦，啊就老，
1: 你在做什么主管？你这吴三小录用，我在做什么主管？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嘛，就过去了。包括讲的是安尼嘛，就嘛，咱台湾就是要劳资的关系、劳权、劳资之间的这个温和度哈、慢慢，我们要往朝先进国家。你也干嘛讲站在资方干嘛就不合理啊？但是我当时啊，劳方的抗争，本来就是有点既合作又竞争啊。不，你看一旦台湾呢，这个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你看日本有所谓的春斗啊，每当的这个三月份的时阵吼，这劳资劳团嘛，吼，就是讲工会跟这个资方代表咧做这个今年薪水被调降的这个谈判，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如果说谈的不爽的话，不满意的话，员工就罢工嘛。啊，台湾对于这种罢工的这种 很不能够谅解嘛，因为咱是这个儒家文化里面，那乖乖阿咧做，但是足侪世界足侪因的这个心得，也当争取到好的福利、好的薪资，其实他们都是跟斗争而来的嘛。罢工其实就斗争的一种，你哪去澳洲，哎那罢工干了，对不对？干嘛领咖啡下午茶赶快，动不动吼、哦。这个交通公司啦，还是讲捷运啦，还是巴士的员工啦，还是机场，也常常在罢工啊。
1: 好来啊、咱国内的这个诚毅集团哈，诚毅集团的这个创办人呢，戴俊郎呢，哈、这个54岁呢，发生多发性脑溢血过世哈、这其实很多人听的都非常的错愕哈，
0: 震惊、
1: 对，也觉得呢震惊啊，然后不舍哈，因为诚毅集团呢，伫这几年来讲，哇，伫全台湾呢。哇，不管这类、個、尤其是他所开的这个饭店、旅店哈，结合这个文创哈艺术，受到非常的好评哈，非常的好评哈，真正是不简单哦。这今年啊才准备这个公司要上柜，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传出创办人戴俊郎过世哈，真的是令人感到哈这个错愕、惊吓、悲痛又不舍啦哈。因为我相信诚毅集团哈，他本身呢，戴先生呢哈，戴俊郎哈，创办人、他本身是嘉义人哈，哦，伫为嘉义出身呢，我那是算艰苦囡仔啦哈，好、做工啊人甲尾啊呢，吼、这个会当安尼啊做啊这个营造建筑，然后最后创办好、这个文创旅店饭店哈、这尤其像我如果你打开网络哈，我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诚毅集团。诚毅酒店在高雄有一家诚毅酒店几年前才开的非常受好评是一家非常受好评尤其他的景观他的 view 这个很多很多来住过的人都一定赞赏不已而且一定会拍片在网络 YouTube 分享在高雄可以这个游泳池无边界游泳池然后刚好跟高雄的八五大楼就这样对眼相望戴俊郎他自己本身也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他其实也这个旅店啊这个旅馆很多在这个他的故乡呢是嘉义嘉义也有很多高雄然后甚至到恒春很多小琉球甚至最近其实才刚好跟这个咱国内的一个集团也谈好要在新竹也是要大开这种饭店旅店没想到就正要谈这个合作啊公司也要上柜的时候传出呢他的过世消息也就是诚毅这两个字这个品牌呢在这几年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营的非常亮眼的也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啦继承的诚一亿两亿的亿诚毅集团好来诚毅集团的创办人戴俊郎呢，伊是伫10月初9的时阵就是上个礼拜六哈，这个传出因为多发性脑溢血来过身，享年才54岁那根据了解呢，其实戴俊郎伊伫2-3年前伊的健康就开始亮红灯啊，伊曾经发生过小中风后来呢拢靠药物伫咧控制当中，所以呢没有想到昨天传出他这个经传过世，就在母亲节的周末哈。那根据这个医生的讲哈，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发的。好，不是偶然，不是突发的。
0: 对啊，没有错。
1: 对啊，你看成这个戴俊郎，他本身难度啊够嘛，2-3年前其实他就有曾经过小中风。 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啦，哈，张家明医师这里讲，伊讲这个脑溢血，戴俊朗他本身是一种啊，他的过也这个过世的原因是多发性的脑溢血哈。那么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张医师这里讲，伊讲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然发生哈，而是身体里面的血管已经默默老化，或者是发炎，还在是讲变硬，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啊，很多重大的疾病，真正可怕的地方的是讲，一提出代志进前，你会觉得安安静静啊，啊，没什么状况啊，就这样子哈，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知道说，这你哪讲啊，我什么状况，你可以怎样讲啊，我应该去检查，我应该去啊，做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保健治疗哈？张家明医师一个讲啦吼，伊讲吼，其实有足侪人拢认为脑溢血一定是突然的昏倒安尼，但其实伫真正出血进前，身体常常已经开始出现讯号，伫咧甲咱提醒。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吼，啊，个是讲单边，比如讲单边一边诶，卡手无力吼，或者是脸部歪斜，反应变慢，突然感觉恶心呕吐，甚至有一种脑袋怪怪的不太对劲，这种的感觉都应该爱提高警觉啊。还有有些人吼，有一挂人也先出现的异常疲倦，情绪烦躁，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血压大幅波动，如果出血的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脑部会出血的这个位置已经影响到神经功能，那很可能就会出现意识混乱、昏睡或者是抽搐，这种的情形。曾经呢，有一篇这个期刊，伊都刊出的一项大型的研究，过去拢点来讲高血压性的脑出血，但是呢，其实脑出血、高血压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让血管走向脆化、硬化，往往是咱的身体长期所形成的一种叫做分子背景体质，分子的背景体质包含什么呢？包含慢性发炎，或者是血糖波动、睡眠失衡、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慢性压力，还有代谢异常跟肥胖。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就这样弄的说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咱刚才说那些通通都是原因啦，有很多人都认为说

啊，脑部的微血管也会开始慢慢脆弱啊、嗯。那么大家注意的是讲，根据研究发现，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的风险，好、啊，这个高度相关。哦、啊，慢性肾脏病，好、啊，跟脑出血，哈、啊。这两项的风险呢是相当有高度的相关、哦、那么根据张家明医师的解说，肾脏跟大脑都拥有大量的微血管，当你的肾丝球开始受损，代表你整身躯的小血管环境已经在改变，因此呢，健检报告里底哈，轻微异常的肾功能数字，其实就是血管正在老化的一个给你提醒啊，已经就是给你提醒啊，哈，哎。

0: 所以咱都要讲很多原因嘛，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抽烟、喝酒、心理压力哈，这个都可能跟这个脑血管哈，这个的问题有相关哈。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那个呢？要去防好爱这五件代志，
1: 哪
0: 五件事情哈？好，来这五件事情，那咱广告之后再说哈，
1: 对吧？来了解一下哈，尤其你看那五十几岁，他算是壮年而已，
0: 对对对，
1: 壮年，然后又工作那么有成就，阿姨公司又要上柜之时啊，发生这种蛮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讲话嘛，我相信咱就听众朋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层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哦，可能还在打拼，事业还在上升时阵，那呵呵来保重家己身体，咱先进广告，
0: 好来广告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

0: 咱五月份呢，哈，这个赠送活动呢，哈，目前呢还在进行 ING 哦，哈，
1: 对啊，没有错。
0: 五月份，我感谢一个蔡先生，台南的蔡先生，哈，台南的蔡先生，哈，伊这边哦，全部买咱的盖粉甲苏棚，全部转播，一共总共他买了7万多块，啊，但是伊跟我讲，伊足重要，伊讲这一点哦，我一定要请你伫节目中，好特别报告出来，哈，因为伊要特别感谢这个人，伊讲伊也开始食咱的盖粉甲食咱的苏棚。加个足好诶，人啊，这个啊，咱这台南的这一位大哥哈，伊讲其实伊是有一边去永春佚佗啊，去垦丁啦，吼，简单讲去垦丁，就是在垦丁诶，这个旅游佚佗的时阵呢，就在一个旅途中就认识了一个恒春的一个张先生哦，啊，底下聊天呐，啊，两个人就变成哦，就很有话聊啊，有一挂共同的兴趣，完全是陌生人哦，啊，就这样聊起来啊，变成就底下七头两三刚的转的两个的啊，好像很聊得来，然后的哦，我请你，哇，你请我安尼哦，两个都是安尼，好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有聊到这种也是中年了哈，身体的这个保健问题。也是迄个张先生吼，永春的迄个张先生不会食咱的产品的，吼，伊个改讲哦，伊讲哦，有一个广播节目吼，他介绍的产品真的很好吼，而且他的节目也很好吼，那我也听很好多年了，所以我特别甲你介绍吼，啊，咱边啊有50几岁查甫人，我们应该要吃那个苏棚啊，也要补充钙质吼。张先生介绍啊，两个人聊也谈了很多啦，伊是唯一。本登来了，开始真正吼听咱的节目诶，吼，哦，只要有时间伊就听了，有时间才会听了，不是每天听哦。好来，都安尼开始吼，大概2-3年的时间，啊，然后从这个2年多以前吼，听超了半年过了啦，啊，伊就一直边过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食钙粉、食苏鹏这两行，吼，哦，咱台南这些大哥，伊讲这两行已经我跟随我食2年过，吼，哦，过去我拢无特别注意着讲什么。你母亲节有一个推出优惠组，而且还优待哦，优惠那么多，等于原价的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是直接买打8折哈，是咱的赠送，我们会有赠送，即嘛即个位哈，即个位五月份，即个位你就是买迄个优惠组的钙粉，你若有咧食钙粉的人，食钙优、食苏鹏、食护理元素的哈，你记得就是买优惠组，一组里面就是2盒会送半。

0: 盒啊，如果买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加起来加起来等于四盒个给几 up 五 up 安内哈，四盒的价格买到五盒的产品哈，所以安内你那改平均每一盒的价钱都啊好，就是原价的八折哈。嗯嗯。伊讲过去伊拢唔知道，反正我都买了吃，买了吃。啊，因为唔是逐天固定听咱的节目，一直到今年他才刚好哦，让他听到，他才知道哦，原来哦，原来你每年的五月份母亲节时阵有优惠组，所以他今年才知道哦，吼、哦，加两年瓜今年才知道，二话不说哦，就昨天还前两天啊，去款七万瓜，然、哦、后全部拢买咱的钙粉加苏鹏哦，好嘞，谢谢。伊讲叫我一定爱在节目中改帮他感谢那个恒春的张先生哈啊、哦，这个两个人在啊、旅途中哦，就当地人哦，张先生是当地人，就旅游中哦，就这样好、哦、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讲温金妈妈常常往来，伊来台南催我，我哪去昆甸，我去永春哦，我得会催伊食饭安尼哈哦，真的是哦啊，两个人身体都哈、哦、很健康哦，感谢哈、哦，谢谢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你哪有咧食钙粉、食钙油、
1: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那、hey, 其实四大金刚哈，哦、hey, ，那钙粉、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起码哈，每二正半四正音哈、嗯，整个五月份都有， hey, 所以打个嗲嗲的哈，五月这么五月中，哎、hey, 哦，盛况嘛，然后从下半场五月的下半场，每安装可以钙粉、可以钙油、可以苏鹏、可以护理元素， hey, 就最人已经在冲第二波啊啦，
0: 哎、hey, ，我就、嗯、就最人多开始就先买一个，
1: 哎、hey, 对对对，
0: 然后在第二波
1: 没有错、啊，
0: 我就最人拢是安尼，伊要分三波，咱的赠送五月份哦，今仔已经五月十二哈。今天是五月十二哦，哈、嗯嗯，好来谢谢喽，所以要把握喽，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吼，这个所以咱都讲公告公吼，这个脑出血、脑溢血哈，这个的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嘛哈。
1: 对啊，没有错。
0: 我再提醒听众朋友，当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啊，这个抽烟、喝酒、跟长期心理压力，这个都是哈，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脆化、硬化哈。后来啊，那张医师伊嘛提供哈，有特别讲哈，要让我们的血管环境能够恢复稳定哈，会更的环境恢复稳定，强烈建议，强烈哦哈，强烈的建议，咱民众爱做好以下五件代志哈。
1: 哪五件呢？
0: 好来，第一当然就是要让血压稳。哦，这个很重要哈、血压稳哈，血压稳的是讲，麦条条有波动，哦，麦安尼哦，称来称去哈，就量低管量低低哈，血压的波动比单纯的高血压等得更危险。上面有这波动，啊，量低称管，
1: 嘿，啊，量高忽低啦，
0: 忽高忽低。
1: 刚才坐营消费车讲过，啊，那危险
0: 卡不高。对，所以哦，血压波动反而比高血压更危险，所以你要有血压稳，就是应该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那减少熬夜跟情绪剧烈波动，不要太激动，这样就对了。好来，这是第一点，爱好血压稳。第二，爱改善血管发炎，较卖吃，减少血管发炎，你就是较卖吃加工的东西，不要吃少吃加工品，高糖高油炸食物，啊，多吃一些深色蔬菜，好的油，好的油跟圆形食物，好来，这就是要改善血管发炎，会更发炎，
1: 没有错。
0: 第三，重新把走路找回来，久坐吼，你定啦坐咧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上好你每一天拢规律走路，让你的身体呢重新恢复流动。
1: 从静态生活变到动态生活，
0: 走路就好。
1: 咱进行一个工作准
0: 备哈。对啊，还就是讲吼，规律的走路，安尼就好啊哈。因为你久坐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哈。你行路哈，纯讲啊，做啥高血糖哈，那你讲血糖高也是会造成脑溢血的哦。高血糖几乎对心态不讲好啦哦，什么毛病，什么风险哦，身体健康猝死的风险，我做者哦跟血糖高也有关系。纯讲一般咱那假崩霸哈，那讲假崩霸你不要就坐着哦，那假霸那啊豆当哈啊把鸡皮都按对不对？有的人讲啊假霸都想要来听咧安尼哦，其实人讲吃饱你如果你坐着不动，或就你就躺着哈，在这个时阵血糖会升高的比较快，所以说你若要避免哈这个血糖哈这个快速升高，吃饱饭的时阵拜托。你去行一个路，真讲不爱出去行，无要紧，你到厝内底，你到安尼去，到厝到内底安尼行来行来，还是徛起来嘛，无要紧，就是不要坐着，不要就马上躺着，那个吼会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哈，所以讲这嘛提醒大家哈，过来哈，第三点，咱都要讲的就是好把走路哈，重新把走路找回来，第四点的修复睡眠。睡眠，咱讲10万个、100万个、100万个，睡眠绝对拢是重要的哈。睡眠是血管修复时间，长期呢睡不好，会让压力荷尔蒙偏高，然后呢交感神经的长期登机拢处在兴奋状态，安尼就会造成血管内皮受伤。好来，这是所以睡眠哈。在第五就是减少酒精，大量饮酒跟脑出血高度相关，酒精会进一步增加血压的波动跟血管发炎，好来，所以以上 以上这五点。
1: 刚刚讲的吃吃跟动啦，我顶礼拜去这个跟日本老师上课去做，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种吼，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的这种饮食教育吼，很难想象呢，哇，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震惊我的三观哦。你不能这小学生吼，跟这个国中生哦，小学跟初中，他们的学校因好好来对，不所谓的福利社。没有所谓的福利社啊，所以我的门问亲戚跟哪的讲，阿林一些小学生嘛，我的门讲，阿林今嘛进学校来对有没有福利社？他说也没，现在也没有了。但是初当的国中还有，但是你不能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哈，学校里面就是没有福利社可以买东西。过来哈，你不能小学生哈，你别当堆处理炸鸡哦，去这个学校。因为第一点没有福利社可以买嘛，再来的加工哦，你钱早去好，人讲钱无去胖跟去啊，安尼会有一些困扰、纷争等等。还有一点，咱听到讲哇，啊你人讲囡仔无小学生这个好好来，对无这个福利社当买物件，不都要被安怎？干啊，该当对处理炸物件，炸一挂饼干啦、零食啦、水果啦，啊，讲他下课时阵不都要就是还先家己食物件，在日本不行，不能够从家里带自己吃的东西来学校，
0: 你就早上上学之前你就
1: 来
0: 好好的吃早餐、啊。
1: 所以奶奶了解讲，他们的吃的方式，小学生日本吃的小学生方式怎样？因为你上课刚哇，不一定四十分才开始上课，所以你有很充裕的时间，会当地处理噶这个早顿。妈妈不管是妈妈做还是我靠背哦，早顿吃饱了去好好上课。上课了呢，中到十二点，他们有学所谓的学校的营养午餐。然后营养午餐哦，他们就是每天都计算哦，计算哦，那个叫精确的营养摄取量哦，啊，加这营养均衡。啊，囡仔食营养午餐，食了。因嘛无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哦，日本的小朋友没有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因食饱了就去操场去佚佗哦，啊去读册，啊甲同学做一寡这活动都可以，啊了呢下午再上课，三点多就下课，这就是日本小学生的一天，所以因的好好哦，回到咱头迄个问题，好好讲巴肚要变安怎？我讲对啊，咱咧想讲囡仔的好好要点变安怎？老师，我老师管日本老师的功能而已，忍耐，就是忍耐。
0: 对啊，
1: 因为其实精算过的每一天的热量的摄取量都刚刚好。所以你咱我当下让你快点，咱国小生有一些小胖子嘛，哦，或者是身体比较壮的这些，可是你在日本都看不到。啊，回到哦，其实这个就跟教育有关呐。日本呢，哈，这个食哈，饮食食库哈。他们有一个叫食的教育哈，这是日本的政府推动叫做食育基本法哈，一个这个饮食哈，跟我们他们日本的智育、德育、体育哈，视作一个教育的基础。啊，这个食育呢哈，学科一科哈，是有什么核心的重点呢？就透过哈这个食物教育来丰富人生。培养健全的心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吼，怀着吼，唔是不管不只应用你啊吼，你对这个食物，你要怀着什么感恩的心情与体验。所以你不能小学生哦，不管你是小学一年级啊，还是到小学六年级，你所有的这个中岛因的营养午餐吼，从打饭吼到。配菜到洗这个餐盘跟洗这个装菜的碗哦，全部都是小学生自己来，所以也为头到尾去参与点哈，这个食物的这一环，所以他们才会保持着感恩之心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哦，温老师说，一来台湾之后，他一来台湾待很久，他很惊讶说，台湾的这个洗肾的人怎么这么多？一些生命的经验里面，或者日本的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经验，日本几乎没有人洗肾。哦，我老公，我跟他讨老师讨论这个东西，我说应该是台湾血糖问题多的人比较多嘛，因为很多都是太过于胖，然后造糖尿病造成到最后要需要洗肾，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基本最基本对吃的这一块里面。 其实就没有所谓的阴阳学的概念，湿的概念哈、嗯。所以那个叫散哈、嗯，或者是我们就那都不是只有走路啦，或者什么，嗯、他们是从小
0: 从小
1: 扎根起来，
0: 从小在学校学生的时阵，伊的训练你安喏，你的生活习惯爱安喏。
1: 阿哥，因从小因的生活就是所谓的动态生活，因嘛不五岁这物件啊，因哪里都可以趴下困，你都要出去耍啊，你又没跟人一困啊，所以他们就是很活动啊，因的习惯啊，更加上日本哦，这里大家怎样可以日本？哦、他们常常要走路嘛，不管去上班、地铁、哦、下班都是走路的多，所以他们就是动态的生活。阿兰岛呢，需要装备的嘛，多多嘛，多拜
0: 哦。妈妈、爸爸在个学校门口，在个补习班的门口
1: 哈、啊啊哦。你读书就好、啊，你其他拢免管。
0: 嗯哼，好嘞，进广告啊，吼，来进广告喽。
1: 美丽人生，德利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舒服，阿哥护理人数。
0: 啊、来吼，这个英国有一个医生吼，甲咱吼这个示警吼，示警的是提醒警示的对啦。如果你那是一点钟久都爱去走一遍便所，安尼是 NG 行为
1: 哦，对啊，
0: 一个小时就跑一次厕所，
1: 没错，
0: 好、哦、就上一就上一次尿尿，好、哦，那这个是 NG 行为，就是。打妹哦，这样就不好的对啦 ，NG 哈、哦。阿伯爱寡济呢，伊讲即便讲你得有啉水，即便你有充分的喝水，那也应该是平均2个小时到4个小时才尿尿哦。两点钟至4点钟尿尿，每一点钟你得爱走便所，吼，都等于安尼，就是你训练你的大脑发出的错误的信号，长期下来的甚至就会造成急迫性的尿失禁，
1: 哦，对啊，
0: 所以那是爱训练的，
1: 对啊，对啊，什么都要训练，
0: 哎，对，你的习惯嘛，哎，你的习惯，你习惯的是讲啊，你的大脑已经好像是被训练成说，哦，一点点尿。所以你就去跑厕所哈，
1: 甲
0: 尾啊的急迫性的尿失禁哈、嗯嗯，好，所以讲重点哦，你安尼有个人讲啊，安尼我唔得较卖啉水啊，无我那啉水我就想要走便所哈，好来，你即便讲有啉水，嘛是2点钟至4点钟才上厕所。嗯哦，正常来讲是安尼较对，吼、哦，哦是，这是英国的医生，
1: 这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嘛，欸、对，刚刚咱去重训吼、欸，去深蹲吼，你肌肉、欸、你嘛是爱训练，你看有迄个强度加这个、这个弹性嘛。
0: 因为咱人的膀胱甲大脑之间的存在一套回馈机制、
1: 嗯，没有错。
0: 膀胱大约2个小时到4个小时里面就会叫那个。突突的一类尿液哈，而膀胱壁的伸张受气呢哈，都是以一类好接受的伸张的迄个好对膀胱球啊哈，对，好它才大约到2个小时到4个小时，它才会感觉到尿量增加。好啊，等你膀胱半满的时阵，大约半满的才150至200毫升的时阵，你迄个膀胱的伸受气呢，伸张受气的一个大脑发出信号。好，你三星的轻微的尿液，好，安尼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好，昨天咱有新北的听众哈，新北的一位蔡先生哈，蔡先生哦，蔡大哥哈，伊昨天你甲讲哦。欸、你们的书棚真的很好、嗯、哦！您基本的母亲节哈，五月份的优待赠送哈，一共我买了6组哈，一杯6组哈，6组一共我唔知道我6组会当食偌久啦，我就感觉讲哦，蛮可以买6组啦安尼，一共搞不好我个鬼能讲，我个去买安尼哈，一共真的很好，一共现在很多人伊较早嘛是定来一款啊招便所的经营哈，一共今嘛拢有人会甲问讲哎。老蔡啊，最近敢那看你较无得安尼一直咧招便所啊，哦，就朋友同事就有人这样问了，哈哈，伊就露出那种吼很得意又很神秘的微笑，伊讲我有法宝吼，蔡先生，伊讲吼新北的蔡先生，伊讲我拢敢讲我有法宝。啊！那伊家己本身，我那有这个，家己我那感觉家己有面临这个问题的时阵，拢一定会甲问讲，哎、欸，阿妈，等来，哎呀，什么法宝，讲解吼，因为他常常以前，大家拢知影讲，他常常跑厕所。 现在吃苏鹏已经哦，这个很不错，所以难怪我就这样的讲，哎，老蔡你现在哦，好像比较没有常跑厕所，就是吃苏鹏的对啦哈。
1: 对啊，
0: 苏鹏咱今嘛优惠组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好，咱的苏鹏一盒原价是1800，啊，优惠组一组里面会有两盒，好，就两盒就120颗，再加上赠送的30颗，就等于120，150颗，哦，150粒，我在3600、3600哦。如果你买两组，就是7200，7200就会有300颗
1: 啊。对啊，哎，听众朋友，等下你们讲哈，啊，我苏鹏阿伯贵州靠这个吼，靠搞，我有台中朋友讲吼，一组苏鹏哦，150颗啦，你哪
0: 连含赠送的啊？
1: 你哪公跟这个吼，你有刚开始有频尿的问题哦？一周差不多吃一个月，一组差不多一个月，这个量你去换算，哦，你讲要改善你这频尿问题，哦，你得买三周嘛，三个月来去看卖，对吧？安尼就给你这个频尿、漏尿、夜尿，
0: 尿不出来、胀尿，哦，很不舒服，哎，
1: 放尿一生一挂，有喝有逼哈，泌尿系统问题。就交给苏鹏，
0: 好，一组3600哦，两组7200，7200就会有5盒了哦，
1: 对，
0: 哎，加上一盒吧，我得5盒哈，好来，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哈，
1: 来，今天这点晚会电话叫上嘛，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金卡
0: 0800-7755-99。

0: 是咱在讲日本人为什么他们之前都没有那个身份证哦、嗯、哦，日本人，日本人在2016年以前，他们没有强制性，也没有统一性的身份证哈、哦嗯，嗯，所以因在2016年进前，因拢是使用驾照还是健保卡哈，哎、哦、呀、嗯啊，没有驾照的人就是用健保卡，哎、欸，日本也有健保卡哦，哎、嗯欸，有健保、哦，
1: 当然有健保就有。
0: 好嘞，还是十年前啊啦，2016年以前，但是后来今嘛已经有啊，哈，今嘛日本政府因的是推行一种叫做 My Number Card 哈、嗯，叫做个人编号卡哈，作为日本官方的数位身份证哈，数位身份证哈、嗯，啊，但是伊这个持卡嘛，不给你强制哦，哈，不给你强制哈，后来。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他不会强制人民、嗯、他们的人民一定要有这种身份证、身份卡？
1: 为什么呢？
0: 主要原因就是二战的记忆哈、嗯、啊，这个世界这个大战的二战的记忆，嗯，还有跟注重隐私有关系，嗯。嗯，所以在2016年以前，因为离出世界大战的历史因素，日本人对政府集中管理个人的资讯呢，他们很抗拒。我个人的资讯，我为什么要让政府来集中管理？哈，他们是很抗拒这个的，哈。所以登记一来，因都不通一类新婚证，哈。好，就是因为二战历史的因素啊。二战历史的因素是什么因素？哎，为什么他们不想要给政府
1: 行去得两个政变哦？
0: 我嘛是想安尼，好嘞，那今嘛吼，这个目前的身份证吼，比较常用的身份证明，日本呐吼，用的是有三个哈、嗯，一个就驾驶执照哈，哦，驾驶执照的也第一个叫做运转免许证，
1: 免许啊，
0: 哎，稳赚免许证哈，最常见的证件上面哈，它会有这个照片跟地址哈，照片跟地址啊，嗯，啊，再来的是健康保险证的是健保卡的对，健保证的对，健保证顶头没有照片，但是人手一张、嗯哦、啊，需要配合其他的文件来证明新婚。嗯嗯嗯、啊、所以呢，健保卡跟咱不讲，那健保卡上面也有我们的照片，对不对？哦嗯嗯嗯啊、但是他们的没有照片。嗯啊、所以说他如果使用的时候他要再配合其他的文件来证明身份、哦嗯哦啊、要提什么文件、啊、你如果没驾照要再提什么文件驾照、嗯、我们刚才说的他们的驾照、哦、上面是有照片跟地址、嗯嗯、健保卡是没有照片、嗯嗯嗯啊，再来有一种叫住民票，
1: 对，这观念我们台湾比较、嗯嗯、没有哈，他们有住民票跟住民税
0: 哈，哎对，
1: 这个表示讲你住在了，比如说高雄，你若住在高山，还是住在遮阳窟的时阵哈、嗯，你爱对这个窟。哦、你有一个住在这一区的身份证明、嗯哦、按照这个叫住民票、嗯、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住民税哦真的、嗯哦、很难想、嗯、很这个税我们台湾没有这种概念、嗯哦、比如说 你住古山、嗯、住三民、啊、你台中住、北屯南屯、嗯哦啊、台北你可能住信义、嗯哦、中正万华、嗯、
0: 大同、
1: 啊、大同、欸啊、你这就要替这些区每年要缴一个这一些区的叫住民税好了，这咱蛮无这个台湾无这个观念。
0: 嗯哼哼、嗯嗯，好，好、哦，这就是咱讲到说，为什么日本人以前根本没有身份证哈？而、嗯嗯啊、我们就是在讲到这个日本人，好、哦，起码。这个这啥护照哈？日本因为观光，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很多人一年3-4千万人到日本观光，但是日本人反而出国的人数呢，哈，真的是不多，因为日本人护照的持有比例超17%呢。嗯，哦，你要出国，你一定爱有护照嘛？你看，因日本人有护照，才差不多占总人口17%，100个人才17个人有办护照。 照呢、嗯嗯、啊但是出国嘛是要有护照人咧出国啊、嗯嗯、对不所以讲哦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日本是一个自己的国家是一个观光大国但是自己的国民却护照的拥有比例是那么低齁很低哦齁。所以因即马政府伫咧鼓吹嘛，哦哦，咱政府讲嘛，日本政府伫咧鼓吹啊，即、這个日本民众咧办护照，
1: 对啊，把护照的这个价格都降，几乎打对折、嗯、啊，甚至有些即个办护照即个成本都促销，嗯、哦、嗯, 嗯，
0: 对啊，哦啊，所以讲啊，鼓励因办护照是唔是定义，就是要鼓励因。出国呢、嗯嗯欸、有人在网路上要征婚、欸嗯、一个男的男的他要征婚、嗯他征婚他也详细描述自己来、嗯、这是 男性要征婚、嗯、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是女性你听到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讲心动的程度大概一分到十分你大概会打几分齁、哦、嗯齁、哦、这是对女性来讲齁因为她是男性要征婚。好来咱来看一个的自我介绍齁。
1: 哇听听听
0: 听。主要介绍来的安娜讲。一共开头一共我年纪有一点大了齁。嗯试着想要来相亲看看哈，
1: 对，
0: 哎啊，我自身的条件哈，一共阿姨的公，伊家己自身的条件，嗯，男性，嗯，1984年出生，嗯，1984年安尼几岁？嗯，42岁，哎、哦，谢李慧，
1: 四十四。
0: 哎、欸，
1: 中年男子啊，
0: 中年了哈，
1: 42岁，哎、欸，谢李慧，
0: 身高173公分，嗯，体重70公斤，嗯，好。啊、路人脸、哦嗯、他特别强调路人脸、啊、台北人、哦、台北人、嗯嗯嗯、好来男1984年就42岁身高173有人说、如果讲身高170公分、啊哦、有人就会说有的人可能是不到170、哦、因为有的人不到170都会刻意讲、哦、我的身高是171、172、哦他173大概可能是171、170、哦、也有人怀疑说可能不到170、啊嗯哦、不管啦、啊、见面的在体重70公斤是很 OK 的啦、哦、好来、啊、路人脸所以有人就说、啊、会讲自己路人脸那大概就是长得也不高然后也不帅啊呢啊中年的年纪了40几岁了齁啊台北人啊呢啊学历呢齁学历的大学的硕士齁都是台大理工科系齁台大理工科系学历好像是不错然后下面这点齁家里有一点钱也好这特别以标榜出来齁说厝内底有淡薄仔钱如果以台币计算的话就是 A9.3 以上齁、嗯、网络上现在都有用那个什么多少多少的数字齁 A9A 多少齁用安尼来那个来那个把那个钱财齁做一个等级区分的对啦。那到底以台币计算 A9.3 是多少钱、哦、等一下我们再来
1: 好来休息一下
0: 再说、哦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好嘞哟，咱吼，刷来继续来看咱独家讲的吼，这个吼啊，伫今嘛这个时代吼，男性吼啊，咱独家讲那个条件要征婚的话哈，如果你是一个啊女生的话，你看男生开的这啊一楼叙述他自己的条件的话，哪一个你会心动？哪一部分你会心动？哈，哎，这是不用谈条件哈，反正大家
1: 应该换个角度来，他开这样子的条件，他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我是比较好奇这样，因为对，
0: 好，
1: 先不用讲后面，
0: 我们刚刚因为还没有讲完，
1: 对，
0: 以他在讲他介绍他自己哈，好来哈，男性1984年，身高173，体重70公斤，好啊，对他还有讲一点不秃。就是头啦，不秃，不秃。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不秃？哈，所以有人讲说啊，那他大概是微秃，只是还没有到秃。哈，那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刻意，或者是一起干嘛讲啊？这是一个趣味的形容自己。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在台中市北屯区中。
1: 哎、欸，来算卡算卡算。
0: 哦，要叫货哈，线下哈，线下哎，线下来哈。好来，小坤不给来，你好哈。喂，你好。哎，
3: 你之前
4: 就盖货讲少一个没接。
0: 可以。

0: 谢谢，来你好，小坤伯给你好，嘿。
1: 我不多。
0: 哎啊！
1: 我们你也他听那一罐他没算。
0: 一罐。哎啊你。加一罐的钱，加买一罐，就是一袋一组都有赠送啊，只一罐无赠送呢，嘿。
1: 我
0: 紧啦，好，OK， 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讲甲你提醒啦，吼，好来线下哈。

0: 老师的电话看。
1: 哪一个老师？什么老师的电话？哪一个老师？
0: ¿Qué será
1: la que me quiera a mí?好，来你好，淑芬，还来啊，断线重打哈，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好谢谢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哈，好来哈，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咱都叫冈山。冈山的洪小姐哈，冈山洪小姐，请从打来，你好，好来，你好，
0: 嘿，早上十点到
1: 十一点，妈妈超得笑，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是，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哎，是。

0: 来，你好，嘿，Hello，淑君仆街，你好。
1: 我
0: 讲我咧，我你会当讲啥哦？会啦，我甲
1: 你
0: 登记好啊，吼，谢谢，嘿，好嘿。来，谢谢，咱可以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有食产品，食产品的心得要分享咧，吼，你有食过经验要分享给咱的听众，啊是讲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吼。啊，是讲那对产品，啊是对咱的经商活动有无清楚、无了解，哦，要去问，哦，来空八空空，拢卡一支现场，咱即马卡就是伫现场，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来，足根扑街啦，
2: 来你好，
3: 小帮忙者好无？
0: 啊呐，请讲，
3: 我拄则有甲扑街讲讲一个囡仔哦，阮一个囡仔你。你工作，你上班，你听有无？
0: 哦，你要征婚哦，无啦，阮家无咧讲
2: 咧。不是啦，
3: 帮忙个啦，
0: 帮忙啥？
3: 导游啊，好不？谢谢啦。
2: 好，
0: 你看不错，但是要征婚的哦。
2: 不是啦，
0: 啊，无，唔是不错。
2: 他儿子在公所上班，
0: 哦，
2: 今嘛咧做吼人口普查，
0: 哦，
2: 但是因今嘛因为诈骗集团足济，
0: 哦，
2: 还拢要卡电话，还去讲啊，我是公所，啊，要做人口普查，啊，就大家拢干嘛讲啊？你诈骗集团，我就变作讲。因真正是来办代志的，包括去请这个林理长去帮忙，但是大家都是变成说社会变得很不信任、
0: 啊、所以有影、
2: 所以有时候接到他，因为一大哥一主公接听到这个宣传，有时候接到这个人口普查的电话，可能再多听他两句，可能是真的啦，不一定是诈骗。
0: 但是别安怎怎样讲是真的嘞？今嘛真正是。诈骗太多、
2: 我们只是负责帮他讲说、有时候是要去再去鉴定一下，然后那个多问一下嘛，哈、那就是不要一通电话就完全就给他挂掉这样子，好不好？哈、这里桃花大哥不是被征婚啦、
0: 我俩是讲，伊是伊的囡仔，要叫咱爸听咱多少人咧讲人咧征婚伊啊，没有？啊，但是这人口普查今嘛是全国都同这个时间嘛？如果同一个时间，这样大家比较有心理准备啊。
2: 对啊，我们就负责说宣导这个啦。啊，至于说啊，成功率啊，其实还是当地这家的这公所爱想办法去弄点哈，包括当地的邻里长啦，或者是说警察单位啦，因为你这效率不好，这个是有 KPI 的嘛，效率不好，最后不好也是上面的被定哈。啊，我们只是帮忙负责说，有时候
0: 所以
2: 打电话来不一定全部都是诈骗。
0: 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也没室内电话啊，所以就
2: 不管了，不重要，不是重要。
0: 现在室内电话有很多人没有，像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室内电话，现在人有很多人都只能用手机而已。好，来，谢谢，来，我们call in的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Hello，嘿。
3: 我跟你讲哦，普查是本人去哦，
0: 本人来，
3: 不是讲，
0: 哦，不是电话，
3: 电话结果唔歹相信啊，
2: 好，
3: 上大的问题就是安尼，
2: 好，谢谢哈，
0: 好，
2: 本人都上门了啦，
0: 对啦，吼呀，好，只要那不是要。只要也不是要给你提钱，还是叫你转钱的吼，这卖还紧张啦吼。
2: 我相信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诈骗太多，这可能不只是这个宜兰这边的问题。我想很多全台湾各地县市政府基层公务人员都会遇到这种
0: 真的现在很怕
2: 这个困扰。
0: 我刚看一个新闻哦，是恒春的，你知道？恒春的吼，是安怎呢？屏东啊，是恒春去啊，反正屏东恒春。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今天福建啊，恁两个好。
0: 嘿。
4: 我来讲上准啦，我都去用抽到两三当前，我都去用抽来抽到一电脑贴 PM 哈。
0: 普查。
4: 阿姨来，啊，伊来吼有诈文件，啊，佮佩戴一个迄个。
0: 伊的名牌辨识，嘿。
4: 啊佮伊讲你若唔相信，你确定你有公诉，讲某什么人，什么名。安尼吼，伊拢未去订单，所以吼，大家唔免惊啦。伊个上门来啊，你都爱甲看伊个是非正假个公文咯。
0: 是啦，是，好，谢，吼。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屏东吼，就是有一个太太吼，好来，好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嘿。
5: 嘿，上头阮厝都有人破渣啦。
0: 哦，恁遐倒位啊？嘿，
6: 我叫
0: 西丽啊，西丽哦，昨啊，我那有咧泡茶就对啦吼。
6: 有啊。
0: 哦，安尼提醒大家一下吼，最近有咧人口普查吼，哎。
6: 爸爸怎么他老公
0: 要吐口罩咧？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吼。谢谢。我即马讲咧，即唔知个害大家转咧，真正人迄公家要来办代志，人口普查哩呢。我是多刚好想到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太太啊，因算家境袂歹，啊，伊吼去哦诈骗集团骗迄个投资的啦吼，等于要做投资的那个哦什么哦骗甲隆隆西吼，总共吼已经去骗6000万去啊，6000万，好，他家境不错嘛哦。出来的先生咧开店做生意哈，来你好 ，Hello，
6: 喂喂，嘿，那个小姑娘
0: 好，嘿嘿嘿，
6: 我要买那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来哈，刷卡。落尾呢哈，到最后就是伊要搁去交一笔钱的时阵哈。一片呐，我那好一高起吼，都6000万啊，就6000万了，已经陆续就骗6000万。但是等几高一本的时阵呢，就是被警啊，就是车手被警察抓到了吼，车手抓到，而且查起来才查讲哦，迄个太太本身光是他已经就是之前已经汇了4800多万给这一个诈骗哈诈骗分子的对啊。后尾这个案拢已经经过法律的调查啦，说后来那个女车手是车手。车手都被判刑，好像判了6年还7年，难怪这是有史以来诈骗集团车手被判最重，而且还要还给他之前诈骗的4800多万。那这个先生啊，因安的对被诈骗的这个太太先生讲啊，判啊嘿刑，因嘛无可能真刑你啦吼，好你家在是买啊，一片1200万有动起来，啊那无含一片啊倒落去都6000万啊，都去有骗6000万去啊。最重要是那个人车手都诈骗被判刑了哦，都被判刑哎，这个翁上伤心上受气，因某还阁唔相信，因某拢阁唔相信，吼，拢阁定咧改钱安尼吼，都拢唔相信就对啦，不相信哦，伊就讲我这我会当赚偌济，我这6000万提税，我会当提到1亿8000万，你甲我动你安尼个，你管只我管我这做要创啥安尼，花逐工就伫遐花。伊讲，这车手拢被判刑啊，拢还犯疑心理判刑，认定他这个是诈骗了啊！伊讲，虽然迄判6-7年哦，算是上重的，过去车手唔捌判很重的吼。啊，判赔那个钱，虽然他知道，他先生说那个钱哦啊也很难拿哈，很难拿回来上。哎，上贴心的，上贴心的是因某，佮即马佮唔相信，啊，佮一干干为的这样的概会，所以这个先生伊讲，他准备要跟他太太离婚，伊讲真的实在是哈。唔知边阿讲，拢安尼啊！伊阿个讲吼，伊个逐工在怪因翁，你甲管遮济，你甲管。我本来我会用赚偌济，伊赚1亿外，你甲管，你甲破坏我的好事安尼吼，糟糕呢吼，真的很糟糕呢吼。离啦，当然离啦，我赞成伊离啦吼。啊，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2: 0800-7755-99。
0: 哎，听众朋友不要打手机好不好？好，咱节目的现场现场咧进行，请你直接打咱的0800这支哈。打手机我不会跟你接啦，你个打10000次我也不会接啊！做节目现场怎么可能会去接手机啦？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7: ，Hello， 哎，小姑娘刚刚拨给啊，
0: 哎，
2: 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0: 哎，
7: 我点歌啦，
2: 来你好，
0: 你要唱啥？
7: 点歌啦，
0: 点歌做参考尔，你要点什么歌？哎。
7: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2: 嗯嗯，对啊，
0: 好，谢谢。
7: 刘助理啊，
0: 好，谢谢点歌。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8: 你好，恁两个好。
0: 嘿嘿。
8: 我讲小滚托给你听讲吼，恁大家有一个故事吼。
0: 嘿嘿。
8: 叫你去汇钱，叫你去面糕的， 还是给你说，还是到处黑都唔肯参观，是拿出去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所以大概
0: 好断线的重打二四一零诶，二四一零断线重打哈，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你好，小君扑克，哎，你好 ，Hello。
9: 看公司那个七情六欲哈，就拍 CV 了。
0: 哎，啊，好，贪嗔痴了哈，嗯，好，谢谢哈，咱可以等为0800775599。Hello， 你好。
10: 喂，
0: 嘿，嘿，是嘿。
10: 我要叫介绍。
0: 好，算卡来。

0: 谢谢，好好，安尼我甲你备注起来哈。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1: 啊，就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是两位分享讲，阿英最近真的也接受到这个人口普查
0: 啊。啊，
1: 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哈识别哈人口普查员的这个真伪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讲哈，佩戴哈，是否有佩戴普查员的身份证啊？够公文函啊，打一点光啊，基本上很都可以造假呵。来哈，这普查员的身份的四个标准啊，得的就是讲制式的身份证哈，桃电管料这类名啦、姓名啦、编号等等，各来的是。公文哈，公文函、公文证明，除了识别证之外，哈，普查员会出示政府所这个机关哈，然后要发函文去你们家这个公文，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查证机制，我感觉这就重要。两项是一号你看，但是有一项你会当家己去查证，就是讲。你若讲不相信，侬不要紧，你得打电话去领导公所啦，问看嘛，是不是最近有在人口普查，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正确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查的动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最后，我干嘛这几点是上重要？这个正牌的普查员哈，绝对不会要求咱的民众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密码或要求你汇款的相关的这个设施，
0: 好，这点上重要，
1: 这上重要哈。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想要订那个，
1: 好，来线下，
0: 好，线下给你接哈，线下给你抄哈，好，谢谢。咱要订港的哈，我那赶快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就卡这个电话好不好哈？好，谢谢来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传简讯来，伊甲咱讲吼，因为其实我嘛唔知讲，其实今仔听众咧讲嘿，啊无我嘛唔知讲，什么最近有什么咧人口普查吼，但是咱这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听众，伊甲咱讲，伊讲，今嘛是咧做农林渔牧普查。农林渔牧哈，农林渔牧的普查，不是人口普查。现在做的人口普查，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是咧做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伊讲，希望咱伫节目中更正一下哈，更正一下哈。感谢咱这位听众甲咱讲哈。好来，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跟我们讲，因为 我其实我蛮唔知啊吼，是佮今仔咱听众来讲吼，好来，所以来喂哈，好来，所以底下个听众朋友讲，现在在做的这个普查不是人口普查，是农林渔牧业的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好不好？好，谢谢你好。
3: 嗨，就跟你安尼讲一条，但是你本人去伊都无爱插你啊，啊伊嘛办单卡电话，
0: 好，
3: 我今日只来啊，我大做加班啊，无加班去，啊办礼拜借你，
0: 好，谢谢，
3: 需要帮忙者，
0: 谢谢，
3: 因为普查本来是正常的，六月底三十啦，就大概六月三十，啊你拢无爱相信，我就无多，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简单回答我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有买的那个康宁晚餐，你有赠送，还有那个神厨万用锅。

0: 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你自己哭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以及全世界听众大家，
2: 你好。
1: 关于这个诈骗的哦，啊，搁卖毒啦、杀死人啊，这作何解决的啊？
2: 好啦，我等你讲。
0: 好，谢谢，好。

0: 爱。
1: 来，谢谢哈，咱可以电话，好来三病助文点讲，加三病的分享哈，还是无清楚问题要了解哈，有话要发表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都还在征婚呢，噶只嘛咯，不要紧哦。
2: 对，怎么台北怎么九点？
1: 九点。

0: 来你好，嘿。哎、
1: 欸，下面这条歌什么人唱的？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hey。
2: 我是小姑娘，
0: 嘿、hey。
2: 我等下啊，恁福建叫会，到当时才会来。
0: 温小姐，客服无甲你通知吗？嘿、hey。
2: 无咧。
0: 有，伊有甲你确定无？有人敲电话去甲你确定你有定岗无？哦。今嘛药房是真无用啦，所以讲，
3: 嘿，你做你的代志吼，伊会弄你个三观。
0: 你免讲，我当时要甲送我底下等你做，哦、你要创啊，照常去创啊。啊，你有留联络电话啊？要送进前一定伊会甲你联络，甲你约好伊再去哈、哦。
3: 嗯，
0: 好，谢谢
3: 哈、啊哦啊。不用、哎、不用不用等啦、啊、哈、
0: 哦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这嘛是同款啊，公司出来有公司的 SOP 啦，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你拢唔免担心，你唔通讲为叫回来，大家拢二十四小时伫遐等，唔敢走吼、哦，你照常生活，吼、哦，催你，迄是我要送的人，我自家己主动的催你，催无伊会阁催，吼、哦，联络无到伊会阁甲你联络，拢唔免紧张，吼、哦。啊，但是因为即嘛非常时期吼，好、哦、犹太活动期间非常时期吼，啊，教会人足侪足侪足侪，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不用紧张啊。有当时啊，药房有时候药房可能也会那拄啊好啊，无侪种的时阵啊，可能伊就一个等吼，等两工吼，你免紧张啦。反正咱即嘛啊，经商活动啊，搁伫咧进行吼，现在进行式吼。

0: Hello， 来你好，嘿嘿。对
1: 啊，敲门是条瓜。
0: 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姑娘
0: 哈，嘿，是嘿，
2: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像我用迄款的得力，
0: 啊，来线下哈，二线，二线，来你好，小姑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要问下厨房，
0: 嘿，
3: 嘿，安那只，
0: 好，来我刷卡甲你讲哈。

0: 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哎、欸、Hello Hello 嘿、欸、
2: 嘿你知道了夜
1: 深人静嘿嘿嘿
2: 节目吗？
1: 嘿，是嘿、
2: 啊。我要订两罐、那
1: 個。好，来刷卡，我刷卡来哈。好，谢谢哦。

0: 啊，来要卡电话，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是，
1: 我请问一下哈，我有买那个钙粉给阿孙吃，
2: 公哥，
1: 哎，就是两岁，
0: 嗯，
1: 那因为他长得不高，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好来 ，OK 的啊，
1: 要几条汤匙？
0: 现在两岁哈。你现在两岁吼，你看伊咧食物件，他有喝果汁啦，喝菜汤啦，还是食稀饭啦，吃面的时候，你也当直接吼改加进去给他吃就好了。
1: 那你上次我记得好像说你不能够加在牛奶里面。
0: 对，有一点会小给啦吼，不是讲会安怎嘿。
1: 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医生有在讲说，小孩子他吃的东西哈，应该不要补充钙，怕是说对腹脏有一点有负担，会吗？
0: 不会，对什么有负担？
1: 不，有几症状。
0: 这是天然钙，怎么会有负担？不会啦，嘿，
1: 不会哈，
0: 怎么会对肾脏有？又不是吃药，不会啦，嘿。
1: 好，那你说一匙吗？一匙还是半匙？
0: 差不多一天的量哦，差不多。一匙的，你得家己扎，大概时啊，你个卡一挂，安尼一边个卡一点嘛，安就好啊，吼。
1: 他那时候开口哈，这样直接吃而已。
0: 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对。
1: 含着这样子。
0: 哎，含着，或者是你要给他配茶、配菜汤啊、配果汁都可以啊，
1: 吼。有点便秘的话怎么办？
0: 那你就用加一点盐，所以你就用菜汤，因为那菜汤都稍微咸咸，哎，对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哈。好。
1: 好，那我知道，谢谢你，
0: 谢谢哈。好，拜拜。哦，咱听众朋友，所以有当时啊，孕妇。怀孕时，那医生叫你爱补钙，好啊，医生有诶，就会开迄个什么钙片吼，你讲叫你爱补钙啊，因为吼，查甫人你有心的时阵，你的baby 吼，他就会液钙这些为妈妈身上给你抽取哈，好吸收，好妈妈体内的。喂，你好，嘿。好，这个钙质哈，所以功能条件不用。其实从妇女怀孕、哺乳怀孕的时阵都爱补钙啊，哈。啊，这个怀孕的妇女补钙，等于一人吃钙，可以到连 baby 都补到钙哦，这很重要。生囡仔你要妈妈的身体，哎，啊，家你的骨头嘛，别让你筋崩坏。啊，囡仔因为在妈妈怀孕的时阵，他就有补充到钙质，所以生下来的小 baby 哈，头好壮壮哈，体质先天先天的体质也较好，所以说孕妇记得补钙，最好吃天然的珊瑚钙哈，这是最好的哈，来自日本天然珊瑚钙100%，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0: 好，来谢谢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小坤哦。
0: 哟，
1: 我请教你哈。
0: 嗯。
1: 啊，像嘞，阮查某孙啊，二八岁啊，还佫食个戒粉干哦。
2: 公哥。
0: 有啊，哪会不好？伊重嘛，顾会着啊，嘿啊。
1: 伊的心
0: 管
1: 无盖管，
0: 阿
1: 就
0: 讲，
1: 八岁
0: 啊，
1: 敢
3: 阿够
1: 好吗？
0: 哦，乔，
3: 那我讲啦，我28岁那个膝盖板已经那个已经起来，
0: 但是对他身体很多。
3: 你18岁，你得迈个够这个心管啦，你家己以后人生的下半场不笨够会较重要。你搿要抽管，我讲这除非医学奇迹啦，系啦，阿无我们不可能，你搿要去抽管。
0: 但是他可以吃啊，对他，
3: 对啦，
0: 对他身体，对他的循环，对他牙齿，对什么的，对，
1: 够笨。
3: 机会很低啦，除非是医学奇迹啦。
0: 这没人敢跟你说，我也不会跟你讲，
3: 不可能啦，
0: 会啊，我也不会跟你讲，不会。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像我们上年纪了，我们心管会倒揪，那就是骨头胖去，骨头胖，咱有无？啊，搁加上脊椎弯掉了，吼，所以咱是安那食老拢会倒揪。哦，我看起来在公节是这嘞吼，所以一定要补钙，就是安尼，一定要补钙，你嘛较袂揪干嘞吼。哦，骨头你钙质老高的时阵，你较倒揪的程度嘛较袂遐尼严重吼。好，来谢谢，多谢以上公告，美丽人生。Hello， 来你好，嘿。
4: 要滚个扑过来呀！
0: 嘿嘿，是是嘿。来，请讲。
4: 你坐我买猪棚，
0: 还
4: 要不要那家？
3: 来刷卡，
0: 来刷卡，跟你讲吼，谢谢吼，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llo，
1: 小
0: 春哈，哎，你好，哎，
1: 我叫问吼，哎，我食什么骨甲迄钙迄是来诶汤圆？

0: 好好，谢谢哦，祝福你哦，哈，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结棍哦，
0: 嘿，
1: 我要再借问一下，我北港的，嘿，什么鬼呀？
0: 北港安怎？
1: 电话啊？
0: 机顶有哦，机顶有绑刷卡，好刷卡，嘿哈，嘿来，好一线哈，嘿的。

0: 你好。
1: 喂喂，
2: 嘿，
1: 刘先生，讲迄个阿尚吼，讲要去开刀的迄个啊，人要出，千万唔忙去开刀，爱保养。
2: 嗯，
1: 伊讲讲要开要开百万的，迄开落规个筋啊，啥物事？
3: 啊，已经开断啦。
1: 爱靠家，唔是靠。靠开刀，
2: 啊，好啦好啦，伊都人伊都拢敲定，无啦，啊袂啦，系啊，是已经甲伊都已经时间拢定好啊，系啊，
1: 定好啊，迄个当改啊，你后迄个家己的性命，
2: 好啦，
1: 别人，
2: 好啦，即咱系啦，即咱，
1: 伊
2: 迄都是
1: 这
2: 一定是足严重的，
1: 开刀来，
2: 嗯，
1: 迄拢有迄个上久，啊，你爱食较凉的啊，
2: 嗯嗯嗯。
1: 无食你啥一干无食的规身骨能
2: 够。有啦有啦有啦，伊就是咧问讲，伊嘛是咧问讲是开顿啊爱食，我对啊。
1: 我朋友做侪人，我拢叫伊蛮开顿，开了就大家失败，开不一个迄落啊，啊都唔爱食，你敢要开顿敢会好？开顿嘛是爱过来食。
2: 对啦，当然对啦，
1: 一世人痛苦。
2: 对啦，哎，好，好，谢谢，哦哦，好，那你好 ，Hello，
4: 喂，
2: 哎，你好，
3: 那你好。
2: 喂，请说。
4: 你好，
2: 嘿，来吃讲嘿，嘿。
4: 我想要叫生片。
2: 哦，好啊，
3: 来刷卡，
2: 来刷卡来哦，吼，好。哦，来谢谢，来二线吼，来0800775599吼，要卡进来，要点杠，要注文的吼，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拢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Hello， 你好。
5: 喂，
2: 嘿，
5: 你好。
2: 哎，你好。
5: 伊他都爱先生讲了，安尼有影。阮，阮先生就是髋关骨，从骨年的
6: 十岁，
5: 今嘛拢无法走回
2: 去。
5: 啊，今嘛拢未，一行拢安尼，拢爱人家查，拢无法到。真诶，伊咧那，伊咧公安这种算亏大，都爱考虑。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这咱嘛听。有听对啦，我那有听足济
5: 个。
2: 嗯嗯嗯。
5: 哦，好，我那咧当听着人别人诶一讲。
2: 好好好
5: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根本连生活行动拢无法度啊，就是到尾啊，有个人就讲，虽然嘛，怎讲开刀有风险啊，但是有个人就是讲啊，那也只好接受哈。哦，咱前几工有一个讲，伊要去开嘛，拢安排好啊，爱几百万，伊是要开脊椎哈。所以好，不管开无开，提早保养就对啊。开有开，开了嘛是爱保养，才爱靠保养长期才有会当效果哈。来，你好 ，Hello， 嘿，嘿。
7: 啊、你破解了吗？
2: 我淑君来，嘿，请讲，嘿。
7: 我咧讲，咱李林，
2: 李林，
7: 李林到咧未？
2: 李林嘛，来吼。

0: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不清楚不了解，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咱先进广告。听众朋友，咱今麦五月吼，伫咧犹太精上诶吼，咱五月份这个月今仔五月十二吼，有咧犹太精上诶，就是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舒鹏，是血管加扑克血管扑克广告诶，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吼，咱五月份拢推出犹太组，一年干那这边尔尔，一年拢五月这边诶吼，有推出犹太，所以咱若长期有咧食会听。从内行啊，吼，食个内行，买个内行，拢知影讲，拢是五月份款起来，吼，五月份咱咧犹太时阵款起来，一组拢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吼。后来你家己看买吼，款偌久吼，食几个月，还是要食半年、食一年份的，你家己要款偌济，家己算好好，袂晓算你才开起来问阮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四种吼，吼拢推出犹太组。哦，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来断线重打，拢重打吼。咱听上，你看都叫我咧广告满线，即马讲完，随接拢规拢断线哦。好，来你个电卡就好，来你好，嗨，喂，你好，嘿，咱凤山的听众你好，嘿，嘿。
1: 我要找扑克。
0: 啊，好，来一线一线要找你哈，一线哈，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血管扑克来你好，嘿。Hello， 嘿，哎，请讲，嘿。哦，
2: 上我去，把你款一万二。
0: 哦哦哦哦。哎，
2: 钙粉两万啊，啊钙啊油一万副利元素。
0: 哦，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Hello。
3: 钙粉含钙油哈。
0: 嘿。

0: 啊，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哎，
1: 盖饭盖伊红等一只哦。
0: 开一三。好好，谢谢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哈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喽你好，嘿，来你好，嘿，淑君，
2: 啊，我给你叫门啦，
0: 嘿，嘿，你讲，嘿，
3: 一个月差不多一个半月左右，
2: 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啦，
0: 嗯，
2: 啊，手术，这手术的颈椎，我就想，哪拢教我
3: 抓，早晚啊，
2: 抓到会惊吼，
0: 嗯，
2: 啊，最近出去，
3: 出去几点钟吼，
2: 到咧，然后，
3: 嗯，拢
2: 到出去滴，啊，我
3: 常讲爱
2: 出去回诊一下，出去整理一下。
0: 嗯嗯。
2: 已经痛出去也算受打啦，可能你的钙粉没了吼，免痛出去。
0: 哦，是哦。嗯。
2: 啊，我这个想要来请教，哎，我这么
3: 无。哎。
2: 这你的钙粉呢，会使的无？
0: 哎呀，可以啊，当然会使的啊，那
2: 边。买来搞，还我买。
0: 可以啊，哎呀哎呀，钙好钙好啊，嘿。
2: 我是，我是
0: 拢。好，医生。

0: 来你好 ，Hello， 淑芬，嘿，来你好，嘿，是嘿，
1: 我请问者，我食干饭者，爱到这才
0: 听。辣汤、辣锅食买啥哩啊？辣配烧酒买啥呀？可以啊，可以，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

0: 啊哈，咱有听众朋友讲，28岁，伊个囡仔28岁，吼，伊讲无啥管，吼，啊，想要食产品，吼，啊，有没有希望，吼？后来我拄啊，伊咧讲问这個问题，吼，咱有给他回答了啦，吼。我才想到讲，这两天我看一个，我甲你讲吼，真正人食老会倒揪，吼。啊，这就是靠，无一定，大家人拢会去揪揪。但是加减会救啊，救的程度无同。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什么呢？吼，伫 YouTube 看了啥？草蜢的演唱会有无？好，失恋阵线联盟的草蜢啊，香港草蜢吼演唱会啊，因请迄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是郭富城。结果我来看了奇怪，我讲郭富城跟草蜢比啊，伊过去咱拢无特别去迄个嘛吼。哇，郭富城跳舞还真的是好看，没有错。但是我发现郭富城跟草蜢三个草蜢比起来，郭富城是偏矮。我很奇怪，郭富城那给他矮啊，草蜢年纪老，我去查年纪哈，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哎。啊，我想讲哇，郭富城啊，你若讲斗球啊，食到斗球啊，不草蜢啊，草蜢个拢比人家悬哈。然后呢，刚好我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网络脆丁桃的有人分享说，郭富城，什么前几天去到一下演唱会，啊，结果呢去吃那个麻辣锅，啊，哇，足侪保镖给保护入去一间餐厅，啊，那个有人看到就哇，很开心看到大明星吼，结果他发现，那个网友的丢的网络分享说，他才发现郭富城那么小一只，尤其在边的保镖哦，大家拢做大长哎，伊讲，郭富城你又瘦又小哎，他说哦，我一直都跟他注意到他的颜值哦，就是以英俊的脸孔，他说他没有想到郭富城那么小只，就刚好我就看到他跟草蜢，我讲都叫。都叫草蜢，人三个拢比较悬哦，而且我跟你讲，我拢有注意看人穿的鞋啊哦，就是不是有人穿比较高比较厚，我都有注意到哦，哈，他真的是比三个草蜢都要矮哈。来，你好，
1: 哎，要叫苏鹏咧，
0: 好，刷卡哈，要叫回哈，好来，谢谢啦哈。然后呢，我昨天又无意中我又看到了哈。我又看到什么呢？我又看到郭富城一在差不多是一二十年前，伊嘛是跟草蜢做伙咧唱歌。结果我看那个时候郭富城跟草蜢比起来身高没有什么差别啊。奇怪，我一直看，我吼，包括以前的鞋啊，我拢一直较注意。以前郭富城年轻的时候。跟草蜢身高没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最近他跟草蜢的这个表演明显郭富城是缩水了，但是草蜢还是真的比伊较悬，比以前来讲，那就是代表是郭富城缩水比较厉害哦，吼，好的，我就讲魏金嘛，甲较早也比起来。以前他跟草蜢没有身高没有差那么明显啊，这一次最近的差得很明显哦，所以代表郭富城是斗鸠的啊。啊，后尾吼，我就去查说郭富城到底身高多少。好来，那所以我就讲了，咱都在讲那个征婚的吼，有听众都啊传讯息来甲讲，以为等看听征婚的，结果咱电话遐侪拢无听到。我看这征婚这个要明天，那明天摆在第一个小时讲好了哈，我就去查郭富城的身高多少，结果伊就讲吼，郭富城的身高吼，官方啦吼，官方公布的是173啦吼，173啦。啊，但是吼，还是网络嘛吼，我咧有当维基百科上，网络 Google 一查，但是伊有特别讲吼，啊也，但是人家说他实际他的身高吼，郭富城的实际身高。官方讲的都是代表那就是呵呵官方说的啦齁 ,173。南宫实际上郭富城的身高应该是介于165到168。所以呢平时因为咱都看他的面你若不跟人徛做伙齁齁真的是没有得比较。加上以常年他跳舞齁其实他的身材也是很匀称。所以不会觉得齁无感觉 啊，甲别人比起来的时阵，你就看，哎、欸，怎么身高有那么大的落差？哦、所以人家其实他的身高是介于165到168，但是颜值担当，哦，长得帅，加上身高身材还算匀称，所以不会觉得有那么矮。但实际他是矮的，哈、哦，好，谢谢，就这样，哈、哦，来第二 ，Hello， 嘿，
2: 哎，这么简单哦，我刚好点一大一份汤，这个，嘿，哎、啊，你是要哪只？
0: 好嘞，刷卡跟你讲，哈、哦，嘿，哈、哦。

0: 色照。
1: Hello， 来你好，嘿。
2: 请问中美有接过电话好不好？
1: 好，现在跟你讲哈，中美要
0: 春吹燕，你要去哪里？
1: 我爱甲咱听众朋友伫要等要听那个男那个征婚男的条件吼，好来明天我再说好不好？明天我会安排伫第一个小时讲吼，因为咱即马非常时期第二个小时的电话吼，真的是吼会太多了，电话很多啊会打断吼，所以讲我无法度完整甲你吼这样报告。我有听众在等待，我觉得很抱歉，明天第一个小时记得吼。好，来，谢谢。

0: 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伟大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服务电话拢继续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说下呢？
0: 哎，是你好
2: 啊，这么好，
0: 哎，
2: 想我心中安尼安尼，安尼紧张紧张。
0: 我接爱说，来先个接接，去补刷单啦。等一下，你好，车工回来。
3: 喂，哎，秀爽小姐，
0: 还是？
3: 哎，我这么好，
0: 嘿，
3: 我胃食道逆流
0: 哈、哦，嘿，安尼我叫来听，医生接接先哦。好，大姐哈，大姐等一下哦，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
0: 还是你好，
4: 哎，小姐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4: 我是先听友，我甲你问讲、
0: 哦，
4: 我拄则听到讲食啥物，比一个遐好。
0: 哎呦，二先生一个，我叫人来听好，谢谢，好，谢谢你。啊，咱即马请大夫来讲啊，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咱心血管的有问题，朋友，你每一天的工课就是尿血压。啊，量血压，因为啊，这血压是直接反映出来咱的心脏甲血管目前的状况哦。所以讲啊，这美国心脏学会又在咧讲哦，这高血压诶，这治疗的方式，为什么特别强调这点？是讲哦，又发现啊，连续两礼拜内底，只要你有三届你家己尿吼，超标的话，你应该都有血压管的问题啊。哦，您不要怀疑了，应该就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因为你看这收缩压跟舒张压那种看管的迄个哈，就是咱心中收缩了哦，爬出来，这时阵咱的这血管所承受的这压力叫做收缩压，啊，这时阵啊，血管那是中年做扯就老的，有可能就瘪开哦，来咱那个血管裂开这种情形，所以讲咱到底我这就爱给他注意的，这收缩压管的看迄个哈。百二个正常，百三爱烦恼，百四叫上盖管啊哈。第一个起的就是有高血压的情形，所以讲有的人哈，我尿拢百六、百七、百八嘞。你是伫厝还是伫病院尿诶？啊，那是病院安尼免去烦恼，伫厝尿看卖就知，应该上起码减二十啊。伫厝尿较准，甲各位提醒，咱每一工落来尿，早时啊下晡拢尿一摆，倒手尿了尿只手连续尿七工，甲迄数据给医生看。啊，这时阵呢、啊，咱的这数据靠我都会当参考啦，因为你去病院尿的数据都有叫做白袍症所造成的血压就管，免想烦恼，迄拢是病院尿出来。啊，若是讲你血压管，表示讲你血管承受的压力啊，比正常人更加管偌济，管就多就多就多就多，所以讲百死以上人你爱烦恼。有可能会损伤你全身躯的器官，目睭也会啦，吼、哦，咱的动脉也会，吼、哦，你这個。中风啦、啊，视网膜啊，买视力模糊哦，视网膜会受损伤哦，器官买损伤，腰肌啦、肝啦拢会啦哈。啊，所以讲啊，咱若是讲热天的时阵，咱来加补充水分。为什么要补充水分？因为水补入，咱血就比较热。啊，咱在心中咧拍的时阵啊，安尼嘛较免只出力哦。啊，所以讲你啊血管无健康，有那个斑块哦，掉伫咱这个血管壁这种太过密啊，愈高啊。咱的血管的愈矮，血流要过去的时阵，压力就较悬。啊，这时阵你会有这种塌掉的这种情形。啊，若是塌掉，后边细胞组织器官摕不到营养素甲氧气的萎缩。哦，所以莫怪有的人哈、啊。你看，这心血管塌掉了，中风，大中风来的时阵，咱啊救会回来哈、哦，有可能比如讲高病吼，无法多出来，啊，甚至讲行动不便，甚至讲你面笑会出来。啊，有可能有会变植物人呢。啊，所以讲啊，这是介严重的，上严重的是死亡啊。啊，甲各位提醒，咱卖讲吼，只有寒天个热天也会。所以讲，你若是讲你已经有慢性病，你年岁有啊，食薰、啉酒、槟榔拢来，三高的朋友大可哦，这是心血管的病的高危险群。你一定要定时间的健康检查，卖等个血管脱掉、血栓的时候，有时阵救袂到。哦，啊，真已经有装经的人，你也知哦。通常咱的经验是，装一支的人通常拢会装第二支、第三支。为什么？因为你的生活习惯无变啦，啊，你血管无健康，啊，你要吸痰就要嚼营养，加运动，加啉水，睡眠爱好，医生开予你的药啊吼，爱照时间吃，甲各位提醒哦。
0: 嗨， 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那边你本身老高血压人，你够会有会带管的人，那么你无糖尿病呢，我给你建议，迄胖卖伤过食，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有真济这种为人食的所有个唔知呀，这种反式脂肪油。那么这个反式脂肪油呢，今麦目前医学界讲哦，有可能是造成咱今麦现代人未生啦，因为得到糖尿病、得到乳癌，上个麻烦的上一个人得到是三酸甘油钙的麦胆固醇高。那用在什么所在呢？大部分用在这个金属的。我来，比如讲，煮物件，迄个金属啦、酥油、香油，然后，也过来就是胖、甲鸡卵、甲饼来对面。所以呢，你唔要特登食胖。我有讲过啊，我有一个人客，一波时人客叫做1995嘛，大富仔嘛，哈，伊就是食胖，我哈，伊特登拢食胖，伊下昼嘛食胖，下早时嘛食胖，结果啊，食一顿了呢，哇，会有1995呢，啊，即嘛呢，哦，伊改起来了呢，甲咱隔缘呢，即嘛剩118。118，
5: 哦，太神奇了！
0: 你，但我你有听伊咧讲吼，伊讲伊是真正食胖诶，
5: 真正是安尼咯。
0: 啊，过来伊就是啥，伊拢总无咧啉白茶，伊拢啉家己兄诶青草啊茶哈。虽然你喝边有甜无，一般咱兄弟拢嘛肯甜诶吼。虽然你喝边唔会食伤甜，唔会食伤油，你那是糟蹋身体，诶。后摆的话，身体糟蹋你呢，这是有公平，这叫做公平呢。所以你唔要糟蹋身体，爱减食爱食物件，减做爱做的代志，那么咱人才会健康，可能建议好朋友。好来，但我咱照顾无唱啊，来个唱这个罗时丰家的陈雅兰所唱的叫《红毛心》，哈，咱两个呢照顾无唱，来个唱一下哈。

0: 来呀，掌声鼓励呀、啊！这首歌别白听，家己娱乐，家己娱乐啊！你继续关注唱的人是罗时丰跟陈雅兰啊，因两个合唱哈。那都就是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合唱的叫做《红魔心》，来谢谢。来有三片的物质呢，秀爽你好，你好，嗨，
2: 哎，你好，秀爽，
0: 哎，是你好，嘿。
2: 你呢？是助理有来问候？
0: 哦，给你问候你啊，拍摄给你交流到嘿。
2: 别啦，
0: 谢谢谢谢，给你问候啦哈。感谢。
2: 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的关，食十关的
0: 啊。啊，食了好无呢？
2: 但是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
2: 我的心脏都有从前啊，从起啦拢会喘啦。
0: 因
2: 为我这辈当中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2: 我本来爬手啊拢拧起起，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拢改善啊。
0: 哎呦，这上面全部改善了。
2: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胸口呀。
2: 哎哎，拢都还好起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2: 慢啊行。
0: 哦，
2: 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我哩食了该好了对。好，再继续看咧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那天秀爽也好。
0: 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属嘿？
3: 哦，你有够高啊，秀爽小姐有够高诶。
0: 有够高，是啥物有够高啊？
3: 你拢分析一挂社会代志，啥物袂答应？
0: 社会代志。有无影？你个娱乐啦。
3: 对啊，
0: 不敢当，不敢当嘿。
3: 啊，我头有咧食你个三鲜金煎包啊。
0: 啥物好食？啊，食了好无？
3: 好啊，袂歹啊。
0: 啊，食了那好。
3: 算讲迄个火药罐哦，会变较低啦。
0: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阿妹，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赶，搁再买着，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免烦恼，因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真正有迄成分，有甲你过透透哦。食一罐，滴咧过关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侪人饿了个心甜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甜代谢那不好，人再个拨过来哈，消化蛮好呢，啊，咱搁食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能够检验的证书哦吼，所以安心啊使用，所以啊都搞油哦，哎呦惊到咯，安尼串安尼戆性感白棒嘞，那你去边个食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当个干物牛台被三片有上的点数，点只开挂，也记哦。假好这个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
1: 大准一讲，
0: 谢谢。
1: 来，继续分享健康常识哦。咱实际上，嘿，咱这个。健康常识有足侪人吼，他是错的哦。比如讲啊，我卡了水症啊吼，我得卖啉水，啊得水伤多，这是不对的吼。那加强运动加啉水，加强咱运动，而且让咱水的循环代谢较好啊。所以讲，唔是单单啉水吼，爱加强运动加啉水。啊，最近哦，更加爱啉水，这很重要啊。所以说，有些观念你要多去改变它。听我来讲哈，吃来路不明的偏方。偏方啊，第二是啥？你食你超过身体当负担的药的量，最近有人讲，食药不好，咱来个纠正一下哈。咱的西医说安怎开药啊？看你的病情，看你的年龄、体重、男性、女性无同，有公式去计算。所以讲，医生开予你的药，绝对是你会当符合的，你辛苦我都去处理哦。所以讲，你要照时间吃。 啊，所以讲你有咧食中医甲西医的人，你甲西医药单去互中医看，哦，这很重要。中医嘛是专业，一看就知道。安尼我这部分药减较轻呢，所以是这样子。你拢做唔对啊！哦，偏方千万不要相信。啊，你讲这药治不好嘛是中辈的代志，我少年无问题，没有哦。来，二十岁这个小路，小朋友哈，二十岁啊，有一天哦发烧。正病又咧疼，闷闷啊疼，我甲各位分享过。只要是闷闷啊咧疼吼，疼真久咧，加水，有可能是你睏眠姿势，也有可能是啥，你有结节，它闷闷的在痛。有一支手伫你身躯内底，安尼甲你吼麻安尼黏咧，安尼反正扭啊，啊你甲你黏咧，啊无要放手，哎、就是安尼一直一直黏咧，一种感觉闷闷的痛。结果这二十岁这小路吼，伊去予医生看，讲我正病又咧疼咧，是毋是我去闹掉是安怎？来检查者，结果呢是啥？哦，严重的椎间以外，女性都会水肿嘛，哈、哦，椎间以外，医生发现，哎呦，你腰子内底竟然有300几粒结节了，300多颗呢，医生都唔知道要安怎开刀，300多颗不好拿出来呢。咱来了解，咱的结节呢是0.5公分以下吼。咱会当吼自然排出来，哦，医生就是开这利尿剂，叫你回去吼，加运动，加啉水，啊，等于300几粒一定要处理啊。咱的营养食无交匀呐，要喝水没错，哦，但是你拢啉饮料，你拢啉含糖饮料啦，这效率就是安尼。啊，咱平常时你也知，天天五蔬果，啊，是讲食无交匀的时阵哦，咱就是营养不良。不均衡也是这个不良啊，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开支去买你需要营养，你袂使口口啊补，口口啊补哦，对不对？你有可能欠体质啊，那你专门来买体质来补。你有可能欠钙质啊，特别买钙质来补。但是你要先去了解你的身躯的状况到底是欠几多几多，要去健康检查哦，这很重要。女性卖禁药，男性朋友啊。卖啉伤侪酒，尤其啊，房事不要太多啊、哦。这说真，不管年轻或有年纪的长辈都是一样，这介重要哦。你喝酸的问题啊，也够哦。有出一人跟我问啊，啉茶敢有问题？啉茶本身无问题，喝茶是没有错的。但是你来讲，你用茶叶诶，这茶哈、哦、来做水啉，你拢无啉其他的白滚水，安这样就会有问题，结节机会介悬。尤其咱个欢乐宫，你也必给哦。所以讲，爱甲各位爱啉茶，许甲我相像的朋友，爱啉茶冇紧，但是啉茶了后吼，爱加啉白滚水，这样对我们身体负担才会减轻一点哦。
0: 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干嘛？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啊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1: 是的 ，Q， 是的 ，Q。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双呢？
0: 嘿，是嘿。
4: 哎、欸，我吼，要吃一个袂困的药啊！我
0: 好，好，先接接，我请两个听，好，谢谢你，谢谢。好、哦、来，我是小丽，你好，嗨，
5: 是山黑啊，
0: 嘿，你好，你好，
5: 啊，我要见到你，
0: 好，好，我叫两个听来，电话接接哦，干妈接接，好，谢谢你。

0: 家师妹，我唔系客家师妹，我修仙呢。啊，这是文成所唱的哈。客家师妹好，好糖诶，谢谢。来用三片的物质呢？
1: 就说，
0: 系啊，那你
1: 我要见证啦，
0: 我要讲歌咧哦。哦，
1: 来歌咧啦，
0: 讲重点来，三片的物质来。
1: 这两天哦，诶，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再
1: 使食。我晚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哦，
1: 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坑啊你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桌，坑一桌啊。啊，晚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1: 啊，无穿鞋啊会疼。
0: 哦，会疼对，会疼对，嘿。嘿，
1: 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这么袂啊吼。
1: 我家都家家真正家家嘞。

0: 一个两礼拜。
1: 好，安尼算紧，安尼紧，嘿，好，安尼广大姐姐跟咱道小宝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叫道小宝哦，谢谢。秀蛋姐来电，你好。
2: 哎，阿秀嫂，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1: 我来身边。
2: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买着超十组吼。
1: No no， 皮
2: 我太久啊，嘿，无感觉，我先去叫第二组买，有影水好呢。
1: 什么问题啊？
2: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副举手也有香干脚啦。
1: 哦。
2: 啊，头下买一组，我咧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1: 啊，即卖呢？有感
2: 觉。啊，即间我咧，哦，佫真正怎啊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1: 好好好。
2: 对啊，啊，我唔捌无着脚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着拢无甲恁问啊。
1: 啊，继续无，继续
2: 无。啊，我咧佫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那十外单啊咧，佫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1: 好
2: 安尼啦，
1: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到小宝，谢谢阿姆，谢谢。来到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陪我问题解个无啊 ？No no， 皮痒，专给短时拢个淡薄咧，咱出来得个空气做，咱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可以叫两色哦哈，那些不然是个塔夫那些，记哦，可爱老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
3: 大准你讲，
1: 谢谢。来，今麦请大夫来讲的这个糖尿病该注意，来，谢谢你。
3: 是那个可以分用糖尿病案例哈，听了以后你就知影讲，食足重要哦，食唔到哦，真害啊。有一个女性啊，少女哈，20多岁，逐工拢食足侪水果哦。咱拢知影讲，水果伫营养师甲医生拢甲咱提醒爱食两分，上侪卖超过三分嘛哈。哎，三分就小可侪，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同。啊，所以讲这个几分几分是安怎算？就是用你家己的拳头、自己的拳头大小各着几分啦、啊、哈。不管什么食材，不管什么食材哈，伫营养师、营养界哈、营养界哈，都是安尼咧介绍哈，几个拳头、两个拳头安尼大些量哈，有大有小，看自己拳头。所以讲这个案例女性，伊逐天哦，拢食十几粒的这个 orange 啊、甘马溜丁的物件哈，结果咧三个月大哭，偌济公斤？十公斤。体检的时阵，佮发现家己有糖尿病，啊，伊佮问医生，我为虾米有得糖尿病？医生讲，你逐工拢啉遮济，即、這个啥饮料，啊，你佮食遮侪量的水果，你的腰子完全无法度代谢掉，当然嘛，欠伫你的身躯内底，卡路里啊，三酸甘油飙高，所以讲伊长时间安尼食，就变成讲哦，慢慢形成糖尿病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哈，这个是自己造成的啊！绝对问医生，干无法多，各恢复正常。按你来看，看每一个人的这案例哦，有些人是可以，有些人不行，但大部分是不行啊。因为咱大人哦，这一旦机能降低到无法多，变成健康的时阵哦，你看那糖尿病是确定啊。啊，这样子吼、哦，有那应该咱做的代志就是卖继续恶化就好啊。啊，所以讲啉果汁吼，你真正哦，未使逐工啉哦，未使讲逐顿啉，这很恐怖哈、哦，一天一杯就有点超过了哈、哦，所以自己要多斟酌。啊，当然，各有人，感觉讲食水果干真好，就逐工食一堆水果干。这个水果干吼，小强甲食水果小强。啊，水果脱水了后，全部的糖分拢伫内底，哦，这个比食这一大量的这水果阁愈害，连水分拢无啊。五粒较大粒的种葡萄干吼，五颗大颗一点的葡萄干，就甲一糖起来糖是相像的哦。所以讲，凊彩买一买，你食了以后，你的糖规工的糖就超标啊。吃水果干很恐怖，它是糖分炸弹哈。啊，要购物。咱阁有这個其他案例甲各位分享哦，是不是？哎呀，咱这个逐工啉，天天喝当水喝是啥？饮料，少年朋友给水，有案例嘛是20多岁哦，甲饮料做水啉，结果呢，喘气有水果味，上病，因为胸腔无爽快哦，喘气喘袂过来，结果去医生遐，去病院遐检查，哎呦，原来是啥？酮酸中毒啊，休克了啦！那大家啉这些饮料，搁食冰淇淋、点心一直吃，这是不行的哈。哎呀，故嘛是少年案例，我现在都报的是年轻的案例哈。哦，所以讲少年朋友卖干嘛讲无你的代志？有一个这个要考试，要考国考啊，120公斤，大家读册超过12点钟，很认真。但是这哦，啉拢是伫 都要头前哦，食食什么炸鸡汉堡啦、饮料泡面哦，拢是伫伫书桌前面。三顿拢食安尼啦，因为安尼较有气力啦，比较有体力，还有那个专注，不要说专注力啊，比较有那个不会想睡觉，较袂困去。啊，无法多运动，所以讲愈食愈大颗，120公斤。结果有一天趴伫这桌仔顶，啊，这规包的饼拢伫桌仔顶上病了后，医生讲这是急性脑血管中风哦，啊，佮有身躯有这糖分伤高哦。原来是糖尿病所引起的急性脑血管塌掉中风、哦、所以讲个贵提醒，咱这些案例拢甲咱讲，食物件一定爱嚼嘴，真的不是好东西就可以吃一大堆哦。
1: 是，所以呢，当然你若有糖尿病，啊，咱一定爱嚼嘴哦。来，啊来，不只是爱嚼嘴呢，那么咱定讲爱牛爱牛，你数字开始标准啊，呢，唔用感觉个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是假性呢，嚼嘴呢。我们会疼到引起的病变的就是啥口水哦，占七成啊，那么咱其他的是爱牛会疼哦吼，所以我听讲的这句话哦，糖尿病哦，不可怕，可怕是啥？
3: 并发症。
1: 哎，食起来强哦。来哟，所以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3: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了好不让呢，大准的干。那你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别加林呗，这句我想爱听，啊是要卡起话给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给咱鼓励，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食好的记给咱
3: 道谢吧，
1: 谢谢。嗯、你好，
0: 啊，秀贤哦，
1: 嘿是，
0: 卡无来不得声。
1: 哎呀，一线个接一个，谢谢。来，咱今麦先来听大雾唱歌来，这江山情，请大雾唱
3: 哈。哦，这个嘛。

0: 沙井，哎、欸，我是秀山，哎、欸，这个尖沙井的山啊，秀气的秀。
1: 哎、欸，公哥姐，
0: 哎、欸，公哥姐，公哥姐来啊！我秀山弟哥你好，
2: 哎、欸，秀山大富啊，
1: 哎、欸、哎、欸欸，大富，欸、
2: 你唱这条歌哦，感情很流落，
0: 好听啊，
2: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好听，真的。
1: 对对对，
0: 一声音都唱出来啦。
2: 哎、欸，有这个将。感情有这个表达出来很好，
0: 谢谢大哥，好，感谢你啊，谢谢，好，拜拜。
1: 好，
0: 来三片的不，哎，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你秀小的秀山小姐吗？
0: 嘿是嘿，
3: 哎，请问哈，
0: 嘿，
3: 我昨天啊生囡仔了啊，
0: 袂，
3: 刚刚袂。买当骨遐会疼，爱食迄个。
0: 哦，买当骨落来，先去接接。哎，等一下，谢谢，稍等一下，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喂，
0: 还是？
4: 啊，你，
0: 嘿，
4: 你那个先生家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呢。
4: 啊，那个，
0: 啊，
4: 谢阿妈妈，谢妈妈，
0: 谢妈妈，你好，嘿，什么贵叔？
4: 我叫转盖过去的。
0: 哦，三片我不接。好，来接接先喽。哎，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了。
0: 嘿，是。
5: 哦，我三重林大姐。
0: 三重林大姐。
5: 嘿，我跟你买过十罐嘛。
0: 我在你先问伊呢。嘿，你好。
5: 嘿。
0: 嗨，需要服务吗？
5: 产品给你服务一下，再讲给你。
0: 产品服务一下。请讲。嘿。
5: 你那个三重鲜包真好。
0: 三重鲜包好。
5: 嘿嘿，等过去买单啊。
0: 好好好。
5: 食头啊，五毛哈。
0: 哦，
5: 系啊，阿毛食钙固剂啦。
0: 安尼有阿钙固剂食了好不？
5: 叫，就有啊，对骨头啊，我叫阮囝高阳买的。
0: 啊，啊对吼，恁那边无。好哩，哇，恁唔去即马咱开始有啊呢？嘿，你当上天有帮个光嘛，不要紧啊，嘿啊。林大姐，谢谢。嗨，
6: 哎，
0: 嗨，我秀传你好。
6: 我来过来去。
0: 我来好，来嘿，吃光系来嘿，嗨。
6: 吃，我三行路来吃
0: 哈。好，
6: 谢谢。换三罐啊。
0: 好，啊，吃了那好呢嘿。
6: 啊，吃了大便那较顺啦。
0: 好。
6: 啊，目睭啊啊较光啦。
0: 好。哎呀。哦，安尼好呢。
6: 哎。
0: 啊，身体够好哈。
6: 啊，较会困哩啦。
0: 好啊，较好困哩吼。哎呀，得那较好困吼。
6: 哎。
0: 安尼好啊。
6: 哎呀，谢谢你啦。
0: 没，啊，你要保重哈。
6: 哎。有啦，恁那口里有一丁啊。
0: 哦，你给你问好啦，阿妹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来哟，那么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和你们吃的固然固然这样，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真正关灯来吃，四十岁以上的人就开始关灯来保养哦哈。啊，咱来骨头关节筋络呢，咱的血冰呢，咱的两招补充钙质，加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哎，卡拉达进口钙过质咯。那么咱的三省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这位叫做。黄金拍档，上个基本的保养，上个基本的投资，咱就是爱投资这两罐哦吼。啊，你啊困眠无欠就好，你无人这个食咱呢。
1: 阿雅德纳，
0: 还有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店，这个一个阿
1: 诺诺皮扬，
0: 假阿伯好，这个咱
1: 到小伯，
0: 哎，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
1: 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其他咱健康爱怎的常识啊！腰酸背痛、脚无力，对，哎呀，脚头会痛，哎呦，个麻麻的感觉。做侪人，哎，你会感受到咱这腰以下拢嗲嗲这种感受的那种感觉。哎，我个人拢会掉呢，到底是怎么原因？对不对？啊，有时阵麻麻、脚无力啊，啊个腰酸背痛，到底什么情形？是不是骨头的问题？骨头啊，是咱能够在地下变起啊，凸出来起来的神经，有可能哦。咱是研究发现，八成的人一生当中上少一届吼，咱这个差不多腰以下这边会疼，这种经验绝对会有吼。包括原因介多，包括姿势无咧叮当，无咧弯，哦，姿势比较没有在改，有可能是不是咱的能够啦吼？凸出来，也可有啥？较侪有一种问题叫做椎间盘突出，哦，是不是？哎，对啊，哈，就是这椎间盘突出，哎，也信号就是啥？ 啊，腰突突无爽快啊，最近盘是不是有做在两种问题？包括咱长期的磨，长期干吼，有可能你有做虾米活动啊，是讲健身也会哈啊，但是上多是啥退化。哦，甘水量减少哦，你水量无够，啊，要搁有啥？咱这营养素无够时阵，这是拢会安尼凸出来。嗯，腰椎有一二三四五，拢发生伫的第四八个第五八节。哦，第二哈，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边第四、第五节，对不对？所以讲，你边要哪处理？啊，你腰疼，两支脚无力，啊，这时阵有时阵个这脚掌蛮疼的，对不对？甲各位建议，和医生检查。你无要开刀难了解，因为有可能得着神经，你脚会麻麻无爽快，下肢麻痹吼。啊，这时阵腰疼较侪吼，啊麻麻的人嘛较侪。啊，咱是不是无爱开刀？你爱去穿那个护腰，那个护的吼，安尼束缚掉点点。后来是不是拢爱开刀？不一定，做这样无要开，你唔敢开，我也唔敢开，惊讲开了了到两只脚无法度行。所以讲，上好的方式，咱提早保养。好咱能过来较用诶，撑住它吼，好咱能过来，咱甲咱骨头甲骨头中即块咧能过来吼，会较用诶，会当健康条，健上少人健康，咱到一百岁啦，对不对吼？所以讲40岁以后的人一定要多注意软骨营养的补充。另外是啥？一弯腰、撇姿、卡姿有异音出来，是啥？手工是毋是闪着腰？毋是，你无法度起来，因为骨头断去啊。啊，压迫性骨折是有足侪人骨头已经伤怕怕，无多承受咱的体重甲咱的这个动作所造成，咱的骨头的侧起，我马上蹬，啪一声，你倒伫眠床无多起来，你弯腰了，你就规人趴落去，你哭了就无多去起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讲，咱的体重来保养咱的身躯，爱补充骨头需要的钙质，你食无够。为什么？因为健康调查、营养调查，全台湾高雄的人每一天钙质拢补充不够，我绝对不会是其中一个。因为我无到40岁，我就开始咧补啊。因为我烦恼讲以后无人搞顾，所以讲我就开始补中家己。我就要每天都要吃钙质了哈。所以讲你是不是有这个状况？我相信你有。所以讲咱来抽下时间去和医生检查一下咱的骨头特别多哈，体质哈。骨头密度是 T 值，一加-1，中是正常，其他无正常。但是无正常，红叶朋友爱赶紧运动加补充营养哦。
0: 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带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加林贝，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能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我呢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要叫孟姐哈。
0: 好咩嘿？
7: 那种有胆固醇较高呢，要加什么货？
0: 哦，这句啊，来接接哦，来，二线好，谢谢。风水好也水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谢谢。

0: 讲最好也最好。好，来，今晚请到我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哎，水果有几多种？哎呀，咱唔知道哪一行啊，会当开咱剥这个剥花啦吼。啊，当然，咱这营养素跳出来跟咱讲吼，这先熟悉吼。哎，咱这个欠血有一种欠血吼，叫做欠铁质的欠血啊，缺铁质的这个缺血哈。啊，这五分呐、啊，啊，这五分这叫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哎呀，听无，马进。这个来底吼，要来甲各位提醒的是讲吼，什么青菜、水果、什么肉类拢有，但是呢，咱什么物件食了了吸收会较好哦，就是讲，比如讲肉类、鱼啊，这内脏部分的体质哈，哎，食了吸收会较悬、较好，差不多15%到35%。啊，那是讲这其他青菜、水果哈。嘛是有体质，但是伊即较多讲迄较无共吼，非血质的这个铁质，那是唔是按动物性吼，唔是动物性诶吼，即种食咧吸收差不多将近要10%点哦，所以讲变成你若讲单要食一项高项吼，要来补铁质，有可能无计较哦，所以讲一直甲各位提醒，虾米色嘅青菜水果拢爱食嘅原因是安尼。哦，啊，咱来各位分享。诶，哦，当然，这水果内底补铁质嘅关键是啥？咱是咪想到的是这葡萄，诶，葡萄啊、哦，对不对？但是呢，食药署甲咱讲吼，其实上哦，这成分呢，这资料内底看到相关的是啥？火龙果，哎呦，尤其是红肉哟、哦，哎，火龙果哈，这红色肉来滴哈，钙最铁质，大家来吃，不管是男性女性来吃，但是。因为咱这水果吼，内底糖分也是有啦，哦，所以讲那是讲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哦，还是讲你这个都爱食水果啊，你胃糖果无讲介好的人，你还加水，不要吃一下子哈，卖一罐啊，食伤多哈，食伤多绝对是对咱身体有负担啊。那是讲吼，免疫系统较无好的人哦，比如讲你有在感冒咧化疗的人吼，你想要是这个食这挂皮这种水果。嘿，啊，但是马来西亚是有清气啦哈，哎，所以讲先把它这个洗干净，这是很重要的。那咱目前呢，火龙果这生产的三期差不多是5月份到12月份这左右，尤其哦，咱是5月份、6月份啊，甲9月份甲10月份这几个月份来底哈，是上好品质上好的这时间。哎呦，差不多就这个时候了哦，所以讲啊，各位提醒哦，那是有机会来吃个火龙果吧。所以讲，哎呀，各位提醒，都要讲的第一名是咱这火龙果、火龙果。但是呢，嘛是要加啉水、加补充水分哦，那是要加运动，安尼可以当帮助吸收。谢谢你哦。
0: 来哟，兄弟，今天好不咱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了好不咱呢，大准力讲，现场的看场的空白空空，
1: 469，
0: 哎，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靠通哈，来，谢谢你。我秀川，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秀川呀，
0: 还是，
2: 我请教你哦，
0: 好没？
2: 你那个吃国金菇的，安怎吃的？
0: 来接接哦，嗨，好，等一下来哈，一线好，谢谢。来，咱今嘛请到了，跟我这心血管的问题的，谢谢你。
1: 是，咱这个有三高的人，其中就是血油、血脂。啊，这血油管到底安怎来哈？当然是跟你食有关系，比如讲爱食重口味的、较油的、较甜嘛的哈。啊，包括胖啦、啊、水果，这东西哦，鸡卵糕你想得到都有哈，包括咱饮料，咱的血油管了后，咱有可能变成血变较弱啊，啊，咱心脏拍血这个功能有可能就无好，心脏要加出力啊，因为比较黏贴贴的。啊，若是讲心脏代谢佫无好，安尼有做大个机会，咱无好物件排袂出去，掉伫咱的血管内膜形成斑块，啊，来佫严重落去，有机会会提高咱中风的机会。所以不管男性女性拢爱加水，咱40岁以后一定爱去健康检查，了解家己的身躯是毋是有三高，尤其咱讲的血油佮血糖的代志。啊，咱即个佫爱加水。都要讲到血管变矮了后，血管若是塌掉，就是叫做中风。啊，中风的所在，每一个所在拢有哦，目睭嘛中风，眼睛也会中风吼、哦。比如讲，按咧57岁一个阿姨吼，伊有这血压管，有一天起床了，伊感觉正累，目睭愈来愈 看无，愈无安尼啦，赶紧看医生。医生讲哦，这是目睭的视网膜吼，静脉塌掉所造成，目睭中风。所以讲这个眼睛会中风哦。等下也中风，脚也中风，脑部也中风，只要血管会流过所在塌掉的，拢叫做中风。你若讲较轻。安尼小中风有机会当恢复，啊，若是大中风，就会造成咱生活不便，无好讲话啦，脚手无流力啊。所以讲，咱有年岁长辈，咱分就冰冷爱戒，咱的困眠爱饱，爱加运动，最爱任何有够以外，卖乌白食药啊哦。
0: 嗨，拄只有一个大姐咧讲，伊头壳脑血管会血脱掉的，哎呦，还想嘛知？会啦，脱掉安尼，对中中风呢。那么咱即马无整体，咱台湾中风的人来对面啊，差不多八成拢是啥？脑会更脱掉，叫做脑梗塞。所以呢，真然唔是中风啊，无你讲是变成咧，定头壳戆，所以你啊定头壳戆啊，头壳疼啦。哎呦，拢敢那记得愈来愈无好，你得记得进去检查，照一下脑波呢，是不是你有肿瘤，还是血管有脱掉？无爱注意哦哈。所以咱人的血咯，就是有够厉害，就心脏咧拍。一个拍出去哦，会用地球射两零半，所以当然啦，上大条上大头不叫你粗，啊，你的血呐，脱掉血与血带呐管呢，变成咱的血就未通。来到咱的脚的第二心脏，各个部分都给你下疼呢，当然你也变成头壳戆，血的流量也无够的地方吼，所以咱的血边要注意啊，检查血压。你也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啦，颔骨啊紧的硬啦，定来脚软手软的，脚冰手冰的人，佮会变青瓜呢？去检查一下，看血路有问题无哈？时间的关系，算较等你哦。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春叫我问水师啦。那么这是陈水一个谢依金所请问。哦，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哎，谢爽啊！
0: 哎，是你好。
1: 嘿嘿嘿，
0: 来，请讲起来。
1: 我跟你讲，
0: 嘿，
1: 我食那个，
0: 嘿，
1: 红上金宝哈，
0: 嘿，
1: 一只筷子食嘛，怎好去？
0: 无啦，食上面金宝筷子食还好，无啦是坏啦。哎，
1: 我那小水白木，我无坏，我无买来坏。
0: 哦，
1: 啊，他还讲哦，蛮好去啊。
0: 什么会啊？
1: 头壳光啦，
0: 头壳光好去啊！哦，食什么
1: 好去啦？皮肤好较水啦，
0: 哦，皮肤较水呢。
1: 系啦，系啦，
0: 安尼继续看呢。阿妈，阿妈喂，阿妈皮肤较水较好安尼。好啦，感谢你哈。好，谢谢。好，车工的来。
2: 喂，
0: 是。
2: 先生你好。
0: 诶，车工点点。
2: 太太太哈。
0: 车工点点的来。
2: 阮囝吼，
0: 嗯，
2: 伊个心脏有倒电池，啊，电暂性进步吼，医生讲唔免倒啊。
0: 哎呦，唔免倒啊！
2: 嘿啦，伊讲有较好去
0: 啦。哦哦，好啊好，安尼好呢吼，你嘛较放心呢吼。哎，安尼妈妈嘛较安心哦。嘿，好，谢谢。
3: 你好，你好，
0: 嘿，来请讲重点没有？谢谢。嗨，喂喂喂，
3: 喂，你好，
0: 你要讲讲好话，请讲重点来，谢谢。
3: 嘿，
0: 还来请讲。
3: 啊，你的三型金宝，你三型金宝吃到就好，目睭金吼，啊个心脏也就好，较袂遐呛。
0: 袂呛啦吼。
3: 嘿，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好，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哟。因为咱这罐的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那么吃三片，吃这种的较好。吃一罐，滴咧五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个过量，吃个这个重复哦。所以，我咱龟仙骨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啊，大人个囡仔体质。那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呢，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部呢，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啊，来当然那么快乐呢，一定要身体健康。千万不要哦，有种慢性病。哎，因为我讲过，然后慢性病哦，也对咱一世人。嘿，背背你呢，跟长筋背，伊背长筋呐，伊就是跟咱对一世人。你嘛是爱强吹一世人，比如讲咱拄只讲的糖尿病。当然咯，佮包括高血压，包括着腰酸管，哎啊啊，腰肌无好人，因为腰肌若细得起了呢，歹势，袂当讲互你讲啊，我无爱细啦，不可以哦，吼，虽然无乱食药啊，咱定来甲咱建议，卖乱食药啊，就是安尼哦。腰酸管简单讲个是啥？因为食伤好，食伤过好，两百斤过多。唔过咱人个袂当无够两百斤呢，为什么？因为咱人是细胞组织的人，细胞的营养来源就是靠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所以当然你呢，欠少的蛋白质，咱的细胞的无多形成呢。那么到时咱的欠费呢，细胞外靠一点膜的靠胆固醇，所以咱嘛是有需要适当的啥胆固醇哦吼。所以但是如果是蛋白质呢过多，当然是靠咱的肝代谢，靠咱的油脂过滤哦。哇，叫过滤袂出去伤济吼。到时也产生了副产品叫做普林。那么到时你得半个 keeper， 半个白了，半个得臭米毛。哇，一个检查落去腰酸管，男性超过的七，哎，女性超过的六，安尼的腰酸管啊吼。啊，腰酸管咁好，当然不好啊。啊，腰酸啊管的人呢，当然咱的慢慢腰酸的结晶呢。也成为咱的脚会肿起来，那么到时你会啥？会痛风，痛到发风，痛到你做风地叫做地王病安尼吼。腰酸管佮加上你啉的饮料的超酸管呢，会造成开用腰脊结石、加膀胱结石、加腰的结石。所以呢，腰酸管唔是好呢，当然啦，啊，你来当会当食食一定爱食食爱呛嘴啊，包括海产、金啊、蛤啊、鱼啊、虾啊，包括菇啊、迄、那个菇啊。 什么菇什么菇都不可以吃，因为普林盖管包括的螺蛳也不可以哦齁。上好呢什么高汤啦、啊、灰鸽汤啦、啊、因为这种普林盖管嘛齁。灰鸽汤啦、啊、包括咱的拉面的汤啦、啊、包括丁补啦，你嘛是不可以吃，不可以乱吃丁补哦齁。所以呢咱人就是吃东西爱非常非常的穷水，就是啥，因为你有这个慢性病啦、啊、因为你有腰酸管啦、啊、腰酸管买累积起来引起的啥腰肌型的割裂跟腰肌型的啥心肌梗塞，哦这么麻烦哦。对啊，现在目前当然嘛呢天空白上管的是台湾，台湾白白的 number one 齁，所以咱吃些穷哦啊，而且咱尤其呢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的人呢，那么咱呢特别注意，莫乱吃药啊，莫乱吃偏方啊，咱注意那点有够。那么我天天跟咱讲，咱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上个时安呢，你那已经高油四十岁以上的人，会高油去上油的人呢，爱去做啥提肝华，或者是做加肝华。那么上盖好是安尼啦吼，啉茶的改变慢慢啊啉，不管女性甲男性拢同款。男性啊，因为尿泡酸增大嘛，唔放紧紧，要放放无，未前到便所的线条呢，这种个拢是加啥尿泡酸关系，以外加膀胱间质嘛收缩无好有关系。除了是安尼呢，只有那里冇搞，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咱那尿道比男性较短。减十几公分的关系，虽然女性呢比较起来较容易有得发炎、甲膀胱发炎，所以当然啦，唔好坐伤过久，唔好禁尿。啊，最后那里嘛有教哈，上好是安尼记哦哈，这个卖穿伤安尼裤，那个女性呢要注意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给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哈。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就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
4: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呢？
4: 先生，
0: 还是。
4: 我们问你时阵在是，
0: 哎，
4: 那会要管哦？
0: 会啊。啊，等者，甲听者会要管的来，谢谢，大姐等一下，谢谢。还是你好。
5: 啊，秀山是不？
0: 是，我秀山你好，嘿。
5: 我跟你问一下吼。
0: 好好，请讲下来。嗨。
5: 这是血压管哦。
0: 哦，阿伯你也是哦。来，我先接掉。嗨，谢谢。刘龙，爱人生，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我这什么人主持我说不记得呢，忘记了，没有关系，都就是我秀爽说情哦，来谢谢。来，这个故事是叫做一朵玫瑰花。有一个先生伫花店的门口停车，伊打算要入去内底订一束花啊，伊要寄去伫中远的故乡的妈妈，叫妈妈。那么这个先生骑入去店内底时呢，发现到，哎呦，那一个小女生在哭啊呢，然后，那么这个先生的就惊伊的面头前甲问讲，妹妹，你那坐伫只哭啦，为什么？先生，我想要买一朵玫瑰花送给我妈妈。啊，唔过我钱无够啦！哦，哈，这妹妹安尼讲哦吼，这个先生的听了呢，哇，心有够疼啦吼，啊，无安尼啦，哦，已经甲这妹妹讲哦，真真个看入去店内这边个讲啊，伊想讲哦，已经先入去甲妈妈的花呢，先订好了呢，伊买一朵玫瑰花，然后呢。把这妹妹看你店外口，甲讲哦，无安尼啦，妹妹，我送你顿，我开车送你顿，好不？好、哦。这个妹妹就讲，哈，先生，你今仔要送我顿去哦？对呀、当然啦、阿姨就甲讲，无先生，你该当送我去我妈妈遐唔好？唔过叔叔，我妈妈住的所在哦，离家仲远呢。好、哦。这个绅士的甲开玩笑。安尼吼，安尼我早知道就不要载你吼，伊咧改开玩笑啦吼，伊讲没有，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然后从坐车，坐起这先生的这个叫这妹妹讲的话，安尼开，开离开市区哦，入去就是山路啊，哈，那来到的一个梦园啊，拢梦的所在啦。然后呢，这妹妹落车了，把这朵玫瑰花，把放一个新梦的头前。那么这个伊就讲啊，伊讲哦，这是我的妈妈多走一个多月的妈妈，伊正啊放玫瑰花。然后啊，哇，这个先生的心里面哦，蛮难过的。原来伊讲妈妈多伫中横，就是原来伫蒙阿波安尼啦。那么这先生嘛，做好心呢，赶快呢。这个佮改上这妹妹回去，上这妹妹回去了，你敢不知道这先生做甚物代志？伊马上佮倒转去迄间花店，因为伊原底是已经订一束的花呢，没有伊妈妈订到，伊佮促销哈？为甚物促销？伊佮买个愈大束的花呢，直接开五点钟，开五点钟哦，然后呢，等伊妈妈厝，亲身的把花送给妈妈。也妈妈个话嘞，我有这个、先生的妈妈个话嘞吼，这是这个妹妹，这个、妹妹，这个妈妈是已经走了，所以这个妹妹会感动到，原来也妈妈已经离开了啦，吼是安尼啦吼，这所以人讲哦，这真的是爱的力量啊吼，个另外一个故事是安尼，伫庄卡呢有一个小妹妹，这个、小姐啊，伊平常时啊。这个伊妈妈有一个习惯，伊甲伊妈妈大娘，伊妈妈有一个习惯，拢要困的是一定的，迄、那个家门锁三门的掉安尼啦吼。伊的妈妈吼，弄个高带边的软罩，外口做一歹人。可是这个小姐呢，有一概利用的，伊妈妈在困的时阵啊，逃走，要去看外口的花花世界。所以呢，伊的妈妈竟然唔知影呢，伊偷偷离家出走。但是要照进前岳头家的妈妈讲，妈，你的动作你无这查某囝安尼啦，吼、哦！结果伊真正伫个怎样行去啥都起来。经过十年后了啊，当然这小女生啊，拄着歹人啊，然后呢做狼狈呢，伊又想着妈妈，佮倒来伫伊的故乡。倒来伫因家的时阵，伊想讲，伊看电话有光啦吼，也毋过啊。这个一弄门呢，甲说心内也想讲，敢那怪怪，妈妈唔知道出什么代志无？伊整哦门甲拍甲试看嘛，哎呦开开呢！要过伊的印象是妈妈哦，大概要困拢会锁三个门呢，为什么佮伊无锁啊？伊想我妈妈唔知安怎整冲去房间看，哎呦，伊的妈妈哦，你的人工作会伫。房的名称在睡这样啦，而且小姐正 这妹妹真好，这小妹妹真好啊，真该跪，该跪了个妈妈，我回来了啊！母阿囝两个好噶，好一段时间哦。因这查某囝甲问讲，妈妈，啊，你今仔日你困奈无锁门，啊那有人弄入来变哪？伊妈妈讲哦，唔是干那今仔日，我今日暗时那回来吼，无都入来。这十几年来，你离开厝的呢，我门拢无锁呢，我都是咧等你回来。等查某囝回来，所以呀、啊，物件这个拢无变。然后呢，上盖重是门唔敢锁。过去伊妈妈是无锁门、无法度困的人哦。哇、啊！因查某囝听完了呢，妈，对不起啊，我后摆袂乱走啊，我会听你的话啦。哦，就这样子。这是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些囡仔呢会感觉讲啊，我你大人捌啥啦？外口世界个比大人讲个较好，伊唔知讲外口做险恶个险恶，然后所以呢，一个去行过了，就知影讲还是家里是最温暖，还是厝内底上温暖，因为伫厝内底淡然的人，就是咱的妈妈加咱的爸爸哦。来，天啊，无详细咱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对哩报友榜，也报友榜嘛，也算功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开起甲咱问哈，甲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线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哩，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啥物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咧，个人虚咧，个艰苦咧，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可以电话咧，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哪里你好？
1: 谢谢吗？
0: 是
1: 这个胃肠呢？
0: 胃肠不好，来先接来。哎，小姐，好，谢谢你哈。哪里好？你好。
2: 喂，
0: 小姐。你好。
2: 这个潘姐，我哥敲门的。哦。哎呦，这。
0: 好来，我请人好不来，先接接哦，干嘛接接？还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哎是，
3: 哎，下面下叫人家。
0: 好来，好，跳姐来三线接接，还谢谢你。
4: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4: 我秀爽，
0: 哎是，什么贵族？嗨，
4: 我那个要问你一个吼。
0: 好好，请讲下来。
4: 因为我有糖尿病。
0: 你有糖尿病哦，来二线接接嘞，我叫人给你听，等姐来，谢谢你。

0: 飞龙在天啊！好了，这首歌过去了，我真正阿桑拢会点哦。啊，这首歌是大合唱的《飞龙在天》啊，来，刚刚是一个连续剧的歌哈。好，来，谢谢。来，有三片了，我进来。来，你好，你好。
1: 谢
0: 谢，你好。吴先生，你好。
1: 我想要给你鼓励一下。
0: 来，三片了，我进来，甲讲重点起来嘿。
1: 好，因为我骑车跋倒肋骨骨折哈、
0: 哦。哎呦。
1: 吃钙固是吃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说你呢？你目睭不是无好吗？
1: 哎呀哎呀！
0: 你骑车说你呢？吴大哥，保重呢。好，谢谢。金莎，你好，你好，喂，嗨。
2: 哎，金莎小姐你好，大家好，是
0: 我。啊，赖大哥你好，嘿，谢你好。
2: 今晚吃吃钙固剂哈。
0: 好好好，来三片好不姐？嘿，
2: 吃得足好。
0: 哎呦，刚刚过来今日来讲重点哦。
2: 我本来哈、哦，我今日用生理吃钙固剂，我只吃第三罐啊。
0: 你本来卡会生哦？
2: 卡大拢未久啊。
0: 没哭
2: 啊！哭啊！见了嘛，见主席。
0: 哦，今较早是含哭的，哭袂落安尼哦。
2: 对啊，哭起来
0: 咩？哦，
2: 阿姨在背
0: 个，阿姨在背个，今嘛咧好不？
2: 今嘛用咩？今嘛哭嘛，见了哭背个嘛，见了背个。
0: 哎呦，真好！
2: 见了，见了，个见了见下面咧，阿兰。
0: 哎呦，真好，真好。
2: 嗯，这款电影哦，有人这款电影爱买来吃。
0: 哦，对啦，身体够好啦吼。
2: 我嘛该吃，挂只饼挂你背咧。
0: 感恩哦，感谢你。哎，大哥，谢谢。看你看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来，你吃饭哈。
0: 哎。
3: 哎，我要是讲改高了者。
0: 好。
3: 啊，要是那改问。
0: 好。
3: 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3: 啊，跋倒啊，去弄照。
0: 嘿。
3: 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3: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产品。
3: 我三行两个食。
0: 哦。
3: 食只也真正好起呢。
0: 哎。
3: 食全部要四十万咯。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好，也
3: 好。我就要改问讲，
0: 安尼无叫人家听来，上线看直接。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我那有在用你改过一啦。
0: 三票，好，谢谢。
4: 嘿嘿，啊是我那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啦。
0: 哦。
4: 有这股卡差啦。
0: 哦，你好啊，嘿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哎，好，谢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啊、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我拿手机，哦，拿手关起来，拜托一下嘿。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嘿，拿手机啦嘿。
5: 你好，我来做一个正题的。
0: 好来好，三，讲起来。
5: 我某迄个食咧钙固剂啦，伊个。
0: 三片啊，我姐嘿。
5: 二十几年无，一股神经无起来啦。
0: 哦哦，
5: 啊你讲，
0: 啊你好呢，啊你叫伊个改两顿哈，系啊改两顿哦，未使，嘿未使放掉啊哈，好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我咱间接吧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咱要吃的爱吃这個，吃这罐上好的钙固剂。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基础个够好，骨架个够用的，吃一粒。小朋友吃一粒吃早么？那你黄金派当，就是咱的钙固剂个钙龟仙骨骨头头的三线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的关灯的价，关灯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啊无好人，哎，欠少荷尔蒙加加，哎呀得啦。皮肤上的人香港较新的个无啊，诺诺皮痒，食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在你大群里讲，谢谢。如果是你做少年的，一样投资你的健康，那么你温雅，为什么？人变，比如讲变为七十岁。嘿，把人看起来安尼翘骨安尼哦，看老阔阔安尼吼，啊人你袂呢？为什么？你看起来就像个六十岁？为什么？因为你生活正常啊，你有健康的观念嘛，你搁有咧保养啊，嘿有差无？差很多的哦，真正是哦，正经的差很多，差真济呢。所以咱你那边有人讲有叫有惊去啊，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嘛，对不对？当然是有保养有差，但是咱那是有家己有慢性病人，你嘛是爱做功课呢。比如讲，咱今麦要讲糖尿病，为什么你要做功课？我、你了解啊？为什么你要得到糖尿病？ 即马过来什么物件会当食，什么袂当食。啊，那万一来并发症会引起到什么，就你要了解啊，对不对？因为你有得到糖尿病的关系啊。所以如果是有得到糖尿病，爱做功课以外，当然的，咱上个重要是啥？食食。那么咱人吼，我有讲过，心电代谢介重要。心电代谢的新的扣入来，骨会写出去。哇，你即马得到糖尿病，就是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心电代谢另外这个源头的话是什么种话？荷尔蒙，西代话叫做西代话叫做荷尔蒙。那么咱台湾话叫做啥？心电代谢。所以表示的你的心电代谢出问题，你的荷尔蒙这则也出问题。你有可能是你原底的中科，你即毛中科大科，因为呢中科大科的脂肪油会较悬，啊，机能油那悬，咱都有讲过啊。开用低的四高，包括咱即马讲的糖尿病悬，啊，佮加上呐，睡眠佮无好的人呢，那么咱用的这种荷尔蒙减少，当然呐、啊，就开这种问题的啥，低的慢性病也对你一世人呗。佮你保证一定对你一世人，啊，你也强出一世人无爱。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过，咱女性朋友一般拢是天经过了比较起来低的慢性病。啊，那无天经，阿未天经的时候，慢性病呢比较比较少，因为天经过了就减少啥荷尔蒙，有那是个这荷尔蒙，哦，所以呢，当然，所以你得注意咱这天经过大姐，恁得注意哦，哈，天经过了咱的慢性病过去无的，今嘛你可能会这个一个得掉。那么这东西干啥咪呢？荷尔蒙有关的以外，也过来家里解释的。跟食食有关系无？有，你无食入鼻，较有可能无代无治，得到糖尿病。所以我定讲过哦，咱的身体足乖，伊袂无代无治，或得到这种慢性病，绝对是有原因的。譬如讲，那么你平常时拢食足甜的水果，食甜的水果买呢？哦，还是你拢无爱食饭啊，拢食糜、食胖啦、啊、吼，爱食面啦，啊，中口大口爱食肉啦。吃肉的机能有关啊，脂肪有过高啊，所以当然中科大科你的代谢就出问题啊，心电代谢出问题，哎，你得得着啥？心电代谢病，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啊，还有一个甲状腺症大嘛是叫做心电代谢病哦，伊是啥？荷尔蒙的问题哦，吼。所以呢，咱听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所以你一定要食食来控制。因讲哦，你得用食正顿，食七分饱就好啊。其他什么点心类啦、米糕、碗粿、面线糊、蚵仔面线啦、什么胖啦，你拢袂当食，就是正顿食七分就好啊。食白饭，食配半碗饭就好啊。食配鸡肉、配鱼呀、啊配青菜，这样就好了。吼、哦，你买个西食，啊，你也要食几个呢？食巴拉，食干妈面。啊，那鹏哥要将那个加四分之一，一盖加四分之一，奇异果一盖加半粒，樱桃加三粒吧。哎，葡萄是加三粒，安尼哈，吃少哦。嗯，那够亏，嗯。啊，你家己即马新闻无讲，你有糖尿病，你要嚼够亏哦。你血糖一定压关，血糖来压关呀那，哎呦呀，到时哦，目睭哦，视网啊病变呢。那么咱糖尿病叫做血管病，到时高血中风啊，心肌梗塞都裂痕哦。不管你手的麻、脚底拢会麻，有糖分的人一般拢会手麻、脚麻。万一呢变成麻，无大劲，佮变痛、佮胀呢，会擦过会痛，你得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啥末梢神经病变。那么尤其是胃疼的病人哦，脚盘弄个乌噜乌噜啊，迄就是微血管憋气。这种诶嘛是爱进去看医生，就是你末梢神经末梢血路呢出问题。那么如果是拢无感觉哦，你脚盘拢无感觉，有时严重的爱顾卡呢，哈、啊，安尼是咪足麻烦的，对不对？上个一人得到是虾米？《西游记》哇，咱这么西行中心呢，边境检查我一人。两个人够这样是糖尿病人呢，引起的啥《西游记》的呢？所以你要注意无，当然要注意哦吼。哎，引起的病变呢，有七项拢是甲食食、甲食有关的。你若无食啥，伊袂无代无只血糖也悬呐。哎，那阿上来卡来搞讲秀山，我足轻脆的呢。我食饭拢食砂糖丝啊，你安尼，为什么血糖个也悬呢？为什么饭后血糖个也悬呢？嗯，阿、啊、你够食啥？嗯，阿都无啦，阿哥。我都食糜啊，我爱食糜，喙齿都无好，嘿！啊，你讲食糜，啊，毋是米做的吗？为啥糜特别重？歹势，咱食落去较紧枵的物件，就是较紧伫咱体内形成的啥葡萄糖。所以，偏偏是米煮的哦，饭三四点钟才会形成， 要不然晚呢两点钟就形成啊，所以不怪啦，也开用啥血糖的压管啊，袂当食糜，袂当食麦片，嘛袂用食果菜汁，爱食鸡果，袂用食鸡果汁，都够这个都不可以的哈。所以爱吃是无，爱吃是爱牛膨胀的血糖，那这个百一百以来，膨到八点钟两点钟啊，八这个百是以来哦。糖化血色素爱牛上无至少七以来呢较好，上好是四到六上介好哟。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予药房的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因小姐嘛受业证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若国讲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啊，你那别样讲吼，那是好比你那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69。喂，你好，喂，你好，
6: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欸，是。
6: 是啊、哦，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6: 你好哈、
0: 哦。
6: 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哦，是
6: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尿病。
0: 来，先来这边，大姐，等一下哈、啊，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哈。哎，你好。
7: 我跟你小问一下哦。
0: 好呗。
7: 你唔是有滴迄个广告迄个血糖的嘛？哦。
0: 嘿，对嘿。
7: 啊，加迄个安困的嘛？哦。
0: 嘿，是。
7: 哎，啊，敢袂当？
0: 好，我叫人给你改。来，我先去接接。大哥，等一下，谢谢你，谢谢。喂喂，哎，是你好。
8: 啊，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8: 哎，有去过对位。
0: 哦，这股爱刷卡，来先去接线哦。哎，谢谢。哎，我秀才，你好，你好。
9: 哎，我秀才，你好。
0: 我拿就耳机，拿就关起来，麻烦你哦。拿就关起来啦，耳机耳机嘿。来，啊，你好，车工，车工啊，什么贵书？
8: 我哈，心念了。
0: 信什么？
8: 心听到的啦。
0: 哦，新朋友就对了哈。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啊、嘿？
8: 我来帮你拢都接到的，迄个姐姐有。
0: 哎呀，我先接接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
10: 嘿，我请教一下。
0: 好，别请讲下来。
10: 我亲手去卡的骨头要断掉。
0: 骨头断去哦，哦。你先接接来，谢谢。等一下好、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哎，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11: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1: 我是讲我，哭了去卡拢哭了哦。好。这里去还没接上呢。
0: 哎啊，接接先接接哦，来谢谢。那我现在刚买的关键，那么继续关系来呢这个国语的，对你怀念特别多。来先听话，先关，那么咱继续卡电话，谢谢你。

0: 怀念特别多。来，朱启伟人是什么人呢？我记得可能是杨小平吧，好像是他嘛哈。来，有三片的物件嘞。我是传立贺，你好，喂，立贺。来，你好，车工喂，你好。
1: 小仙小姐，你好。
0: 你好，安娜
1: 嘿。嘿，我迄个买迄个糯糯皮痒吼，我手拢会指甲吼。哦哦哦。啊，我拢啊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安尼抹吼。哦。啊，抹的吼，剩小块啊，都
0: 好啊。哎呦，看好呢。
1: 嘿呀，全部都剩下一点点而已。
0: 啊，你对小布好呢。
1: 嘿呀，我吴太太，我下。
0: 好，安娜，你记得给恁当小布呢。好，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家以前饲，我有甲你买暖炉皮羊做，抹了袂歹，
0: 好，阿抹了那好呢，
2: 阿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0: 安尼会记诶阿伯，甲咱道谢无哈，好，感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川，
0: 哎呦安那，
3: 哎呀，暖炉皮羊我抹好，
0: 三，抹呐，抹好啊，
3: 哎，
0: 阿你抹什么味？
3: 我买红包了，改变的。
0: 哦，酒吗？
3: 哎、
0: 欸，哦，好，啊，你赶快，我那给咱倒小杯哈。哎，谢谢。来哟，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是真酒啊！那光天色路线的路径，高路线嘛，路径轻路线嘛，路径一个个抹的呢，那么皮痒，大家都嘛饿了呢。啊，咱出来带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大人囡仔拢会当抹哈。看咱上到咱那个抹对，安尼真正效果介好，胸更高嘛，拢介好哦哈。咱就能性。一组是850块用两升，拿先抹抹是个头粉那些，而且哦，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我拢希望那边呢，大概上无至少一天要行到30分钟的路，当然哦，你拢无爱叮当哦，当然不好啊。那么，请这门，咱人尤其是老大人。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较容易跋倒，而且骨卡会断去。冬天，因为咱冬天较无啥，较无迄种日头，啊，着制作低，比那边低也较少。啊，第二个原因是啥物呢？温度冷，那是冷到伫8度以下呢，咱人个运动神经会钝，会变成反应较慢的对啊。所以寒天会比热天老大人较会跋倒的原因就是安尼哦吼。啊，所以咱人哦。咱哦，你敢知体啊嘛得爱练呢？后你无甲经过着火甲火啊，然后甲拍甲拍甲拍甲拍拍，变成钢呢？伊那有可能会变钢，对不对？啊，人嘛同款呐，咱人嘛是爱运动啊。咱若无运动，尤其是咱人个第二心脏里头脚呢，所以咱就是爱运动。所以讲起来，咱人个脚哦，这个占真多诶部分，就是比如讲咱顶讲诶，咱人规身躯重量靠啥？靠咱个脚。不你要靠啥行咯？当然嘛靠脚啊吼！而且呢，咱人身受的规身躯的重量哦，你那咧行路当中啊，咱的脚差不多你体重的2倍至3倍，比如讲你50公斤呢，差不多100公斤至105公斤呐、啊，安懂啊喂？所以脚爱有力无？爱有力咯吼！虽然平常是骨头爱好，无大筋，腱子肉嘛是爱好，咱咧行条路较袂软脚软脚，迄位人咧行路吼，吼！啊！你脚拢斜斜，来脚拢也袂悬呢。咱人若是只要两礼拜无叮当，咱的脚会降低10磅呢，降低哦吼。而且呢，咱若是无爱叮当呢，来当然咯，咱的脚的腱子会减1/4，咱的脚会减少20磅至30磅。咱来若无要运动呢，你敢知咱人规身躯的神经啊，50%拢伫对脚，咱的血管嘛50%伫咱这脚，所以当然咱就是要活得爱动爱叮当。因为呢，你若无叮当哦，咱的脚呢会愈来愈无力，会软脚，甚至呢后摆你容易得到肌少症，叫做啥无力症，啊，过来肌肉纤维症。所以咱一定爱叮当，买我就是爱动安尼啦。所以呢，不管是人有外老啦，吼、比如讲头毛白啦、目睭花花啦、腰纹一堆呢，拢不要紧。咱人绝对脚是爱少年，咱的脚呢，咱人拢皮诺生衰的对脚。所以你要看一张树啊，那你脚哦，像树啊树头咁款，迄一张树啊树头那是已经生藤啊，到时诶风流啊吹的，我叫都叫头起来，都倒啊吼，啊咱人嘛咁款，那哦你那脚那无够用呢， 头重脚轻，点样的跋倒啊？所以咱来运动无要啦。所以咱的99%的钙质，伫咱的200克的骨头，伫边啊骨24克，两骨24磅，也过来咱的气气，伫咱是安尼过来的根基吧。其实咱来咱人的组织吼，咱的器官的组织占上这是啥根基吧？男性体重占45%，男女性体重占36%、35%吼，拢是腱子吧？啊，腱子吧需要的啥？蛋白质，啊，佮需要啥？佮需要的钙质。所以你要看哦，现在是运动选手啊，因为伊个受训、重肌受训呢，伊拢会补充了啥？蛋白质，就是安尼啦吼。但是咱为了咱的健康，咱的脚，因为咱这脚呢，佮咱的啥，佮脑毛关系啊，佮咱规身躯的甚物呢？因为咱有咧运动的关系，咱的脚老运动哦。我有讲过，咱的脚有60个穴道，啊，这60个穴道你若有咧叮当，会佮刺激到，会刺激到咱的体内经络、经络。然后刺激到咱的五脏六腑呢，带动咱的关节骨头嘛，佮较好。所以有咧叮当给做好，有咧运动给改好哦吼。而且咱有咧运动，对咱的心灵代谢好，对咱的血液循环好，啊，佮来对咱的骨头好，较袂钙质流失伤紧，啊，佮对咱的关节当制造的骨伤，啊，对咱的脑会当产生了脑内啡，咱人较袂提早老人痴呆。所以真正哦，有咧叮当给做好的呢，啊，虽然。钙质要补充有够无？要啦！咱补充钙质，几岁上个是几岁开始？40岁。除了是安尼以外，我拢甲恁建议40岁以上。恁啊，比如讲，恁啊听我建议有道理呢。你听我建议安尼做，逐天做提肛法，40岁以上哦，做提肛法做30个，逆卡位做30个，然后假肛法买当做，啊，过来按摩咱的耳啊，这种对你有帮助。尤其是咱的逆卡位，逆卡位会当我咱腱子吧，有咱阿伯走路较袂斜斜安尼啦。所以补充钙质就是40岁就开始预防啊，啊先捡起来扛安尼哦吼。所以乎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压袂悬呢。啊，又够50斤够生的骨质呢，啊咱得爱量查补充钙质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8000469，要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
4: 你好，
5: 叶叔小姐你好。
4: 啊，你来卡个挂，卡个挂。
5: 啊，你都直直讲，我是讲切掉。
4: 无啦，我那讲话跟你接啦，嘿啦，无切掉啦，恁无卡起来，佮谁切掉？
5: 啊，如果今日我生日就阿你问好。
4: 哦，安尼生日快乐哈。
5: 感恩你啦。
4: 生日快乐。
5: 你生日作水的。
4: 哈。
5: 你生日作水的。
4: 你也知。
5: 是你叫我，你。
4: 唔是我啦，嘿，唔是
5: 我。你名，我看人都作死你的。
4: 好安尼哦。
5: 生日作水的。
4: 好啦，谢谢你哈。
5: 掌声好，
4: 谢谢你，好，谢谢。大弟哥你好。
6: 秀山你好，
4: 哎呦，阿伯你好，
6: 我吼恁助理有卡电话来
4: 我，
6: 问好，
4: 问好，感谢阿伯你好，谢谢。
6: 我这边哦，讲一下我今麦达行拢做好诶，我
4: 安尼、哎、好啊，
6: 我算咧化疗，我无爱减我三，一日拢食三顿，吼、哦，啊我耳孔较大一孔无听，今麦也有啦吼。哦啊，无感冒啊，腰脊骨会酸，啊，脚会酸，啊，手骨头，迄个拢装好啊。
4: 安尼好啊，安尼好，身体够好哈，好好好好，好阿伯谢谢啦哈。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
7: 秀山哦。
4: 哎，你好。
7: 我要问讲，嘿，你嘿食骨头酸的嘿
4: 是？好啦，一线接着一线哦。嗨，谢谢，阿来感谢，对不起哈。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那么，咱个有妈妈的人，还是有爸爸堂个小撮的人呢？不要忘记了哈，有闲的时间等去陪四大人，看要看电视，吃一顿啊饭啦，开讲一下哈，不要忘记了。见一面会少一面哦，见一面会减一届哦，哈。所以要多多把握的时间，一旦看、一旦看、一旦见面、一旦讲话，要较早去陪咱四大人。因为
0: 时间袂等人。咱呢世界大家拢平平同款，你拢袂加一分，我嘛袂减一票，都不会。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许多人是我们的菩萨，要好好的陪伴他哦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在36,000公里的台湾上空，有我的陪伴，咱就不孤单。欢迎收听《早安乡亲》，乡亲到阵行。

好朋友，收听是咱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休困的礼拜假期，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欢迎收听咱的早安乡亲，乡亲到阵行。再度统统甲咱邀请早起前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的乡亲，包括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伫假期节日。照常在开车、走车、打拼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各有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全大楼公司的管理人员、保全人员、留守人员，今仔日搁咧认真打拼，拢统统甲你邀请，欢迎做伙收听早安乡亲，乡亲啊，大家斗阵行。

伫一年一度白沙屯妈回娘家的进香，包括着大甲妈妈祖，吼、哦，非常的闹热。阿妈祖生咪过阿妈来，新北市的金山区金包里开启义妈，即马开始接下来进行各种的这个活动，吼、哦，北台湾的金包里开启义妈。在金山寺的朱虎宫、哦、金包里的妈祖才开始活动，那么在月底六月初一的后个月初足近十几天而已，金包里姨妈要回娘家，同样用步练用步行，那么到着亚柳的这个妈祖，在亚柳就是这个保安宫、啊、就是我们做正月十五，伫个跳杠过火，以及个保安宫，所以即一两礼拜中间有真济活动。新北市金山区的这金包里朱虎宫，哈、哦，朱虎宫董事长尤忠义，尤董事长表示讲，一旦报名，还有油饭，吼、哦，还有鸡鸭杂，有豆花，有鸡卵糕，有菜头粿，吼吼吼，陪妈祖回娘家。所以金山区长刘崇祥也表示讲，今仔日啊，加这礼拜六、后礼拜、后礼拜六，拢伫这个朱虎宫，就是金包里朱虎宫的妈祖庙，拢有这个艺文展演。伫六月初一，金包里姨妈要回亚柳，而且个妈洞祭的祭典哈，欢迎信徒信众啊，大家陪妈祖回娘家。今天阿文哥你会感觉够奇怪，安奈讲奖金要到顶行，咱有一个重播晚上的节目，伫今仔阴暗，包括着咱北部地区哦，咱的北台湾之下哦，107.1，包括着咱中部地区，咱的全国诶太阳电台89.1，搁有咱这个苗栗88.9的正义之声正义电台哈，所以伫中北部乡亲晚上8点还可以收听阿文哥乡亲到顶行。最后一件就是天气变化，今仔日平均才22到33度，目前高雄是26-27度啊哈，那么各地拢是多云加好天，但半部甲台中半岛有局部性的阵雨。午后伫南部甲台新竹以北即个山区有雷阵雨。简单讲，即马就是梅雨季节，讲着梅雨吼，这是一个中国的即个思维。那伫台湾即马开始要出荔枝啦哈，南部南台湾的荔枝愈合包，所以讲做荔枝乌吉，荔枝乌吉哈，荔枝乌吉。阿你各朋友，总是一阵一阵嘛哈。那梅雨过了后呢，就是夏天了，就是热天，热到让你走无路。来，大家拢是阿文哥的心肝宝贝，为你安排红背背一块好听的歌声，心肝宝贝。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咱乡亲斗阵行。休困礼拜假期，欢迎各朋友拢准时的收听。伫顶个月底，四月底，听到一个老先生97岁，97岁，往生别世。伊往生是4月24号的拜五，咱心中有无限的感叹惋惜。伊的名叫做黄海瑞，黄海瑞。外地人可能较无熟悉，较无熟悉，但是对着咱新德市老一辈一定知影。老辈哦，无你嘛食过伊的物件，什么物件？贡丸，贡丸，新德米粉、长长棍、新德贡丸，代代相传，对新德的城市故事都讲不完。

南溪着新竹市的黄海水，18岁，就伫咱新竹市内南门市啊卖贡丸面。本来是卖面，啊，较早人做善食，啊，有一碗面，吼，啊，尾又加两粒贡丸，吼，面加贡丸通食，足幸福个，哦，很知足啦。那么面是一般的面，贡丸的真实的功夫，讲真材实料。伊的贡丸 Q 弹肉香，海水的面打，贡丸比作招牌。新竹市老辈斗阵斗小报，盈盈小招来去食贡丸。行哦，来去南门市啊，食海水的贡丸面。

是怎麼海水的公園特別好吃。第一，豬肉肉是新鮮，每天透早飯店要到肉品市場選肉，一定要東港現台的，還一定要台灣烏豬的後腿肉。第二，手工公肉，用叉腿哦，公家手酸，公家假手酸换倒手，倒手酸换假手，两手酸呢，好朋友，真正几落点钟，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完。第三，坚持不含太白粉、含脂粉，真纯的这个肉丸 QQQ。炖了到底会断断呀！一天同时上节做30公斤，诶，30台斤，30台斤，从安尼人客嘴上来，迄、那个肉香 Q 弹，好食红糖整个新德市海水的公园，海水的公园传到今仔日第三代，除了手工改为机械来去讲以外。嘛是坚持乌蹄仔排后腿，佮无含粉，无含番薯粉，无含即个太白粉。新德市成功庙口真侪点心摊，拢是用海水啊供完，海水杯啊，海水缸啊，一世人一直做供完，将近做要79年，要80年。即马第三代叫海水食品厂，风行全台湾。年纪有啊，年纪就是安尼。97岁，黄海水伫困眠中间离开世间，做仙做神。想到新的米粉，就想到新的公园。开启原作黄海水先生，海水啊公园，互咱个朋友去了解。

人在生就是把握，要享福，爱孝福，爱知恩。好朋友，有一天若无去啊，什么都没有了。来，好康的等下甲你报告，福州白话故事，两阿奶咪讲完了。

你玩的我真的如坐如散，因为我爱我爱暗地爱的爱爱我老母也带起来，真的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上帝来黑色

0: 掉的奶
1: 啊，那个锅上面
0: 冰难掉出奶。
1: 你奶奶过呢？
0: 我老公家的冰难掉出奶啊，
1: 我家某作业刷水箱的咯。
0: 我那几天的作业，我是讲冰难。
1: 哦，你是讲冰难，你还讲冰难哪出来了？冰难叫出来假死人啊！
0: 那我的两年，
1: 我没假冰难啊。那我两年呢？那你难怕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难怕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你没在讲，你讲没有个错。
1: 我本来没唔对，叫你难怕个鬼呢？
0: 难怕个鬼啊！

丢人呐！福州伯的故事趣味趣味，来，我即马赶紧来报告这个好康的消息。好、哦，我来公告。外介绍是世界上顶级的这个鱼油，哈、哦，鱼油哦，好朋友，鱼油。全世界鱼油做上大的是德国、德国。在德国的西南边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贝克斯巴克斯，哈、哦，贝克斯巴克斯，翻作贝克斯巴赫，网络有在吹。那么市内有一间世界上大的油厂，叫做 KD。Farmer Group 哈、哦、，KD Farmer Group 就是讲，诶，伊这个名就叫 Farmer 哈、哦、，Farmer， 这是德国话、德国话哈，列当 KD Farmer Farmer 诶 Farmer Group 网站的财务哈，Pharma， 伊专门做上顶级的这个鱼油，伊的欧米伽素里相关的纯度，大家就。97%以上，97%以上。那么德国这间KD Farmer， 伊得到17项做这个技术专利，啊个6项的这个鱼油功效的专利，嘛得到美国这个药店叫做 USP， 澳洲的药店 EDQM 相认证，国际认证。是全世界第一大鱼油制作公司，啊！我今仔日要甲咱个朋友报告一个好康诶，就是来自德国这间大油厂，吼 ，KD Farmer 诶，这个鱼油叫做德国金沼深海鱼油。啊，咱知影，食鱼油主要就是顾心血管，吼、哦，咱诶心脏诶跳动嘛，需要血管诶循环，啊，血管就那水沟啊。哦，笨坐那坐，血就较袂通，人的身体就搞毛病。啊，那他的心血管较严重，叫做心肌阻塞，然后就夹心症，心脏都要停起哈，心肌梗塞。哦，啊，那他的头壳顶，他的头壳顶的血管叫做中风。哦，啊，唔知个朋友真唔知啦，主要就是三高啦，高血脂、高胆固醇。哦，啊个。家底油呢，胆固醇歹伤济，啊个高血压、高血压，啊要预防甲清除，最重要的是鱼油中间的欧米伽素里。啊，大家拢听过欧米伽素里，欧米伽素里叫做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哦，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咱人的人体无多家己生产，我们没有办法制造，一定要用食物件。啊，这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欧米伽素里主要成分，伊内底成分就是 EPA、DHA， 啊第三项有人讲 DPA， 有人讲 OA， 拢名词啦。

一度买胆固醇呢 ，LDL 是130以下。啊，过来，三升的甘油脂哦，三酸甘油脂150以下。哦，安尼个朋友你听较有。那么今啊，即下德国禁酒禁派油，你有摕着，你有油带着，你一天一粒至两粒，哦，唔免食济哦，一粒至两粒，你早暗饭后。真正把你的心血管打一个平安符哦，卖哦心肌梗塞哦，啊卖哦中风，热天到啊！今仔日咱介绍这味德国进口金蕉青海油，伊主要就是青鱼哦，青鱼你知吼、哦，沙丁鱼、凤尾鱼、红尾鱼这种小型的青海鱼，用着伊专业技术叫做隔音超临界哦。隔音超临界萃取，这专利技术咯、嗯。所以今仔日买着你每只鱼油，每只鱼油啦哈，以1000毫克，1000毫克来电呢，有666毫克的欧米伽三，这是黄金的比例，黄金比例属于高单位。再加上有天然维他命 E 群，哈、哦，甚讲欧米伽三以外，佮有天然维他命的 E 群。所以在外国以及的名称叫做 Deep Orphan Gold Fish Oil， 就是讲青海黄金的鱼油啦，吼，简单讲啦。那么日本人嘛改称哦，日本人叫新加银罗金哦，新加银罗金吼，新加银罗金就是新海之金嘛。那就这个海底内底黄金感官。啊，台湾人就叫做金蕉青海黄金的 DHA， 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我讲这 K 啊，拢有注明哦 ，K 啊，佮特别注明德国进口，吼、哦，德国进口。啊好，一个啊30粒，吼、哦，鱼油是透明金色的，针对咱的心血管的保养，厝内囡仔是说头壳记忆要较好，吼、哦，减轻这个近视。搁一种歹困的，哦，歹困的有忧郁的、忧郁症的，哦，歹困、忧郁、烦恼东、烦恼西、烦恼未了，心情无好的，这效果真好。每天早上饭后一粒，真方便。你听清楚，哈、哦，听清楚，鱼油保护心血管，哦，予咱记忆好、头壳好，卖中风、卖心肌梗塞，搁刷来去搁会好困。大兄大姐一定爱用。上年纪的40以上，你就要保养啊。那么今仔个假日快闪，吼、哦，今仔好康的，咱特别优待。有细组的，细组买三盒，买三盒送三盒，吼、哦，啊一盒30粒，好朋友拢总6盒180粒，1880，1880块。啊有大组的，大组的后个较大，大组个较俗。大组的呢，今仔日买5组送5组，大组是1组10盒，10盒，10盒都要300粒，2980块。那专家要食啦，哦，大组的较会好。啊，你若孤单一个人诶，你买小组嘛会使。啊，你若要加买几组啊，为咱买几年份呢？哦，一粒唔免甲10块钱，一粒啦，哦，唔免甲10块钱啦。啊！你一天若食2-3粒吧，唔食20-30块，啊保养，啊去打平安符。德国金蕉青海鱼油，今仔日特别优待，真正来自德国世界大药厂的鱼油，细组的6组，吼、哦，细组的6盒，6盒1880，大组的10盒2980，听好清楚，电话卡免运费，送到厝。无乌白讲话，好朋友信用的，多年来听到恩君，买到福气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那电视报纸有看，贵松松，德国金蕉鱼油。德国的哦，德国的，德国原装到台湾，你也听清楚哈、哦。
这款鱼油不是乱来的，有上国际认证、美国认证、澳洲认证，你放心就对哈。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大家加油，来吃鱼油。以上广告哦，加油加油加加油！加油

在美国有一个影星叫做茱莉亚·罗伯兹，有无？演这个片叫做《麻雀变凤凰》，就是今麦你听的主题歌曲，叫做《Pretty Woman》哈，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孩子，哦，乌鸦变凤凰，无啦，麻雀变凤凰。来呀、啊，好朋友。别人的生命是空金搁包银，咱的生命唔值钱，金包银。

做电台的节目呢，这个广告时间是有限制，不是说你都一直在广告。啊，我来讲一个比较，生活在咱台湾是足幸福的。你敢知影讲有人生活在天寒地冻、迄、那个冰天雪地、极冷极寒的北极的地带，叫做爱斯基摩人，捌听过吼？在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在格陵兰、在西伯利亚、在加拿大上北边，大约有150,000的人口。接近这个北极、北极，冰天雪地。阿美讲食啥？食海豹，食海鸥，海鸥啊，北极熊啊，食麋鹿啊。重点哦，重点咪拢青椒，到即马个咧青椒生吃哦。连这个北极熊啦、啊，连海鸥啊，连海豹，这个北来啊，哦，等下北来拢食，吼、哦，青椒，冰天雪地啊。无青菜、果子、无水果都没有，所以爱斯基摩人因的寿命真短，他们非常短，哦，差不多40-50岁啦。啊，重点来啊！重点是科学家发现讲奇怪，啊，冰天雪地爱斯基摩人既然无心血管的疾病啊，没有心血管疾病啊，你袂中风啊，袂拔断脑筋啊，奇哉怪哉！特地甲研究调查，发现讲原来因食大量的欧米伽3的鱼油啊，因咧食即种青嘛，所有鱼油，即嘛证明讲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就是爱食鱼油、鱼油啊。啊，我来讲过哈，我来讲过，拄只你有听到真侪人电话咧卡，咱台湾每一年往生的差不多180,000-90,000人啦，每一年啦，其中一半以上就是心血管疾病甲癌症。啊，主要原因生活规律无正常，三顿食食无平均，吼、哦，暗时歹困欠运动，有当下工作压力，有当环境压力，有当时啊各种的这個因素。啊，讲上好身体健康检查啦。哦、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血糖血压啦、啊、哇啊那种红衣拢写红衣啊红字啊你啊红单和比如爱注意啊、哦、你那心肝头杂杂哦砰砰清心律不整你那暗时啊签名吓着了天光啊规天无精神这一定要看医生啊你那平常时要保养我建议你来吃今天我介绍这个深海鱼油、哦、深海鱼油我介绍这是德国进口的德国的哦德国的哦你没听不对啦、哦、金酒深海黄金的鱼油由世界第一专门做鱼油德国的 KD Pharma、哦、PHARMA PHARMA 你叫少年的囡仔、哦、你给打网络打这个 Google、哦PHARMA 这大药厂的 KD 吼、哦、，Pharma 大药厂生产的，伊采取深海无污染的细尾鱼啊，鲭鱼、沙丁鱼、凤尾鱼，再依着专利的技术，超温吼、哦，超这个低温超临界吼、哦，低温超临界啊，萃取到鱼的精华。一粒一粒的这个 EPA DHA 就是 Omega 3呢，大家要高单位60%以上，吼、哦，未使乌白讲哦。再加上维他命群，吼、哦，维他命 E 群，吼、哦、，E 群，就是讲伊这呢爱互相有助有互的对啦，吼、哦，安尼保管起来，黄金比例，专用保养的咱的心血管。所以外国人称为 deep offer gold fish oil 哈、哦、，deep offer deep o 呃 deep offer deep offer gold fish oil 就是深哦，就是像黄金像 gold 哈、哦，像 gold 像黄金这样价值的深海油。那么日本人嘛，改叫做这个深加 inokin 哈、哦，深加 inokin 就是讲。深海的金，在海内底的金嘛，对吼。最近德国 KD Pharma 的鱼油，就咱就金嘛才价值。啊，所以要保养心血管，哦，卖中风，卖心脏病，你食几粒就对啊。
吃这个就对了哈，就是这个鱼油。真侪人早讲鱼油过会更啊，主要是欧米伽三的 EPA， 属实青海鱼油够增加有新的机会，吼、哦，要有调体，要有新，吼、哦，要生殖的功能，吼、哦，和咱查甫查某会较有靠新啦，较会生好生仔囝，吼、哦，啊，饲囝嘛靠奶水，吼、哦，妈妈啊靠奶水，啊，对细汉发育的囡仔头壳嘛真有帮助。啊，佫一人调查哦。三四当前，台湾将近有64万以上人忧郁症、忧郁症啊。阮厝人口哦，有忧郁、心肝袂爽的，看到科学家啦，看到政治啦，看到啥，逐天心情难做做，200万人以上。你知影70岁以上的台湾人，阿公阿嬷，70岁以上5个都有一个有忧郁的、忧郁的哦，忧郁啦哈、哦。来吃这鱼油会改善哦。预防心肺梗毛病，预防老人痴呆失智。阿文哥诚心建议你来吃这粒德国进口金酒深海鱼油。啊，今仔都有优待啦！啊，你今仔买着，客啊顶有写德国进口，你放心。金酒深海黄金的 DHA， 啊，一盒30粒30粒，吼、哦，这高倍浓缩，无大粒，真好吞。啊，早暗饭后你甲食一粒吧。哦，早暗饭后你甲食一粒吧，一天一两粒就好。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啊，重点来啊！哦，今仔俗俗啊卖啦，假日快闪啦，限时的啦，俗乎你的啦，薄利多销的啦，讲一人买到工钱啊啦。啊，你听清楚哦，细组一组是6盒，180粒，1880，1880块。啊，大组一到你10盒，5盒加5盒。2980，2980块，哦啊，平均一粒9块外啦，无甲10块银，哦，你一工啊多一两粒、两三粒吧，唔只20-30块尔尔，啊省钱呀，哦，啊佮身体大平安符啊，啊真正买无得是足可惜的，哦，所以我赶紧甲你报告，赶紧甲你讲，啊你电话较好通，较有耐心哈、哦，听清楚，只有这礼拜假日快餐，细组半打6盒。1880块，大组10盒，十全十美的十盒，2980块，德国进口深海鱼油，德国金石深海鱼油，电话随卡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台湾加油，大家加油，以上是广告。阿哥朋友，时间关系，我都跟你讲上慢。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

一个贵金属的梦中路，非常好听哈。来，爱听爵士音乐哈，生活音乐节。伫今仔日，咱宜兰重庆文创园区有免费入场哈。这个音乐就是爵士电影，爵士电影就是讲爵士音乐啦哈，爵士音乐。那么包括着女作之韵。好，底下爵士乐团，够即王若琳，今仔下晡两点，好、哦，下晡两点，生活音乐节，伫咱即个重庆文创园区啊来举行哈，宜兰的乡亲来听爵士音乐，肉粽啊，佫一个月外贵，啊，讲着肉粽，台湾各地拢无同，口味嘛无同，啊，上好食嘛无同，啊，都上好食。阮妈妈、阮阿妈包的上好食，吼吼！连续一年销十万多粒，叫做空肉粽，你捌听过无？一粒七十块，中华空肉饭，中华福兴乡，吼、哦，福兴镇念的上济，念东念西，吼、哦，顶念下念，哦，福兴农会表示讲，卖肉粽十五担啊，十五担来卖正百万粒的肉粽。那么上好价就是空肉粽，这个空肉和空肉的粽七十五块，加两斤是八十五，爱将我福兴农会买，啊是南部粽啊北部粽，我阿妈个素食粽六十五，啊讲哦南部粽较袂啦吼，北部也好南部也好拢会下啦吼，南部是水沙粽，北部是这个炊粽哦，这个油粽较无同吼。啊，食肉粽配米粉，你看安怎？炒米粉哦。头昏四月八，头昏四月八，哦，要来炒米粉。伫这礼拜开始，那么礼拜日，后礼拜日，后礼拜日就是农历四月七八，好，四月八，炒米粉二十外组，要伫咱头昏六甲的运动埕。二十外组哦，真百人在炒米粉，讲炒来炒来，强强滚来，和朋友来吃米粉烧哦，吃米粉讲话烧。啊，最近诶，搞这个共道大道哦，蒸油星滚各种这个演出。咱苗栗桃园市长罗雪珠，雪珠姐也讲吼，我是在地尖山的米粉哦，桃园尖山哦，黑豆油哦，黑甘那底豆油，佮配合着东方的米银茶，吼，叫做米银素米粉，食米粉哦，强强滚，吼，啊，佮有足济，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连七个礼拜冻涨哈，对四月开始到今麦五月中过啊。隆重动涨，无起无落哈。汽车油这个礼拜不涨价，不跌价，安尼可没有了解。来呀、啊，多情的南寮港电话线卡，给你卡0800013456，0800068777，要有耐心卡哦。

好朋友，小大进两是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服务，讲向今日斗阵行。大家好啦哈，总是礼拜加日嘛，大家欢迎啊，梦收听，有缘梦相会。多情的南寮港，听完差不了，这个来进行第二点钟的三强亲。这个礼拜的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好朋友了解哈，连七个礼拜动涨，个外汇拢无调整，因为油价无稳定嘛，国际无稳定嘛，台湾要稳定哈，我们要稳定啦哈，卖安尼像两下咧起，哦啊，我较早卫星做咧起，哇，稳定啦哈，好朋友了解啦哈，时间关系，简单再过来哈，油价这礼拜无起无落哈，汽油无调整，柴油无调整哈。刷卡电话再继续卡，有银行你就卡，卡有通就你的0800013456，0800068777。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早安讲经，大家斗阵行。第顶礼拜，偏学西书哦，西书，西书对六月初一到七月底两个月，会当领一万块哦，振兴经济的一万块，一万块钱。本来要发五千，即马发一万。哦，阿拉讲偏学相亲啦，哈，万花呢是一万块，啊，七米一万，啊，乌西是五千，啊，那西书本来五千币一万。阿顿马金，哦，阿马金，我话侪了唔知呀。来，各朋友，家己做报告。另外，北河莲花季今麦要开始呀，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南北河北观音，在南北河桃园的观音莲花上界济，莲子莲藕要上市，一年一度。诶，伫五月二十三的拜六，这个礼拜六，要伫北河。买条外观地厅，啊来举行，现场有做闹热，当然啦，莲子大餐啦、音乐会啦、拔莲子啦，哈，各种活动都有。要食莲子，热天到，来北河，北河莲子大出头，后来各朋友做了解哦，哈。另外一件代志，甲你特别报告，顶礼拜就是咱日本的朋友，听我节目真久，十外外冬啊。在日本土口这个青叶叫做小岛玉美哈，传先生啊，传囝啊，来到台湾，在台北，特别来高雄到屏东，那么要创啥？佚佗以外，赶快买好汤头，当年都买，今年买几大的，不是安尼尔尔，佮买讲要食头壳吼，较无精神呢。迄、那个金蕉绿胖家顶礼拜介绍的，我今仔日哦，伊若听到咱的西游，我看加减吼，伊人即马伫台北，你甲想看卖？日本人哦，吼，伊嫁日本啊，台湾人嫁日本，按日本按哦，哎嘛，做古伊个老师啦吼，拢有做位来，啊，甘做食饭嘛，啊，因讲日本人吼，真正有当买一个较好的物件。台湾有好物件，伊唔知影，所以你甲看，坐飞机对土桥到台湾，落桃园，落来甲高雄，甲咱订好汤头，当年就订哦。你想看卖？因翁是做中华料理哦，日本人做中华料理开餐厅哦，人个内行的知己了解内行的吼。啊，好朋友，你若要好汤头，一旦选择买，怪好汤头才上有啦哈，好汤头才上有。啊，今日个报告呢，是咧只鱼油哦，好好朋友了解。听过了，我去甲你介绍，安尼好不？来，即个歌为你安排，听看卖，叫做《报道信息的时》。陈兰丽演咪咪，吼、哦，较早老歌星做阿唱歌，佫是做漂亮又古锥，干阿看到目睭顶唇演咪咪，你就知道陈兰丽。今嘛大出波德，波德大出，好朋友加波德，葡萄成熟时。
1: 遗失的里面。
0: 对啦，我的日本朋友哦，嘛甲我讲，伊讲今嘛你阿日本哦，食冷果，吼、哦，食苹果当钓时。啊，台湾哦，葡萄、西瓜，啊，佮有迄落啥，佮有迄落往来哦，往来呢，叫做偏pineapple 苹果叫往来。

唔知好朋友过会记诶即件代志无？资深诶艺人有一个资深的艺人叫做陈坤聪，哈、哦，陈坤聪68岁，伫高雄机场拍外景，迄日阴暗，暗头啊，等于甲85楼房间休困。伫暗头6:56，6点外还未7点，人无爽快，叫救护车。无5分钟，会当到高雄新公路黄外科急救，结果8点外宣布亡生。哈，8点外宣布亡生，6点外叫救护车，8点外就亡生去啊！啊，个朋友陈坤聪什么人？陈坤聪的艺名，就是得到真济奖品。哦，金钟奖啦，配角奖啦，电影奖啦，叫做龙少华，有无？龙少华，你们在记无？龙少华就是陈坤聪，68岁，心肌梗塞，唔甘啦，68岁。爱看中华职棒的乡亲，12多年前，义大犀牛有一个总教练。少年时阵都搞铅球，叫做徐生明，有无？55岁，55岁。两当前有一个天才投手，哦，卖讲遐久，张志佳，有无？43岁，43岁哦，亡生，心肌梗塞，突然间心脏停起，心脏未记得跳，做唔甘吼，做唔甘。所以好朋友，大家知影厝内若停电。恁家若突然停电，大家都不爽。啊，你若停电停伤久，啊，开始就旋角个啊歪。啊，工厂若停电，吼、哦，比如讲台积电啦，吼、哦，迄几秒钟的损失哦，天文数字。啊，同款啊，你人的心中若停电，会开始跳。心中若停5分钟的，你都唔知人啊。啊，若8点钟都无效啊，5脏6腑都袂振动啊。所以咱的心中哦，是回收骨灰，送出新血哦，新陈代谢，血更循环正常，人就健康哦。所以心血更足重要，血若清啊，血更就通透哦；啊，血若浓啊，血更就未通哦；啊，心中的硬道啊，就食力啊，就说简单呢哦。过心血更变最高清本色，清除血更内底自由基污的垃圾。这粒德国深海鱼油，你甲食看卖，吼、哦，今仔介绍绝对有效果。好朋友，天下间无简单啦，吼、哦，唔通讲你随食随通啦，随食随好啦，无这个物件啦。心血管的问题，拢是古年来、多年来，10-20年、20-30年来，迄、那个大鱼大肉无菜加重油点、重咸，佮爱食甜。迄、那个血压高唔是一两天，血压高、血脂肪高、血糖高，唔是讲3-5个月造成诶，真侪拢是几落十冬、旧年病。哦，啊，你看医生，啊，若保养食鱼油，鱼油你甲买倒去，你一天一两粒，哦，好朋友豆豆啊听，1个月你甲检查，1个月你甲检查看卖，哦，上慢3个月，哦，一季3个月啊。你检查出来，迄、那个报告单红字拢无啊，红字都没有了。肝指数、GOT、GPT、胆固醇、HDL、LDL、三酸甘油脂、血压、血糖、糖化血色素，拢伫标准无红字。好朋友，祝好用，讲效果好，较大声。你食鱼油，互咱身体健康长生命。日本人上等回收，即个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日本改叫做新加伊诺金，哦，新加伊诺金，就是讲哦，深海之金嘛，即、这个大海深内底深的黄金嘛，外国人改叫做 deep ocean gold fish oil， 哦 ，deep ocean gold oil， 就是讲 fish oil。fish 就是鱼啦，鱼油哦，鱼油就是 fish oil 哈、哦，啊，但是深海的 deep ocean 哈、哦，gold 就是金嘛，但是深海黄金嘛，好朋友，这边稍微讲啦哈，
英文我无遐熬啊，即文字、即字、即讲诶，拢有写伫即课啊顶悬吼。你今仔买着低温超临界专利技术甲淬炼，一粒一粒像细粒珍珠吼、哦，小珍珠安尼细个粒啊，无大粒，透明金色诶。较好吞啦、啊，吼、哦、老人较好食，较好吞就对哈。骨质就落去啊，啊一羹饭后一两粒，吼、哦、啊三个无你的分会落会，个无你的分，大家互你心情笑闷闷。好朋友啊，就记得啦，吼、哦，今仔油袋是德国进口的哦，金少青海黄金的稀油哦，你甲听清楚，无人袂遐俗的啦。假期这个假日快餐。就一半价都差不多啦，一半价都无啦。小组三啊送三啊，1880，大组5啊加5啊，吼、哦，买大组较会好，1到10啊，2980。你有心买，全家要保养，吼、哦，加买几组啊，加买几组啊，哈、哦。一啊咧30粒，啊一粒有250mg，哈、哦。一粒有250mg啦，毫克的对哈，啊真空包装的，啊当保存两冬，保存两年，哦啊这组的半大粒啊，180粒，1880，大组的较有价，一大诶一组10盒，10盒300粒，2980，哦，好朋友讲实啦，食一只食两只龙虾都无够啊。啊！若要分林高坑哦，八刀海产迄足出名哦。分林高坑八刀海产，我甲你讲啦，一两道菜你都无够啦。迄干那只帝王蟹吼，爱20000块起跳啊！一只帝王蟹哦，20000块起跳。啊！你2980块，十盒呢？深海鱼油呢？德国进的呢？有新买吼？无逐礼拜有啦，加买几组啊？我甲你报告，电话紧卡哦，吼，电话紧卡，新卡新赢啦哈，无等下卡未通就无输赢。最后广告哦，0800013456，0800013456，有听清楚吼、哦，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加油！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今仔日要带咱好朋友来去彰化溪湖、东边是埔心永靖，西边是宜林，北边是咸埔，南边是鼻头参尾。什么叫做溪湖？地理风水有溪，也有湖。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彰化溪湖老街。

大家若听到中华溪哦，就知羊肉路。哎、欸，啊，为什么叫溪哦？溪就是大凸溪哈，大凸溪，大凸溪，哎、欸，大凸溪哈，凸出凸出，就是古古迄个落水溪啦，古的落水溪啦。鹅就是轮啊柱鹅加诶沙鹅。自古以来，溪湖地势较低，加上旧落水溪时常做大水，所以落水溪大水吼，较早旧落水溪留下真侪沙轮啊，真侪水窟啊，所以叫溪湖溪湖西湖西湖。阿你个朋友，唔是迄个中国大陆的西湖，是咱中华的溪湖。

讲起哦，说起哦，台湾第一公共正甘蔗合肥社帮，在日本大正九年，落水溪以北上大的糖厂，吼、哦，落水溪以北糖厂拢伫台南、高雄，吼、哦，啊，嘉义嘛有，但是落水溪以北上大的糖厂，就是叫溪湖糖厂，吼、哦，北部讲溪，南部讲溪。溪湖糖厂，当时鹿港名人高庆龄合并做大和明治蔗糖会社，就是成立溪湖的蔗糖社，吼蔗糖所啊，开始带动了整个溪湖的这老家欢迎，后来变作今仔日的溪湖老家，吼溪湖老家，对，我哋鹿港平和街上北边是福安宫，路南是糖厂的宿舍。包括平和街、西平的太平街，一栋一栋的红砖洋楼，当时的银楼、哦，银行、金库、商会、娱乐场所，号称溪湖的不夜城。

年节话就节，啊金嘛就起价，吼、哦、啊人就来。老街头的东风楼是当时客户刻着有名的大酒家，叫东风楼。那么中华鱼水的客户糖厂，今嘛开放五分啊，即个观光有即个脆皮甜筒，伫湾路路到东青街，就是油麻路。来啊，乡亲，来客户佚佗，客户看糖厂，食油麻路。欢迎各位朋友来佚佗啊！在地文化中华客户的老家啊！

0: 做一个所在月娘上鱼，月娘就一粒。啊，是喏，恁故乡特别鱼，因为故乡有了滋味。对一个所在黄昏上盖水，好朋友，哪个地方的日落黄昏最漂亮？你讲淡水河，我讲西雅湾。哦，要讲讲未完，来啊，来吃福州丸。无啦，这块我给你安排黄昏的故乡。
1: 十块啊，二九八零。

故乡的米上好吃，故乡的水上甜，故乡的黄昏上美丽。好朋友，黄昏的故乡，阿文哥来广告，我来广告吼，我这个消息来给你报告。有人讲啊，透早的讲在吐气气，啊啥？啊透早啊在咧吐气气，那中昼都往生啊，心肌梗塞，夹心啦、啊。真可怕、哦、很可怕。咱的卫生福利部有统计哦，急性的心肌梗塞十多年来发生的年龄，不是老阿伯哦，中年人哦，40到64岁上济哦，发生上济心肌梗塞的，急性的40几岁。

啊，心肝扎扎疼疼，吼、哦，大开窗卖你个变清官，哎、欸，叫救护车爱紧，愈紧愈有性命。统计上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差不多一半啦，五成啦，送到病院中间就往生啊，就没有了。吼、哦，真正小心嘛，吼、哦，啊，足可怕，大哭啦，肥胖啦，肺痨啦，三高啦，肺梗阻塞主要原因嘛。全世界医学专家公认，要顾心肺梗，食鱼油上好。不但顾心肺梗，增加记忆力，预防近视。暗时啦，歹困呢，食这个鱼油，搁好入眠。搁有一人疏解心情的忧郁症，主要鱼油内底欧米伽三的 EPA。一旦疏解忧郁，吼，可以疏解忧郁症。网络网红的营养卫教大师叫做柯玉金，伊鼓励咱台湾人爱食鱼油。世界卫生组织阿嘛警示，讲人类的三大疾病，就是心肺梗，就是忧郁症，就是艾滋病。那么最近网络报告，台湾大学病院医生调查报告，65岁以上的台湾人上惊四种镜头，哦，65以上哦，忧郁、自闭、痴呆、失智，艰难讲，你有钱有内容哦，钱你都唔知哪开啊，你都袂用算啊，哦啊，食啦上惊孤单无伴，哦啊，愈大都市住大楼，出边隔壁无交叉啊。啊，若阁无老伴，啊无囡仔孙仔来看，啊真正是孤单老人啊！啊，日本也真济哦，日本也很多哦。哎，翁星啊，哈、哦，翁星啊，贵星啊，无人知哦。日本人叫做孤独死啊，哦，孤独死啊，足歹听。唔知各朋友知唔知啦？台湾65以上超过400万，已经400万，阁一直愈来愈济。啊！干阿四五同情统计，新北市、台北市、高雄市65以上的孤单老人，一个人住的哦。干阿这三县市，新北市、台北市、高雄市，都超过25万人以上。啊，拢会老啊！你会老，我会老啊！爱定啊，出来行。高雄运动，亲朋好友相吹，风景地区看看，心情放下轻松。啊，过来。今仔即啦，德国金蕉青麦油买倒来食，食老勇健，食好心命。互你电视老广告，报纸老刊登，网络老推销，鱼油是有够济，阿要安怎选？我讲互你听。第一，公司的品牌，就是信用。第二，哦，用什么鱼做鱼油？第三。Omega 是你的这个黄金比例偌济？啊，最后就是介绍嘛，就是价格嘛。哦，好朋友，你了解哈？钱歹赚，假细汉啦，哈。介绍个效果最重要啊。啊，咱这大品牌，德国 Farmer 世界第一药厂。啊，鱼油是深海细只鱼啊。Omega 3里占个到66.6%以上，再加上 Vitamin E 群黄金比例，绝对效果，绝对信用哦！啊，假日快闪特别优惠哦！晶石深海黄金的 DHA， 世界第一大厂，德国一个 Farmer GMP 药厂，鱼油第二。鱼油对深海无污染的青鱼、沙丁鱼、红尾鱼专利技术，哦，低温超临界萃取。第三，一千毫米古兰，欧米伽三里含量是666毫米古兰以上，哦，60%啦，天然的维他命 E 群佮配合落去，一粒金色透明度像金马只给它。哦，真的像金子啊，像黄金啊！啊，最后假日快闪啊！哦，就这礼拜啊！哦，小组六盒180粒1880，大组10盒300粒2980，差不多一半价啦，真正有优待啦。所以品牌啦、品质啦、吼、哦、公司啦、信用啦，佮介绍拢会合。好朋友，无得买啊啦，无当买。

呀啦，赶紧啦哈！最后电话抢讲0800013456，0800013456，先说好汤头要变嘛有啦哈，好朋友了解哦哈，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讲电话中，稍等来去随卡哈。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老朋友、忠实的朋友，加油加油加加油！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三月小妈祖，四月爷妈祖，啊五月嘛爷妈祖，啊六月个爷妈祖。阿文哥，你是讲真个假啊？有啊，八九月啊，咱宜兰南门哥嘛咧爷妈祖啊，哦，啊怎开始啊？怎开始啊？吼、哦，伫咱新北市的金山的金包里啊，朱虎江开基二妈金包里的这个妈祖，吼、哦，开始要爷妈祖啊。对，今仔日。对，这个拜拜啦，后日拜拜啦，拢伫咱金包里吼、哦，金山的这个朱虎江的广场，啊，艺文表演。六月七日，金包里的二妈吼、哦，开机二妈要带亚六，而这个保安宫妈祖回娘家吼、哦、啊。对金山对甲亚六半工啦，差不多半工，唔免一工啦，一定会到啦吼。哦重点是中途呢，油饭啦、碗粿啦、豆花啦、鸡卵糕啦、菜头粿啦，呵呵真正好朋友。诶，对妈祖的脚步有价个有量吼，后来个朋友做了解啦，所以今仔日甲你报嘛是这个粉红草包的开机嘛，诶，这个白沙屯嘛，来听一段四手联弹，等下甲咱个朋友报告，讲哦，恁讲鸟子啊鸟子，来。你听清楚哦，人工鸟鼠还是鸟鼠？

这不是现在播音乐啦，这个音乐上唱的，你敢知？上动啊，你敢知？日本上出名的那个木村拓哉啊，好朋友，这是木村拓哉亲手演奏的音乐，叫做《啦啦啦啦 Love Sun》哈。你知道木村拓哉哦，跟他偌清的总统哦，面都未相关。哎，木村拓哉歌声哦，音乐啦，好难听得到哈。来，听看麦啦哈。

0: 做些代志无讲，大下大只拢袂记个啊！啊，我最后一摆甲你报告，我最后一次了哈、哦。你想讲六月天啦、火烧宝啦，过来吼，那停电啦，有无？电也无够啦，厝内也出现停电啦，哦，你是不是袂爽啊？啊，停电冰箱会歹去啊，厝内拢较差电啦，冷气阁无啊，啊，若停伤久吼，停水阁停电，你绝对选家己啊歪。哦，迄、那个管局长绝对挡袂掉的。暗时厝内娘娘，你工厂若停电啦，哦，你公司工厂若停电啦，啊，你比如讲台积电就好啦，哦，台积电护国神山啦，一停几秒钟啊，几秒钟哦，十秒钟哦，你给他一损失的天文数据偌济，一世人你都赚袂到啊，哦，加他损失的哦，哦，啊，你知影停电，啊，你唔知道你的心脏哦，出事就开始跳啊。吼、哦！你想要四十岁对无？五十岁对无？六十岁对无？七十岁对无？吼、哦！你若七十岁，你的心脏就跳七十档啊！啊，所以你心脏若停电咯、哦，哦，免五分钟啊，三分钟就好，你都唔知人啊，哎，半点钟就救袂赴啊，五脏六腑就袂振动啊，因为心脏在受这个骨灰、上心灰，血液循环爱正常，你人就健康。吼、哦，心肺更足重要。每一年台湾心肺更四五百人亡生啊，啊，都肺无清啊，肺无肺痨啊，肺未通啊，啊，心脏来硬倒啊，吼、哦，啊，就大口肥胖啊，吼、哦，啊，你无清水到无变粪扫啊，无清除肺中的自由基物的垃圾吗？啊，好朋友，今仔你有听到？食鱼食肉爱菜噶。血压管、血脂用管、血糖管，绝对不是讲今仔日、明仔载两天造成的。你鱼油要吃，你上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安尼足紧的啦，足紧的啊啦，真正有影啦。好，你吃一个月检查看卖啦。好，啊，你上班三个月，你检查看卖，拢无红字啊。好。你的 GOT、GPT 就是肝指数啊，你的胆固醇 HDL、LPL， 吼、哦，三酸甘油酯、血压、血糖、糖化血色素拢无红字，拢标准的。好朋友，你著大声、啊，真正阿文个好人，介绍德国这个深海鱼油。德国的呢，世界大厂呢，上认证的呢，外国人在咧食呢，吼、哦。Deep Ocean, Deep Ocean, Deep Ocean Goldfish Oil， 哦，好朋友叫做德国的深海鱼油，哈、哦，黄金深海鱼油。这边稍微讲呢，这客啊顶管有印记的呢，日本字嘛印的顶管呢，日本毛字啊，日本甲印一个信哦，日本有印记啊，日本顶管。吼、哦，印在倒位？印在遮啦！来，日本甲印一个啥呢？印一个，信甲信甲伊诺肯，信甲伊诺肯就是深海之心呐、啊。好朋友，印在壳啊顶悬呢，这袂使后白讲呢。哦，全营养的补充呢 ，EPA、DHA。精实深海鱼油哦，信诺，信诺加伊诺肯哈，
1: 拜山修王哈。
0: 我这日本话我咧较无，我咧较未响哈。啊，我认真讲啦，我认真讲哈。这个日本名叫做信诺，信加伊诺肯，信加伊诺肯，深海之心呐、啊，信加伊诺肯哈。Deep Ocean Goldfish Oil， 金照深海黄金 DHA， 边啊，甲你写者德国进口，来自德国，德国大厂的发毛厂，放心使用。第一点品牌你有信用，第二点那个技术你有信用，第三点效果人来证明。最后一点介绍，介绍就是讲，有少无人嘛，少少较卖啦，有影啦，真正有少个啦，无阁少落去啊啦吼。叫咩打个骨折，吼，讲打九折、打七折、打八折，打到骨折啦，要打到骨折， 互相的人家较重要，故事的情况重要，吼、哦。1889是小组的六压，2989是大组的十压，一压30粒，一天你甲读一两粒啊，细个粒啊，无大粒啦，那珍珠同款，金色的，吼、哦。真的是金色鱼油啦！我有一点要跟你报告，有人讲哦，啊，人家鱼油讲拢未造出当用你咩？我点了爱笑，鱼油呐未造出，就不是鱼油啦。你听啦，鱼油呐无造出，就是不是鱼油。哦，那来鱼油用你咩？你想嘛知影，鱼油绝对造出啦，无造出不是鱼油，所以用卡拉西鲁。用四粒四粒鱼油就是安尼做，吼，无咧用啉诶，吼，我卖讲别人啦，咱讲咱就好啦。有介意听有咧，听会咧，顾心脏、顾心肺更好困，治忧郁症，互你好困、好安眠，头壳好。
1: 啊，我改一下啦，拜三。
0: 六压细组1880，180粒。大组300粒，十压，哦，一压30粒，十压2980。最后点杠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最后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

我有当啊感觉讲吼，你像日本千叶县千叶啦哈，横滨市啦哈，咱的小岛一枚就离十外当的好朋友，伊是华人人嫁到日本，因小妹嘛国际人嘛在日本，哦，啊，结果呢每一年拢都要到台湾，甲咱买这个好当头。我曾经嘛公司讲啊，袂当直接运到日本去。我跟他坐个轮机，袂好啦，坐轮船嘛袂好啦，我还阁几啊个月啊，所以好比有当哦，咱住伫台湾足方便啦。哦，你买啥物物件，洗粉啦吼，诶，敷喷头啦吼，水叫水来啦，足方便啦，爱珍惜啦。啊啦，讲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啦，冻结啦吼，冻涨哈，一个人耍七礼拜啊。哦，这个礼拜油价，汽油不涨，柴油不跌。啊，过来，今晚八点，阿文哥节目有伫北台湾之声，吼、哦，咱北部乡亲、贵人啦、新北市、台北市啦，吼、哦，啊，有伫咱苗栗，吼、哦，苗栗的正义之声，吼、哦，88.9，啊，有伫咱台中的太阳广播电台89.1，吼、哦，今晚八点，阿文哥乡亲到阵来，吼、哦，乡亲到阵来，好朋友，再来跟收听啊，大家做伙都有缘啦哈。好啦，时间就是安尼，非常宝贵。这块歌爱你几万年诶，我来个朋友再度欣赏。哦，啊，讲到鱼油，哦，阿文哥未使讲过啊。啊，鱼油就是安尼最简单啦，电话靠通啦，哦，唔知啊就电话问啦，0800013456，0800068777，罗拉豆虾，西摩尼安子西。

在中部的发展，即马叫做大乌龙，大就是大多，乌就是乌日，龙就是龙子，叫做大乌龙。在台湾嘛，北海道、北海道，哈，台湾有北海道哦，三芝啦、小家人啦、哦，金山玉梅啦，一直到野柳，哦，包括金包里，就是北部。沿海道路，北部沿海道路嘛是叫做北海道，出名出名。好啦，个比如今仔时间你阁无啊，真歹势。电话互你卡啦，卡卡会通，卡卡会通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韩吉。好食免大条，八点安琪节目甲你继续进行。你咱下礼拜一哦，咱再个再相会啊！再度感谢你收听，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平平安安，大家要讲鸟子讲啊未记的，好啦，又过无去无落，有闲工再来讲鸟子，恁讲鸟子还是鸟子哦，做趣味。好啦，时间就是安尼，拜拜拜拜啦哈，拍谢哦，拜拜，再见。

0: 们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708，得力金兴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